0: 事，做游事，啊，远望一视同仁，都皆为朋友。其中有一个大侠，江湖大侠，叫做巨梦。巨梦的镜头也曾在电视剧《汉武大帝》里面出现，啊，就是当时剧里面是讲这个太尉周亚夫，这个率兵平叛，啊，有人报说有人求见，周亚夫说谁都不见，报着说这个人说他来的你一定见，说谁啊？说巨梦啊，说巨梦，说巨梦见，有那么一个镜头。那周亚夫一看到说吴王如果能还没有把巨梦网罗在自己的帐下，如果这一次判断是肯定要失败了。
1: 还是这小人吗？江湖上谁不认识你大侠巨梦啊？
2: 是栾副将军叫我来此觐见大将军的。巨梦愿召唤吴越游侠归心朝廷，以助大将军平叛。
0: 这个巨梦呢和袁盎是好朋友，袁盎后来罢官，在家里面待着，斗鸡走狗，啊，游山玩水，和巨梦好朋友。当时就有人劝他说：“说袁大人呐、啊，这个巨梦呢是个赌徒，这个巨梦好赌博啊，非常喜欢赌博，赌博是一个很坏的事情，啊，赌博是很害人的，是个赌博的人呢，你不要跟他来往。”袁盎说：“他说巨梦是个赌，好赌博的人，没错。但是你知不知道，巨梦的母亲死的时候，前来送葬的车子有上千辆。他说这个人如果没有什么过人之处的话，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人缘？他说我看这个世界上，一个人有了灾难，上门求救。”能够不以父母在家为托辞的，也不装作自己不在家的人，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纪星，一个是巨梦。那么纪星是什么人呢？纪星是纪布的弟弟。纪布和纪星这哥俩啊，都是大侠，都是大侠，但是特点不一样。纪布的特点呢是重然诺，就纪梦啊，这纪布只要答应你一件什么事，绝对是要做到的。所以当时有句话说：“千金不如纪布一诺。”你有一千斤黄金都不如纪布说一个诺。啊，我们看现在看电视剧里面觉得很奇怪啊，这个为什么所有人？本来应该往我们说是的，他们都说诺。
1: 你去吧。
3: 你到内府为隆庆公主领几套服饰来。
4: 那娘娘，
2: 拿我的帖子去。
5: 诺。
0: 啊，还有观众提出来说，那像听起来像 no。这个汉代的时候呢，那这个是承认，它就是诺，啊，诺言嘛。诺言这个词就从这来的，啊，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是，对，承认，认账，买单，都是诺。所以纪布呢是很重然诺的，而纪星呢是非常勇敢的，啊，他们两个都是文明的大侠。而纪星最敬重的人是谁呢？袁盎。那我们现在知道了，巨梦一个，啊，纪星一个，这些人都是侠士，也都敬重袁盎。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袁盎这个人是有侠肝义胆的。
6: 因为有侠肝义胆，袁盎在江湖上闻名，又因为以天下为己任，袁盎也被正直的大臣所敬重。他的所作所为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当时一个士所应有的风范。他是汉代士的典型，他的和他作为一个士所表现出来的言行

0: 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呢？他为什么最后会死于非命？
1: 那么袁盎呢，既是一个有侠肝义胆的人啊，又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人，

0: 大，再选一个利，也来得及。
1: 那梁王的儿子们怎么办呢？如果开了这个先例，以后的皇上兄弟之间一代代都这么争起来，这汉家的天下还能有安宁吗？
2: 我们要知道，汉高祖刘邦建立了大汉王朝以后呢，定了一条制度，就叫做父死子继，就解决这个皇位继承这样一个问题。皇位的继承问题呢，在中国历代王朝是一直是一个麻烦事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皇位继承呢，在殷商时期呢，它有两种方式，一个叫父死子继，一个叫做兄终弟及，就是一种是儿子接老子的班，还有一种是弟弟接哥哥的班。从周以后就不能再兄终弟及了，因为这个弟弟接班是很麻烦的事情。但是由于窦太后呢很喜欢自己的小儿子，就是梁王刘武，多次提出来要汉景帝立梁王为主，就是汉景帝如果死了以后呢，就让这个他弟弟刘武来接班。那窦太后这样考虑呢，一个是出于他喜欢小儿子了，这个做父母的他总归是有些偏心，有些小女儿小儿子总是占便宜的了。再一个呢，就是窦太后觉得自己身体很好，而他的儿子景帝身体不好，他想再有一个儿子当皇帝，他继续做太后。那这个呢是不符合制度的，不合规矩的，这个是是非对不对，这个我们是说不清楚，是吧？你说是刘武做皇帝对我们民族好，还是刘彻做皇帝对我们民族好，这个是已经是说不清楚的问题了。但是从当时的制度来讲肯定是不对的。那么袁盎反对，而袁盎这个时候是犯不着来反对的，因为袁盎这个时候已经退休了呀，你都已经退休了，在家的闲居，你管这闲事干什么呢？那就是他就是觉得自己应该忠心耿耿啊，为国家考虑嘛，惹起梁王刘武的仇恨，派刺客把袁盎杀了。这里面有一个细节很重要的，就是第一个来杀袁盎的刺客没有杀袁盎，这个刺客来了以后呢，到处打听啊，就逮住一个人就问，哎，你看这袁盎这人怎么样？他说好啊，好人啊，哦，你看袁盎怎么样？君子啊。哦，请问你觉得袁盎怎么样？侠义啊。这刺客问了一圈以后回来以后他下不了手了，于是他跟袁盎说啊，我是梁王派来的，梁王派我就是来杀你的，可是我下不了手，但是我告诉你，我不杀你还有的是人来杀你，你还是躲起来吧。袁盎没有躲，终于被梁王派来的刺客杀了。
3: 袁大人吗？我是袁盎，他在找的就是您。
2: 所以袁盎也是死于非命，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袁盎也是死于国难。
4: 汉朝的大臣袁盎因为反对立梁王为主，惨死街头。而另一个大臣窦婴也因为另一件事情被满门抄斩。一个朝代多少兴衰荣辱的故事，多少名臣将相在其中沉浮。袁盎的一生结束，他被称为汉代的无双国士。而窦婴是外戚，也曾权倾朝野，也经历了被打击排挤直到满门抄斩的悲凉。他一生的起伏跌宕又是怎样一个故事呢？外戚又是指什么呢？
5: 汉代风云人物窦婴与外戚，主讲人易中天。

历史上一个大气磅礴的王朝，王朝中名臣将相的身影，展现宫廷与天下，个人安危与江山社稷的纷争。百家讲坛系列节目《汉代风云人物》，

0: 西汉前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正是这些一代又一代的英雄和人才，辅佐高贵文景数代皇帝开天辟地建功立业，才成就了武帝的辉煌盛世。他们是大汉王朝的功臣，但是这些功臣并非都有一个好的归宿和结局，其中窦婴就是一个令人扼腕的悲剧人物。他是外戚，曾经权倾朝野，最后却落得满门抄斩的结局。窦婴之死成为武帝时期的一大疑案。厦门大学中文系易中先教授将为您揭开这个历史尘封久远的谜团。
1: 窦婴的死是西汉初年的一个大案，案子虽然很大呢，起因却非常之小。起因是什么呢？就是灌夫在丞相田汾的婚宴上。那么灌夫为什么在田汾的婚宴上要落酒呢？是因为他发现来参加婚礼的人对窦婴不尊敬。具体的说，就是田汾给大家敬酒的时候，所有的宾客都避席了，而窦婴来给客人敬酒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没有避席。那么什么叫避席呢？我们知道古人呢，是席地而坐，他是坐在地下的。席地而坐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这个叫做席地而坐。所以你要召开会议或者是举行酒宴，要先把这个席子放好。你的席子放在哪里，你的座位就在哪里，这个叫做席位。主人坐在正中主要的地方叫主席，其他的人分成两列排在旁边叫列席。如果是主人来或者重要的贵宾来给咱们敬酒，要避席。避席就是离开这个席位，避席啊，要离开这个席位，然后扑下来说不敢当啊，或者不敢当，这个叫做避席。那么在田汾的婚宴上呢，田汾来敬酒的时候，所有的客人都避席了。而当窦婴来敬酒的时候呢，大多数的客人半避半席。你看他避开啊，他不敢当。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些客人对窦婴不够尊重。而窦婴他的资格是比田汾老的。当年窦婴炙手可热红极一时的时候，田汾是个什么？是个

0: 长官想拍都已经马屁都拍不上的人。那你现在田汾当了丞相，窦婴下台了，你们就这样，你们太势利眼了吧。所以官夫就发脾气了。那官夫发脾气他也不好找别的人发呀，他瞄准了一个是他们冠家的人，是他的晚辈，我家里人我可以教训吗？这家伙在干什么呢？在和陈不识将军说悄悄话。你官府都跑过去说，
1: 你吃里扒外的王八蛋，神仙本是个像狗一样的东西，现在怎么了？发了计就狗眼看人低了啊！
2: 官府，你什么意思啊？
0: 这田鹏就不高兴，你打狗要看主人嘛，这是我的客人嘛。你竟敢当着大，这田鹏就说官府了，你这话什么意思？陈不识将军和李广将军都是卫尉，你这样说陈不识将军，把李广将军的面子往哪儿放？灌夫说老子今天他妈豁出去了，管什么姓陈的姓李的。怎么闹起来？闹起来了就把灌夫给抓起来，因为田汾的婚宴是太后懿旨要田汾办的，那么你不给我田汾面子，便是不给太后面子，这叫做大不敬，是可以论罪的。官夫抓起来，官夫抓起来以后呢，都影响这个官夫为什么闹酒呢？是为了给我面子，那我不能不救官夫啊。于是窦婴就出来救官夫，结果把窦婴呢也抓起来。窦婴抓起来一看急了，马上就托人给皇帝说，我有先帝遗诏，先帝遗诏上已经说了我窦婴可以怎么怎么样。
3: 据史记上的记载，汉景帝临死时候留给窦婴一份遗诏，告诉他如果遇到了麻烦可以直接打报告给皇帝。窦婴以为有了先帝遗诏这个尚方宝剑就可以免死，可事情并非那么简单。最后窦婴以伪造先帝遗诏罪而被斩首。那么历史上究竟有没有这份遗诏呢？
0: 汉武帝接到报告说啊，你有先帝遗诏，那我们去查一查吧，就到尚书去查。尚书是什么意思呢？尚书在汉代啊，是保存国家的图书、资料、档案、文件的地方，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图书馆兼国家档案馆兼国家机要局。然后派人到尚书一查，没有存档。于是给窦婴定了个罪名，矫诏，就伪造先帝遗诏，这是很大的罪啊，就把窦婴给杀了。所以窦婴这个案子的疑点就在于所谓先帝遗诏，这是本案的一个疑点。那么史书上的记载呢，它只是这样记载，说窦婴说有先帝遗诏，档案馆里没有先帝遗诏。这就有好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窦婴矫诏，就是他伪造了一个诏书。第二个呢是没有存档。第三种可能呢是存档的诏书被毁掉了。那么没有存档呢又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景帝忘了存档，第二种是景帝故意不存档，是吧？那么被毁掉的也有两种可能，是王太后和田汾把遗诏毁了，或者是汉武帝本人把遗诏毁了，五种可能。现在我们在电视连续剧里面看到的呢，是选择的太后 田

焚、毁造这种说法。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呢不是太可能啊，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根据史记的记载，窦婴的所谓先帝遗诏呢只有九个字，叫做事有不变，以变易论上。这九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说你窦婴如果遇到了什么麻烦，你任何时候都可以直接打报告给皇帝，你怎么说都行。那也就是这么九个字，这九个字不是很严重啊，不是像我们电视剧里面说的，说窦婴手上有一份先帝遗诏，根据这个遗诏呢，窦婴呢可以做周勃，就是平定诸吕之乱的周勃，拥有这个权利，可以废掉太后，啊，可以平定这个王室田氏。根据事有不变，以变易论上这九个字看，不具备这样一个性质，就是并没有授权窦婴可以做周勃。而且根据汉景帝对窦婴的这个看法呢，也不大可能留下一份遗诏说窦婴你做周勃，看到出问题了以后你就把王太后废掉，不大可能。因为汉景帝对窦婴评价不是很高，窦太后曾经建议汉景帝让窦婴当丞相，汉景帝说了这样的话，说魏姬，这窦婴是封了魏姬侯了，说魏姬沾沾自喜，多义难以为相，持重。什么叫沾沾自喜呢？沾沾呢就是洋洋得意，一个人洋洋得意，这个叫沾沾。自喜呢是就是自恋自爱，就自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沾沾自喜这个成语就是从这儿出来的。多义呢就是草率轻浮，持重呢就是担当重任。就是窦婴这个人呢、自鸣得意，自视甚高，草率轻浮，很难承担丞相的重任，那怎么会让他做周勃呢？当然了，哪怕只有这九个字，王太后和田汾也不会高兴，也会紧张，汉武帝可能也不会高兴啊，他们也可能想把这个遗诏给毁掉。但是毁诏并不容易，因为我们知道宫廷里这个存档啊，它应该有两份，就是既存鉴又存目。那现在我们在电视剧里面看到的是那个装遗诏的盒子没有了，盒子这个盒子和遗诏是可以拿去烧掉的，但是它还有一个登记册啊，它还得登记啊，某年某月某日啊，上次魏姬侯遗什么诏书一份，存在第几行第几格哪个柜子，他又得有这么个东西啊，这个目录你删不掉啊，那你怎么毁得掉呢？甚至也可能就只有一个目录，只是登记了一笔，没有什么附件，现在我们也搞不清楚是不是有附件的，有副本的这个东西。但是即便没有副本，登记的这么一行字是有的，这个东西是毁不掉的，所以毁诏的可能性不大。那么矫诏呢，这个可能性也不大，窦婴没那么大胆子，伪造一份先帝遗诏，他哪有那么大胆子。而且根据司马迁的这个记录看的，当时的人都相信窦婴手上是有一份先帝遗诏的，上面就是这九个字，事有不变，以变易论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景帝给了窦婴一份诏书，那不是写几个字就行了，要加印加玺。

0: 你这几个字你能够伪造，玺印能够伪造。汉代是个非常重视印信的这个朝代，我们看电视剧已经看到了，拿着皇帝的结账和诏书，没有虎符不能调兵呐、
1: 啊。请看，上面御笔写出了二位的姓名：太守陈元良、司马汪成。
2: 本将可能古板了点，要本郡调兵，本将必须见到虎符。
0: 这个是汉代的一个特点，他是就是认图章不认人的，认证件不认人的。反正你看我是谁，你还不认识吗？让我进去，你拿证件来，你拿虎符来，你拿印章来，你没这个我不认识你。那窦婴怎么去伪造这个玺印呢？他也不大可能。那么就只剩下两种可能了，一种是汉景帝给了窦婴一份密诏，忘了存档。但是如果景帝是让他去做周勃的，这么重要的事情，他怎么会不存档呢？那么只剩下一种可能，就是汉景帝故意不存档。故意不存档，那就是坑他呀。那我给你一份密诏，我又不存档，那只要你一拿出来，你就完蛋。这汉景帝好像对窦婴也没有如此深仇大恨吧，要设这么个计策来陷害他吧。那最后就只剩下一种可能性，就是汉景帝当时也就打了100条，那随手写了张便条，也没有盖章，也没有用印。这种可能性看来应该问题也可能也不大，所以我觉得这个先帝遗诏呢是个谜。
1: 窦婴之死，起因于灌夫在丞相田坟婚宴上的一次闹剧，之后以伪造先帝遗诏定罪。而制造这个冤案的背后操纵者就是丞相田坟。作为外戚集团势力的新兴代表，丞相田坟早把没落外戚窦婴看作是眼中钉。面对这两大外戚集团你死我活的斗争，汉武帝是如何协调这些外戚的关系呢？汉朝外戚专政的传统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0: 什么是外戚呢？外戚就是皇帝的母族和妻族。所谓母族就是母亲家的人，妻族呢就是妻子家里面的人。当然皇帝的妻族呢范围比民间的妻族范围要大一点，民间呢它是妻和妾分得很清楚的，就妻的家里的人算婚姻关系，就妻家和夫家这是婚姻关系，夫家和妾家没有关系，不算婚姻关系，这是在民间。但是皇帝呢他特殊一点，皇帝有时候妾家里面的人呢他也可以算到这个妻族里面来，这是和一个人关系最密切的两个家族，再加上自己一族叫父族，合为三族：父族、母族、妻族，这叫三族。但是这三族的性质不同，分量也不同。父族是什么关系呢？是血统关系，同姓的，父系族的血统关系。母族呢，是血缘关系。妻族呢，是姻缘关系。就是妻族和自己一点血的关系都没有了，所以他们分量是不一样的。对于皇族来说，父族就是皇族，也叫宗室。当然 在西汉的时候，这个母族和妻族它也可以算宗室，基本上可以说父族呢它是算宗室，这个叫做奉子龙孙。母族和妻族呢它不同姓，它是外姓人，这个叫做外戚，也叫做皇亲国戚。宗室就是同姓的奉子龙孙是可以封王的，外戚也就是异姓的母族和妻族只能封侯，这是政治待遇的不同。但是待遇不同呢不等于关系，就是待遇高的不一定关系好。为什么呢？同姓的这些宗室啊他有危险，他也有皇位的继承权，一旦在位的皇帝死了没有儿子，那就要到同姓的宗室里面去找一个人来。汉文帝就是嘛，对不对？汉高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汉惠帝继位，汉惠帝死了以后惠帝没有儿子，只好把他的兄弟就汉文帝从藩王的这个位置上请进京城来，请他做皇帝。所以这些藩王们都有一点点当皇帝的意思，至少是。所以刘濞想造反嘛，刘安想造反嘛，他就因为他姓刘嘛。那么你不姓刘的，啊，什么姓窦的，啊，或者姓田的、姓魏的，那你本来就没有资格做皇帝。你要做皇帝的话，那就是谋反，大逆不道。他反而对于皇帝来说呢相对安全，所以在这个时候皇帝呢在政治上会倾向于外戚而不是宗室。所以汉代呢外戚起到在政治舞台上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大的。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汉王朝一开始呢就是夫妻殿，汉高祖刘邦的正妻吕雉她不是什么弱不禁风的娇小姐，也不是什么养尊处优的嗲太太，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女强人，她是和汉高祖刘邦一起打江山的打天下的，还做过项羽的俘虏。当时项羽杀过来以后把刘邦的爸爸和刘邦的老婆就是吕雉都俘虏了，然后楚汉两军交战的时候呢项羽就在军前架起一口大锅，锅里面烧着油，然后把这个吕后啊刘邦的父亲太公啊都绑过来，然后喊话刘邦现在你老爸和你老婆都在我这儿了啊，你要是不投降的话我现在就把他们下了油锅。刘邦说嘿项羽啊别忘了咱俩结拜是兄弟啊，咱俩是兄弟嘛，我爸就是你爸啊，你要是把咱爸给喷了呢别忘了给我分一碗肉汤哈。所以吕后他是出生入死啊，同甘苦共患难这么当的一个皇后和太后，而刚好呢刘邦去世以后吕后的儿子这个惠帝啊汉惠帝啊很懦弱啊，这说的不好听呢就是懦弱，说的好听呢就是仁慈啊，对于很多事情呢是下不了手的，比方说吕后把他的情敌啊砍去手脚啊装在坛子里面那种事情，他儿子看了以后就哭痛哭流涕说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妈，我还怎么的做皇帝呢？所以呢一直是吕后专政，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太后干政的传统。第三个原因呢是汉代号称孝治天下，就是他们治国的这个理念是什么，就是一个字孝，皇帝呢要带头孝，皇帝带头孝了以后

0: 下面的子民们呢也都孝。为什么要提倡孝治呢？他根据这样一个原理，说在家是孝子，出门就是忠臣。因为皇帝呢是整个国家的君父，你在家里面孝顺你的父亲，你出去做官的话，你当然忠于国家的父亲皇帝嘛。所以他提倡孝治天下。所以你看汉代的皇帝的谥号，就是皇帝死了以后要上一个尊号啊，一个谥号啊，通通前面都有一个孝字，只有两个人例外，一个是汉高祖，他就是高皇帝，还有一个就是世祖，就是东汉的开国皇帝叫光武皇帝，其他的皇帝前面都有一个孝字，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景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那你孝治天下，你当然要尊敬太后嘛，那太后就可以干政嘛。所以外戚的这个力量呢，在两汉一直是很强很强的。所以我们看历史也好，我们看电视剧也好，我们就看到汉武帝刚刚登基的时候啊，主持朝政的人呢是窦太后，是窦太后管事儿的，重大的国家的重大政治问题都必须通过他老人家。他老人家如果不愿意的话，你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可惜窦太后呢也不能万寿无疆啊，他也是要死的。他死了以后就是王太后了，就是汉武帝的母亲。窦太后那个时候已经是太皇太后了，王太后也想学窦太后继续管他这个儿子，谁知道汉武帝不是一个那么不是像汉景帝那样好控制的人。汉武帝这个时候实际上已经起了心思，就是必须把母族的外戚要把它剪除掉，不能让他们栽在自己的头上指手画脚。而这个时候呢，由于窦太后的去世，窦家这个外戚集团他就失势了，王家田家就王太后的这个集团这个家族势力开始上升，所以田汾呢就一路青云直上。田汾和窦婴发生冲突的时候，武帝这个时候没有办法，爱不过王太后的情面。武帝退朝以后去看他的妈妈王太后的办法是什么？绝食。汉武帝没有办法，只好把窦婴下狱。
1: 自从失去窦太后的庇护，窦婴不再受皇上的重宠，周围的人也渐渐疏远，只有灌夫将军一人不忍一气，成为窦婴的生死之交。可是灌夫的忠贞给窦婴带来的只是暂时的安慰，同时他也为窦婴之死埋下了伏笔。而这一切都是由于窦婴本身的性格造成的。
0: 史记说窦婴这个人的性格是任侠自喜，汉书说他的性格是侠喜事。什么意思呢？任侠呢就是以侠义自任啊，就认为自己的这个最重要的担当啊就是行侠仗义，这叫任侠。自喜呢啊就是自视甚高啊，自鸣得意。喜事呢就喜欢结交江湖上的人，这是窦婴的特点。正因为他有这样一个个性呢，所以才跟灌夫成了好朋友。那么窦婴和灌夫是怎样成为好朋友的？什么时候成为好朋友的呢？是窦婴十四之后。窦婴因为窦太后去世了，窦家的势力就下落了，窦婴自己也会被罢了官，门庭冷落，车马稀，窦婴手下的门客们呢都慢慢的离开他了。这个时候呢，灌夫来了。灌夫。

但也是做过官的人，这个时候也被罢官了。这两个下了台的官员同病相怜，而且惺惺相惜，两个人结为生死之交。所以灌夫被捕入狱以后呢，史记上说的说法是这个，魏姬锐身为救灌夫，窦婴要挺身而出来救灌夫，窦夫人就劝窦婴说，你看灌夫得罪的是谁，是当今太后啊，是当今丞相啊，你救得了他吗？窦婴怎么说呢？他说，侯我自得之，我自失之，我不就是个侯爵吗？这个侯爵是我自己挣来的，我自己把他丢了有什么了不起来？我不能够说眼睁睁的看着灌夫死了，我窦婴一个人活在世界上，那是不可以的。这是什么？哥们义气，江湖义气。然而灌夫这个人呢是有问题的。灌夫是个什么人呢？用现在的话说，黑社会老大。灌夫啊也曾做过将军，出生入死，在平叛吴楚之乱的时候身先士卒，身负重伤，九死一生，但是呢为非作歹，至少是他的家人他的门客为非作歹。灌夫的财产是非常之多，富甲一方啊，他是颍川人，跟晁错是老乡，他在这个颍川啊势力非常大，财产非常多，每天家里开流水席，白吃白喝的百十号人，都些什么人呢？都是江湖上那些人，说的好听呢是些侠客，说的不好听呢是些流氓，是些土锅匪，是些地痞，是些恶霸。这些人呢横行乡里，鱼肉百姓，霸占田亩，垄断水利。所以当时他们家乡人有一首歌，这个歌在电视连续剧里面田汾出来告状的时候还唱了的。

0: 足。
1: 什么意思？
2: 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河水难道总会总是清的吗？只要有一天我们颍川河水浑浊了，你们冠氏一家就全完蛋了。可见当地民众对他们是恨之入骨啊。更重要的是，作为汉武帝这样一个皇帝，不能容忍地方豪强势力的壮大。
3: 作为地方豪强的灌夫是当时朝廷打击的对象，在惹怒了丞相田汾之后，窦婴却不识时务，以生命的代价去救助灌夫，引起汉武帝的不满。其实消失的田汾是汉武帝更憎恨的人，但是窦婴却最先成为外戚斗争的牺牲品。狡猾的田汾在东宫停殿中抓住了窦婴的什么软肋而置他于死地呢？田汾又是如何让汉武帝在顷刻之间改写了历史呢？
2: 汉武帝终其一生，其实他最要做的是这样一件事情：中央集权，而且是集权于皇帝。他实际上这一生做的就是这件事情，加强皇权。

0: 首先是加强中央的权力，在中央的权力当中又要加强皇帝的权力，所以他做了一系列的政治制度改革，比方设内朝和外朝，就是为了从宰相那里夺权。这个情节在电视剧里面只有一笔带过。
1: 眼下这个机构不太听使唤，有些人必须得换。朕考虑了一下，要分清内外朝，核心决策的事情必须由朕自己来决断，不能让朝议所牵制。外朝却可以办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丞相病了，眼下朝内是群龙无首，朕让你负起责任，由你卫青安排一个只对朕负责任的内廷，策划朝廷的军政大计。
0: 一个国家两个政府是他发明的，他为什么要这样？他是一步一步从宰相那里把权力夺回来。因为汉初规定的宰相权力，相权和皇权呢，基本上是平起平坐的，是平起平坐的，三公坐而论道。皇帝是五日一朝，只对重大的事情做一个批示，具体的国家事务是宰相在处理的。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公，宰相三个宰相在处理。汉武帝要把它夺回来，这是从夺相权为皇权，另外一个呢，夺地方的权力集中到中央，他不可能容忍地方有一个非政府的、非官方的这样一个豪强势力存在。这个对于这些豪强，他是一定要打击的。窦婴和田汾实际上是两个外戚集团的代表人物。说这两个人物呢，他们的关系啊，不能从私人关系去看，要看到他是代表着两个利益集团。当然，就个人而言，窦婴应该说更有人格魅力，而田汾呢，应该说是猥琐、小人，是个贪官，贪得无厌。田汾做了宰相以后，基本上把官员的任免权都拿在自己的手上。
1: 丞相的许多门客在其中啊，
2: 知人者方能善任。上下省去了熟悉的过程，也是为了提高效率，彼此熟悉，上下通力，心往一处想，机制就浑然一体，施政就事半功倍。陛下，
1: 朕是汉朝的皇上，不是你田汾一家人的皇上。
0: 所以汉武帝呢，可能更讨厌田汾，因为田汾太腐败、太跋扈、太霸道、太嚣张。那田汾和窦婴不是有一个停变吗？那在东宫辩论嘛。那窦婴就揭发田汾呐，贪污腐化啊，买官卖官啊，一堆事情。田汾说，是啊，我田汾就是一贪官，我是贪得无厌，我是腐化堕落，我喜欢女人，喜欢狗，喜欢金银财宝，喜欢好吃的东西，喜欢漂亮衣服，那不就是因为现在天下太平吗？这天下太平，我又是皇亲国戚，我享受一点怎么了？我怎么着了？可是李窦婴在干什么呢？你和灌夫两个人整天躲在家里面鬼鬼祟祟的，勾结一些地方豪强、江湖好汉，策划于密室，点火于第一次基层，日益朝政，夜观星象，一天到晚是不是想着我们圣上怎么样了，你们好怎么样啊？
3: 这句话很厉害啊，
0: 这句话实际

0: 非常打动了汉武帝。那么他要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他就不能容忍地方豪强；他要加强皇帝自己的权力，他就不能容忍外戚集团的权力过大、势力过大。如果你外戚集团居然和地方豪强勾结起来，那就非打击不可。所以他尽管更讨厌，从内心深处、从心理上，他更讨厌田汾，但是更不能容忍窦婴和灌夫。我认为这才是灌夫和窦婴之死的真实的原因。当然这场斗争的结果，汉武帝是渔翁得利，窦氏集团、田氏集团都垮掉了。
1: 作为刘邦麾下的一代名将韩信，公元前204年，用背水一战的策略，以数千兵力击败200000赵军；公元前202年，用十面埋伏的计策，逼着项羽在乌江自刎而死。可以说，韩信为刘邦夺取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但韩信在功成名就之后却未能善终，在公元前196年，被刘邦的妻子吕后诱杀于长乐宫中室。难道韩信之死真的是应了那个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典故吗？韩信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将为您讲述汉代风云人物韩信被杀之谜。
2: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垃圾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2: 可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产品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灯管电池、油漆药品、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这些垃圾所含有的重金属成分会对人体造成严重伤害。钉头、渣土、砖瓦、

0: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1: 小兔子乖乖唱。
0: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1: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0: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0: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欣欣，尽享娱乐生活，生活因我而快乐，欢迎收听娱乐无国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平泉的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7度，北五指家子晴，最高气温26度，黄土梁子晴，最高气温26度，毛兰沟晴，最高气温26度，平北晴，最高气温26度，柳溪晴，最高气温26度，黄土房晴，最高气温26度，七家带晴，最高气温26度，辽河源晴，最高气温22度，榆树林子晴，最高气温28度，大庆水库晴，最高气温27度，乌龙镇晴，最高气温27度，抬头山晴，最高气温27度，杨树岭晴，最高气温27度，清河镇晴，最高气温27度，南五十家子晴，最高气温28度，小四沟晴，最高气温28度，道虎沟晴，最高气温28度，当坝晴，最高气温28度，博楼树晴，最高气温28度。平泉镇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7度。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

0: 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5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9-0324-5554。
2: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3: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2: 师傅，加2.95的。
3: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2: 这道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3: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2: 走了走了，开工了。
3: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4: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5: 大家好，我是手机小美。哎，最近我有很多烦恼，我的主人从来不让我休息，我太累了。咦，大哥，你的脸咋受伤了呢？
6: 嗨，别提了，我的主人走路刷微博摔了一跤，把我摔成这副样子。
7: 哎，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刷个微博都能摔跤。看我主人这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发微信，啥事都没有。哎，主人，小心小心。
8: 请把视线

0: 从手机上移开，别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全部。
1: 妈妈，是红灯，
2: 没人看见，快走。

0: 是，这么挤没人感觉。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1: 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3: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4: 小兔子乖乖唱。
3: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4: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3: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4: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3: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5: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6: 好的。
5: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6: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7: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5: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6: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7: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6: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5: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8: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这里有最新最炫的娱乐资讯，这里有最酷最热的影视头条。想了解你喜欢的明星吗？想聆听你喜欢的歌曲吗？娱乐无国界，让你一饱耳福。

收听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一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商店下载捷运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这首开场曲名字叫做后来没有后来了，没有了哈，就是后来没有后来。

0: 近日，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与广播影视信息网络中心共同举办的2026夏秋网络综艺节目推介会上，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规划院院长、广播影视信息网络中心主任冯景峰发布 CVB 2026网络综艺数据观察。 CVB 为中国视听大数据英文的简称。数据显示，今年的一月至七月，芒果 TV、 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等主要平台共上线网络综艺94档，各平台播放量排行前十的节目当中，74%为今年的新播节目。新播综艺整体收视吸引力强劲，题材分布上户外探访类占32%，社会生活及情感类占26%，晚会喜剧音综占10%。
1: 毕竟是我爱的人，我能够怪你什么？原谅把你带走的雨天，在渐渐模糊的窗前。
0: 综恩代占巨头榜的榜单，芒果 TV 平台前十名全部被综恩代所包揽了哈。这个综恩代是咋回事呢？就是电视与网络综艺领域对已形成品牌连续制作播出多季的综艺节目续集的统称。爱奇艺啊、优酷啊、就优爱腾吧，他们的前十名当中超过60%都是综恩代。那哔哩哔哩的前十名中，系列晚会与综恩代合计占据9席，其中哈哈哈哈哈第六季，这就是五哈哈，也就是五哈第六季四月上线后，连续3个月稳坐爱奇艺、腾讯视频双平台播放量的首位。微博主题话题主页的这个突破量是154.7亿，并带动前五季节目全部进入双平台播放的前30。

0: 大侦探第十一季位列芒果 TV 播放量的第二，全季收获全网热搜超过1400条。种地吧第四季累计收获全网热搜榜2876个。数据同时显示呢，多档新季节目上线后带动网季内容进入平台播放量的前50，形成了新季拉位啊，网季共衬的连季震动效应。
1: 也许是我已经

新的 IP 表现同样抢眼，首季播出的户外探访节目 IP 知识产权指可持续开发的内容品牌哈，闪宇宙闪烁请注意，拿下爱奇艺今年以来网络综艺播放量的亚军，地球超新鲜第二季位列腾讯视频播放量的第六，播出首周即获得了全网热搜1075个。音乐类的节目当中，超然青春的合唱于四月上线，播出首期呢即列为爱奇艺当月网络综艺评论量的第一，五月热度第一部高涨，评论量播放量均大幅提升150%以上，六月收官时位列爱奇艺今年以来的网络综艺播放量第六，抖音也可以量化和强互动为标签，切入综艺赛道，新年组个局，以六级体量带动6000万播放量，全网曝光超6亿。在同一个地方，活人感、现实感是爆款的共同点。值得注意的就是 CVB 2026网络综艺数据观察指出，今年的爆款网综虽然赛道各异，上榜原因却高度的趋同，可以概括为活人感、现实感。这一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中之一是无剧本的即时质感。乘风2026采用直播机制，全开麦不修音，稳居芒果 TV 热播榜第一，整季短视频累计播放量超313亿。第二个原因就是素人叙事成为主体，怦然心动20岁冬季采用全素人阵容，连续3个月稳居优酷播放量的前三，势均力敌的我们第二季则直接取消明星观察室。那第三点呢，就是情感共鸣驱动高频互动，四大平台的互动量前10的节目当中，近80%同时位列热播榜的前10，弹幕与评论让观众从旁观者变成了内容的共创者，当滤镜和剧本被观众抛弃，真实本身已经

成了综艺市场最稀缺的资源，一个真真真真，活人也是真，现实还是真，活人感，现实感，真实感。

和大家说这个 CVB 2026网络综艺数据观察哈。 AI 技术加速进入制作的环节，心动的信号第九季将 AI 用于片头风格化的视觉设计，并计划以 AI 音乐作品承担节目的 BGM， 就是背景音乐哈。芒果 TV 呢，今年成立了 AIG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创作内容中心，大侦探第11季的 AI 衍生内容《嫌疑人自述》上线之后呢，成为本季拉动会员付费的第一呀、啊，那是 number one。爱奇艺纳豆铺啊，这个平台则依托多模态大模型压缩前期筹备周期，参与宇宙闪烁请注意的协同创作。综艺的外延同样在拓展，种地吧系列已形成正在热度助农直播杭州等等等等等等哈。这个农文旅综合体与自有商品联动的助农链条，我在中国当农人第二季邀请七国青年以新农人身份参与农事生产，用外国人的视角讲述中国的乡村振兴。

和大家说一下2026年的综艺排行榜啊，但是有个事儿得提前交代一下，就是没有唯一的榜单，不同的平台、不同的统计口径，它差异是很大的。但是它也有但是，哈哈哈哈！第六季，也就是五哈第六季哈，还有《乘风2026》《歌手2026》《大侦探》第11季等，都是多榜单、高频繁的头部节目哈。哪些节目最火？这还是可以说出来的哈，就是五哈第六季，爱奇艺、腾讯双平台播放量首位，微博主话题阅读量突破154.7亿，乘风破浪二零。

2026芒果 TV 热播榜第一，全开麦直播机制热度最高，歌手2026多榜单进入前三，全端播放量靠前。大侦探第11季芒果 TV 播放量 No.2 啊，全网热搜超过1400条。种地吧第4季累计热搜榜2876个，热度持续强劲。除了刚刚说的五哈第6季、乘风2026、歌手2026、大侦探第11季、种地吧第4季，还有一些热门的综艺，譬如说奔跑吧系列已经第14季了，还有这个50公里桃花坞、中餐厅第10季、主咖和他的朋友们、魔力哥先生，哎，这个魔力哥先生我记得我在节目当中说过哈，地球超新鲜第2季、半熟恋人第5季、天赐的声音第7季、开门大吉、综艺喜乐会2026，全端播放量都在层层的涨。那这个榜单有啥特点呢？就是这个综艺的排名哈，综恩代占绝对主力，也就是刚才咱们在这个调查数据当中说到的哈。芒果 TV 前10全被综恩代包揽啊，那爱优腾呢，前10当中超60%都是综恩代。当然了，新的 IP 也是有突围的，比如说宇宙闪烁请注意哈，新年组个局，这些新节目也都表现亮眼。还是那句话，活人感、现实感、无剧本的既视感，真的让大家欢迎啊，一个字儿，真。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您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2: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3: 您有一张传票。
2: 我会去法院核实。
1: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2: 我会亲自查证。
3: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2: 我会走正规渠道。
1: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2: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3: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2: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4: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6: 到二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

0: 在高风险区里去。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0: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0: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0: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2: 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它们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公馆电池、油漆、药水、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九九呀，这个综艺节目没少看是不是？最后一次的等待，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了2026的各种综艺哈。那接下来的时间是听友 K 歌时间，安排的歌曲有，说之前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纪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歌曲有魔音幻影演唱的岁月如笔写春秋，其李胜银演唱的复兴的力量。那首先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魔音幻影演唱的岁月如笔写春秋。

0: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2: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3: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4: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5: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3: 得嘞，又来活啦。
6: 新年的钟声就要响喽。
4: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3: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7: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0: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8: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9: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8: 哎，你，老婆，面来喽。

0: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1: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0: 快快帮我拍拍。
1: 好呀，老公，你看镜头啊，一二三，斜着。
0: 帮我拍背。啊！
2: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3: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4: 衣服脏了洗，
3: 身上脏了洗，
5: 车脏了洗，水脏了用什么洗？朋友，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6: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7: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8: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急，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9: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0: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8: 忠厚传家，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10: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11: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2: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1: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2: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嘿，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走你！
11: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2: 哈！
11: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13: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5: 生活超给力，
16: 快乐来接力。
15: 这里有最贴心的生活小妙招，
16: 也有您身边的快乐趣事，
15: 让烦恼一键清零，
16: 让好运天天爆棚。
15: 生活超给力，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首先呢，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开始和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今天的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是30度。9点呢是天气开始晴朗，阵风风速呢会达到2米每秒，相对来讲今天一天还是挺不错的一个天气。然后9点开始是这个天气比较晴朗，之后又有一阵多云啊，预计会在11点这个天气又再次回到这个晴朗的状态，但是阵风风速呢最高会达到8米每秒。其实相对来讲，我觉得过了这个立秋之后就已经很凉爽了，用我们老话讲说，哎呀，这一过立秋嘎巴就凉了。所以呢，现在晚上好像也不用太去开空调，睡起来也挺舒服。今天呢，其实相对来讲啊，这个温差还是比较大的，中午的时候还是比较热，所以大家还是穿的清凉一点。如果早晚觉得凉，可以穿一个这个薄的这种皮肤衣啊，或者是这种防晒衫，哎，隔个风，等晚上走的时候呢咱再给它披上。白天呢就尽量还是穿的清凉一点，免得这个中暑，因为秋老虎嘛还是挺凉的。那接下来的这个一周的时间呀，大家还是要把这个雨伞拿好，因为每天都会显示有降水的可能，但具体下雨不下那是他的事儿了，但咱们得准备上，别让这个雨水淋到啊。同时呢，还是提醒听众朋友们，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当中。
1: 是的，欢迎大家。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
1: 我是银初。
0: 最近从网上前几天也刷到这个，就是好像是河南那边的这个河南省政府吧，这个发出了一个倡议，叫领导干部要带头休，就是
1: 休年假，
0: 带头休年假，休这个周末。
1: 哦，那你可说呢，那可太好了。
0: 其实我觉得这，然后但是好像据说是这几天又因为说这个
1: 舆论
0: 倡议啊，这个措辞不当还是什么问题，说要把这个撤回。但是其实我觉得还是开了一个好头。
1: 对对对对对。
0: 他所谓这个措辞不当，我觉得可能是涉及一些就是。像咱们
1: 是
0: 不是像咱们这个怎么说，就是各种有关部门有这种比较敏感的岗位，确实是
1: 啊没有办法
0: 离人。
1: 对对对，
0: 这种但是这种单位的就是不太好离人的岗位，其实也不会说这个比如说一岗多责，或者说这种
1: 他们会有 B 角吧，
0: 刻着一个人这么轮也是不会的。
1: 好，我觉得应该基本上都会有 AB 角，就是 A 修了 B 来顶，
0: 他们会有一个来回的这个递进的这个责任链条，或者是一个这个循环的这个、循环的这个就是类似轮班的一个机制。
1: 对对对对，
0: 其实也是可以休上假的，因为就是尤其是越是这种，我觉得越是这种需要长期紧绷或者长期进行、这个、
1: 对他越需要
0: 长期进行警戒，或者说这个怎么说就是监视啊，或者说保持
1: 是的
0: 保持这种这个就是长期的这种认真状态的地方，其实越需要充足的休息去保证他的工作质量。
1: 对，
0: 你像我们这个，你像有一些这个应急部门或者这种消防部门，这个包括我哥在的这个
1: 啊，那别往下说，是就是大家都会比较忙，
0: 对，都会比较忙，压力确实也很大。但是越是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越是需要就是
1: 去放松
0: 一
1: 下，一
0: 个充足的休息，去调整自己的状态。
1: 哎、
0: 毕竟人如果长期的紧绷着。肯定是都受不了的。
1: 对，一个是这个神经方面，他会一直处于这个紧张焦虑的状态，他可能就会造成情绪的不稳定。再一个就是身体肯定也吃不消，因为大家年纪都是在逐年攀升嘛，不可能越活越小了，所以是需要适当的去放松，去
0: 对的，
1: 身心都需要去放松。
0: 尤其是包括我们一些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一些特殊部门的这种，就是这种尤其是这种指挥岗或者坐镇人员。
1: 对对。
0: 越是这种越需要一些充足的就是多年的这个相关领域经验和他的这个指挥经验，但是具有这些条件的人往往就是说也不会像咱们这么年轻了。
1: 对，
0: 所以说就是我是现在也是更加倡议，就是咱们这种可以说是说长辈可能会远一点，
1: 能休尽休，
0: 应该算是咱们中间力量，应该算咱们哥哥辈儿或者大一点的，到叔叔辈儿，
1: 不可能就是我们这辈儿，你的哥哥辈儿不就我们这辈儿吗？
0: 对啊，就是也希望他们多注意身体吧。
1: 对，
0: 多注意身体，因为毕竟一个是现在咱们这个通讯技术啊，跟各种科技也是逐渐迈越来越发达，然后各种保障也是越来越充足的情况下，
1: 对，
0: 就是不需要再跟咱们就是说以前那样，就是说很多就是非紧急非必要的情况下去以牺牲自己的某项健康，甚至说一些更重要的这个就是承担风险，或者通过这些东西来去更好的完成工作，我觉得
1: 是
0: 没有必要了。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倡议呢，真的是确实是开了一个好头，就是让大家能够意识到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去给身心做一个放松啊，是很必要的一件事情。那否则你不管是身体处于这个高强度的工作状态，还是说我们的精神

0: 常年
1: 持续的紧绷，其实都是并
0: 不利于健康，
1: 对，不利于健康，也不利于这个
0: 工作开展
1: 的去完成和开展。
0: 对对对，是的啊。那听众朋友们呢，相信啊，我们这些牛马呀，都会有一定的想法。哎，您也可以到微信公众号 PQGB1002 或者是平行广播来给我们留言，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
1: 对，

倾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氧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能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0: 喂妈，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吃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引导也是一种爱的习惯。
5: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6: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7: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8: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9: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7: 得嘞，又来活啦。
8: 妈，我回来了。
10: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

0: 饺子去，慢点吃。
1: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2: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3: 啊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2: 哎，我觉得呀、啊，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3: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4: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5: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6: 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8: 爸妈，你们怎么来了？
9: 这傻儿子，你这话怎么说的？你的生日啊，你妈妈下辈子都忘不了。
8: 爸，瞧您夸张的。
10: 好了好了，不理你爸。妈跟你说呀，你不是一直想买辆新车吗？这个呢，就是我和你爸的心意
8: 啊！真的？
9: 这还能有假？你记住啊，这个密码呢是你妈妈的生日啊，放好了，可别弄丢了。
8: 知道了，谢谢爸妈。
11: 喂，爸，那张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9: 不是告诉你了吗？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啊！
11: 哎，知道，可是你告诉我是几号啊？
9: 你妈妈的生日，你妈妈的生日啊！
11: 哎呀，爸，爸，说话呀！
5: 不该忘记的密码，你记得吗？关爱父母，让爱回流。
12: 奶奶，
13: 奶奶，我背吧，
12: 我背不动了，
13: 我背不动了。
14: 张志明今年7岁，回到家要做的事情是喂猪、做饭、照顾年迈的奶奶。
15: 别忘记问我爹哈。
14: 陪伴志明身边的，除了奶奶，还有3年前妈妈买回来的玩具。即使破旧不堪，志明也都是很用心的保存着。
16: 因为玩具上面有妈妈的味道。
14: 志明还说他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了去城里打工。
16: 去城里打工就能见到爸爸妈妈了。
14: 志明曾经想过独自一人去爸爸妈妈所在的城市去找他们，可是
16: 我有一点忘了爸爸妈妈的样子。
14: 关爱留守儿童，别让他们的童年太孤独。
17: 叔叔再见，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了，帮我跟他们说一声，我想他们了。
18: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由平泉人民综合广播每天准时为您播出的动感赫兹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动感赫兹每天为大家分享充满动感以及各种新潮风格的音乐，希望能帮助大家提振精神，激发活力，

看窗外淅淅沥沥的雨，手中的烟熄了又熄，被伤透心后才明白，不是所有的爱都会有结局。

全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

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10块，103块，328块。哦，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95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6: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7: 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8月6号，河北省文化进基层惠民演出暨省级夏季春晚主场活动走进博罗树社区，以文化。

0: 赋能和美乡村建设。演出现场气氛热烈，人头攒动，专业文艺演员与文艺爱好者同台献艺，歌曲、舞蹈、戏曲、乐器独奏等形式多样的节目轮番上演，精彩的表演接地气、聚人气，紧扣乡村振兴、美好生活主题，生动展现了新时代乡村风貌与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博罗树社区居民刘江：
1: 我们这艺术团来到我们博罗社区哈，给我们演节目，我们老百姓比较高兴，节目也是深入人心，我们比较满意。
0: 博罗树社区居民任广民：
2: 今天把咱们的节目送到家门口，节目很多，感觉很好，很开心，希望这个节目多来这儿，增加大家的文化生活。
0: 此次夏季春晚立足文化惠民初心，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让群众足不出村就能享受高品质文化服务。活动不仅活跃了基层文化氛围，拉近了邻里情谊，厚植了乡村文化底蕴，为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助力基层文旅融合发展注入了鲜活动力。本台消息，8月6号，我市举办农特产品消费帮扶暨劳务就业对接专项活动，聚焦消费帮扶、劳务就业两方面，靶向发力，精准施策，全方位深化乡村振兴帮扶工作。座谈会上，各参会企业代表逐一介绍企业用工规模、岗位类别、任职要求、薪资标准、食宿保障、福利体系等核心用工信息，为本地劳动力精准择业、稳定就业提供了清晰参考。本地涉农经营主体依次推介核心特色产品与产业优势，展现本地农业资源潜力，为后续深化产销对接、拓展合作领域、实现互利共赢搭建了良好平台。会后，参会人员实地走访观摩承德森源绿色食品有限公司、平泉姑姑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承德避暑山庄企业集团，实地查看企业标准化生产流程、产品创新研发、全产业链建设及规模化经营情况，为挖掘多元合作场景、拓展深度合作空间、推动帮扶工作走深走实提供了有力支撑。本台消息，为切实规范河道管理秩序，消除行洪安全隐患，近日市水务局联合北50家子镇行政执法队对老哈河、吕泉寺大桥河段违规高杆作物开展强制清除专项行动。市水务局接到群众举报，北50家子社区居民卢某在吕泉寺大桥河道内非法种植农作物，经现场核查，卢某擅自在吕泉寺大桥左岸上侧种植玉米面积约1000平方米，下侧种植玉米约300平方米，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执法人员依法向当事人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并下达清障通知书，责令其限期自行清理。当事人卢某未按要求整改，始终拒绝配合。为确保河道行洪安全，市水务局依据平房指令2026/8号清障令，对其实施强制清除，消除行洪障碍。当事人卢某认识到错误后，也积极主动配合清理，并承诺今后不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非法种植作物。本台消息，我市结合尾矿库风险特点，立足防大汛、强大险、救大灾，提前谋划落实责任，做好防汛备汛工作，筑牢尾矿库汛期安全生产防线。位于2道河子村的承德百泉铁矿韩家溪沟尾矿库，防汛巡查人员手持测量设备，检验水位等防汛指标，库区物资储备库房里，雨衣、救生安全带分类码放整齐，柴油发电机、抽水泵、铁锹、沙袋等抢险工具足额储备。河钢矿业百泉铁矿安全科科长袁鹏飞：
1: 我们会定期盘点维护防汛物资，24小时专人驻库巡查。目前

0: 排水塔孔洞全部疏通，生产库水位已回落至安全下限。企业将严格落实汛期主体责任，备足物资，严防死守，确保险情出现时物资拉得出，人员顶得上。
1: 汛期是尾矿库安全风险防控的关键时期，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坝体滑坡、溃坝、管涌等安全事故。汛期来临，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尾矿库安全度汛工作，统筹部署重点工作，明确值班值守、应急物资配备、调洪演练、四个一律、五个到位、安全预警、应急广播等六项工作重点，要求各尾矿库企业进一步狠抓各项工作落实，严格落实五个一防汛备汛措施，切实做好尾矿库安全度汛和应急处置各项准备工作。市应急局矿山谷副谷长耿伟立：
2: 我们将对在册监管的44座尾矿库实行分类管控，重点盯防生产运行的尾矿库，以15座头顶库，严格落实管住水、护住坡、看住井、应好急12次方针，强化隐患排查应急准备，严控库水位，生产运行尾矿库降至最低运行水位，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险情遇到险情紧急撤人机制，确保遇到险情快速处置。
1: 本台消息，日前，市妇联联合市女企业家协会深入清河镇、博罗树镇、党坝镇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以巾帼力量助力防汛救灾工作，聚焦灾后民生保障，助力乡镇灾后重建。慰问组为受灾乡镇送去抽水泵、米面油等爱心物资，由镇政府结合各村组实际受灾情况，统筹规划、统一调配、精准发放，确保爱心物资高效利用，精准惠及受灾群众，切实将巾帼温情与社会关怀送达受灾一线。博罗树镇镇长刘波：
3: 在下一步的工作当中，我们积极分配好物资，把每一批需要的物资都分配到老百姓手中去，让他们更好地发挥作用。
1: 市女企业家协会会长李丽丽：
4: 希望大家树立信心，保重身体，积极配合灾后各项安置工作，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灾区情况，尽己所能提供帮助，祝愿大家早日渡过难关，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1: 本台消息，日前，市油管局、发改局、网信办联合中国农业大学、拼多多平台，组织开展乡村振兴电商赋能特训班，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数字动能。此次特训依托平泉特色农业资源，搭建政企校企联动赋能平台，有效破解本地电商发展瓶颈，邀请中国农业大学新媒体导师紧贴平泉特色农业发展需求，聚焦货架电商运营全攻略、内容电商运营全攻略，采用理论加实操结合的方式授课，内容通俗易懂，针对性强，让参训学员快速掌握电商运营本领。学员刘春清：
5: 参加此次培训非常荣幸，今后我会把学到的电商知识运用到实际经营中，更好地推广家乡的特色农业产品。
1: 平泉邮政管理局局长杨继光：
6: 此次举办乡村振兴电商赋能特训班，是深入推进我市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平泉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让平泉电商更好地推介平泉的农特产品，共同助推平泉电商蓬勃发展。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

0: 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0: 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0: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激凌我都要。
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麦德堂，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凉碗面。
0: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7: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8: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9: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夕照紫禁城》。
10: 李鸿章就借吃飞龙的功夫啊，又向那个醇亲王奕轩讲开了大办铁路的好处，并且呢又一再的恳求奕轩让他帮助转还一下，看我能够打通谁的关节，能够把这个铁路办起来。奕轩听完这番话以后可真为难了，两件事儿，人家李鸿章全都点头答应了，说动用海军的经费拿出一半来修三海，人家愿听王爷一切吩咐。关于蚕市口教堂的事情讲完以后，李鸿章表示我尽力去办，办好为止。现在李鸿章提出一个条件来，让奕轩要帮助大办

铁路。哎呀，这件事情可怎么办呢？逸轩呐，是左思右想啊，告诉李鸿章，你谁的关节也不要打通了，谁的门路也不要走了，这件事情可确实不大好办呢。自打刘铭传递奏折的时候说要大办铁路，一直到现在了，你已经先后几次递上了奏折，结果怎么样呢？朝廷里有多少人反对呢？据我知道，就是我的五哥，就是敦王啊，五爷都反对修建铁路。他们的条件呢，提出了很多呀，说修建铁路会破坏风水，说修建铁路容易让百姓受到山祸，会起来造反，种种原因吧，反正你这铁路啊是办不起来。李鸿章说，王爷，难道说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吗？你容貌思之，让我好好想一想。逸轩呢，就在书房里边来回的踱步，猛然间一掌击额，用这手一拍自己的脑门，有了。哦，王爷您有什么高见呢？哎，也不是什么高见呐，不妨咱们这么试一试。这件事情呢跟修三海还有很大关系。哦，李鸿章一听，怎么又是修三海呀？你先别着急，听我慢慢的对你讲。你要知道啊，现在不管办什么事情都靠老佛爷喜怒而定，就是慈禧太后一个人，她高兴了，这事儿她点头，这事儿就能办。她一生气，一摇晃脑袋说不行，谁说什么也办不了。所以你想修筑铁路呢，这件事情要想打通关节，要想走门路，你可就得通天呐。通天的意思，你得直接通过老佛爷，得通过慈禧太后，得把这个关节给打通了，所以跟修三海就有关系了。我建议你呢，精心的设计图纸。哎，三海里边的地形我可以告诉你，咱们看从哪儿啊，就在三海里边铺设这么一条铁路，不要太长，并且你呢从外国呀精心购置完美的车辆，得尽善尽美的，得老佛爷什么时候一坐呀，感觉得特别舒服特别快，哎，他老人家觉得好玩了，这件事情只要他一高兴，我再替你说几句话，可能呢铁路就能够办成。所以李鸿章听到这儿是哈哈大笑。他笑什么呀？不是笑春王逸轩这个主意出得多高，他笑逸轩呢，他笑的是啊，就这么样一个忠厚老实的人，居然给挤兑的说出这样的话来了，都想出这样的主意来了。不过也只有如此，这个铁路还有可能建成，不然的话根本办不到。哎呀，王爷，您这一点拨，我可太明白了。鸿章一定照计而行。哎，除此以外，还有一个人的关节，你可要必须打通啊。您说的是哪一位？哎，还有谁呀？那就是总管太监李莲英啊。哦，你想一想。我虽然说是尽职尽派的王爷，我也不能每天守在皇太后的身旁啊。你呢，是直隶总督，多长时间才到京城来一趟？就是见到皇太后，也只是说片刻时间的话呀。有本你上殿奏，无本你怎么见得着皇太后呢？李莲英跟咱们可就不能相比了。他每天都在皇太后的身旁，皇太后什么时候高兴他知道，皇太后什么时候生气他清楚，他可以见机而言呢。这个人你可不能够小瞧他呀。鸿章明白，鸿章明白。吃完饭以后呢，两个人又喝了会儿茶，闲谈了一阵。李鸿章看时辰不早了，要告辞。

义轩一再嘱咐他，今天所谈之事你可千万记住，尤其是蚕池口教堂的事情你可要抓紧的办呐。皇太后还等着咱们回奏呢。是是是，洪章遵命。洪章向王爷告辞了。李洪章退出了淳王府，坐轿子又回到了贤良寺。贤良寺的行园里边跟随的这些随员们全都挡着呢。大家伙都知道啊，今天李伯爷是进了王府了，跟王爷去密谈去了，还指不定有多少事情吩咐咱们办呢，所以谁也不敢请假，都在这儿等候呢。等李鸿章回到贤良寺以后，把自己的这些幕僚这些随员全都叫过来。当然了，有的话能对他们讲，有的话就不能对他们讲。你比如说动用大半海军的经费要修三海，这样的事情那得机密而行啊，就不能够告诉他们所有的人了。当然了，要赶快制定北洋海军的章程，这件事情那得吩咐他们赶快去办，另外留下人让他们精心的设计修筑小铁路的式样，得把这个图纸赶快给赶制出来。除此以外，特意把洋务委员武廷芳给留下了。武廷芳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啊，李鸿章对他讲，现在有这么一件事情，你得帮我想一想，看怎么样办理才能妥善，就是蚕池口教堂的事情。李鸿章从头至尾把蚕池口教堂的事情讲了这么一遍，说现在朝廷的意思呢，就是想把这教堂给拆了，当然不能愣拆呀，咱们重新给人家划地方，咱们出经费让人家呢重新再盖一个教堂，把这块地方腾出来也划在三海之内，要扩建。你看这件事情找谁去办好呢？吴廷芳仔细想了想，哎呀，伯爷，有一个人可以办这件事情，谁呀？那就是天津海关税务司德崔林，他给我介绍过一位朋友，叫做敦约翰，他是个英国人，此人正在京城，我想把这件事情跟他商议商议，看起来他能够给办好。既然这样的话，明天你赶快把这位敦约翰请进行园。是，廷芳遵命。第二天，武廷芳就把这位敦约翰先生给找到了，给请进了贤良寺行园。见到李鸿章以后分宾主落座，武廷芳也在旁边作陪。武廷芳得给做翻译呀，李鸿章呢就把这件事情从头至尾讲了一遍。等武廷芳给翻译完毕以后，就看着这个敦约翰坐在这儿啊，感觉着面带难色，这件事情不大好办。敦约翰讲说，现在呀，主持这个教堂的是意大利人，叫做德里亚布，说您要办这件事情呢，光跟他谈谈不拢，说不明白。李鸿章说，如果说现在我们要跟法国公使谈，哎呀，你要跟法国公使一谈，这事儿准砸，那得通过法国政府了，这件事情本来是人家教会的事情，怎么能够通过政府呢？如果通过政府的话，恐怕人家要的条件就更多了。那么以你之见呢？要以我之见，现在您必须得派一个人到法国巴黎去。到巴黎找谁呢？就是主管这个教堂的法国教会的会长，跟这位会长谈清楚喽，答应人家条件，另外给划地，给多少金额，让人家重新建这个教堂。除此以外呢，还得跟人家说清楚了，就是中国呀，对法国的传教士一向待遇优厚，对他们实行保护，尤其是这次中法战争期间，对这些传教士呢，保。

保护得很好，哎，取得人家的欢心。另外，这个教堂搬迁以后，还要答应人家一个条件，就是你们的朝廷啊，要颁布一道上谕，就是今后呢，所有的外国人在中国传教，都应该受到各省督抚的保护。我想这么样谈，他们一定会答应的。哦，那么他答应完了以后呢？答应完了以后，我还得去趟罗马，到罗马得跟罗马教皇谈清楚喽。只要罗马教皇点头了，这件事情就好办了，就可以办通了。哦，那么要办这件事情，派谁去合适呢？君约翰呐，自告奋勇，我愿意替您办这件事情。不过呢，有三个条件。哪三个条件呢？第一，你要给我一张委任状，你得写明白了，我是受中国的委托，代表中国去跟人家会长去谈判这件事情，不然的话我空口无凭啊。这可以应准。第二件，我所谈的事情您要答应，不要我跟人家那儿谈好了，回头您不承认，这件事情也不成啊。这也可以。第三件事情，我这一次去法国还要去罗马，经费的问题您得给我解决呀。那当然得给解决了。那么敦约翰先生，您打算用多少经费呢？草草一算呐，恐怕得用5000银元。这个李鸿章倒是不在乎，当时就点头了，何时启程你听我的回信儿吧。还有一件事情还得请敦约翰先生您得费心呐。还有什么事情啊？据说这个蚕池口教堂里边啊，有一个博物馆，里边有不少花卉，还有一些动物的标本，能不能够跟他们会长通融一下，把这个博物馆给留下来呢？这个我不敢保险，恐怕留下来的话，这个金额也少不了啊。哎，只要能够谈通，能够把这个博物馆原封不动的给留下来，花多少钱我们也全都愿意。那好，这样吧，到底什么时候启程您听我的回信。敦约翰告辞走了。那么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办的呢？敦约翰呢，就按照他们商议的，拿着中国的委任书，带着穿资路费，就先奔了法国巴黎，跟这个法国教会的会长谈好了。那么以多少金额呢？让人家拆迁呢？就以这个35万2白银作为重建新教堂的经费。地点画在哪儿呢？就是西安门内西石库那块地方，让重建教堂。所以现在您看西石库那个教堂啊，那就是那个时候给搬过来的，在这儿重建的。实际上这儿给的地皮呀，比原来那儿的地皮得宽出一倍去。人家答应啊，是2年的期限，但是不行啊，清政府他着急呀，是越快越好啊，恨不得马上让人家搬迁。又提出来了，说如果提前1年的话，1个月我们可以多加2200银，那么1年呢，就是24200银。在这个基础上，如果再能够提前1个月的话，我们愿意多加5200银。您看这银子全都这么花了，那博物馆要的价钱那就更大了，花了这么多的钱就为慈禧一人享受。当然了，办理这件事情那自然是后话了，用了很长的时间了。就是李鸿章跟敦约翰谈好了以后，李鸿章呢认为这件事情总可以交代的过去了。除此以外，李鸿章想了想还有什么事情应该马上去办呢？想来想去，哎呦，我离开王府的时候，王爷一再的嘱咐我呀，要尽快的呀，

0: 打通李莲英的关节。这件事情得从速办理。对对对。随着李鸿章呢，就把自己贴身的长随，也就是跟班的，叫到跟前，问他说，这一次咱们来到京城带来这么多东西，现在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没送出去呢？这位长随回答了，说现在啊，还有一块非常值钱的大黄金表没送出去呢。李鸿章知道这块表啊价值好几千两银子呀，就是这块表你什么时候想看它了，哪怕夜里边也不用点蜡也不用掌灯，想知道几点钟只要一摁自己就能打点。除此以外啊，不是12个小时吗？每个小时上面都镶着宝石，是金表链，那个链坠啊镶着翡翠，就这块表可简直太值钱了。那好吧，你认识李莲英的私宅吗？啊，我知道啊，我去过。那好，你就把这块大黄金表送到李莲英的私宅去吧。伯爷，把这块表给李莲英。啊，不要多问，赶快去办。
1: 是是。
0: 跟班的呀就按照李莲英的吩咐，把这块大黄金表送到了李莲英的私宅。又过了两天，就是李鸿章带来这些随员们已经把这个北洋海军的章程给拟定好了，由这个奕轩呐、李鸿章、奕匡他们主持着，有军机大臣还有御前大臣开了这么一次会议，大伙儿讨论讨论研究研究吧，认为没有什么问题了，这才递牌子见慈禧太后。奕轩和李鸿章两个人往养心殿走，也就刚进养心殿的门，您看这李莲英从老远就过来了，赶快给李鸿章请安，请李伯爷安。哦，李总管你不必客气了。哎呀，李伯爷，今后您有什么事情打发人告诉我一声就成了，以后您来到京城呢，大事小事我都伺候着您，不必客气了。把他们领进了养心殿东暖阁，再一看慈禧太后那是笑容满面呐、早把话给递过来了，说李鸿章啊已经答应了，愿意从那个大半海军的经费里边拿出一半来给您修园子，给您修三海，并且现在呢已经把这个北洋海军的章程都拟定好了。这次召见呢时间很短，办事特别快。第二天，也就是光绪11年，也就是1985年10月13号的上午，下了一道上谕，就是朝廷现在开始设立海军衙门，总理海军事务大臣是奕轩，会办大臣是直隶总督李鸿章、庆郡王奕匡，帮办大臣都统单庆和兵部右侍郎曾纪泽。李鸿章所办的事情全都办完了，该串的门、该答电的、该拜的课、该会的课也都会完了，没有什么事情了。哎，就写了这么一道谢恩的奏折，吩咐人打点行囊离开京城，回天津直隶总督任上去大办海军。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表。李鸿章走了以后，那么京城里边呢要办的第一件大事，三海就得动工了。那是啊，打通关节了，可以从海军里边拿经费了，立刻呀就在这个海军衙门里边成立这么一个修建三海的办事处。您看这海军衙门呢还挺忙，连内务府的事儿全都管了，这还管呢修三海，反正都沾海字儿吧，就都归了海军衙门了，都归奕轩一人统管。当然了，他管不过来呀，下边有不少办事。

人员，这里边有督修，有督建，督办，全有。那么李莲英负责什么呢？李莲英啊，专门负责传话。嘿嘿，有这么一个差事，就是慈禧太后有什么事儿，李莲英负责到这儿给传话来。这差事可也不小啊，直接表达慈禧太后的意思啊，她来了说的话，那就是上边的意思，你就得听，就得照办呢。这一下就得故宫，就得够料。您想啊，修三海里边用的木头，这都得上南方去购买去呀。所有的砖灰木料都得采办了，并且还得让样式房立刻烫样。什么叫烫样啊？就是做这个模型啊，到底都修什么楼台亭阁呀，三海面积有多大呀，如何扩建呢，哪儿怎么修，哪儿怎么建，将来建出来是什么模样，得给烫样，得把这样子得给烫好喽，做出模型来，就跟现在这个沙盘似的，得请慈禧太后过目。这也都过目了，马上就要故宫既要开办了。嘿嘿，有一件事情走不通。什么呀？只要从户部想提银子，你是一两也提不出来。说关节不是都打通了吗？李鸿章愿意了，李鸿章是愿意了啊。那还有一位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户部尚书严敬明，这位啊是佯装不知。虽然说呢，现在动用海军的经费修三海，满朝的文武大臣全都明白了，心里边全有数了，他是已经啊是不是秘密的秘密了。嘿嘿，唯独这位严敬明装糊涂，我不知道。不单他不知道，他是户部尚书啊，那就是财政部啊，还通知下边所有的官员，没有我的话是一两银子也不准往外拿。就为这件事情啊，多少人找严敬明说得往外提款呢，不提款没有办法办事啊。提什么款呢？修三海。修三海用什么钱修啊？用这个，这还不能明着说出来，上边一直没有明示，就是没有明白的给我旨意动用哪笔经费修三海，所以这儿是一分不给。这可怎么办呢？眼看要动工愣拿不出钱来，哎，这些人没有办法呀，赶快督找李莲英。李莲英听完了以后一想，嗨，怎么卡在这儿了？你瞧，嘿，这严敬明说实在的，原来我看着就够别扭的，你瞧他长这模样，身高不到五尺啊，啊，长得跟武大郎一样，嗯，个儿那么矮，还齁瘦，你再瞧他那脑袋，上边也尖，下边也尖，整个一枣糊脑袋，嘿嘿，一眼睛大，一眼睛小，怎么当初找这么一个人当户部尚书呢？你看，现在卡在他那儿了，哦，真是猫房的石头是又臭又硬。哎呀，还真拿他没有办法，这可怎么办呢？李莲英啊，又找到他的盟兄弟孙玉文，让孙玉文帮着想办法。孙玉文说，这事我早听说了，当初一商量这件事的时候，严敬明就一再的摇头，他就说了，不知道钱从何出，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言外之意就是将来办这件事情他没有钱。我早知道这件事情，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呢？现在得动工啊。嗯，不然的话呀，我看这样，我找趟王爷，跟王爷商量商量，他不是不愿意往外拿钱吗？干脆把他这户部尚书咱给他撤了不就得了吗？嗯，对，这主意好，行，你找王爷去吧。孙玉文呐，就为了这件事情特意来到了淳王府面见淳王奕轩。奕轩这会儿干什么呢？正在书房啊练书法呢，写着字呢。一看孙玉文进来了，哎呀，赖山呐，又有什么事情你匆匆忙忙来到我这里呀？
哎呀，王爷，有件事情不找您不行了。

到底什么事情啊？现在您看看，修建三海马上就要动工了，可是从户部呢提不出银子来，连英找了我了，说这件事情怎么办呢？严景明总是从中作梗啊。逸轩想了想，确实啊，从商量这件事情开始，严景明就不愿意答应，现在果然他从中作梗。那么你的意思呢，王爷？以卑职之见，是不是可以把他给撤了啊？王爷听完孙玉文的话呀，露出了一丝苦笑。来善哪，你可知道严景明的来历吗？你知道他是怎样做上的军机大臣，又如何管理户部吗？现在你们想撤严景明，谈何容易呀！唇亡逸轩听完了孙玉文讲了一番话以后啊，不由得是露出了一丝苦笑，说你们也不想一想啊，严景明是何许人也呀？你们怎么不想想呢？他是怎么样做上的户部尚书，又如何当上的军机大臣呢？现在你们张嘴就要把严景明户部尚书给撤了，嘿嘿，谈何容易呀！你们看他那模样长得不好，谁要说他长得好看来的？身高不到五尺，长得是瘦小枯干，枣核的脑袋，一眼睛大一眼睛小，一眼睛高一眼睛低，其貌不扬，谁都知道。可就是这个严景明啊，你们可不要小瞧他呀，你们知道他有多么厉害呢？接着呀，逸轩就向孙玉文讲述了有关严景明的情况。这个严景明啊，他是陕西朝邑人，也就是今天的大荔。从小呢，家境贫寒，他幼小就开始苦读诗书啊。就是因为他长相不好，当官才晚，要不然呢，严景明早已经做了大官了。就在他中了举人以后，有这么一年是大挑知县。什么叫做大挑知县呢？就是有不少的县呐，这个县令出现空额了，朝廷呢要重新调整一番。按道理来说呢，应当中了进士以后放出去，可以当做七品知县。但是呢，进士不够，就可以从这个举人里边挑人做知县，大挑知县。当然了，参加大挑知县的这些举人们，有的呢是花钱运动的，有的呀是家里边呢有过军功特殊的照顾，也有的呢因为才学好有人保举他，由王爷挑。战列排班都站好了以后，王爷按着名册要看。那时候挑官啊是重貌轻财，得看一看你的长相。像什么宽天庭啊、阔地阁呀、大耳垂纶呐、浓眉大眼、鼻直口正，像这样的长得顺溜点的、一表堂堂的可以挑出来。一个一个看，这王爷看来看去呀，点到严景明这一看，王爷这火大了，心想这是什么模样啊？身高不到五尺，你是田字脸呢，你还是童字脸呢？什么脸型都不是，长个枣核脑袋，一眼睛大一眼睛小，一眼睛高一眼睛低，就跑这大挑知县来了。王爷是勃然大怒，立刻下令把严景明轰了出去。就这样把这严景明啊是轰出了大堂。严景明这个窝火啊，严景明心想，你是挑官呢还是挑绣花枕头呢？外边好就成，里边是什么你不管了，你不是为了挑官吗？不是给朝廷办事吗？你应当看看我的才学呀。全不管，就一看我这长相，我的长相是不好啊，但是你知道我有本事没？

没有啊。燕敬明啊，一狠心更加苦读诗书，结果在道光25年中了进士，当了进士了，这就得当官了。作为四品京堂，曾经呢也担任过户部的主事。后来啊，有这么一档子事儿，燕敬明啊，跟当时朝廷的重臣，谁呢？官文发生冲突了。别看他是个小官啊，能把朝廷的一品大员给治了，就是这个官文。怎么回事呢？就是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起义了，朝廷呢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就派这个官文，官文当时是大学士啊，派他为钦差大臣到湖广那个地方做湖广总督。这个官相当大呀，您想当时连曾国藩的部队都由官文节制，就可以想象而知了官文的势力有如何的浩大。这个总督这个官员呢，有的管一个省，有的管两个省，有的甚至于能管三个省，是地方的最高的长官了。在总督下边呢，他有管刑法的呀，哎，有这么一个官叫做按察使，就在湖广这个地方，按察使空缺。当时呢，有胡林翼保举，说让这个严敬明到湖广做按察使。严敬明到了湖广，当上了按察使以后，这个官文呢，手下有这么一位心爱的副将，姓张，叫张玉。这个张副将啊，小伙长得也漂亮，是这个官文侍卫队队长。哎呀，官文把他视成是掌上明珠啊，别提多喜欢了，非常的喜爱。就这位张副将啊，就倚仗着官文对他的宠爱，在外边是胡作非为呀。有一次他带着士兵到郊外去玩去，恰巧呢看见一位年轻的妇女，长得非常的美貌啊，那真是羞花闭月之容。这位张玉张副将啊，带着兵就跟在人家后边到人家家里边去了，命令士兵把这位民女的丈夫给拽出去了。就这么不讲理啊，他愣把这位民女啊给强奸了。强奸了以后，这民女连哭带喊呐。这张玉呀，一怒之下拔出宝剑把这个民女给杀了，然后带着士兵是扬长而去。哎呀，这位民女的丈夫回到屋中一看啊，自己的妻子啊赤身露体，身首各异，已经惨死在血泊之中。当时想哭都哭不出来了，奸妻之仇，杀妻之恨，能够不报吗？这个民女的丈夫立刻跑到江夏县守县呢，到那儿去告状。江夏县的县官一听说啊，告谁？哦，总督大人心爱的副将上我这儿告来，我上哪儿给你找凶手去？我能上总督衙门去要凶手去吗？这不是瞎胡闹吗？这个案子太大，我管不了，江夏县呢是不受理此案。这位民女的丈夫呢又告到了武昌府首府啊。这位知府一听，哎呦，心想你告谁我都管得了，唯独这位张玉张副将谁不知道啊，那是总督大人的掌上明珠啊，哎呀，非常喜爱的副将，你告也是白告啊，现在天是人家的天，地是人家的地，你上我这儿告来我也管不了啊，所以也不受理。这位民女的丈夫那真是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没有办法了，想悬梁自尽。有街坊就劝他，

说你不要报仇要血恨吗？有一位官员，我一指点你，你到那一告，准能给告下来。说上哪儿告去？你呀、到聂台衙门。嘿嘿，那儿的严景明严大人就如同当年的包公包青天在时一番，是铁面无私，秉公执法。你到那儿去告去吧，绝没错。这位民女的丈夫拦轿申冤，严敬明呢就把他呀带回衙内，仔细这么一盘问，这位民女的丈夫就讲了，就把自己的妻子如何被奸，如何被杀，如何到江夏县去告状，江夏县不受理此案，怎么样到武昌府去告状，武昌府知府不受理此案，由头至尾全都讲完了。抬头再一看，这位严大人差点没把他吓趴下。怎么呢？大人生气了，本来这模样长得就够可爱的，枣核的脑袋，一眼睛大，一眼睛小，一眼睛高，一眼睛低，气得他是面如刃铁，五官挪位。你想这什么模样？严敬明啊还一再安慰这位苦主，你不要害怕了，本官我这是气的，虽然说我模样长得不好看吧，但是你放心，你这个案子我可以受理，我一定替你伸冤。哎呀，这位民女的丈夫跪地下梆梆梆磕响头啊。严敬明啊心中暗想，张玉张副将啊，你只不过是总督大人手下的一位副将，你就有这么大的胆子吗？你眼睛里边还有没有朝廷的王法呀？什么叫法你知道不知道吧？知道那法字怎么写吗？三点水一个去字，那就让人去掉水分，那叫法。哦，你是总督大人心爱的副将，就没人敢管你了，就敢在这个地面上胡作非为。要是如此下去的话，我这按察使还当什么劲儿呢？这件案子不管是谁，我是非管不可。严敬明来劲儿了，马上派人上总督衙门要凶手，那哪要得出来呀？官文听说此事以后，把副将叫过来仔细盘问，张副将如实的禀告，没办法了，实话实说吧。官文告诉他不要害怕，严敬明他再大的胆子也不敢亲自上我这儿来要凶手嘞。这话音刚落，家人进来禀告说，严敬明啊已经带着衙役闯进了总督衙门了。啊，来了？那可不是。严敬明几番派人要凶手老不给，严敬明火了，亲自带着衙役闯进了总督衙门找官文要凶手。官文立刻下命令让亲兵挡住了严敬明，挡下不见。严敬明说，大人为什么不见我呀？亲兵告诉他了，说大人呐身染重病不能够见您。哦，他病了？他病了不就在他卧室里躺着的吗？没关系，我进去见他去。哎，不行，大人说了不能见您。有意推脱呀？那好办呢，不就是病了吗？他很有好的时候吧。嘿嘿，本官我也不走了，来人呐，这回衙把我行李卷搬来，我就在这儿住下了。哎，咱们衙门里边有什么公事都给我送到这儿来，我在这儿办公，我等着总督大人什么时候病好了见我，我在什么时候回衙。嘿，他在这儿泡上了。官文心想啊，你在我这儿住，饭我这儿不给你开，嘿嘿，诸多不便，我看有半天你受不了这罪，你就走了。哪知道这位严敬明从小就能受苦，什么事都能凑合，不是没有饭吃吗？弄包方便面，那时候当然没有现在的方便面了，就煮点面条吧。哎，没有开水啊，让衙役宣坐，反正就是凑合吧。凡是自己本衙里的公事都送到这儿办来，好吗？这总督衙门

啊，快改成他的衙门了。一连住了三天，就这一下啊，整个湖北地面全都嚷嚷动了。谁都知道按察使严敬明向总督衙门要凶手去了。哎呀，弄得官文这个尴尬呀，没有办法，只好拖出不少的人来讲人情，其中呢就有巡抚。按道理来说，总督跟巡抚啊平起平坐，只不过呢品级上比他略低一等，都是地方的最高长官。总督呢管军政，巡抚啊管民政，向巡抚亲自出来求情了，严敬明总应当给点面子吧。巡抚跟他讲啊，你见好就收吧，赶快回去吧，不要在这儿耗着了，再这样下去全都不好啊，是不是？你想一想啊，你真要是把凶手给要出来，哎，伤了官文，他是何许人也呀？钦差大人呐，如朕亲临代天巡狩，你把他给得罪了，将来对你又有什么好处呢？嗯，你都不想，难道说不为自己的前程想一想吗？严敬明听完这话乐了，哦，为我前程想想，我还告诉你，我这前程既不是捐本，不是花钱捐来的，我也不是托人情当上的，是凭我本事考上来的。还告诉你说，当官就得为民做主，如果不能为民做主，这官啊我情愿不当。哎呀，你看看你怎么这么不讲情面呢？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我出个主意，让总督大人置办一桌酒席，带领着张副将给你赔礼请罪，你看成不成啊？这不成，我办的是公事啊，不能拿老百姓的性命做交易，所以这样的事情也是不行。是怎么劝呢，全都不成。这位巡抚大人只能说是拂袖而去。总督官文一看到这个场面，没有办法了，硬着头皮也得出来见他呀。哎，舍一舍自己的老脸吧，温文呐，这才从后堂出来，见到了严敬明以后，一撩袍子，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那意思，你看看我偌大年纪了，朝廷的重臣，钦差大臣，湖广总督，我还是大学士，就我往地下这么一跪，这个面子你能不给我吗？哪知道严敬明啊，唰，这么一闪身。是避而不受，那意思咱们别来这套。嘿嘿，温文跪在地下苦苦的哀求，哎呀，丹初啊，你给我一点面子成不成啊？不管怎么说，真的从我这儿抓走凶手，你把他给杀了吗？我求你只要不杀他，怎么全好办。哦，让我不杀他，那行啊，你依我两件事情，一我全都依。第一件，立刻把这张副将给我斥退了。除此以外，第二件，马上派人把他遣送原籍。行行行，我全都依肯，我全都依从。然后是立刻升堂。温文呐，就让这张副将出来给严敬明磕头，谢严大人不斩之恩。再一看这位张副将啊，好，早已经吓得体如筛糠，脸上是变颜变色呀，哆哆嗦嗦走出来，来到严敬明的面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谢严大人不斩之恩。这话还没说完呢，严敬明是一声喝喊，来人呐，扎，扯下去打，重责四十。这衙役们一听大人的口气全明白了，您听今儿的口气，扯下去打，重责四十，能轻得了吗？拉下去摁在地下，毛竹大板举起来，啪啪啪啪，这四十大板打的是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大腿上的肉都给打飞了。然后严敬明吩咐江峡县知县立刻派人连夜
就把这张副将送回原籍，是严加管束。公事办完了，严敬明啊，冲着总督大人双手一抱拳，多有得罪，告辞回衙，就带领着衙役们转回了本衙。说你们想一想啊，一轩说到这儿，看了看孙玉文，你们这些人比官文要如何呢？他连官文全都不怕呀，嘿嘿，官文何尝不想报复他呢？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他不贪赃不枉法，身无过犯，真要是报复他的话，官场当中谁不议论呢？官文呐，最后想来想去，一看山东那儿闹起捻军来了，我何不借这个机会把他给保举走呢？官文就保举严敬明到山东做署理山东巡抚，总算把他呀给请出了湖广了。后来呢，这个严敬明由于山西呀闹灾了，朝廷派他到山西去赈灾，赈济灾民呢。严敬明到了山西以后是严查秋毫，杀了多少贪官污吏呀，就连知州段廷耀几次想贿赂严敬明，不贿赂还好点，越贿赂严敬明火气越大，就在当地斩杀了知州段廷耀。除此以外，他还参讨过尚书恩成。老佛爷知道这个人了，知道他铁面无私，秉公执法，当时户部多乱呐，才把严景明调进京城，认为户部尚书，整顿户部。严景明啊，来了个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夹着算盘就到了户部上任去了。因为他过去当过户部主事啊，户部的这点弊端他都知道啊，夹着算盘来到户部，把各司的司员叫来，把账目搬过来，咱们是当堂对账。就这一查账，又派人查库，查出多少弊端来，户部当中有多少司员都被他给撤掉了，把户部给整顿的呀，可以说是秩序井然呢。老佛爷特别欣赏他理财的才能啊，那么不想一想，这样的人是想撤就能够撤掉的吗？严景明他不贪赃不枉法，不爱财不近女色，不讲情面不畏权贵，不怕革职，他不怕杀头，软硬不吃，你们有什么办法呀？嘿嘿，还不用说你们惹不起他，就连我呀遇到关键的时刻都要让他三分。孙玉文听完这些话以后啊，就跟撒了气的皮球一样，坐那儿没主意了。哟，王爷，要照您这么一说的话，严景明是撤不了，那当然撤不了了，他身无过犯，你怎么撤他呀？卑职告辞。你怎么走了？我还不走啊，王爷，严景明撤不了，银子从户部就拿不出来，拿不出银子来，咱们三海也修不了，干脆这事儿啊，咱就告吹了，我告辞，我走了。来，站，坐下，三海还是要修啊，那老佛爷的旨意怎么能够不办呢？还是的，修三海就得要银子，严景明那是一两银子都不给，您说这可怎么办呢？我跟你说的意思是让我们另想办法，主意嘛还靠大家来想啊，好好想一想怎么办。孙一文是左思右想啊，王爷，咱们是不是也学一学当初的官文呢？官文不是把严景明保举为山东署理巡抚，把他给请走了吗？这一次啊，
咱们可以不可以对严敬明

0: 来个明升暗降，把他的实权给夺过来，只要他能够离开户部不就行了吗？哦，你的意思是，王爷您想想啊，左宗棠死了以后，左宗棠过去是东阁大学士，现在东阁大学士这还空着额呢，严经明呢是协办大学士，协办大学士提为大学士是顺理成章之事，对不对？协办大学士可以兼任尚书，大学士可以管部，他就不能够兼任尚书了。要是这么一来的话，咱把他的官还给提了，把他的实权不就给夺过来了吗？这倒是个好主意，我看可以。哎，白山呐，王爷，你把严敬明户部尚书给拿下来倒是可以呀、啊。你想过没有，让谁接替他做户部尚书呢？这个人选很难找啊。户部那可不是一般的部啊，那是理财之部，老佛爷对财权非常的重视啊，不是是个人就能干的。那当然了，王爷要想找人，必须得找一个跟咱们一个心眼的。王爷看他一眼，那意思跟咱们一心眼的，就你们这几个，谁能做户部尚书？你们有那本事吗？有那个才能吗？我推举你们，老佛爷能点头吗？哈哈，王爷，这事咱们想一想。王爷，我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呐，要论才学可以说在严敬明之上，论威望不在严敬明之下。此人呢，深得老佛爷的恩宠，这个人呢还有理财的才能，除此以外，这个人对您是非常的敬重，您对他又非常的赞赏，在修三海这件事上，可以说这个人跟咱们还保险是一个心眼儿。哦，纯王奕轩一想，能有这么样一个人吗？你先别说，让我想一想，上哪儿找这么合适的人选呢？哦，会不会是他呢？想到这儿啊，纯王奕轩拿起笔来，在纸上唰唰写出两个字儿来。来山，你看看是不是这个人呢？孙玉文近前低头一看，哎呦，王爷，正是此人。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

0: 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0: 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内德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8: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夕照紫禁城》。
9: 唇亡逸轩是左思右想啊，孙玉文讲的这个人会是谁呢？听他的口气呢，说这个人要论才学在严敬明之上，要论威望也比严敬明高。是什么人呢？啊，会不会是他呀？可能。想到这儿啊，春王逸轩拿起笔来，在纸上唰唰写了两个字儿。来山呐，你看看是不是这个人呢？孙玉文近前一看，哎呦，王爷您猜对了，我说的正是此人呐。那么逸轩写的是什么字儿啊？写的是长熟。这长熟指的是谁呢？就是玉庆宫的师傅翁同和。翁同和怎么又叫长熟了呢？啊，在官场当中啊，有这么一个惯例，背地喽称呼哪位官员，往往呢用他的籍贯，用他的家乡的名字代替。你比如说李鸿章吧，背地里一提，哦，李合肥，这就是李鸿章。翁同和呢是江苏常熟人，所以一写这个常熟就知道指的是翁同和。春王逸轩落座想了想，孙玉文

你讲的有道理呀、啊。真正说起的话，论才学，翁同龢确实在严敬明之上。那是啊，严敬明中过进士，翁同龢呢，人家在咸丰年间中过状元。要论威望的话，严敬明怎么能够跟翁同龢相比呢？翁同龢人家是世代为官呐、啊，祖孙三代了都在清朝做官啊，而且官声都特别的好。首先说翁同龢的祖父吧，翁咸丰，那是乾隆年间的举人，出任过呀海州的学政。这个学政呢，就是管理一省的这个学务学校啊，教师啊，哎，这儿的文化呀、啊、都归他管，可以跟那个督抚平起平坐。海州呢，也就是现在的连云港，人家在任五年曾经闯办过书院，并且啊先后五次奉袭赈灾，就奉上级的命令赈济灾民，曾经几度坐着船乘舟破浪啊，出入灾区解救灾民。先后算起来，人家解救的灾民呐、啊，可以说有上十万多，所以官声特别好。知道他死了以后，老百姓都特别想念他。不仅如此，当时的江苏巡抚林则徐会同两江总督陶枢会贤奏折呀，就是奏请皇上可以把这个翁咸丰，就是翁同龢的祖父，要入这个明焕祠。明焕祠啊，就是祠堂啊，哎，作为纪念。人家这一辈子那真是廉洁正直。那么到了翁同龢父亲这儿，翁新存，哎呀，更了不起了，那是咸丰同治两朝的重臣呐、啊，那是道光年间中的进士，曾经任过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工部尚书，也任过翰林院的掌院学士，最后这个官啊，当到体仁阁大学士，尚书房的总师傅。像恭王啊、醇王啊、惠王啊，就这几位王爷吧，想当初都是翁同龢的父亲翁新存的学生。尤其到了晚年，翁新存呢又做过同治皇帝的老师，这是他父亲。那么人家兄弟姐妹呢，翁同龢在家是最小啊，两个哥哥两个姐姐，这两个哥哥两个姐姐才学那都很了不起呀、啊。两个哥哥，首先说他的长兄翁同枢，也是道光年间的进士，出任过安徽巡抚。他的次兄翁同爵担任过陕西巡抚、湖北巡抚，后来还署理过湖广总督。他的姐姐，尤其是他大姐寿珠啊，那是聪明绝顶，从小的时候女孩子当然不能做官了，但是呢京师子集是过目成诵。就是翁同龢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边，他的父兄熏染他，自己又发奋读书，后来中了状元。人家家风啊特别的正，可以说世代位官清廉呐、啊，是勤俭持家，有这样的好名声，威望当然很大了。要用翁同龢代替严敬明的话嘛，春王想了想，跟老佛爷一讲，老佛爷肯定会点头。翁同龢办事一向认真，是一丝不苟，交给这样的人，老佛爷能够承认，能够点头，可以。而且翁同龢呢也是有理财之能啊，他的父亲曾经两次出任过户部尚书，翁同龢呢也在户部做过侍郎，
可以说颇晓理财之道。刚才孙玉文讲了，说这个人对我特别敬重，我对这个人特别的赞赏，这是实话呀。王爷也经常的以文会友啊，跟翁同龢一块聊聊天啊，尤其翁同龢做了皇帝的师傅以后，那个王爷对他能不赞赏吗？翁同龢这个人还特别谦虚，对王爷也很敬重，但是唯独有一节呀，唇亡一宣猜不透。孙玉文讲啊，说要论翁同龢担任这个户部尚书的话，在修桑海这件事情上，他跟咱们是一个心眼儿。他怎么会是跟咱们一个心眼儿呢？翁同龢办事多么认真的，你别看严敬明敢争，你真换了翁同龢，你再看看吧，翁同龢呀，那个古板劲要是上来，书生气要是上来，说这事儿不办，照样办不了。所以唇亡一宣抬头看了一眼孙玉文，孙玉文明白了，王爷您放心吧，翁同龢要是担任了户部尚书以后，我敢保险呐，在修桑海这件事情上，他一定会跟咱们一个心眼儿。何以见得呢？哎呀，您别忘了啊，他是皇上的老师啊，对不对？做帝师的，哪有一个不希望皇上早一天亲政的呢？修桑海跟皇上亲政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么样一来，翁同龢他能够不答应动用海军的经费给皇太后修桑海吗？人家君臣师生的情谊你也知道啊，啊，那是远远超出了君臣之分呐、啊。就这一句话呀，唇亡一宣这脸通家就红了，把头低下来了。为什么呢？孙宇文这句话可真打动了唇亡一宣的心了。唇亡一宣知道啊，翁同龢跟皇上之间的情谊早已超过君臣之分，谁都知道，自打皇上抱进宫去以后，那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啊，想见一面又有多难呢？虽然说皇太后曾经下过遗旨让自己管理过玉庆宫皇上读书的事务，但是自己为了避嫌呢、啊，避这个皇父之嫌，所以呢很少去。到后来了，虽然说军机处遇有紧急事务都要和自己商量，几次上朝，别人上朝皇太后垂帘听政，皇上可以在前面坐着，唯独自己上朝，因为父子之间这个礼节不好办，所以皇帝每次还要回避。十年了，跟孩子呀这个感情早已经淡薄了，远远不如翁同龢呀。翁同龢是每日进宫和皇上朝夕共处，耳鬓厮磨，实为君臣，形同父子啊，人家那个感情有多么深呢？想到这儿啊，奕轩觉得有点内疚，鼻子一酸，这眼泪要下来，要下来他可没下来。为什么眼泪没下来呀？奕轩猛然间想起来，坐在我对面这人是谁呀？我怎么把这件事情给忘了？这是孙玉文呐、啊，他和李莲英可是盟兄弟呀、啊。我在他面前万一要是一落泪的话，他跟李莲英一讲，立刻就传到太后的耳朵里边去，嘿嘿。所以奕轩呐、啊，把牙一咬，把这眼泪要给忍回去了，抬头看了孙玉文一眼，点了点头，言外之意，行啊，你这主意可真够好的呀，就借用人家君臣情谊，
牵动着温同和就范。

动用大半海军的经费给皇太后修三海。嘿嘿，你可也够缺德的呀，你这时候也够损的了。又一想呢，甭说翁同龢呀，我自己又怎么样呢？现在两件差事都放在我的身上，又要大办海军，又要修三海，我为什么修三海呢？不是一个道理吗？事到如今呐，也只好这么办了。唇亡羽宣长长的出了一口气，这样吧，来山，明天我上朝面见皇太后，一切都请旨定夺。其实啊，慈禧太后跟李莲英这会儿啊，在宫里边也正商量着这件事儿呢。李莲英就把这几天呢，从户部提不出款来，这个修三海呢老进行不了这档子事儿，跟慈禧太后讲了。慈禧听完了以后，这个烦呢，心想：你严敬明好大的架子呀，你够可以的了。当初要不是我的话，你能做得了户部尚书吗？看看你那模样啊，身高不到五尺枣核的脑袋，一眼睛大，一眼睛小，一眼睛高，一眼睛低，你也配呀？真把我惹范了，我就把你给撤了。要一想，我把他撤了，让谁做这个户部尚书呢？这个户部又不比别的部啊，管理全国的财政大权呢，交给谁好呢？让李莲英给出主意。说实在的，像这个主意李莲英就出不出来了。到了第二天，慈禧太后叫请儿，唇亡奕轩来到养心殿东暖阁，行礼已毕，就把昨天晚上商量的事儿啊面奏慈禧太后，就是打算把严敬明从这个协办大学士升为东阁大学士。这面一来呢，他可以管部，但是他就不能够兼任户部尚书了。户部尚书一职呢，准备调翁同龢任户部尚书。嚯，慈禧太后一听啊，这个主意可太好了。不撒汤不漏水的，把严敬明从户部就给他挪出去了，换成翁同龢。慈禧太后也比较满意，知道啊，翁同龢办事一向认真，是一丝不苟，而且还是皇上的老师。慈禧呀，心里边也想了，就是上一次军机大换班的时候，就对不起人家翁同龢。翁同龢没有什么错啊，把人家军机大臣给撤了，人家原来是工部尚书，给人家革职留任，直到现在啊，刚刚给人家恢复原职。如果这么一来的话，从工部给他调到户部去，哎，也算一个小的升迁吧。说都是尚书，怎么从工部调到户部就是升迁？部跟部不一样，户部是六部里边是最大的一个部啊，管理着全国的财政啊。工部怎么能够跟户部相比呢？而且俸银也不一样啊，做了户部尚书，这一个月啊就可以拿到1000多两的俸银了。所以慈禧太后点头肯准，让他们逆上谕，把这个上谕往下这么一发，再找翁同龢呀，找不着了。到玉庆宫去找，说翁师傅今天请假没来。到家里去找吧，家人说了，我家老爷今天早晨骑着马就出去了，也没带随从，也没带跟班的，就一个人走了。哎，你家老爷到什么地方去了？反正这么说吧，我家老爷高兴的时候啊，他就上这个琉璃厂买点字画啊，看看古玩，要心情不愉快的时候呢，经常奔西山那个密摩崖到那儿去。那么今天早晨你看你家老爷，我看这情况啊，很可能他去了西山了，赶快把他给找回来。是。那么翁同龢到底到哪儿去了呢？翁同龢呀，确实上这个西山八大处正果寺后边有这么一块大横

石。崖下呀，有这么一个天然的石屎，哎，这个地方就叫做密摩崖。怎么叫做密摩崖呢？这还有这么一个传说，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呢，从南方来了这么一个叫卢师的这么一个高僧。这位高僧啊，看看这地方不错，打算在这个地方呢修炼修炼。结果呀，到了中午可了不得了，就看见四周围是阴云密布啊，狂风大作，哎呀，飞沙走石啊，地里的庄稼也给打坏了，树啊都给吹折了。这位高僧坐在洞口，手搭凉棚，仔细观看，何方孽畜在此作怪？哦，原来如此。第二天早晨，这位卢师高僧啊，就用这个石青的小碗儿接了点露水。赶到快到中午的时候呢，把这点露水，就这小碗啊，就放在洞口这儿了，然后就在洞口打坐。看到一变天，风又起来了，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又来了。卢师啊，口念法语啊，就这青石小碗这点露水变了，呲溜，就这么一道白线窜出去了。紧跟着就听见半空中咔啦打一霹雷，周围住的老百姓啊，一听这是怎么了，推开窗户一看，可了不得了，只见半空中啊有这么一条银链呢、啊，这个银链两头，一头锁着一条龙，飘飘悠悠，飘飘悠悠，就来到了洞口。这两条恶龙啊，跪在卢师的面前，苦苦的哀求：“您把我们给放了吧，我们可不是兴风作浪啊，我们两个人闲暇无事，在这儿玩耍玩耍。”卢师说：“这还了得？你们俩玩耍玩耍，老百姓受得了吗？”嗯。这两条恶龙呢，受了卢师的点化，哎，愿意皈依佛门，拜在卢师的名下为徒。卢师啊，就收了这么两个徒弟，这两个恶龙呢，变成两个童子，每天伺候着卢师。下山打点水啊，哎，上山砍点柴啊，做做饭呢、啊，就干点这个。有时候卢师呢，还给他们讲讲课。对，就这么一来呢，在他佛法的感化下，这两条恶龙啊是弃恶行善，除云不雨，是片石甘霖，解救各方的百姓啊。后来这件事情让皇上知道，皇上啊就封这个卢师为感应禅师，封这个两个龙呢为大龙小龙，在这儿修了这么一个感应禅寺。在这个天然的石室里边还塑造了卢师像，一边一个童子，这就是大龙和小龙。当然了，这是传说了，不过从元代开始，每代皇帝都要对这个寺加以翻修，哎，很好的修建一番的。翁同龢感到心情烦闷的时候，经常到这个密摩崖这儿，因为这个风景挺好，嗯，特别幽静，周围呢古木深宵啊，哎，松柏长青啊，在这一个人静下心来可以思考一些问题。翁同龢今天骑着马呀、啊、到这儿来了。这感应禅寺里边的僧人呢一看认识啊，经常来啊，而且都知道这是皇上的老师，那哪敢怠慢呢，给备下了素酒素果。翁同龢一个人呢独斟独饮，是把酒独酌，酒入愁怀啊，愁更愁啊，是越想心来越心烦。怎么回事呢？自打中法战争以后，翁同龢这心情就不愉快，认为这算怎么回事啊？啊，哦，我们打胜了，胜而不胜；法国人打败了，败而不败，反而要跟人家签订不平等的条约。哎，这可怎么说起呢？再看看现在吧。

日本想吞并朝鲜，俄国对吉林、对黑龙江早已经是垂涎三尺啊，英国又占领了缅甸，分明有蚕食之意呀、啊！我们的国土就这样被列强给蚕食了吗？再一看看朝里边，更让人心烦了。现在哪有敢说话的执剑忠臣呢？这些言官，谁还敢说话呀？谁也不敢说话了。唉，满朝的事情都靠皇太后一人喜怒而定，高兴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事皇太后高兴一点头就成了，皇太后要是一生气一摇晃脑袋，这事儿就吹了。再看看这些大臣呢，什么人在把持着朝纲呢？军机处全体大换班，您瞧换的这几个人，唇亡就甭说了，一向是胆小慎微呀。皇太后说什么是什么，是唯命是从。其他别人呢，除去严敬明以外，都是庸碌之辈呀，却让孙玉文这些人把持着朝政，那能好得了吗？唉，什么时候皇上才能够亲政啊？就盼着皇上亲政这一天了。只要是皇上能够亲政，重整朝纲啊，要是有天下第一流的贤士福报着皇上，换上满朝文武都是执剑忠臣，说实话的，敢说话的，为朝廷负责任的，要是这样的话，大清朝中兴可望啊，还有一线希望。就盼着这一天吧。翁同和呀，也加上多喝了几杯，借着酒劲儿，越想越兴奋。这一兴奋，这诗兴来了，诗兴大发，要作诗。就跟寺院里边的僧人呢，要来笔墨。翁同和拿起笔来，探好了墨，来到石壁的跟前，这个一抬手，提笔挥毫啊，唰唰唰唰唰唰，写下了这么一首五言绝句。他写的是什么呢？滚滚中朝雁，何人第一流？苍凉万言书，悱恻五湖州。直见五中静，长贫而起愁。何时霜叶下，同醉万山丘。什么意思啊？就是翁同和想到啊，什么时候到了皇上亲政那一天，有第一流的贤臣来福报着皇上，举朝上下都是直见忠臣，全都是敢说实话的，到了那个时候啊，哎，大清朝中兴可望啊，就盼着这一天了。同样在这个地方，霜叶的下边，我们这些忠臣坐在一起，共醉共饮，共同探讨治国之策呀，抒发自己的感情。这诗写完了以后，翁同和看了看，自己觉得也挺满意，拿起酒杯来又喝了一杯。正这会儿，家人赶到了。哎呦，老爷，您在这儿呢，您赶快回去吧。啊，出了什么事情了？哎呀，老爷，自打您走了以后，上谕就下来了。上谕，啊，什么事情啊？把您调任户部尚书。啊，翁同和觉得奇怪呀。自打上一次军机大换班以后，自己的工部尚书才刚刚恢复原职，怎么突然之间把自己调入户部了呢？太突然了。又一想，户部那是什么地方？管理全国的财政这么一个大部啊。
哎，现在国库空虚，度之艰难，有多少事情要办呢？猛然间想起自己的父亲，两次出任户部尚书，都因为办事不妥，革职留任。这当官啊，倒霉就倒霉在户部上了。哎呀，这一次让我出任户部尚书，恐怕是凶吉难测呀。翁同龢听家人这么一讲，现在马上要给他调任户部尚书，感觉事情也太突然了。前几年刚刚军机大换班，把自己从军机处撤了下来，并且呢受到了革职留任的处分。这个工部尚书啊，也就刚刚的官复原职，怎么突然之间把自己又调入户部尚书了呢？这是怎么回事呢？翁同龢又想起了自己的父亲曾经两任呢户部尚书，都因为办事不妥受到了革职留任的处分，当官啊倒霉就倒霉在户部上了。户部那不是一般的部啊，掌管着全国的财政，非同小可呀。这样的重担我担得起来吗？尤其是现在国库空虚，度之艰难呢。哎呀，怎么突然之间把我调到户部去了呢？家人呢还一劲地催他说，老爷您赶快回去吧，家里来了不少的人呢，您赶快走吧。翁同龢只好跟随着家人骑上马回到了京城。等来到自己的宅地一看，可不是吗，客厅里边啊已经来了不少的贺官，就是来给他贺喜的官员，都是朝廷里边的，有军机上的，有御前的，也有工部的、礼部的、兵部的、刑部的，另外呢还有自己的学生全都到了。他们为什么要贺喜呢？因为翁同龢这一次从工部调到户部，这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升迁吧。那个工部怎么能跟户部相比呢？户部是全国六部里边最大的一个部了，掌管着全国的财政啊。工部那怎么能相比呢？俸银上也不一样啊。当了户部尚书，俸银上啊略有提高，所以这些人呢特意来到翁宅给祝贺。翁同龢向大家拱了拱手，坐下以后跟大家随便谈了谈心。有不少人当时就表示啊，说这一次您从工部调任户部是可喜可贺。再一看翁同龢的表情啊，没把这档子事儿当成喜事儿，而且在言谈的话语当中呢流露出来了自己不打算到户部去就职，打算是坚持不就。嗨，这些来祝贺的官员一看咱们是向人家贺喜来了，再看人家本家没拿这档子当喜事儿，嗨，光喝水抽烟，时间也不早了，看起来这本家啊也不准备请咱们喝喜酒，那还坐着干嘛呀，多没有兴趣呀。一个个呀全都告辞走了。等这些贺官走了以后，翁同龢立刻吩咐家人把门关上，告诉他们如果再有客人来访，你们就说今天我到西郊去郊游，偶感风寒呐，身体不爽，一律替我挡驾，记住了吗？记住了。这家人嘁哩喀喳把门给关上了。翁同龢一个人是独坐书房啊，苦思冥想，现在把我调任户部，我要是坚持不就的话会怎么样呢？哎，一想这个时机可不好啊，自己刚刚的官复原职，又回任了工部尚书，现在蒙上边的恩典把自己调任户部尚书，如果坚持不就，哎呀，显得是不是自己不识抬举了？如果这要是惹怒了慈禧太后，对自己的前程是大大的

又一想啊，担任了户部尚书以后，时间可就更紧了，还能不能够像每天一样都进宫和皇上去促膝谈心呢？又一想，现在如果真的任上了户部尚书，国库空虚，度之艰难，有多少事情需要办呢？很明显的，这几件大事儿，兴办海军，修三海，再过两年呢，皇上就要结婚了，皇上大婚还得用一大笔的酬金呢，像这些事情钱从何出呢？中法战争和外国人打仗已经借了不少的洋债了，哎呀，这些洋债又如何的偿还呢？这些事情处处棘手，翁同龢呀是左右为难。正在这功夫，外边啪啪啪有人叫门。这个家人心想，你看我们家老爷刚刚吩咐把大门关上，不会客了，说再有来客官呢，有祝贺的来啊，让我们一律挡驾，怎么偏偏这会儿又来人了呢？出去看看吧。家人把门开开，抬头一看，就在门口啊站着这么一位40多岁50来岁的小老头，个儿不算太高，身体长得挺魁梧的，圆乎脸儿，留着大辫子，两道浓眉呀，这个人稍微有点背了头，哎，肉眼泡，眼睛倒是挺有神的，留着两撇黑胡须，穿着蓝缎的袍子，外边罩着巴图鲁坎肩，宝蓝色的中衣，白布袜子，夫子履鞋，倒背手往这一站，倒是显得挺富态的。这人呢冲着家人微微一笑啊，家人仔细看了看，心想啊，我家老爷的亲朋好友我们都认识啊，经常到我们宅地来见面，这位怎么从来没见过呀？这位是哪儿来的啊？这个您找谁呀？啊，我来找你家老爷翁同龢。家人一听说什么，嘿，这事儿可怪啊，此人好大的口气呀，站在我们宅地的门前怎么着，直呼直令，指名道姓的要找翁同龢。说句不客气话吧，这么多年了我们还没碰见这么一位呢，谁不知道我家老爷是皇帝的师傅啊？就连宫里边的太监到了我们宅地的门前也得说一声要拜会翁师傅啊，谁敢到我们家门口就这么指名道姓我找翁同龢？不过这个家人呢也分是谁的家人，翁同龢皇上的老师，书香门第，可以称得起是家藏万卷书。你想啊，有其主必有其奴啊，哎，所以他的仆人呢说话呢也显得特别的谦逊，绝不会出来不逊之词啊。您找我家老爷，哎呀，您来得太不凑巧了，我家老爷呢今日交于吴首，无感风寒，身体不爽，我家老爷讲了一律挡驾，不会客啊，您要是有什么急事呢怎么办吧，我看您明天呢可以到宫里边去找。这话说的倒是挺好听，其实呢这里边是软中透硬啊。哎，您不是站在我们家门口指名道姓要找翁同龢吗？您要是有急事儿，明天您到宫里边去找。哎，您要是告这个份的话，您就进得去宫。那宫门您要能进去，您就能站在我们家门前指名道姓的找翁同龢。没想到这位来者呀，听完了以后也不生气，仍然是微微一笑啊。旁人来了可以挡驾，我来了。你家老爷是非见不可呀。嚯嚯嚯，家人一听这倒不错啊，说你胖你还就喘上了，
怎么就旁人来了可以不见，你来就非见不可呢？嗨，啊，那个您是说着话呀？冲他这么一伸手，那意思，不管您是哪个部的官员吧，见我家老爷，您把您的手本拿出来。手本呐，简单解释吧，就相当于名片，上面有自己的官职，有自己的姓名。家人，你心里这么想啊，我也别太冒昧喽，万一这是哪家大人呢，对不对？我跟他要要手本，您把手本拿出来吧。这位冲他摇了摇头，不用了，你向你家主人去讲，就说九思堂主人来访，你家老爷听完了以后，他立刻就会出来恭迎啊。啊，这家人一听你的口气可也太大了，九思堂主人，我家老爷就会出来恭迎。九思堂，这九思堂是干什么的？家人心里琢磨呀，九思堂这是什么买卖伺候？要说我们家老爷该账啊，倒是也有，说翁同龢还欠账，欠账啊。别看当这么大的官儿，他那点俸银呢，大部分全都买了书了。有时候呢，上琉璃厂古玩店呢，哎，有时候买点古玩，买点字画，钱不够的时候，有时候也该人家账。不过这个账呢，都不用啊，登门要来。只要是皇上宫里边，甭管太后跟皇上吧，谁有了赏赐了，有了赏银了，翁同龢呢，立刻打发家人给送去。除此以外，翁同龢的亲朋好友听说了，哎呦，翁同龢在这儿还该着账呢，立刻替他就给还了。家人一想，这九思堂是什么买卖呀？也不像是古玩店呢。琉璃厂的古玩店、字画店我都知道，叫什么斋呀？这怎么叫九思堂？药铺？药铺也不对呀。我家老爷有病，我们都是上同仁堂、西河年堂抓药去。这怎么出了一个九思堂主人呢？就在家人琢磨这个功夫，这个人呐，冲他微微一笑，你呀，不要耽搁时间了，赶快进去回禀吧，就说是九思堂主人来访，你家老爷自然就明白了。家人一想，这我也别得罪他，那您等会儿，我进去一趟。家人转身行到书房，见着翁同龢，老爷，有客来访。哎，刚才不是对你讲过了吗？我有要事，我自己呢，好好的想一想事情，告诉你们了，把门关上，有客来访一律挡驾，就说我偶感风寒，身体不爽，不会客。是啊，我们是照老爷您的话说的。不过来的这个人呢，他说了，旁人来了可以挡家，他来了是非见不可呀。哦，什么人呢？他说他是九思堂主人。嗯，什么人？九思堂主人。就这一句说完了以后，家人眼瞅着翁同龢呀，是变颜变色的，噌一下就站起来了。哎呀，王爷到了啊，赶快就往外走。家人心想，九思堂主人怎么会是王爷啊？这王爷还开药铺是怎么着？其实啊，他是不知道，翁同龢一听就知道了，这个九思堂主人不是别人啊，就是醇亲王奕轩的。他怎么会是九思堂主人呢？这是奕轩给自己贺的这么一个号，就是他的王府从那个太平湖搬到后海以后，他把自己居住的正堂起个名字叫做九思堂。言外之意呢，就是时时刻刻在思念着慈禧太后对他的恩典，所以叫做九思堂。经常提个诗啊，写个字儿啊，下边落款啊，就写上这个九思堂主人。翁同龢知道啊，今天家人

提这个人，说是九四堂主任，翁同和当然知道这是王爷到了。翁同和几步就走出了书房啊，来到门前一看，哎呦，感觉真是王爷到了。翁同和呀，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立刻行礼接驾。就这一下，家里边这些家人全出来了。您想啊，连主人都跪在地下磕头行礼接驾了，这些家人噼里扑噜噼里扑噜跪了一片。唇亡一宣赶前两步，一伸手把翁同和搀起来，拽着他的手啊，两个人就进了书房了。翁同和立刻行礼呀，不知王爷驾到，家人不识真言，多有冒犯，还请王爷您要多多的恕罪呀。王爷说，哎，今天我是微服到宅，就为了以文会友啊，他们不认识我，这也难怪，我从来没有来过，他们怎么会认识我呢？何罪之有呢？我不怪罪他们啊，您不怪罪他们，那就让他们都起来吧。哦，王爷这才知道，感觉书房外边啊还跪着一大片仆人呢。嗨，你赶快让他们起来，各司其事去吧，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我也是的。哦，多谢王爷，你也落座吧。谢王爷。翁同和落座以后，心想，王爷今天晚上到我这儿来，怎么这个打扮啊，穿着便服就来了啊。王爷，是不是让我的家人出去把您的跟班的啊，把您的教班都请进宅地，安排他们休息？哦，王爷冲他摇了摇头，今天晚上我是微服到宅呀，就我一个人来的，我一个人都没带，独身一人。哦，那么王爷您是怎么来的呢？我雇了一乘小轿就来到你的门前，打发小轿走了。哦，王爷您用过晚饭了吗？哦，晚饭是用过了，不过呢想和你一块儿小饮几杯。哦，我赶快吩咐人预备。不要着急，也不要麻烦他们了，这么办吧，就点上一个菊花火锅哈、啊、另外呢咱们俩饮上两杯酒，今天我来主要是以文会友啊。是是，翁同和立刻吩咐下去，就在书房里边摆上了饭桌，功夫不大，家人已经把火锅给点好了。打开这么一坛啊，远年的花雕给烫上了，王爷喝着酒。王爷，哎，翁同和呀先叹了口气，什么意思呢？那意思就是，王爷您今天到我这儿来了，我这次调任户部尚书是不是您出的主意呀、啊、是不是您推荐的呀？您可要知道我有多大难处啊，想借这个机会啊跟王爷诉诉苦，让王爷帮忙呢把这门差事给辞掉喽。所以他未曾说话先叹气。哎，书评啊，你叹什么气啊？王爷，上谕你也知道啊，要把我调任户部，嗨，户部是多么艰难呐、啊、你想一想，大办海军，修三海，过两年皇上还有大婚，现在又借了不少的洋债，哎，同和感到处处棘手啊，我可是太难了。哦，淑平，你难谁又不难呢？嗯，你就拿我来讲吧，皇上刚一进宫的时候，我就请求开去一切差事，你也知道啊，没想到啊这个差事是越来越多，现在又成立了海军衙门，不仅要管兴办海军的事务，

修三海，光是你难吗？我就不难吗？啊，淑萍啊，今天我找你是与诗会友啊，咱们不谈公事，好不好？咱们不谈公事，来，干，干！一边吃菜一边喝着酒，翁同和心想：不谈公事，今天晚上您到我这儿干什么来了呢？啊，王爷，啊，淑萍啊，我听说你这儿珍藏着不少珍品呢，啊，今天拿出来让我看一看吧。我听说呢，你这儿有个珍草条幅啊，就是钱咏的《明日歌》呀。翁同和一听这话呀，心里边这个笑啊，说王爷您好大的眼眶子呀，啊，钱咏的巨幅珍草条幅《明日歌》，这不就在对面墙上挂着呢吗？这么大的条幅，难道说您进来坐了半天您就没看见吗？您还跟我要呢？当然翁同和这话不能这么说呀，王爷您抬头观看，这就是钱咏的《明日歌》呀。哦哦，王爷赶快起身来到条幅的前边，哎，就这么简单的看了两眼，然后又回到自己的座位。另外呢，我听说你这有王辉的山水画，拿出来让我看一看吧。哎呀，王爷您往左边看呢，这轴画那不就是王辉的山水画吗？您看呐，那真不愧是余山画派大师之一呀！啊，看人家画的可以称得起是沉胸带荡，气势磅礴呀。哦，就眼瞅着王爷上下呀，看了看这幅山水画也没说什么，接着呢端起酒杯来又喝了一口酒。淑萍啊，你最近又有什么新作呀？写了什么诗了？拿出来让我再看一看。啊，王爷，今天我到密摩崖去了一趟，在那儿呢我写了一首诗，这样吧，我重新抄下来请王爷过目，请王爷指教啊。不敢当，不敢当。翁同和起身来到书案那儿，就把在密摩崖写的那首诗呢唰唰唰写在纸上，双手递给醇亲王奕轩，请王爷过目。奕轩接过这首诗来看了看，哦，滚滚中朝烟，何人第一流，苍凉万言书，翡翠五福州，直见五中镜，长贫而起愁，何时霜叶下，同醉万山丘。嗯，好好好，好一个同醉万山丘。来来来，我也喝诗一首。嚯，说着话，淳王奕轩站起身来，也来到书案的跟前，拿起笔来，在纸上唰唰唰也写了一首诗，递给了翁同和。翁师傅，你多多的指教。哎呀，卑职不敢。翁同和接过这首诗来一看，写的是什么呀？为人宁玉碎，了却忠魂心，皇恩报不尽，上有青天明。也就是翁同和刚把这首诗看完了，没想到淳王奕轩一伸手，从他手里边啊，把这首诗又给抢过来了。哎呀，做得不妥，不妥！哎呀，不大妥当，改日，改日再核实一首。说着话呢，就把手里这个诗稿啊，往那火锅上边，那火锅正旺着呢，就往那火锅上边一放，给烧了。孟同和也不敢问呢。两个人呢又喝了两杯酒。哎呀，淑萍啊，时间不早，我要回去了。哦，翁同和赶快吩咐家人预备轿子，就用自己的轿子把淳王奕轩送回府中。奕轩走了以后啊，翁同和是左思右想，王爷今天到底干

0: 什么来了呢？一个人不带，微服一人，雇了一顶小轿，来到我的宅邸。啊，张嘴呢，就是以文会友。可是进了屋以后呢，明日哥就挂在对面，王爷会没看见，说要看一块王辉的山水画，王爷就草草的这么一看，分明不是来看我的珍藏，一定另有他意呀。问我做什么诗没有，我把我做的诗写下来，王爷过目，然后王爷说合诗一首，写了一首诗，我刚刚看完，王爷抢过去又给烧了，这算何意呢？哎呀，王爷那首诗写的是什么来的？翁同龢呀，是过目成诵啊，看完了那文章基本上不能背得下来，何况就这四句诗啊。翁同龢来到书案的前边，拿起笔来在纸上唰唰唰唰，就把刚才唇亡逸轩做的这首诗又重新给写下来了。为人名誉碎，了却忠魂心，皇恩报不尽，上有青天明。这是什么意思啊？王爷今天晚上到底来意何在呢？看了半天这四句诗啊，他也不解其意，只好起身在书房里来回的踱步，猛然间回来，站在书案的旁边，横着再一看这首诗，哎呦，发现呐，这四句诗的头一个字连在一块儿，这是王爷的真意呀！翁同龢是恍然大悟，同时呢，鼻子一酸，热泪是夺眶而出啊！哎，王爷用心良苦啊。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两碗面。
4: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

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五。

0: 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西游记》。
1: 上回书正说到，乌鸡国的太子行为狩猎，带着不少人，牵着狗夹着鹰，他干嘛要狩猎呀？待着太闷得慌，很长时间没离开那城圈了。年轻人好动不好静啊，心中郁闷，还有些苦啊，道不出来，所以呢，找点刺激。这个打猎是一种刺激性的活动啊。你像猎杀动物，这一见血，不知道为什么能激发人的这个感情和动力，所以他打猎。咱们前文书说了，遇上一只可爱的小白兔，哎，这一箭射去了，不但没射着小白兔，把箭给他叼住了，一口气儿把这太子领到宝林寺山门前。兔没了，箭在那儿。哎呦，太子纳闷儿，这怎么回事儿？莫非是一只神兔不成？今儿个无论如何，我得把它逮住。说话之间，后边的部队呀、撵上来了，都是一些骑兵，累得气喘吁吁。太子殿下，您怎么跑这么快呀、把臣等都担心死了。尔等听着，给我搜，把庙宇给我围上。那小白兔究竟跑到哪儿去了？诈尸！一声令下如山倒，哪个大胆敢不听啊？就找这小白兔。咱们上文书说的清楚，那不是普通的小白兔，是孙行者所变。孙猴把他领到墓地，摇身一变进了宝林寺。他得办他的事儿去。唐僧呢，按着孙猴子的要求，在大雄宝殿的院里正中央把垫子铺好了，盘膝打坐，五星朝天，闭目养神，表面上很镇定，心里七上八下，就等着孙猴子的信儿。哎，正着急呢，孙猴回来了。师父，我回来了。悟空啊，把我都急死了，你怎么回来的这么快？师父，我把乌鸡国的太子给引到庙外了，一会儿他就能进庙。哦，那下一步该当如何？老师您听我的安排，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您记住了吗？是，好好好。另外师父，咱爷俩一唱一和，还得演出戏，还得道出真情。我现在变化成一个小猴的小猴，钻到你面前这盒里，这盒装的是皇上的玉龟，我就钻到那里边去。到时候您这么说，接下来的事儿您就甭管了。好好好。唐僧知道孙猴子鬼点的特别多，听大徒弟的安排，把盒盖掀开，孙悟空脑袋一拨了，变了个小猴的小猴，能有多大呀？也就跟人家手指肚这么大，比这还细得多，钻进小盒。唐僧把盖扣上了，摘耳侧听，就听宝林寺周围是人喊马嘶，惊动庙里的和尚了。那个吝啬的老方丈一听，这怎么回事啊？外边怎么来这么多马队？派小和尚出去探看。小和尚时间不大跑回来了，走，方丈可了不得，军队开来了，能有好几千人把庙给包围了，领队的是乌鸡国的太子，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他们正找什么。老和尚害怕了，

0: 你看出家人也怕当官的，官官还不斗势力呢、太子领着部队来了，哪敢怠慢，吩咐一声列队迎接，赶紧的给太子打溜须。这几百和尚陪上袈裟，手拿法器，排着整齐的队伍，大开山门，诵着经。老方丈到了山门外，正好太子在这立马等候消息。老和尚紧走几步过来，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太子殿下，今天怎么这么得闲来到我的宝林寺？太子啊，您看这天挺热，请到寺中休息片刻，老衲要奉送茶点孝敬殿下，以为如何呀？太子正生气呢，好几千人就没找着这小白兔，刚想下命令进庙去搜查，老和尚出来一看呢，正中我意，他点了点头，甩凳下马，亲兵把马匹接过，有人拿掸子给他掸了掸尘土，有人递过毛巾来，他擦了擦头上的汗，迈大步走进宝林寺。那和尚们都是毕恭毕敬，众星捧月一般来到大雄宝殿。太子一看，院里的正中心铺了一块毯子，上面盘膝打坐坐着一个和尚，眼皮都不了。太子心里不痛快，心说这是哪儿的和尚，他懂得礼貌不？太子千岁来了，他不说迎接，大模大样的往这一坐，眼皮都不了，他有多大的胆子？莫非他是疯子还傻子？想到这，大步流星来到唐僧近前，用手一指，嘿，那一和尚你听着，本太子驾到，你因何不迎接呀？你往这一坐，大模大样，你是什么意思？唐僧一听来了，这才把眼皮撩起来，慢腾腾站起身形，对着太子施了一礼，阿弥陀佛，小僧参拜殿下千岁千千岁。和尚你是哪儿的？不是这个庙的吗？小僧乃是东土大唐的僧人，奉我主皇帝所差，赶奔西天求取真经，在宝林寺路过，我是个挂单的和尚。怪不得呢，要说大唐朝乃至天朝大国呀，那是礼义之邦，我怎么你一点礼貌你全都不懂啊？这是为何？殿下莫怪，此中有些道理将来您就清楚了。殿下您别怪我，我打算赎赎罪。
1: 你怎么赎罪？
0: 我想给您相相面，算上一卦，您可愿意？
1: 给我算卦？好吧，我听说东土大唐竟是高人，就在这儿吧，你先给我相相面，而后再算卦。
0: 唐僧假意的上上下下看了看，看了半天，这才说，哎呀，善哉善哉，殿下呀，你有大灾大难呐、你留神没有？你印堂发暗，你气血不正啊，你肯定有灾难啊，千万可留神。从你的面相可以看出，皇宫大内朝廷里头有妖魔鬼怪呀。这太子已经气乐了，因为气得大发劲儿了，你哈哈哈哈，哎呀，我说和尚啊，好来的无礼，你是信口雌黄，胡说八道啊！我是太子殿下，乌鸡国是我们家的，我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而且我们这个国家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吃喝不愁，我有什么灾难呢？哎，谁敢碰我呀？我爹是皇上，我母亲是皇后，我掌管着军队大权，我怕者何来呀？你简直是无中生有。殿下休要自负，祸到临头，后悔就迟晚了，此乃天机，眼下还不可泄露。
1: 呵，还跟我来这套呢？算了，别说了，别说了。
0: 我说和尚，我再问你，你既是东土大唐来的，我听说大唐朝国力雄厚啊，有的是金银财宝，你敢奔西天取经，都带了什么宝物吗？能不能拿出来叫我看看？殿下，大唐朝的珠宝数之不尽，的确不少，但是我是求取真经的，我拿它有什么用啊？珠宝虽然没有，我拿了一件特殊的宝贝，殿下要开眼，您可以看上一看。啊，真有宝贝，拿出来我看看。稍后片刻，说话之间，唐僧把那小盒打开了，这一打开，孙猴蹦出来了，没说嘛，变了个小猴的小猴，不丁点儿，能有半寸多高，但是看得清清楚楚，嘣儿蹦到河盖上去了，咯咯一笑，把这太子吓了一跳，这是什么怪物？千岁莫惊，这是一猴儿。
1: 哎，是，怎么还有这么小的小猴崽儿？嘿，哎，他还说话呢。
0: 就听孙悟空说话：“
2: 参见殿下千岁，千千岁。”
1: 啊，你这小猴，你还能口吐人言，真是个宝贝。你见着本千岁不害怕吗？
2: 嘿嘿嘿嘿嘿嘿，我跟你说吧。这个和尚叫唐三藏，乃是我的老师，我是他的顶门大弟子，我叫孙悟空，又叫孙猴子。嘿嘿嘿，我经过这事儿多得很，我怕者何来呀？害怕的不是我，倒是殿下你呀。
1: 哦，你也这么说，你说我怕者何来？
0: 我说殿下呀，你为妖精所迷，连生身的父亲你全都不认得了。其实你现在身边那个父亲乃是妖魔所变，你整天跟妖怪在一起厮混，你说你危险不危险？
1: 胡说，信口雌黄，跟你老师一样，我父王怎么能变成妖怪呢？你再要胡说，我掐死你。
2: 哎，殿下莫急。
0: 哎，我问你点事儿，你敢正面回答吗？
2: 讲。
0: 我说殿下呀，三年前某一天，是不是你宫里头出了一点事儿？
1: 哎，三年前。
0: 啊，是有点事儿。我父王千岁有一个磕头的把兄弟，他乃是终南山出家的全真道人，突然失踪了，至今没有任何信息，还丢了我父亲最心爱的宝物玉龟一柄，就出了这么点事儿，之后什么事儿都没了。
2: 看毛病就出在这上头。那玉龟你还记得是你爹的吗？
0: 那当然是我爹的，我从小就喜欢，我父亲疼爱我，一看我一闹就把玉龟交给我叫我玩，我再熟不过了。你提玉龟什么意思？
2: 你看你的玉龟丢了，可现在在我手里头，你说奇怪不奇怪？
0: 你胡说。
2: 你看，要胡说呀那就是什么都没有，要有的话就不是胡说。师父把玉龟拿起来叫他看看。
3: 孙猴说的话

0: 跳到桌子上，抱着肩膀在这等着。唐僧赶紧把盒盖掀开，伸手取出玉龟往上一递，殿下请过目。这太子拿过来看，哎，真是我们家的玉龟啊，真是我爹心爱之物啊。我问过我爹数次，他说丢了，怎么落到这和尚手里了？他从东土来的，怎么回事这是？他就问猴，我说猴和尚，这是怎么回事？
1: 嘿嘿嘿，奥妙就在这里。
0: 我说殿下呀，你往周围看看，耳目众多，说也不便，能不能把他们都打发走了，咱们找个肃静的地方再谈。
2: 可以，尔等听着，退下。
0: 他的卫队全退出去了，和尚们全退走了，就剩下唐僧、孙猴和殿下仨人。也不能在院里说，孙猴奔往地上一蹦，摇身一变，变成原样。哎呀，这太子一瞅，这人法力无边呐，能大能小，一定不是寻常之辈。进了禅堂，把门关上，殿下急于弄明真相，就问究竟怎么回事。唐僧先说，按着孙猴交代的那样，把昨天晚上做的那个梦如实端出来。殿下，有人给我托了个梦，这托梦者就是你的父王啊。你爹被人陷害了，已经死去3年挂零了，死得十分冤枉。害你爹的非是旁人，正是你爹那好朋友，方才你说的那个终南山的全真道人。他也并非是老道，他乃是妖怪所变。有一日，他把你爹骗到御花园八角琉璃井旁，说这井里头有宝贝。你爹不明真伪，低头往井中观看，他利用这机会一掐你爹的脖子，一周脚脖子，就把他扔到井中，而后用盖封严，用土吞上，在土上面栽了一棵榕树。你那御花园有没有榕树？
1: 哎，殿下一听，对呀，真有棵大榕树，枝繁叶茂的。他也没去过，他怎么知道？
0: 请你往下讲。是啊，之后那个妖怪摇身一变，变成你的父王。所以说你现在这个父王就是妖怪所变的，霸占了3宫6院，欺骗了满朝文武，篡夺了王位和乌鸡国。你任妖作父，你说你不危险吗？你爹死的冤屈，故此给我托了个梦，求我们师徒给你爹报仇雪恨，是复夺江山。今天我徒弟化作一只小白兔，把殿下引到这儿来，就为这件事情啊。孙猴在旁边紧跟着解释。这太子不听，还则罢了，听完之后呆若木鸡。
1: 这能有这种事儿？
0: 不可能，他们纯属是胡说八道。
1: 我爹挺好啊，对我十分疼爱啊，他怎么就能是妖怪呢？妖怪为什么不吃我？妖怪为什么不吃我娘？
0: 想到这他又不信了。
2: 野和尚，你们师徒一唱一和，纯属造谣生事，我应当把你们拿下，砍头示众。
0: 孙猴一乐，行行行，算你能。你不信呐，也有情可原。本来嘛，那个妖精很会演戏，把你给迷惑住了。哎，可以说滴水不漏，针都插不进去，因此你丝毫也没有怀疑。但是假的就是假的，真的就是真的，砍的不如炫的圆。咱这么办吧，这玉龟你拿着，我们也不强迫你相信。现在你就起身回去见见你娘，也就是

0: 皇后，你问一问有没有什么反常的情况。我想你娘不会骗你的，她肯定说出一番道理来，到时候自然真相大白。嗯，哎呀，这殿下的心里照不开了，这不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这简直搅得自己心神都不安了。我们家怎么能出这种逆事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但是人家说的刚方硬正，有些事说的无可反驳。比方说，那个御花园被封了三年了，无缘无故父王就降旨把花园给封了，不经他的允许，任何人不准踏入一步，这是为什么呢？始终搞不懂。另外还有一样，我父王对我是不错，我要什么给我什么，我想干什么就叫我干什么，唯独有一个条件，三年了不允许见我的母亲，那是我生身的老娘，为什么不准我见呢？哎，我想我娘想的直掉眼泪，我父王也不允许，这究竟就是为什么？我曾经问过他，他说嘛，怕影响我学习，怕影响这影响那，叫我好生攻读，因此不需要见我母亲，这简直是非礼的要求，你说怪也不怪。挺好，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我见见我娘，我太想她了。我娘跟她耳鬓厮磨，同榻而眠，肯定对她能了解是不是妖怪，我娘能知道。想到这，太子站起身来，二位啊，方才你们所说真假难辨啊，我现在就回无极国皇城，我去问问我娘，如果是真，我对二位感激不尽，如果没有这么八宗事儿，和尚你们听着，你们一个也跑不了，你们能耐再大也逃不出我管辖的无极国。你放心吧，打都打不着啊，殿下呀，我们就在庙中听候你的信息，你看怎么样？可以，一会儿见。慢着慢着，我殿下呀，年轻人头脑一发热，往往考虑的不周，我建议你单人独马回皇城，不要声张，不要被人发现，偷偷的去见你娘，你别走前门，从后门去见你娘，不要高声声张，以免走漏了消息，你明白吗？多谢和尚的提醒，一会儿见。这殿下这肚子都着不开呀，怎么离开的庙都不清楚，命人把白龙马牵过来，他也是一匹大白马，他告诉手下人原地驻扎待命，没有我的话，任何人不准私自离开。说完之后，上马如飞，是赶奔皇城。接着说这段神话故事《西游记》。您看，咱一张嘴，隔三差五就离不开妖魔鬼怪。那么，究竟有没有这东西啊？有没有妖魔鬼怪呀？应该说有，但这妖魔鬼怪就是人，这人分三六九等，什么样的坏人都有，什么样的好人都有，那坏人就统称妖魔鬼怪，杀人越货，抢劫，放火，什么样的坏人没有啊？他们不是妖魔鬼怪是什么呢？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说这无极国的太子听完了唐僧和孙猴的话，心里是犹豫不决，似信非信，他骑着马一个人回了京城了，听孙猴的，不走大街，专钻胡同，溜达来溜达去，到了皇宫的后门，甩凳下马往里走，守后门的这些军兵一看，呀，殿下怎么一个人回来？不得声张，我有特殊的事儿， 哪个走漏了消息，暴露了我的行踪，杀无赦。
1: 明白，明白。
0: 有人把马匹接过，殿下规整规整衣服，敢问内功。哎呀，心里是七上八下，不是滋味。我从内功长大的，好几年没有踏入半步了。我爹降旨了，不准我进后宫，不准我见我娘。这个事儿啊，的确值得怀疑。
1: 究竟为了什么呢？
0: 哎呦，我娘有变化没？三年了，我得看看她去。想到这儿，脚下加紧，见了无数的宫娥才女，一律告诉他们给保密，这才来到朝阳正宫。进了屋里一看，母亲坐在那正掉眼泪呢，有两个婆子正在旁边解劝，母亲哭得挺伤心。书中代言，这皇后啊，昨天晚上也做了个梦，梦见一个人向她喊冤叫屈，她仔细一看，是她丈夫，跟过去有点不同。哎呀，面容憔悴呀，哭哭啼啼说：“我死的冤呐，我死的好惨呐，我为人所害呀。”现在你身边的这个丈夫是假的，他是个妖怪呀。后边还说了许许多多的话，把皇后给惊醒了，记不清楚了。等做完这个梦啊，这皇后一天也没吃没喝呀，光掉眼泪了，不知道做的这梦是真是假，特意的奇怪了。跟贴身的婆子一讲，哎，婆子就劝呗，皇后啊，梦是心头想，做什么怪梦的都有，这也算不了什么。正这时候，太子来了，娘，儿前来看望母亲。皇后真没想到，一看身上掉下来的肉来了，能不高兴？我的儿，娘俩抱头大哭。哭了好一会儿，止住悲伤，皇后马上警觉了，儿啊，你怎么跑到内宫来了？你父王允许了吗？
1: 没有，
0: 我是偷着来的。
1: 哎呀，
0: 你可闯下了大祸，一旦被你父王查知，焉有你的命在。
1: 娘啊，
0: 事到现在我也顾不了许多了，我不明白为什么他降了这么一道怪旨，为什么不准我见我娘，简直是叫人莫名其妙啊。今天我冒着生死的危险，我来见娘，有一肚子话我想跟您说。
1: 那快说，什么事儿？
0: 太子心眼挺多，往两旁一看，皇后明白，一挥手，婆子贴心的宫女全都退出去，就剩下他们娘俩了。这太子往前凑了一凑，就把唐僧孙猴子所说如实地讲了一遍，最后问娘啊，您说怪不怪？我们并不认识他，凭空说了这件事，我看不是造谣，究竟他要达到什么目的呢？他一口咬定我爹是妖怪，说我原来那爹是被害而死，在御花园的八角琉璃井中，这究竟是真还是假呀？
1: 娘啊，
0: 三年多了，您发现没发现父王有些反常啊？您整天跟他在一起，您能不能说一说呀，让儿心里也明白明白，如果真有这种事，要给我爹报仇雪恨，要没这种事，我马上回去杀死唐三藏和那猴精，一了我胸中之恨呐！娘，究竟怎么回事？要皇后不听则可，听完也哭开了，说我也做了个怪梦，是这么回事。
1: 哎呀，怎么这么巧合呀？
0: 唐僧做了这么个梦，你也做了这么个梦，莫非真是这么回事？
1: 娘啊，您看。
0: 唐僧手里还有我爹的宝贝玉龟，我带来了，你看是不是？
1: 拿来我看。 太子从怀里拿出来递给母亲，皇后接过来一看，更哭了，搂着这玉圭呀、啊，爱不释手。娘俩又哭了一阵，止住悲声，皇后不哭了。儿啊，你要问你父王有没有什么奇怪的现象，的确是有，娘，都表现在哪些方面？儿啊，你也不太小了，你没注意观察，原来你爹非常和善啊，我们夫妻的感情恩爱有加，可是三年多了，我发现你父王一反常态，多咱见着为娘的面总是冷着个脸。儿啊，家丑不可外扬，这么大的事娘也不背着你，三年多了，我们光有夫妻之名，并无夫妻之实。别看同床共枕，根本就不是夫妻了。他对娘十分的疏远，不知是为了什么。哦，哎呀，这太子心里一翻个，莫非唐僧说的真是真的？不见我爹怎么这么反常？他又问他娘：“娘啊，是不是因为您人老珠黄了？”他跟其他的嫔妃大概不这样吧？不一样的。我们姐妹没事唠闲嗑，我就问过，他们都这么说呀。不管他宿在哪个宫中，没有男女之实啊。他不是坐着读书，就是坐着打盹儿，根本连女人的边儿他也不沾，不知所谓何故。原来你爹根本就不这样。娘啊，我明白了，肯定这里有鬼，唐三藏说对了，他就是妖怪，我爹肯定受人加害了。哎，娘啊，您可千万不要声张啊，我现在返回宝林寺，我跟唐僧长老求计，我看看他能不能给我帮忙。儿说的真不假，千万留神啊，要叫你父王知道焉有你我的命在。娘，我格外加谨慎，您放心吧，倘若你见着我父王，假好假后啊，千万不要声张。我明白，我明白。如此说来，儿告退了。娘啊，等铲除了妖精，你我母子团聚，我再尽孝道吧。儿走了，走了，走了，哭着走了。皇后接茬掉眼泪，不敢声张，暂且不提，单说太子殿下上了马，一溜烟回到宝林寺，这回再见着唐僧和孙猴，变样了，一点太子的架子都没了，倒身便拜呀，跟磕头虫差不多少。圣僧啊，哎呀，孙和尚啊，你们说的一点都不假呀，我娘跟我说了，是这么回事儿。唐僧点头，殿下，终于你弄明白了，这就好啊，你我同心协力铲除妖孽。不过圣僧，你说咱们应该怎么办，怎么把它铲除？我爹掌握着大权，如同铜帮铁笔相似，万难动摇啊。嘿嘿嘿嘿嘿嘿，殿下呀，你不要被表面现象所吓倒，那个他再有本事，再掌握大权，也架不住我老孙的金箍噜棒，这个您放心得了，你要听我的，一点差错都没有。孙长老，那你说我下一步应该如何？你呀，做到心里有数，关键是你现在得弄清楚接下来的事情由我去办，肯定能办一个收援结果非常好的非常好的结果、
2: 啊、那可太好了，我求之不得。
1: 关键是你回到皇城，见着你爹一如既往，明知他是个妖怪，也不要 有所触怒的，懂吗？
0: 我明白，我明白。
1: 那你可以回去了。

0: 哎呀，我爹告诉我，行为狩猎可以，限制我时辰，叫我早回去。结果今天反常了，来回这么两趟一折腾，天色已晚了，肯定他能怀疑呀、啊。我如何答对？
1: 好吧，好吧，你就说，今天狩猎收获极其丰富，你贪图打猎忘了时间了。
0: 那我也没有猎物，
1: 猎物我给你准备呀、啊。哎，这个你尽管放心，你现在领着大队人马返程，下了山，到了平原之处，注意路两旁，全都是你的猎物。你让手下军兵捡吧捡吧，车拉船载可以回城。见着你爹一交差，你爹自然就不怀疑了。
0: 哎呀，如此甚好。
1: 太子领命，离开宝林寺，点齐人马返程。孙恒没闲着，马上掐诀念咒，把当房的山神土地六丁六甲都给拘了20多号。大圣有何差派？
2: 平的，
1: 你们闲的乌鸡六兽好难受，今儿给你们找点活。乌鸡国的太子没打着什么猎物，回城见着他父皇没什么交代，你们给帮帮忙，什么张跑野鹿、兔子，哎，总之吧，山上这些大动物小动物给凑个180件的，放在40里外陆地两旁，你们就交差没事了。
0: 嗯，大圣，就这点事儿，好办好办。
1: 他们领命走了。山神土地也会法术，这么大的大山，整这么点动物，那不费事啊！啊，把这动物全拘来了，一念咒全死了，然后运到道的两旁，能有100多样吧，往这一放，他们交了差了。单说乌鸡国的太子心里头疑惑，这猴和尚有这么大的本事吗？等离开山挺远了，有人发现，
0: 殿下，你往路两边看看，哎呦，这么些死虎、死鹿，还有狍子，还有兔子，哎呦，还有山鸡。
1: 太子这才相信，你们都下马捡起来，捡起来，能扛的扛，能抬的抬，实在扛不过来，套车拉着回城见我父王。他回去交他的差去了。他走了咱不说，单说唐僧吃罢了晚饭之后，问孙猴子，
3: 徒儿，你大包大揽，你打算怎么办？
1: 师父，我不能闲着，今天晚上我们就得去干活。
3: 怎么个干法？
1: 你想啊，有道是抓贼得要赃，捉奸得要刷，是不是？咱们说了半天也没见着过去国王的尸体，究竟有没有这么回事？我们得到井中看个究竟，把尸首打捞起来，最好让他能复活。这一复活变成俩国王了，哪个真哪个假，在众人面前一站，这就分辨出来了，这才能叫人心服口服啊。
3: 悟空说的是，
1: 那你就自己去嘛。不行不行不行，师父，光我一个人太累了，我呀想带着八戒一块儿去。师父您舍得吗？
3: 你这猴头净说刁蛮的话，你何曾用过八戒？
1: 用，我自然是支持的。好嘞，我把这蠢货叫来，你马上分派。
3: 时间不大，孙猴把猪八戒给找来了。猪八戒可得漏了，
1: 找了个旮旯，这路睡，哎呦，可缓了乏了。孙猴见他的时候，他还在沉沉大睡。孙猴气得拽着他耳朵晃荡半天，才把他叫起来。这老猪啊，是满腹的牢骚。哎呀，猴哥，慢点慢点，把耳朵拽掉了。我，你这骚猴子，放觉不睡，你折腾什么？
2: 八戒，
1: 老师叫你呢。
0: 师父叫我，师父也是的。你这放觉不睡折腾什么呢？天都黑了。
1: 他嘟嘟囔囔跟着孙猴来见唐僧。唐僧一看八戒来了，八戒呀，休息得如何？
0: 还行吧，师父，您休息一会儿没？
1: 为师并未休息，这么多的事情我能睡得着吗？今天晚上你师兄要进城办件大事，要叫你同行，给他做个帮手。
0: 哼，我这猴子没事找事，我都弄不清楚啥事儿。
1: 孙猴一交代说，咱们呢进皇宫看看有没有八角琉璃井，然后下到井中看看有没有尸首，是这么回事，详细的跟老朱一讲。猪八戒一听啊，来精神了。
0: 还有这么多套头呢，有意思，有意思。不过师兄啊，我跟你去，我不能白去。
1: 啊，什么条件？
0: 那捞尸首，那尸首肯定身上有珠宝。要有珠宝的话，咱哥俩怎么个分法？
1: 嘿，你这个蠢货，就惦记便宜，你说怎么分？
0: 那怎么也得我拿二，你拿一，我得多占点光。
1: 咱这么办行不行？所有的珠宝全归你了，我是分文不要。
0: 还是我师兄疼我，要那样的话咱一言为定，我跟着去，我跟着去。
1: 孙猴心说，这小子太自私了，你看我得怎么调理调理你。他心里有数，嘴没说。唐僧依然在宝林寺听信儿，沙僧保护老师，孙猴带着猪八戒脚驾云光赶奔皇城。你看不到100里，他俩一晃身子到了。到这按现在钟表来说，晚上11点左右了，夜深人静，城中的百姓早就睡过去了。他们偷偷地进了皇宫，找这个御花园，左找右找，孙猴眼尖，一抬头到了。呆子，你看看这是御花园不？
0: 我也不怎么认字，你说是就是吧。
1: 就这儿，孙猴到近前一看，辕门锁着，狮子花的封皮贴着，看得出很长时间了，那封皮都陈旧了，那上面的锁和链子都锈迹斑斑。猴一看是真的了，拉着猪八戒飞身越墙而进。等到了御花园，放眼一看，呵，这园子还真不小啊，3年没进来人了，也没人收拾，那野草都长了一房多高啊。说到这儿找这八角琉璃井还真得费点劲儿。孙猴放眼四望，东学嘛西学嘛，猪八戒就发牢骚，
0: 猴哥怎么这么费劲，你瞎转有什么？
1: 呆子，我们找八角琉璃井，
0: 你都找到了，哪来的井？
1: 逼声，你别吵吵啊！哎，八戒，你看前面是不是个土山？
0: 啊，对呀，是土山。
1: 山顶上长那棵树是什么树？
0: 我哪知道？谁知道是柳树、卓树、啥树？我们不知道。
1: 是不是大榕树？
0: 哎，像，对，是榕树。
1: 那国王托梦说的清楚，井被土吞上了，上头长了棵榕树，那就是这儿了。八戒啊，你闲着也是闲着，待着也是待着，过去把树拔掉，把土扒开，看看下面有没有井。
0: 你瞧瞧，这累人的活都是我的。
1: 八戒呀，你有这种本事啊，为什么我带着你来不带沙僧呢？就因为你的本事比他大，这点活还经得住你干吗？
0: 猪八戒就爱听这个。猴哥，你太了解我了，真的，我一撒谎 活就干完了，你稍后看热闹。
1: 猪八戒有劲儿，上去抱住大榕树，三晃两晃，哎，
0: 连根拔起，把大榕树推在一边，他现出大长裤嘴巴子来，这是拱啊！
3: 时间不大，把土山拱平，
0: 再往下掏，没费劲儿，把井露出来了。
1: 活活啊，土下果然有一眼井，待我观看。
0: 猴到近前一看，可不是吗？八角琉璃井，上头有井盖，井盖上也夹着锁的，那不费劲儿。孙猴一拧，锁开了，把井盖周开，一股潮湿的凉气是直刺鼻孔。往下看，黑咕隆咚，深不见底呀。
3: 猴瞅了瞅，说：“兄弟，你还得辛苦辛苦，你下去去捞人，
0: 你个猴头。”合着这受苦的事都是我干的，咱俩得分工啊！我推倒土山露出井来了，捞人的事得归你。
3: 行，可以归我。不过呆子，你可听清了，这里头有无数的妖魔鬼怪，我下了井了，我可管不了你了。一旦你遇上妖怪，你可别后悔。
0: 不得不得，我猴子，你别吓唬我，我胆儿小。要那么的，还是我下井得了。
3: 对呀，废什么话呀，下去。
0: 哎呀，忘拿绳子了，这么深怎么个下法？
3: 嘿嘿嘿嘿，呆子，我有办法。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4: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5: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6: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2: 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西游记》。
0: 孙猴子带着猪八戒夜入皇宫，找到御花园，真就发现了八角琉璃井。但这井筒子挺深呢，黑洞洞，深不见底，究竟里边有没有尸首，这么在两说着，不下去人弄不清楚。孙猴就叫猪八戒下去，这老猪又馋又懒，一百个不愿意。一呢，他怕孙猴；第二呢，他有私心，心说我们俩讲好了，我要下去，有珠宝归我一个人的；要他下去呢，我顶多分一半。哎，下去吧，就得吃点苦，遭点罪呀。他问孙猴：“我怎么才能下去？没带绳子来。”孙猴说：“好办。”把金箍的棒拿在手中，说了声变。你看他这金箍的棒可大可小，可长可短，揉一下子有十丈长，就竖在井筒子里头，告诉猪八戒：“你呀，扒着金箍的棒往下出溜，这不就下去了吗？如果够不着底儿，我再叫他长点。”哎，猴哥，咱可讲好，到水面就为止，再深了我可不下去啊。
1: 是啊，你能把尸首捞出来是最主要的。
0: 那好了，我下去了。老猪把外边的衣服脱了，里头短衣襟小打扮，然后双手掐着金箍的棒往下出溜。
1: 到底儿没？
0: 没有呢啊，再等一会儿。
1: 到没？
0: 快了。
1: 哎，到了，猴哥呀，就这样到了。
0: 孙猴子犯坏，一听说到了，掐诀念咒，金箍的棒又细刷缩短了。猪八戒这乐的可大了，绑一声是栽落井中。感情这井啊，口小肚大，里边的范围还挺广，水还极其的深。老猪这一下去，凉气一侵他，把大嘴一张，噔噔噔噔噔噔，喝了好几口啊。猪八戒心里暗骂：好你个泼猴，你就拿我寻开心，哎，这亏吃的这个报啊。但是猪八戒也会水，你看这个动物啊，往往的比人都强。马有三分龙性，牛也会覆水，狗会狗刨，这猪也会水。这猪八戒三挠腾两挠腾沉入水中，他觉着昏昏沉沉的，哎，周围没水了，眼前是一条大道，对面好像是一所建筑。心说怪耶，这井底下还有世界吗？老猪正在纳闷的时候，就见门开处出了一个分水的夜叉，长得挺凶，把老猪吓了一跳，正不知道怎么说话呢。夜叉到近前躬身施礼：您是不是天蓬大帅？哎呀，老猪一想还有认得我的，把大肚子一舔：我就是当初的天蓬大帅。大帅，应接来迟，当面恕罪，您在这等等，我给龙王去送信儿。哎，你这还有龙王？有啊，这里龙王叫井龙王，专管天下的井啊。还有井龙王，还有海龙王，还有河龙王，哎，哪儿都有啊。老猪在这等着不提，巡水夜叉禀报了龙王。龙王一听天蓬大帅来了，列队迎接呀，跪倒磕头。老猪高兴，心说在我师父面前，我是个下三滥，
3: 在孙猴的眼里，我什么也不是，净受窝囊气了。平常

0: 上西天取经，我就挑着那担子，也不知道挑了多少个日日夜夜，没想到今儿个受到这种礼遇，心里头高兴。老朱把手一伸，平身免礼，偏蓬大帅往里请，让进龙宫。这座龙宫也是金碧辉煌啊，老朱也不客气，是居中而坐。龙王说：“大帅呀，您跟圣僧赶奔西天取经，怎么到了我这儿了？”
1: 哎，一言难尽。长话短说吧，我们路过宝林寺，我师父做了个梦，梦见乌鸡国的国王给他托个梦，说3年前被人陷害了，有个妖精啊变化成国王了，夺了他的江山，占了他的妻子，你说可恨不可恳呢？这个死鬼啊恳求我师父跟我师兄给他报仇雪恨，我师父是个慈悲心肠，当时就答应了，我大师兄也满应满许。但这个事儿挺复杂呀，抓贼得要赃，捉奸得要双，没有失手怎么能说被谋害的呢？为此我跟我大师兄到了御花园，他在那寻方，我下了井，我来捞尸首来了，没想到跟你遇上了。偏旁大帅，我这保管着一具尸体，在你这儿呢啊，在哪儿呢？我快看看。说话之间，龙王领着猪八戒到了廊下，有一个单间，把门开开了，老猪往里头一看，有一张床，上的直挺挺躺着一具尸体。老朱近前仔细观瞧，王冠、赭黄袍、朝靴、玉带，一瞅就是个国君，但是人已经死定了，病危腐烂，栩栩如生，跟睡觉差不多少。猪八戒就问，这就是乌鸡国的国君？正是，他被水淹死了，被我手下的人发现，我把他救在此处，但是人已经死了，我怕尸体腐烂，割了颗珠子放到他嘴中，因而尸首未烂啊。您不是要他吗？我可以把他交给您，您看怎么样？ 好好，多谢多谢。
0: 说话之间，猪八戒又回到水晶宫，这井龙王是设宴款待。猪八戒一瞅，多少日子没吃这么好的东西了，今儿个我可得好好解解馋呢，甩开腮帮子，编起大槽牙，把这顿吃。吃完了又往上上，上完了又吃，如此三轮，老猪才吃饱。
1: 谢谢景龙王，我是酒足饭饱，该回去交差去了。
0: 景龙王吩咐把尸体搭出来交给猪八戒，猪八戒说别别，
1: 跟我抬到那井里边去，我不是省点事吗？
0: 两名水里的水兵水将帮他的忙，告别了井龙王，来到那井呢。水兵水将这才说，大帅啊，我们告辞了，到地方了，
1: 那你们回去吧。
0: 猪八戒把尸体背到自己的身上，又回到原来那个地方，用手一划了，没有金箍了吧，他在水里露出脑袋，扬着壳就喊，
1: 师兄哎，老猪回来了，快搭把手。
0: 孙猴正着急呢，听见这声心里高兴，接着就问，捞着尸体没有？
1: 捞着了，我背着呢。
0: 好兄弟，你再辛苦辛苦给背上来。
1: 废话，我上不去，
0: 我现在就助你一臂之力。孙猴又拿金箍了棒变长了，竖在井筒子里，老猪双手攀着这铁棒，时间不大上来了，孙猴在井口一使劲把它拽上来，一看呢，果然背出一具尸体。孙猴就知道这梦是真的了，但这尸体就是尸体，死人呐。老朱说：“
1: 猴啊，

我都剩死人了，这玩意儿怎么办？那你就甭管了，你麻烦麻烦背着啊，咱们返回宝林寺。口中掐诀念咒，兄弟二人背着国君的尸体回到。

0: 把尸体往这一放，孙猴说：“师傅啊，大功告成，您看看。”
1: 阿弥陀佛，悟空啊，这是一具尸体呀，怎么能叫做好呢？能变换成人形，恢复正常呢？这个，哎呀，可麻烦了。要不先到阴曹地府跟阎罗王商量商量，把他的魂儿给放出来，没有三魂七魄，他不能恢复正常啊。猪八戒就说：“那得等到哪年哪月呀？你找个超道行吗？”龙王想想啊，哎，这么办也可以，我上老君那讨一粒金丹给他吃了，这个金丹名字叫起死复生丹，不用上阴曹地府，这事儿也能办成。徒儿，如此说来，你再辛苦一趟吧。师父，谈不到辛苦，咱既然已经答应人家了，帮忙帮到底。师父，别着急，你们等我的信儿，走也。这孙猴子是急脾气，说干就干的，一个跟头翻上33层天。就来到太上老君的兜率宫，跟守门人一说：“我齐天大圣来了，要拜见老君，有急事。”门上人不敢耽搁，赶紧进里边前去禀报。单说太上老君正领着徒弟们在这炼丹，他的任务就是炼丹药，供给玉皇大帝、王母娘娘以及众仙。正炼着丹药的时候，有人这一送信儿，说孙行者当年的齐天大圣来了。老君吓得赶紧站起来了：“徒儿们，赶紧把丹药藏起，贼来了。当初他闯进兜率宫，把我所有的丹药吃了一空。哎，多加提防才是。”“
2: 是是是。”
1: 里边赶紧收拾。老君吩咐一声，叫他进来。时间不大，孙猴连窜带跳进来了。
2: 嘿嘿嘿，大老官请上，受我一拜，咱老哥俩又见了面了。
1: 大圣，你不保着唐僧去西天取经，来我这里何干？
2: 嗨，一言难尽呐！你听我说，是这么回事，是这么回事。老官听明白没有？你是慈悲之人，我实在没办法了，求你帮忙讨一粒起死回生丹，你看怎么样？
1: 哦，起死回生丹，哎呀，我暂时还没练这种丹药呢，我无能为力。
2: 问你天天炼丹，怎么就单独不炼这种药呢？耽误我的事儿。那你说什么丹可以取代它？
1: 其他的丹都取代不了。还是那句话，我无能为力。
2: 好了，我老官，水贼过河甭使狗刨，
1: 你是不是想溜我呀？不愿意给我帮忙？
2: 好嘞，我还不求你了。不过你记住，你欠老孙的情，我可绝不能饶你。走了。
1: 慢着慢着，老君一听坏了，这猴说话算数，我真把他得罪了，他一冒坏啊，不定怎么折腾呢。这种臭无赖真是得罪不起呀、啊。我让徒儿们去找一找啊，你等等。
2: 哎，这就对了。
1: 老君真有点舍不得，最后拿过一个小葫芦来，打开一看，真有一粒起死回生丹。我说：“大圣啊，真就找这一粒，看来你是有福之人。
2: 倒出来我看看，我别上当受骗。”
1: 老君把葫芦一掉个，嘴朝下，屁股朝上，金丹咕噜掉出来了，真是清香扑鼻，光彩夺目。孙猴子看了看，塞他嘴里的一伸脖，把老君可气坏了。
2: 哎，

0: 吃干什么呢？不是救那个国君吗？你怎么给吃了？哎呀，苦了苦了，就这么一粒呀、啊！我老官儿，你不必担惊，我能干那缺德事儿吗？你忘了猴都有猴腮，我这带套尖的在这里存着呢。哦哦哦，吓我一跳！大圣还有什么事吗？没了没了。不过老官儿啊，咱俩事先讲好，多练点弹药啊！我那高兴的时候，我就上你这儿来吃几粒，你看好吗？欢迎欢迎，送客。把孙猴都送走了，太上老君长出了一口气，掩门，快掩门，检查检查咱丢东西没有。一检查没丢东西，这太上老君怕孙猴子一贴老膏药，老孙一个跟头回到宝林寺来见唐僧。唐僧一看这么快的，悟空，此事办得如何？一切都办完了，您等着啊！把七死回生丹吐出来了，然后撬开国君的嘴，他嘴里还有一粒丹，这粒丹呢是防腐的，只要不烂就行，别的作用起不到。把这粒丹取出来不要了，然后把起死回生丹给他塞进去，多灌了几口水。师徒几个人在旁边守着好长一段时间，唐僧心里着急，一会儿天就快亮了，这守着一具尸体算怎么回事？阿弥陀佛，盼着他快点起来。猪八戒耳朵尖听着听，哎，师傅有动静了，他肚子直响。唐僧仔细一听，就听国君这肚子里头咕儿呱，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孙猴也乐了，行了，丹药发挥了作用了，这气儿正串着呢，你听着没？不然的话没声。串了半天，再看尸体这个容颜逐渐变样了，有红似白，太阳穴也鼓起来了，腮帮子也鼓起来了，哎呀，真跟活人一般不二，但是还有点差别，起不来，也不会说话，也不会睁眼睛。唐僧着急呀，悟空，这是怎么回事？哎呀，我一看呢，我也明白了，方才老君的丹药起死回生丹的确叫他复活了，为什么他不说话呢？有原因，现在他嗓子眼这儿有口气出不来，这口怨气要出来他就能说话了。那怎么能叫他怨气出来呢？好吧，我八戒呀、啊，这事儿还交给你，我能有什么招？你来个嘴对嘴吹上一口，这气儿一通了他就能说话了。哎，倒霉的事儿都是我的，他那嘴有多臭啊，我还能跟他嘴对嘴？
1: 呆子，你嘴比谁都臭，你瞟见什么？
0: 唐僧把脸一沉，八戒，你怎么净讲条件啊？不是那么回事，师傅，这一路之上啊，这猴可缺德了，受累的事全是我的，他说有宝贝叫我跟他去，他又说了事成之后宝贝全归我，哪来的宝贝？我费了九牛二虎的劲，还喝了一肚子臭水，你说冤不冤？这种活都是我的，这猴子净瞧使唤人。哎呀，八戒呀、啊，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你这本身就是行善积德，讲什么条件？
2: 师父说的也是，看在师父的份上，我积一回德吧。
0: 他把嘴巴伸过去，对准了国君的嘴。老猪运足了气力，猛吹了一口，你说他这个劲儿有多大呀？唰，这一下这气就给穿透了，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二气均

0: 奔了，就见着郭军哎呦了一声，翻身坐起来了，把眼睛也睁开了。老朱心里高兴，我这是一口仙气啊，积德行善了。郭军站起来一看，唐僧孙猴二次又跪下了。圣僧，我给您托梦就在眼前，没想到您受人之托，办了忠心之事，我被害之人终于能够复生，皆圣僧所赐，圣僧请上收我一拜。蹦蹦蹦磕响头，唐僧用双手相搀，郭军呐，你不应该谢我，应该谢我徒弟孙悟空，所有这些事情都是他经手办的。是是是，多谢大圣，多谢大圣。磕响头，孙猴把他搀起来，猪八戒把大肚子一撇，还有我呢，没我捞你，你能出得来吗？哎呀，多谢朱圣僧，多谢朱圣僧。这回这国君跟磕头虫一样，见谁给谁磕头。国君磕完了头了，站起身来，唐僧跟他说，国君呐，现在你也已恢复了正常，可是那害人的妖怪依然盘踞着皇宫，掌握着无极国，你看应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恳请圣僧帮忙，帮到底，送人送的家，这下一步还希望你们鼎力相助。别着急，这头啊不让你白磕，我猴哥可有本事呢。猴哥，你说吧，下一步怎么办？
1: 嘿嘿嘿，还得找我老孙。
0: 我说国君呐，这你就不必着急了，
1: 天明之后
0: 你吃饱了喝足了啊，把衣服换换，你化妆成一个道士，替我师父飘着行李，咱们一行五人赶奔乌鸡国。到了乌鸡国之后，有人问起来，你别说你是当年的国君，你就是个普通的道士，我去会会那妖怪，等见着他之后，他还跑得了吗？我掌中金箍的棒是无情的。大圣，既然如此，就恳请您鼎力相助，乌鸡国的国王死而复生，全靠着孙猴子的力量。那么活了之后了，怎么回家呀？怎么一家人团圆呢？这是个大问题。孙猴子胸有成竹，给出个主意，叫这国君呢先暂时委屈委屈，化妆成一个道士，把这头发拢起来，珠簪别柄，穿好了道袍，腰系丝绦。孙猴告诉他，你呀替我挑着行李，哎，咱们赶奔乌鸡国，到那块得方便之处，我肯定周济你一家人团聚。切记，妖怪现在尚存呐，千万别让他发现了蛛丝马迹。明白明白，多谢各位圣僧鼎力相助。万叔叫我挑行李，叫我当马，你们骑着我，我也没得可说。本来挑行李这个差事是猪八戒的，老猪爱贪小便宜，一拼乐坏了，闹了半天还找了个短工，该着老猪休息休息。孙猴就说，你不能叫他一个人挑，这么多行李呢，你俩分开，我还得分着挑。好嘞，猪八戒给分，沉的都给了郭军，轻巧的都归自己，这人就这么小气。分完之后了，与宝林寺的所有和尚告辞，老方丈还不忍他们离去呢，一直率领弟子送出很远，洒泪分别。安下方丈领和尚回宝林寺，咱不说，单说唐僧一行五人呢，起身赶奔乌鸡国的皇城。

0: 你想他有多远啊？架得住他们走吗？日头刚往西一转，就进了城了。唐僧在马上仔细观看，小城不大，整整齐齐，井字形的街道，南北的铺户，东西的街，哎，买卖十分兴旺。看那来来往往的行人，面带笑容，什么推车的、担担的、军了锅的、卖蒜的，一个个那表情都是无忧无虑。心想这个妖怪也有两下子，把这国家治理的挺好啊。老百姓面无菜色，肯定是丰衣足食啊。他用什么办法治理的这个国家呢？这国君挑着行李票步入皇城街上，心里难过呀。这是我当年统治的地方，让人给谋夺去了。哎，哎呀，这都是我的百姓啊！没想到我又回来了，究竟能不能一家人团聚？究竟能不能重掌政权？现在还很难说。拐过十字街，问皇宫，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换了通关的文牒，你得办理手续，到哪个国家都得办理。按现在新词来说，得签证。你不就在人家国土上随便溜达行吗？拿这个凭证到下一个国家再换，一直换到西天为止啊！就以这么个借口，咱这么说吧。来到皇宫正门外，爷儿几个平身站住。唐僧恐怕孙猴子他们说话太粗俗，赶紧从马上跳下来，亲自跟守卫说：“各位，我乃大唐东土来的和尚，要敢奔西天求取真经，在贵国要换通关文牒，恳请行个方便。”我要见贵国的国君啊！你们这几个都是一共五个人，你们先等等啊，我们到里头报一声。转身到里头禀报去了。今天这个妖怪还真生了变了，文武百官俱在，四百朝臣正议论军国大事，连那个太子也参加了。太子这一天多的时间瘦了一号，他心里通明白，这不是他爹，这是个妖怪，想下手不敢，不下手忍耐不住，就等着孙猴师徒的信儿呢，简直是度日如年，今天勉强在这逢场作戏。听门上人禀报唐僧来了，要求见国君，这国君就愣了一下。太子赶忙说话：“父啊，这是各国通行的礼节，既然唐僧亲自来了，父王在百忙之中赶紧给他发放通关文牒才是。”好吧，咱们的会议暂时先终止。来人，叫他们上来。有人到外头一送信儿，唐僧把白龙马拴好了，行李放下，五个人走上八宝金殿。这一进了皇宫啊，这国君往左右看看，一切还是过去的东西啊，哎，这都是属于我们家的，被别人给谋夺了。再看看那些人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心说各位爱卿啊，你们没心没肺呀，就没有一个变出真伪来的。哎，我都死了三年多了，你们难道就一无所知，就保着这妖精了？可叹哪，可叹！人这眼睛太俗了。要不是遇上唐僧师徒，我焉有出头之日？我媳妇不定怎么样的，三宫六院不知道怎么样的。孙猴挨着他，哎， 我说你哭什么？我处境伤情，不学啊，不学。我说你这一哭不就露了馅了吗？你现在还得忍着点，哎，快把眼泪擦掉。哎，圣僧说的对，他不哭了。这心呢憋个大疙瘩，说话之间顺御阶走上八宝金殿。唐僧往正座上一看，拔扇洒金屏风，前头龙书案，后边龙椅，端坐一人。此人是上中等的身材，细皮嫩肉，五官端正，乍一看慈眉善目，五十左右岁，三绺虚髯飘洒纤心，还带几根白的，倒也有几分威风，跟那个原来的国君是一般无二。他俩站在一块儿，难分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可见这妖怪道行挺深呐。唐僧假作不知，往前紧走一步，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小僧叩见陛下万岁万万岁。妖精在上面坐着，往下看了一看，免了。圣僧哪儿来的啊？我乃从东土大唐而来，御下何方？想到灵山大雷音寺求取真经。哦，灵山大雷音寺离这有多远？这恐怕不近。哎，我倒听说有这么个地方，没去过。你们一行几个人呢？一行五人。把通关文牒拿上来，叫我观看。原来不有这护照吗？唐僧取出来，交给变头官，变头官转呈给妖精，妖精打开看看。哎，这上的明明标志的是四个人，你怎么说五个人呢？啊，王驾有所非知，我这几个徒弟啊是陆续收的，我在贵国又新进收了个小徒，所以才五个人啊，在我们国家还收个徒弟，正是。哪个是？就是他。原来的国君不敢抬头啊，低着头，恐怕叫人看出来。啊，就他吗？你为什么要收他为徒呢？陛下容奏，因为我们长途跋涉，您讲话了，不定哪一天能到灵山。随身带的东西是越走越多，原来几个人呢拿不过来了，故此我新收个小徒，无非叫他帮我分担这些东西而已。啊，这么回事儿？我再看看啊。唐三藏，谁叫孙悟空？
1: 我就是。
0: 谁叫猪八戒？在这儿呢，就这副德行。沙僧，
2: 哟，我就是。
0: 就你们几个。我说唐三藏啊，我们国家的国情恐怕你不清楚，要不然你们原来的师徒四人可以办理通关文牒，你新收这徒弟不予办理。哦，陛下，这是为何？他是属于我们乌鸡国的人，我不希望乌鸡国的人跟你上西天取经，所以这人我得扣下，其他的可以放行。那国君一听坏了，单独把我踢出来了，用这手偷着拽孙悟空的裙子，那意思是说，圣僧啊，你看怎么办？他们要把我扣留。孙猴心里头有底呀、啊，孙猴往上一抱拳，
1: 哎，我说陛下，我说几句啊，你方才所讲于理不通啊。
0: 哦，我怎么与理不通了？
1: 怎么你们乌鸡国的老百姓就不准拜佛求经？ 你们这儿的老百姓就不准信佛，这是哪一家的规定啊？还是你个人规定的？啊，到！
0: 孙悟空，你是嘴大舌长啊！这什么地方？
1: 八宝金殿，我是什么人？当今的万岁万万岁！你敢顶撞于我？这个国家是我的，我就是这个国家的主宰，我说话就是律令。换句话说，我说话就是命令，我说行就行，我说不行就是不行。此人不能带走，其他的人可以放行。来呀，用印让他们走。
0: 这家还挺脏。
1: 孙猴一听急了，嘿嘿嘿嘿，哎呀，真是一家之主啊，说话的口气够硬的。不过呢，今儿算你倒霉，你遇上硬茬子了，咱是针尖对了麦芒。你不说你说话就是律令吗？我们师徒的主意也不能更改，这个人我们是非带走不可，你同意也得带走，不同意也得带走，你嘚儿能怎么样？今天不用印也得用印，用印也得用印。哎呦，妖精不听便罢，听完之后啪把桌子一拍，好你胆大的猴头，你是不是觉着你是上国大唐来的？大唐有什么了不起呀？我们国家虽小，但是我说了算呢。这不是大唐朝的国土啊！你休得在我面前发狂，我不但不放行了，我改主意了，还要把你等囚禁起来，多等高兴，我再放你们走。来人，把他们给我拿下！唐僧一看这事儿闹糟了，唐僧心说，走这一路上遇上的国君不在少数，没有一个像他这么不讲道理的。两旁人往上一闯，孙猴子一伸手把金箍棒抄起来了，往前一跳把场子打开，别动别动，我看你们哪个敢动。使了个定身术，你看有意思，那些伸手的家伙，有的举着家伙事，有的刚往前迈了一步，有的刚一张嘴，有的把双手探出来，什么德行的都有，是原地都动不了了。文武百官大惊啊，一看这犯什么病了。我说国君呐，咱甭演戏了啊，既然你把话说到这份上，我给你介绍一个人。我说伙计你过来。孙猴一伸手把原来的国君拉到面前去了，把你的帽子摘了，衣服款掉，叫他看看你是谁。这国君呢还有点胆小，这你怎么了？怎么那么窝囊啊？该着你出头露面的时候了。哎，
0: 说的也是，国君仗着胆子帽子摘掉，胸脯一舔，把道服也脱掉了。你看看孤是何人？妖怪不看还则罢了，一看啊，心里就一惊啊！他不死在井里3年多了吗？怎么死而复生了？这是怎么回事？坏了坏了，露馅了露馅了啊！夜长的梦多，池子生变，赶紧抓紧机会把他消灭。死人口中没有招对呀、啊，你们再也查不清楚了。想到这，他苍啷一声拽出3尺宝剑，一个飞身跳到原来国君的近前，举剑便刺。正在这时，孙猴子跳过来给挡住了，用金箍棒往那一格，拉倒吧你，疼呀呀呀呀呀，把宝剑就崩出去了。说你这干什么？你认得他是谁？为什么你动手行凶？你们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想要弄清真相，叫你变换原形。各位听着，文武百官、金瓜武士、宫娥才女都静静地听着。孙悟空说：各位啊，你们上当受骗了，而且这一骗就3年挂零， 你们知道

0: 那面前站的这人是谁吗？他乃是终南山一个妖怪所变。文武百官一听，我们这国君是妖精变着的，一阵喧哗，紧跟着都不了脑袋，谁也不相信，没那么大动事。孙猴一笑，各位啊，因为呢你们都是迟疑之人，被他蒙蔽了，不相信也有情可原，现在我就叫他变化原形，你们就知道我说的不假了。另外我再告诉众位，站在我身旁的这位才是你们的国君，你们跟他朝夕相处，君臣之分怎么就不认识了呢？百官再一看，是跟我们的国君长得一模一样，瞅着这么眼熟。孙猴就说，国君你别太窝囊了，当众说明经过，叫大家心里边也清楚清楚。唐僧也说，国君该着你出头之日来了，有理讲理，让大家做到心里有数，该着你说明真相了。
1: 行，我说各位爱卿啊，我才是你们的国君呐、都只为3年多以前，大家还记得吗？咱们乌鸡国闹了干旱，一个雨点都不下呀，庄稼是颗粒不收，我没有办法了，领着各位去求雨，你们忘没忘？
0: 是有这么回事。
1: 后来从终南山来了一位全真道人，他给求下雨来了，下了3天3夜的套雨，后来变饥荒为丰收。我为了感谢他，拜他为镇国的军师，结为生死的弟兄。大家还知道这事儿吧？
0: 知道知道。
1: 哪知道这个全真道人就是妖怪，就是我面前站定的这个人。有一日他领着我逛御花园，到了8角琉璃井旁，把我推入井中，用水把我淹死了，然后他吞死琉璃井，种了棵榕树。各位爱卿是一无所知，之后他变成我的模样，就剥夺了我的皇位，占据了乌鸡国，一晃就3年挂零啊。多亏东土大唐的圣僧唐僧师徒知道了真相，这才想方设法叫我死而复生，故我又活了。金帆跟着几位圣僧回来，我要讨一个公道。各位爱卿啊，你们不要分不出真伪来，我是你们的国君，他是个妖怪啊。是吗？还有这种事儿？大家正在持愣之时，妖怪一听可不好了，露馅了。这国君太可恨了，最可恨的就这猴子，我趁机会要他的命就得了，龙宝剑就下手。孙猴子早就留了神了，用金箍棒往外一隔，嘡啷一声，两个人就斗在一处。这妖怪怎么能是孙悟空的对手啊？也就是几个回合，累的是通身是汗，没有办法，脚尖点壁，飞身而起，跳上云端。百官吓得扑通扑通全坐地上，这怎么出来飞人了？咱这国君能飞那么高？孙悟空也不怠慢，脚尖点壁也追上来了。哪里走？两人从空中动手，又不到几个回合，妖精一晃身，踪迹不见。孙猴一看，呀，好快呀、跑哪儿去了？龙火眼金睛仔细观瞧，再看这妖精又回到皇宫，跳到八宝金殿，摇身一变。

0: 变成了唐僧的模样。哎，往唐僧身边一站，你就分不出谁是真的谁是假的，连孙猴都看不出来了。哎呦，孙悟空一愣，这个妖精真是法力无边呐，会障眼法，我怎么能分辨不出真伪来呢？这猪八戒一看，坏了，我猴哥呀，弄出俩师傅来，咱究竟是保谁合适？沙僧也着了急了，那国王也害了怕了，这怎么办？正在这时，猪八戒想出个主意了，猴哥呀，你想变出真伪了不？
1: 当然，呆子，你有什么好主意？
0: 我有什么好主意啊？真师傅会念紧箍咒，我那意思叫他世上一试。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5: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6: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7: 妈妈，你看，轱辘下有好多条形的砖，真漂亮。
8: 那是盲道，是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人走的。
7: 那怎么把车停这儿呢？
8: 这
9: 从我做起，文明停车，让盲道能够真正帮忙。
8: 我妈不是长得很漂亮的那种，但是却有着全天下最爽朗和开心的笑声。
10: 我爸呢，平时话不是很多，小时候有点怕他。
8: 平时有点烦心事儿，就想回家看看我妈，哪怕什么也不说，听他高分贝的笑声，就什么都不算事儿了。
10: 怕是虽然怕，但是感觉他什么都懂。上学的时候学习的事儿，上班以后人际关系的事儿，只要有他，三言两语就能给我点透。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爸就是我的精神领袖。
11: 无论走多远，父母永远都在支持着我们，在身边，也在心间。关爱父母，别忘了他们也需要你的笑容。

0: 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1: 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0: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1: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2: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3: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5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

0: 6090-199-0324 5554。
1: 春，春天的春。
2: 春，春，爷爷，汉字太难写了。
3: 汉字确实不简单，不过汉字里的学问可大了。你看这个春字，它有春阳辅照、万物滋荣之意，表示到了春天，在阳光的照射下，大地上的植物开始萌芽，我们会最早看见小草从土里探出头来。看这三横，像不像厚厚的土壤？一撇一捺，像不像小草从土壤下钻出地面呢？
2: 哦，原来春天的春字是这个意思。爷爷，我仿佛看见了一幅春天的画。
3: 中国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美丽的文字，字中不但有画，还有很多故事，一笔一画都凝结了无数古人的智慧和情感。
4: 书写美丽汉字，传承中华文化。
5: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6: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北京时间的16:08，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午后音乐时间准时与你相伴，不用追赶时间，不用在意忙碌，只管静下心来享受音乐带来的治愈吧。今天如果你也喜欢听广播，喜欢听歌的话，今天的音乐放轻松呢，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的。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PQGB 就是平泉广播的拼音首字母，再加上1002，在微信平台的公众号当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啊，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38，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在这个时间呢，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啊。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1: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4: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5: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1: 大汉王朝人才辈出，建下了许多旷世许久的丰功伟绩，一卷风云英雄谱。他们用自己的忠勇孝义彰显着自己的飒爽英姿。项羽、韩信、卫青、霍去病、李广、苏武、陈汤、马援、耿恭、班超、

0: 他们在乱世中扭转既定的败局，接受汉朝帝王，缔造强国。然而更让人热血喷张的就是那句反强汉者虽远必诛。说出这句话的出自一位不为人知的名将陈汤之口。在大汉时期，论功行赏是一贯的做法，但是陈汤锦旗匈奴，军功显赫，但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赏赐，最后还落得个既遭罢黜及流放的凄凉晚年。这是怎么回事呢？祝英雄风骨，仰浩然正气。著名作家梅毅为您讲述真实的大汉英雄，带您重铸中华英雄谱。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国史演义》。
2: 今天呢，我们大汉英雄谱就想给大家讲一讲名将陈汤和他那句“名犯强汉者，虽远必诛”。那么在西汉汉宣帝时期啊，匈奴内乱了，匈奴王室之间啊血腥大清洗，各个派系呢是你争我夺，新仇旧怨尽数爆发。当时是五个单于争立，其中呢以呼韩邪单于的势力最强。这呼韩邪单于的哥哥左贤王，他也自立为单于，这人就是郅支单于。哥俩呢你打我，我打你，最后呢弟弟呼韩邪单于就败走了，他的哥哥郅支单于呢等于就占领了单于王庭。趁着匈奴内乱，汉宣帝这阵就设置西域都护府，就负责监视管理啊西域的那些小国家，包括乌孙呐、康居啊这些等36国吧，并且呢派出大臣郑吉为首任都护。从此开始呢，汉朝正式控制西域全境。汉宣帝甘露元年，也就公元前53年，呼韩邪单于和他哥哥郅支单于啊打得厉害，屡战屡败，于是呢他被迫向汉朝投降。
0: 从血统上来说，呼韩邪单于倒也根正苗红，他本人就是吐血而亡的那位徐律全区单于的儿子。不过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在崇拜丛林法则的草原上，贵族血统只是一个基本条件，能否成为草原的主人，关键还是要看实力。那么呼韩邪单于在这次匈奴内乱中取得胜利了吗？
2: 汉宣帝甘露3年正月呢，呼韩邪单于呢就入朝称臣。至此呢，昔日骄横跋扈的匈奴单于终于亲自来到汉朝的国都长安，匍匐于汉朝皇帝的殿宇下称臣了。那么在长安呢待了1个多月，汉宣帝还挺厚道，赏赐无数之后啊，派汉朝军队把这个呼韩邪单于啊护送出塞了接着让他当单于。呼韩邪单于呢确实感动的涕泗横流，鼻子都冒泡，当即呢跪拜汉宣帝，说啊，皇帝您对我太好了，但是呢我怕我那位匈奴大哥揍我，您最好把我和我的部族安排在距离大汉边塞近一点的地方，有事儿呢大汉朝呢好接应我一下。那么看到自己的弟弟投降了汉朝，北匈奴这个郅支单于啊，就他大哥啊，想想也有点害怕。不久呢他也派他自己的儿子当做这个人质，就到长安朝见汉宣帝。如此一来呢，南北两部匈奴都有这种臣服的表示，都有质子在汉朝首都长安。
0: 自从南北匈奴分裂后，匈奴内战一直不断，当时匈奴的质子都在汉朝境内，所以匈奴为了对汉朝的俯首称臣，经常派使者到长安进贡献礼。其中呼韩邪单于很早到长安向汉朝俯首称臣，受到汉朝空前隆重的接待，而郅支单于不甘落后，也紧随其后派出使者到长安进贡献礼。但是由于呼韩邪单于早期的服从，得到了汉朝很高的待遇，多次派遣精兵良将常驻呼韩邪营地讨伐不服从呼韩邪单于的人。郅支单于作为呼韩邪单于的对头，如同惊弓之鸟，远遁躲避，这就造成了郅支单于心怀不满。但是他仍然派使者索要自己在京入仕的儿子，同时仍

0: 表示愿意依附汉朝，但是芝芝单于做了一件极为严重的事情，使得他永远也不可能得到汉朝的庇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1: 那么得到这个芝芝单于这个请求书信之后。

0: 那个智之太子啊，出关就到了边塞，过了关之后你就把他放那儿就可以了，让他自己回去。但这古籍呢，自己上书表示，中国我们大汉朝与夷狄恩义绵延不绝，现在呢，我们已经在国内养他的太子都养了十年了，德泽甚厚。如果不把这智之太子送到他的老家去，这个具有弃捐不顾的意思。匈奴呢，有可能就会忘记前恩，生出新的怨心来。我有幸呢，能够成为我们大汉使臣，应该勇敢前往。万一匈奴把臣下杀掉，肯定呢也会畏罪远逃，我国边境呢就会更加的安宁清静。死掉我这么一个使臣，而使百姓安乐，正是为臣所愿。汉元帝呢，然后就拿着古节的这个书奏啊，宣示群臣，就给大伙儿研究。贡禹等人呢，就坚持不可，就认为这个古籍啊，你说你现在去到匈奴的王庭，肯定会为汉朝生事儿。不过呢，右将军冯奉氏等人啊，也有赞成这个古籍的，就说古籍他的这个奏书有道理。最后呢，汉元帝就决定派古籍等人呢出使匈奴，迢迢千里把那智之太子啊送回到这个匈奴王庭。智之单于呢，他不仅不领情。他忽然就想起这些年啊，汉朝不帮自己，偏向他弟弟呼韩邪单于，一怒之下呢，他还真把古籍啊这一些汉朝的使臣啊都杀掉了。那么汉朝呢，得知自己的使团使臣这个古籍等人被杀之后呢，三次派出使臣来，又向智之单于表示干嘛呢？你把我们大臣的尸骨你还回来。智之单于呢就是不肯。那么建昭三年，也就公元前36年，陈汤奉命到西域，这个人到了西域也冥冥之中骄横一时的智之单于啊，他受限就差不多了。
1: 一代名将陈汤就是在这个时候出场的，智之单于也走到了人生的尽头。陈汤一出场就一鸣惊人，他主动申请出使西域。当时西域十分凶险，汉朝边境虽无烽火之灾，但从汉宣帝以来确立的西域秩序开始面临挑战，无力抵抗置之暴行的西域诸国都开始把眼睛瞄向汉庭。当时的汉王朝在对待古籍之死的问题上始终没有表现出任何战争决心，甘延寿、陈汤所领受的任务是到西域都护正常换防，所带领的仅仅是一支护卫军队，并非大汉王朝的西征大军。陈汤是如何冒着伪造圣旨的风险出战的？他又是如何斩杀智之单于的？稍后为您讲述。
0: 陈汤这个人啊，出身低微，家境非常贫寒，经常向亲戚朋友借债度日。他在乡里就老家遭尽了这个冷眼和鄙视。好在陈汤这个人呢勤奋好学，学识颇高，精通文律。后来呢，他受到谁的赏识呢？富平侯张国的赏识，就把他举荐到朝廷。可惜呢，天有不测风云，就在他等待朝廷这个分配当官这个期间啊，他父亲忽然去世了。由于没有及时赶回老家奔丧呢，结果就被人举报了，还被那个司律啊当时啊就说惩处，就下了大狱了。因为在西汉的时期啊，尊崇孝道本意是好的，但这个呢实际上和陈汤当时的为官从政呢也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呢当时不少人就举荐他。那么在众人的大力举荐下呢，他终于出狱做了这个郎官。陈汤并不满足，正值当时匈奴单于傲慢这个对待这个汉朝，这个时候呢他就主动请缨到西域，他想建功立业。当时出使西域啊，绝对不是个好干的活，是个苦差。陈汤人这个人却主动请缨，当时正好赶上甘延寿做这个西域都护，陈汤呢就以西域这个副校尉的身份一同前往边塞。
1: 公元前36年，这时的甘延寿出任西域都护，陈汤为副校尉。陈汤认为智之单于企图建立一个强大的匈奴帝国，应先发制人，将其击破。第二天，陈汤率军靠前30里后又停下扎营，最后到达了离城只有3里处四面围城。先是烧了外面的木城， 射杀了几百个想要出城

0: 反击的骑兵。之后陈汤攻入土城，放火进攻，直至单于重伤而死。从出兵作战到斩杀这只单于仅用了两天，陈汤是如何做到的呢？
1: 不通地理者难为将才。陈汤这个人呢，史书上说他深沉智勇，多策谋，喜奇功，因此他一路上每每经过的城邑山川都要登高望远观察地形。那么到了西域都护的治所这乌垒城，到了这乌垒城之后呢，陈汤更是掌握了北匈奴的第一手资料。当时呢，这只只单于远逃到康居国之后啊，汉朝边境啊虽然没有烽火之欲，但是从汉宣帝以来确立的这个西域秩序呢，开始面临挑战了。因此呢，就是西域许多国家就没有力量抵抗这只只单于的暴行，他们都开始呢把眼睛瞄向汉廷。为什么呢？你想，这只单于把你汉朝的大臣、天使、古籍都杀了，汉朝也没有什么说法啊。如果听着北匈奴这一支在西部、在西域地区继续作大，那到底是跟着汉朝走，还是臣服于这只单于？这个呢，也就是当时西域许多小国的心里的想法。这样一来呢，大汉朝在西域啊，用铁血刀兵这么多年辛辛苦苦打出来的威望，恐怕就要打一个问号。
0: 当时这只单于高枕无忧在于，一是地理上的距离优势，二是匈奴游牧民族的高速机动性。面对这样的局面，陈汤感到无比的担忧和焦虑，于是陈汤开始了西灭这只单于之战。
1: 对于这只单于之战呢，是一早不宜迟，与其养虎遗患，不如呢先发制敌。陈汤呢就对甘延寿说，这只单于为人剽悍勇猛，喜好征伐，屡战屡胜，如果我们对他长久姑息，此人以后必为西域大患。但匈奴传统上呢没有兼程劲弩的守备，如果我们调发屯田兵马出其不意直攻他的城垒，他跑也没地方去，守城呢也不足以自保，如此呢千载之功一朝可成。甘延寿当时觉得陈汤的话有道理，就想上奏朝廷啊，请求批准发兵，然后就和陈汤商量。陈汤马上就拒绝，就说不行，朝廷那些公卿大臣议事都是空讲道理，侃侃而谈，肯定不会依从我们的这个计谋的。当时的甘延寿作为西域的一把手呢，坚持要上奏。正巧了，甘延寿那些天啊，这个久病不愈，他作为西域都护啊，好长时间不能入府主持政事。趁着这个机会，我们这位陈汤啊就擅自做主，他假借朝廷名义征发西域15国成国兵马，一直等到城外啊这个大军调动纷纷啊，好在这个马嘶兵叫了，甘延寿这个时候他惊觉，他这个时候就想出来制止。陈汤大怒，怒斥甘延寿，大队人马已经集结，箭在弦上，你小子还敢阻挡我们的出发吗？甘延寿啊，反正一想这个罪已经犯下了，只能是依事就事，将功折罪吧。因此呢，他就和陈汤一起布置部队，增加了杨威啊、白虎啊、何济啊3个重队。临行呢，他们就派人出发到长安，上书奏明，就他们这些人这个交至出兵的情状，也不等这个汉廷回报啊，他们即刻就出了兵。就这样呢，大汉王朝多年不动的这个军事机器，就在陈汤这个默默无闻当时这个小人物手中，终于再次发动起来。我们想一想，当年的陈汤冒着伪造圣旨这种弥天大罪的风险也要进行战斗，确确实实呢这是一种冒险的行为。但正是这种行为使得呢这个汉朝这种奇袭战最终大获成功。
0: 公元前36年冬，在这支杀害汉时远遁康居8年后，大汉王朝西域都护骑都尉甘延寿、副校尉陈汤统帅4万汉胡大军向康居挺进。当陈汤的多国部队从天而降般出现在眼皮底下时，这只单于似乎仍蒙在鼓里，他所表现出的茫然、慌乱和无措与先前的狡诈强硬形成了鲜明对比。面对大军压境，这只单于无所适从，犹如一只困兽。

0: 他能够逃脱被杀的命运吗？稍后为您讲述。
1: 置之单于城当时在哪里呢？在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南部江布尔。对于当时的汉朝的这个军事力量来讲呢，确实是地处偏远。那么陈汤、甘延寿他们四万大军分为六队，三队呢从南道越过葱岭直向大渊，另外呢就三队从北道入赤谷，经过乌孙国到达康居国境。直到这个时候，置之单于才知道汉朝这个大军呢已经到了眼前了。他马上派使臣前来军营问：“哎，你们汉兵为什么前来啊？”陈汤呢这时还骗他：“哎，我们大汉天子可怜单于啊，你远弃国土，屈身于康居境内，现在呢特派西域都护啊，我们率领兵马呢来迎接保护单于您还有您一家人回去。”如此呢，双方使节往来数次，互相呢探问虚实。等到甘延寿、陈汤这边汉军联军这边觉得时机差不多了，攻城准备工作啊，攻城的器具都已经准备就绪了，陈汤就忽然变脸，就派人送信责让这置之单于，就说我们为单于远道而来，你至今没有明王大人过来拜见听命，这置之单于真是无礼至极。第三天呢，这个汉军和西域兵的这个联军又再次前进，等于距城三里扎下大营。汉军呢这个时候向前望去，单于城上呢哎这阵还真有所准备了，遍布五彩旗幡，数百人呢披着铁甲站在城上，还有呢一百多骑兵呢在城下往来驰骋，以耀兵威。城门口呢还有这个百余步兵呢摆成鱼鳞阵操练演习。那么城上呢匈奴守军呢都披着甲，还张牙舞爪，不停地向联军叫喊前来攻城啊。那么观望之间呢，匈奴骑兵百余人就朝着这个联军的阵前啊飞驰而来。这阵汉军早有准备啊，马上就把弩机瞄准来人。这个时候呢，甘延寿、陈汤啊亲自击鼓，因此联军士兵一起往前冲，直扑城下，猛烈攻城。由于当时汉军啊是使用劲弩射的，楼上那些披甲的兵士、匈奴兵士死伤多人。土城外面啊，他当时还有一围木城，匈奴兵士就从木城这个格子往外射箭。这个时候呢，还真杀了不少这个汉军和西域联军的士兵。但木头的东西好办啊，这甘延寿啊、陈汤马上指挥联军放火，这火把沾满了油什么就往里烧。一下就把匈奴的牧场呢就给烧毁了。置之单于呢处此绝境还是困兽犹斗，他身披甲胄在楼上指挥。他呢当时还几十个大老婆小老婆，那匈奴就叫胭脂夫人的也很英勇，都是拿着弓向汉军射箭。那么汉军联军啊当时是箭发如雨，有一支箭不偏不倚正中城上指挥那置之单于的大鼻子。这单于嗷的一声惨叫，脸上就鲜血横流。置之单于呢当时勉强支撑，他下到外城之后呢骑了匹好马逃入内城。半夜呢单于这个内城即将被攻陷之时呢守城这个匈奴兵啊就赶忙向城外呢大呼求援。当时有没有援军呢？这个匈奴兵还真有，现在有10000多康居骑兵，他一直在绕城环行声援匈奴。那么看到城墙已经损毁的差不多了，汉军就推着高大的工程车叩刺城门，最终呢攻进他内城之中。见势不好呢，外边就是一直声援的那10000多康居骑兵啊拍马就走。这个时候汉兵背后没有敌人，就更加这个勇气十足了，呐喊着攻入内城，到处放火。联军士兵是蜂拥入内，匈奴这个残兵啊勉强抵抗了，但实际上已经不行了。外面这些匈奴残兵在抵抗格斗，那么那个横行万里的置之单于呢因为先前已经脸部中箭流血过多，浑身根本就没有多大力气，他只能躺在那儿等着。最后呢汉军一批人马攻进来了，包括这西域联军箭捅几次，最后这位北匈奴大单于浑身捅得跟马蜂窝一样，就躺在地上流血死掉了。当时这汉兵的杜勋很有立功取首这个意识，跃迁一跳一下就把置之单于这大脑袋给切下来了。大胜之后，甘延寿、

0: 元汤就给汉元帝发去那封流传千古、扬眉吐气的那个书奏。臣闻天下之大义，当混为一，置之单于，惨毒兴于民，大恶逼于天。臣等将义兵行天诛，赖陛下神灵，阴阳并应，陷阵克敌，斩置之首及明王以下，明犯强汉者，随远必诛。如此的雄词壮语，肯定是陈塘他自己写的。因此可以想见，这位文武全才的大汉将军啊，当时呢真是气吞万里如虎。置之单于被杀之后呢，南匈奴的呼韩邪单于啊，又高兴又恐惧。高兴什么呢？死敌已灭。恐惧的是呢，汉军的武力太强大，于是呢他更加恭谨。由此以来呢，秦汉以来的北方边患从此是一举解除。即便到了后来王蒙改制，天下大乱之际呢，匈奴呢也没有足够的力量趁虚进入中原。所以呢，斩杀北匈奴置之单于，在这场战役陈汤是立下丰功伟绩，从此呢名扬天下。特别是他奏书当中“明犯强汉者，随远必诛”，如此的豪言壮语，也是荡气回肠，千古流芳。
1: 大汉名将陈汤，一生仅死一战，但这一战却成为了终结十年匈奴战争的据点。他一生为了西汉边疆的安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斩杀置之单于的事情，很好地展现了华夏的风采，留下了赫赫的威名，使得那些异族不敢轻举妄动，给自己的祖国赢得了长久的边境安宁。他的丰功伟绩也记录在了中华英雄谱中，而他的勇气、谋略和才华也都俨若一颗璀璨的明星，在胜利的瞬间光辉灿烂，永远定格在2000多年前的那个夜晚。西汉末年，农民起义四方风起，天下大乱，伏波将军马援一生鏖战沙场，为东汉王朝的建立立下赫赫战功，最终殒命疆场，实现了他死于边野、马革裹尸的誓言。然而东汉明帝命人画的云台阁中兴28将画像中却没有马援的像，这是为什么呢？主英雄风骨，掩浩然正气。著名作家梅毅明日继续为您讲述。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尤其是那些朝代变更的时代，涌现了一批英雄。作为秦国统一全国之后的汉朝，有项羽、韩信、卫青、霍去病、李广、苏武、陈汤、马援、耿恭、班超，他们在乱世中扭转既定的败局。而到了西汉末年，农民起义四方风起，天下大乱，这时候出现了一位伏波将军马援。他一生追随汉光武帝刘秀鏖战沙场，西破诸羌，南平交趾，北镇塞牧，为东汉王朝的建立与巩固立下了赫赫战功，最终殒命疆场，实现了他死于边野、马革裹尸的誓言。然而东汉明帝命人画的云台阁中兴28将画像中却没有马援的像。不但如此，马援还因谗人陷害身后蒙冤受谤，这是怎么回事呢？祝英雄风骨，养浩然正气。著名作家梅毅为您讲述真实的大汉英雄，带您重铸中华英雄谱。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国史演义。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一讲大汉英雄之一马援以及他马革裹尸这样精彩的片段。马援字文渊，他是扶风茂陵人。扶风茂陵呢，就是今天陕西兴平。他是东汉著名的军事家，因为他的官曾经被封为伏波将军，因此呢后世也称为他马伏波。马援的祖先呢也特别有名， 他是战国时期赵国名将赵奢。赵奢呢，曾经在烟雨之战当中呢，大破秦军。烟雨就是今天的山西和顺，因此呢，他当时就被这个赵惠文王啊赐号为马服君。从那儿开始呢，赵奢的后人呢就以马为姓。汉武帝时呢，马家从邯郸移居茂陵，马援的曾祖父叫马通。汉武帝时候啊，因为功劳被封为重和侯。但后来这马通因为他的兄长马和罗在当时牵涉到一桩谋反的这个案件当中呢，马通呢就受到牵累被杀了。那马援有三个哥哥，这三个哥哥当时挺有名，马况、马鱼、马援，这哥几个在当时都非常有才能。因此呢，在王莽时代呢，这哥仨呢都做到了2000担这样的这个高官。那么王莽末年就天下大乱，农民起义军就四方风起。当时王莽的堂弟魏将军王林广招天下英豪，就选拔马援为官吏，并把他推荐给王莽。王莽呢一看这个人不错，就任命马援为新城大尹，也就是汉中郡守了。那么新朝灭亡之后呢，王莽后来被杀了，马援和哥哥马援就各自逃离任所，隐身在凉州避难。没过多久呢，马况去世了，他另外一个哥哥马援这个时候呢只得留在家中为哥哥守孝一年。在这个期间啊，他没有离开过这个马况的墓地，对守寡的嫂嫂呢也是非常礼敬，因此他的声名啊就更加远扬。
1: 公元25年4月，刘氏宗亲的更始政权灭亡之后，公孙述在蜀地自立为帝。同年6月，刘秀在河北称帝，韦骁占据天水，割据陇右，自称西周大将军。当时的天下三足鼎立，刘秀同韦骁和公孙述的战争持续了7年多，大大小小战役上百次，三方投入兵力有数百万。以孝闻名的马援深得韦骁器重，他受命去结盟公孙述。马援和公孙述是发小，韦骁觉得他去结盟公孙述有很大的机会，但是马援为什么建议放弃公孙述而去结盟刘秀呢？
0: 韦骁这个人割据领右之后啊，他是非常器重马援的，因为马援当时在他的境内，就任命马援为这个绥德将军，和他没事就共商大计，近乎言听计从。那么当时为了摸清割据蜀地公孙述那个人他的底气，韦骁呢就派马援去蜀中窥探虚实。马援啊，他和公孙述本来是老乡，从小他们就相识，算是真正的老朋友。马援呢到了蜀地之后呢，就认为和公孙述老有久别重逢，肯定无拘无束，把守言欢。没想到呢，马援到了蜀地之后，公孙述大摆皇帝驾，他就对手下说，天下汹汹未定，公孙述不学周公吐哺，走营国事，共图成败，反而你看修饰蝙蝠如土木人偶一样，这样的人怎么能留得住真正的国事呢？于是呢，他就辞别公孙述回到陇右。回到陇右之后，他就对韦骁说，公孙述井底之蛙，妄自尊大，咱们不如啊专心和刘秀结盟。
1: 马援有一肚子话要跟公孙述讲，一路上马援一直在期待着像从前那样无拘无束的和公孙述畅谈，可是他错了。此时的公孙述自称白帝，很有皇帝架子，他像接待外宾一样接待马援，两人的友谊只剩下外交关系和君臣关系，这让马援十分的失望。但是反观刘秀则大不相同，从接待的礼仪马援就看出了不同。那么刘秀是如何让马援为之佩服的？马援能否完成韦骁交派的与刘秀结盟的任务呢？
0: 因此呢，在建武4年，也就公元28年，韦骁啊派这个马援携带书信到洛阳，这个时候啊就派他摸清这个刘秀到底是什么底牌。刘秀在这儿也当皇帝了，就在宣德殿接见马援。刘秀当时还笑，但是马援啊辛苦你了，你奔走和周旋于两个皇帝之间， 见到你我都感到惭愧。马援呢，当时也是不卑不亢，直言相告，这当今之事啊，不止君主在选择臣子，臣子呢也在选择君主。我和公孙述老乡，自幼相友善。你想我从前到了蜀地，公孙述啊，你看跟我装模作样，如临大敌一样，而后呢才招我觐见。我今天啊，到洛阳来，到您的宫殿，您怎么知道我不是刺客呢？什么防备都没有，如此简易，这种疑问。刘秀就笑话说，你呀，根本就不是刺客，你只不过是个说客而已。此前呢，刘秀对马援的贤明啊早就耳闻，如今见到马援本人，相貌堂堂，非同凡响，胆识过人，因此呢，马援的一举一动啊都给刘秀留下了特别好的印象。因此当时刘秀就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寻找机会把马援呢收在自己的麾下。不久呢，刘秀南巡，就请马援随驾，先到黎丘，又寻东海，南行过来。这一阵两个人触熟了，然后呢，刘秀呢，就以马援呢，把他封为代诏。那么后来呢，马援呢，还是要坚持返回这个鲁右，因为他毕竟是韦骁派来的嘛。刘秀呢，这阵也不强留，就派手下大臣隆重相送。回到鲁右之后呢，马援就向韦骁报告，刘秀这个人啊，这个非常这个开心建成，是真正的命世之主。他就极力劝说韦骁皈依刘秀。韦骁听了马援的报告之后呢，满腹狐疑，但想来想去呢，还是决意归汉。他就派他的长子韦循到洛阳去做质子。于是呢，马援就受命携带家眷，就陪同这个韦循再一次到洛阳去。那马援本人呢，他是随这个韦循到洛阳啊，待了好几个月呢，就是汉朝并没有给他任命职务。当时他发现三府之地，土地肥沃，原野宽广，而自己带来的宾客又不少，于是他就上书刘秀，就请求啊，能够派他率领自己的宾客到上林苑去屯田。光武帝呢，刘秀呢，当时就答应他的请求。韦骁这个人虽然说是向汉朝称臣，但依旧是三心二意，他就是想一直啊割据鲁右，称王称霸。最后呢，他竟发展到悍然起兵，和这个汉朝东汉的朝廷为敌这样的一个境地。为此呢，马援呢多次给韦骁写信，就劝他认清形势，迷途知返。韦骁当时呢一意孤行，而且呢对马援也大为恼火。自此之后呢，马援啊就等于是和韦骁闹掰了，他就一心一意效忠于刘秀。
1: 建武八年，也就是公元32年，汉光武帝刘秀亲征韦骁的天水、武都一带，军队进至七县，因地势险要，犹豫未尽。马援则向刘秀陈述战场态势，研究行军路线和基本战法，采用堆米的方式进行对战。那么马援是如何用堆米为山战胜韦骁军队的呢？
0: 他就认为韦骁啊，他和他手下的将领啊，已经是这个众叛亲离了。如果这是汉朝大军趁机进攻，定获全胜。说呢，他让人取一些米过来，放在这个光武帝面前，用米呀、堆成山谷沟壑那些地形，做就等于是做一沙盘，然后呢指点山川形势，标示汉朝的各路部队进退往来这个道路。其中啊，所有的明细啊，都是给刘秀讲的这个一清二楚，对战局的分析呢也是透彻明白。当时刘秀就大喜，敌虏已在我眼中矣，于是就决意进军。第二天呢，光武帝挥军直进，一路上这汉军的所向皆捷。最后正如马援所言，韦骁大将13个人，还有他部众10多万人，几乎是不战而降。韦骁本人呢，最后只得逃到西城，西城在今天的陕西安康。那么援助这个韦骁的那个蜀军公孙述的部队呢，也逃至到上邽，上邽就在今天的甘肃省的天水。那么汉军呢，就占领了天水属下的16座的蜀县，然后呢，刘秀就派吴汉啊、陈鹏等人呢，包围了西城郡，又派耿仪呢围上邽。至此呢，韦骁的这个主力啊，基本上就被汉军消灭掉。
1: 公元35年，在东汉大军退走以后， 咸宁羌有劫掠临洮，也就是现今甘肃岷县一带。

0: 来设上书说，陇西经常遭到羌人及公孙叔的侵犯，事关重大，必须有一个智勇双全的将领去收拾局面。诸将之中，只有马援能够担当此任。光武帝接受了他的举荐，拜马援为陇西太守，命他镇守陇西。那么马援是如何击败鲜灵羌的？
1: 马援呢，派部骑3000在临洮击败了鲜灵羌，斩首数百人，那获牛羊10000多头，而且最终使得这个守寨守堡垒的这个鲜灵羌8000多人望风归降。而后呢，马援勇追穷寇，就把这鲜灵羌打得是步步后退。就在这个征战期间之内啊，马援经常是身先士卒，敌人的飞箭有一次将他腿肚都射穿了，马援依旧是意气自若。刘秀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就派人前往备份，啊，把这个牛羊数千头啊，就赐予马援。马援在陇西太守的任上有6年，恩威并施，啊，使得陇西啊，这各地的反叛啊，最后逐渐平息，当地的人民呢，也逐渐过上了和平安定的生活。建武17年，东汉啊，当时南方的交趾发生反叛，当时这些贼兵杀掠当地人民。刘秀呢，就任命马援为伏波将军，就统领军队，就平定南方的叛乱。那马援呢，统领的军队沿海开进，随山开路，啊，长驱直入1000余里地。建武18年，马援率领大军到达阆国，大破敌军，斩首数千级，降了10000多人。然后呢，马援又乘胜进击，就在晋西一带数败叛军，最后大败敌军，四散奔逃。到了建武19年呢，就公元43年正月呢，马援呢又斩杀叛军的最主要的首领，然后把这些首领这个首级传首洛阳。汉光武帝刘秀是大喜，当时就封马援为新息侯，食邑3000户。一将胜勇追穷寇，当时马援啊，即使是把那个叛军的首领的首级都送到洛阳，但是他依旧率领大小楼船2000多艘，战士20000多人，进击叛军的余党，一路上呢，俘斩5000多人，平定了岭南。进军过程当中啊，马援每到一处，组织人力物力，就是为当地的郡县修治城郭，开渠引水，灌溉田地，使得当地老百姓非常受益。建武20年，也就公元44年，马援率领他部队凯旋之后呢，刘秀呢对他也是非常尊重，朝见之时呢，让他朝见的这个牌位啊，只仅次于九卿，因此呢就非常尊崇马援。在京城啊，有一次和老朋友孟绩交谈，马援就高言道：“男儿当为国家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而还，怎么能年老体衰躺在床上死于儿女子之手呢？”建武24年，也就公元48年，东汉南方的当时这个武陵郡武西蛮暴动，当时朝廷呢就派武威将军刘尚率领人呢前去征剿，结果呢刘尚呢冒险深入，全军覆没。当时的马援已经62岁了，又主动请缨，我率兵南征。刘秀当时啊认为马援行，但是就认为你年纪太大了，出征在外，亲冒矢石，军务繁巨的，你这么大岁数确实是不是什么容易的事儿。起先呢就没有答应马援的请求。马援上朝当众向刘秀请战，就说呢：“微臣我虽老，还能披甲上马。”刘秀一看，那就试一试吧。于是呢，马援披甲持兵，飞身上马，手扶马鞍，四方顾盼，一时间呢是须发飘飘，神采飞扬，真可谓是烈士暮年，老当益壮。刘秀在当时啊，见到马援豪气不除，雄心未已，很受感动，因此就大声笑道：“绝硕哉，世翁也！”翻译成现代化是什么意思呢？这老头啊，真是好健康啊！于是他就派马援率领郎中将啊，这个马武啊、耿叔啊几个人，率领4万人马远征武陵。出行之前呢，许多亲朋好友啊都过来送行，马援呢也就表示：“我受国家厚恩，现在这么大岁数了，来日无多，现在呢能够获得出征的机会，死了为心甘情愿。”那么建武25年，也就公元49年，马援呢就率领的部队呢到达临湘。当时呢

0: 那个暴乱的蛮兵来攻，马援迎击，大败蛮兵，俘斩2000余人，蛮兵呢就逃入这个竹林之中。那么当汉军的大部队到达下郡之时呢，有两条路可走，一个呢是经湖头山，一个是经冲县。经湖头山走路近，但山高水险；经冲县的路远，粮运不便，但是道途呢非常平坦。马援的部下呢耿舒就想从冲县出发，马援呢就认为呢进军冲县呢耗日费粮，不如直进湖头，扼其咽喉。那样的话呢，冲县的蛮兵呢会不攻自破。因此，这两个人的意见不一致，就都各自上表说明情况，请皇帝裁决。刘秀思考之后呢，还是同意马援的意见。于是呢，在三月间，马援率领汉军进驻湖头。当时呢，蛮兵啊居高平险，紧守关隘，又赶上这水势湍急，汉军船只呢难以前进。加上当时天气酷热难当，好多汉军士兵啊都得了这个疫症，就得了传染病死亡。马援自己呢身患重病，就等于汉军就陷入困境。马援当时确实是年老体弱，于是就命令手下靠着河岸山边凿成那种类似地下室，他来避这炎热的暑气。如此困难重重，马援呢还依旧是壮心不减，意气自若。每当敌人登上高山鼓噪示威的时候呢，马援都拖着病躯艰难从那枯室当中走出来，观察瞭望敌情。汉军将士看到朗将军如此这样的这种拒敌的精神呢，非常感动，不少人呢热泪盈眶。那么就当汉军进至湖头进退维谷之际呢，这个和马援出征的他的副将耿舒呢，就给他哥哥耿俨写了一封信，就告了马援一仗，将作战不利的责任就安在马援头上。那么耿俨收到来信之后，立刻奏报刘秀。刘秀这个时候也非常愤怒，即刻派这个虎贲中郎将梁松乘坐这个驿车前往军中责问马援，并且呢命令梁松代理马援统帅部队。等到梁松赶到军中的时候呢，马援已经病死了。这个时候呢，梁松就乘机诬陷马援。梁松小报告送到朝廷之后呢，光武帝刘秀就雷霆震怒，就马上呢命人啊把这个马援的新息侯那晏寿的嘴角就从他家里头拿回来，拿回到朝廷。马援的家人呢为此惊恐万分，因此呢等马援的遗体运回洛阳的时候呢，马援的家人也不敢把他葬在现有的墓地，只是在城西埋了几亩薄田，把马援的草草埋葬。得知皇帝怪罪呢，马援的故旧亲朋也不敢到马家吊唁，以至于呢这位老将军身后的景况十分凄凉。无论如何啊，马援老将军一生志存高远，战功显赫，最终实现了他马革裹尸的愿望。2000多年过去，高山仰止，马革裹尸这句豪言壮语，让依旧可以想见当年马援为国家奋不顾身那种胸襟和他高尚的品格。
1: 马援一生浴血奋战，西破诸羌，南平交趾，北镇塞牧，功勋卓著。马援为国尽忠，殒命疆场，实现了马革裹尸不死传伟的志愿。他不结派，不树党，夙夜在宫的浩然正气，凝神聚气，登高一呼，集万众笑死相随的人格魅力，当之无愧地载入中华英雄谱中。马援生前荣宠至盛，战没沙场后却惨遭尘海，名灭绝绝，身后留下了无尽的凄凉，令人为之扼腕。东汉初年，王莽篡权，造成了汉朝民生凋敝。耿恭作为将门之后，进入了抗击匈奴的战争视野，数万北匈奴大军势如破竹。最后耿恭军队到达玉门，只剩下了13人，他们衣履穿绝，形容枯槁，但目光如炬，手里还牢牢攥着自己的武器，他们用自己的忠勇展现了中华英雄的伟大。那么13将士归玉门的英雄故事是如何发生的呢？著名作家梅毅明日继续为您讲述。
2: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

0: 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3: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2: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3: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2: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3: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2: 走了走了，开工了。
3: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骗圈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慢，
3: 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打字案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5: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4: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6: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7: 哎呦，
8: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9: 我这次没考好。
10: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9: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8: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1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

0: 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平泉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三；乡村行看振兴节目专栏，今天请您收听小四沟镇西瓜丰收挂满园，甜蜜产业助增收。我市召开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人员专题培训会议，东庄村大学生义务支教点亮乡村多彩暑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发表评论员文章，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三，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百余年风霜雪雨，百余年大浪淘沙，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我们党能够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关键在于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不放松。夏日时节，秦岭北路生机勃勃，满眼尽是青绿。曾经的秦岭违建别墅如块块疮疤，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首先从政治纪律查起，坚决推动这一问题查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政治问题任何时候都是根本性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讲政治的重要性，强调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从政治上看，政治方向是党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题，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事业兴衰成败。新征程上，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显著提升。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2025年全国两会刚结束，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迅即在全党上下开展。中央八项规定是改进作风的切入口和动员令，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是我们党在新时代的习穆立信之举。本台消息，日前我市召开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人员管理及普查区划分专题培训会议，本次培训紧扣实操落地，重点解读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组织工作细则、普查区划分与建筑物标绘工作细则，明确工作标准、流程规范和责任要求，确保基层普查人员懂标准、明流程、守规范。同时，专题培训统一门户、普查人员管理系统、普查区划分与标绘系统操作应用，详细讲解系统登录、信息录入、边界划定、建筑物标绘、人员管理等核心功能。通过理论讲解、演示教学的方式，让参训人员熟练掌握系统操作技能，切实提升业务能力和实战水平。会议要求要严格规范普查指导员、普查员选聘、培训和日常管理，

0: 依托普查人员管理系统，强化队伍动态管理，择优组建专业化基层普查队伍，强化实操培训，落实配套保障，夯实基层工作根基。清查摸底要坚持有户就查、有地就查、有设施就查原则，全面开展清查摸排与查疑补漏，严格落实数据审核、比对评估、逐级验收机制，确保清查数据真实准确、全面完整。市统计局副局长陈楠：
1: 下一步我们将全面启动普查区划分和建筑物标绘工作，压实乡村两级工作链条，严把数据质量关，确保普查区划分不重不漏，为清查摸底和入户登记做好充分准备。
0: 本台消息：盛夏时节，瓜果飘香，眼下小司沟镇黑山口社区西瓜迎来丰收季，绿油油的瓜田硕果累累，生机盎然，饱满清甜的夏日甜果为乡村田野绘就出一幅喜人的丰收画卷。走进西瓜种植田，连片藤蔓郁郁葱葱，一个个圆润饱满、纹路清晰的西瓜藏在翠叶藤蔓之间，错落有致，品相优良。种植户穿梭在瓜田之间，挑选、采摘、搬运，忙碌的身影勾勒出乡村增收致富的生动图景。种植户张铁：
2: 一亩地差不多六七千斤，今年是七月二十号左右开始成熟，开始零售卖2块钱一斤，总体来说效益还可以。
0: 小小西瓜是农户稳定增收的甜蜜瓜，更是小司沟镇深耕特色农业、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小司沟镇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培育桃、板栗、扁杏等产业，规模化发展中药材、陆地蔬菜、食用菌等经济作物，推动农旅电商融合发展，不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小司沟镇副镇长孙宝同：
3: 下一步我镇将根据各村资源禀赋特点，进一步合理规划种植区域和品种，引导群众种植市场效益好、收益高的特色农产品，打造品牌，逐步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促进群众致富增收。
0: 本台消息：为切实解决乡村孩子暑假作业无人辅导、假期生活单调等问题，切沟镇东庄村刁雨欣、崔佳燕两名大学生主动担当，在村内开设暑假公益补课班，为村里中小学生义务辅导功课，陪伴成长。课堂上，大学生志愿者耐心细致，针对不同年级学生的学习情况，逐一讲解学科知识点，细致辅导暑期作业，帮助孩子们查漏补缺，巩固所学知识。学习之余，为缓解孩子们的学习压力，志愿者还会带领大家来到村文化小广场，开展趣味小游戏，劳逸结合，寓教于乐，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收获知识，收获快乐。学生盖朝贺：
4: 暑假在这里补课让我有了很大的收获，在这里学习有不会的题可以问老师，老师当场就给咨询解答，对我的学习有很大的帮助。
0: 公益课堂温暖童心，青春奉献回馈桑梓。从课业辅导到趣味互动，两名大学生志愿者用真诚与耐心陪伴着每一位乡村学子，切实帮助孩子们端正学习态度，补齐学习短板，让孩子们远离电子产品，养成良好的假期学习和生活习惯。大学生志愿者刁雨欣：
4: 和孩子们相处我收获很多，看到孩子们一点点进步，我的内心非常有成就感。作为返乡的大学生，可以用所学的知识回馈家乡，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0: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两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8: 爸爸，
7: 还没睡啊？
8: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啊？
7: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8: 10块、103块、328块。
7: 啊，
8: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9: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1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0: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

0: 有毒。
1: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麦德达，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碗面。
1: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

0: 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0: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0: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3: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功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
4: 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5: 管理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星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4倍。
4: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15五规划。15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15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15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工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7: 15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

0: 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1: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0: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
4: 我が国は
3: 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9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
5: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0: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1: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驻选的金主，

0: 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百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2: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3: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1: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4: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0: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 20.96 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4: 据尼泊尔媒体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两碗面。
5: 不再加点？
8: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10: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11: 您有一张传票。
10: 我会去法院核实。
9: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10: 我会亲自查证。
11: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10: 我会走正规渠道。
9: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10: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11: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10: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12: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

0: 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2: 《红楼梦》第九段，金荣在学堂里受了气，回来跟母亲叨了，他的母亲只好劝他。金荣听母亲说出这样的话来，也只好忍气吞声，自己睡觉去了。第二天仍旧去上学。就在这年的五月底，林如海突然寄来书信，因为身染重病，特来接女儿林黛玉回去。贾母知道了，未免又增添了不少忧闷，只好忙忙地打点黛玉起身。宝玉是不愿意黛玉回去，但是人家父亲得了重病，父女之情也不能拦呢。贾母就让贾琏送黛玉回去，仍然叫贾琏把她带回来。这样便宅了个日子，贾琏跟林黛玉辞别了贾母，带领仆从登舟奔扬州去了。贾琏送黛玉往扬州走了之后，凤姐心里确实觉得实在无趣，每天到了晚上不过是跟平儿说笑一会儿就胡乱的睡了。这天夜里，凤姐躺在床上，她睡不着，屈指算了算，现在二爷应该到什么地方了。想着想着呢，不知不觉已交三鼓。凤姐刚要入睡，忽然听得二门上传是云板连扣了四下，把凤姐惊醒了。就听有人回话，东府荣大奶奶没了。凤姐听说，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急忙穿好了衣服去见王夫人。荣大奶奶秦可卿死了的消息，何家都知道了。宝玉爬起来见了贾母，要立即过去。袭人心中虽然不放心，又不敢拦。贾母见他要去，就说：“才咽气的人，那里不干净。二则夜里风大，等明早再去不迟。”宝玉是一定要去。贾母没有办法，只好命人备车，多派跟随人役拥护着宝玉前去。宁国府大门洞开着，两边灯笼照着薄昼，乱哄哄人来人往，里边哭声是摇山震岳。宝玉下了车， 忙忙奔到停灵之室痛哭一番，然后见过尤氏。尤氏正烦胃痛，躺在床上似睡不睡，所以宝玉又出来见贾珍。这个时候贾代儒等人都来了，贾珍哭得跟泪人一般，就听见贾珍对贾代儒这些人说：哎，何家大小远近的亲友，谁不知我这媳妇儿比儿子还强上十倍啊，如今就伸腿去了。接着他又哭起来，众人就忙着劝吧：节哀吧，先商议商议如何料理后事。贾珍哭着说：如何料理，不过尽我所有罢了。正说着，只见秦叶、秦钟和尤氏的几个眷属都来了，贾珍便命贾强几个人去陪客，又吩咐去请钦天监、阴阳司来宅个日子，宅准停灵七七四十九日，三日后开丧送讣文。贾珍想，贾蓉不过是个监生，灵幡经榜上写着不好看，执事也不多，所以心中特别不自在。哎，可巧大明宫长公太监戴荃背上祭礼来上祭，贾珍一看戴荃到了，就急忙把戴总管让到了斗风轩献茶，趁这个机会说出来要给贾蓉捐过前程。戴荃明白了，就笑着说：想是为丧礼上风光写吧。贾珍说：是啊，老内相所见不畅。戴荃说：事情倒也凑巧，正好有个美妾，如今300元龙禁卫短了2元，昨儿呢襄阳侯的兄弟老三来求我，现拿了1500两银子送到我家里。你知道咱们都是老相识，不拘怎么样，看在他爷爷的份上胡乱应了，还剩一个缺，永兄节度使冯胖子来求要给他的孩子捐，我没工夫理他，即使咱们的孩子要捐，就快写个履历来吧。贾珍急忙吩咐下去，命书房里人恭敬写了大爷的履历来。小厮出去了一会儿，便拿了一张红纸来，贾珍看了忙递给戴荃，戴荃看了回首就递给一个贴身的小厮，跟这小厮说：回来送与户部堂官老赵，说我拜上他起一张5品龙禁卫的票，再给个执照就把这履历添上，明儿啊我来兑银子送去。小厮答应了，戴荃也就告辞了。贾珍把戴荃送出府门，低声问：银子还是我到户部去兑呢，还是一并送入老内相府中？戴荃说：到了户部里你可又吃亏了，不如平准了1200两银子送到我家就算完了。贾珍是感谢不尽，忙说：好好，待府满后亲带小犬到府叩谢，散了吧。接着中靖侯石鼎的夫人来了，王夫人、邢夫人、凤姐赶紧迎入了上房，还没坐稳呢，又见锦香侯、川宁侯、寿山伯三个人下了轿，贾政几个人急忙迎上了大厅。如此亲朋来去也不能胜数，宁国府街上人来人往，是官去官来。第二天贾珍命贾蓉换了吉服，领了1500龙禁卫的文凭，然后在灵前供用执使等物，俱按5品执列。 贾珍此时虽然心满意足，但里边尤氏又犯了旧病，不能料理事务。贾珍盼各位诰命来往，亏了礼数，坐在椅子上发愁。贾宝玉在旁边就问：“大哥哥，事事都算安贴了，你还愁什么呢？”贾珍就跟他说：“里边没有人呐。”宝玉明白了，宝玉笑了：“这有何难呢？大哥哥，我举荐一个人，与你全理这一个月的事儿，管必妥当。”

天不是正经日期，亲友来的比较少，里边不过几位近亲堂客，邢夫人、王夫人、凤姐并何宗中的内眷陪坐。贾珍到了门外，命人往里通报，小厮忙进屋，向这几位夫人跟凤姐说，大爷进来了。众婆娘呼的一声，来不及躲藏，唯独凤姐站了起来，贾珍拄着拐就走进来了。邢夫人就问，你身上不好，又连日事多，该歇歇才是，又进来做什么呢？贾珍一面扶拐挣扎着要蹲身跪下请安道罚，邢夫人急忙叫宝玉搀住了，命人挪个椅子来让他坐下。贾珍断不肯坐，勉强陪着笑说，侄儿进来有一件事要求二位婶子兵大妹妹。邢夫人就问，什么事儿啊？贾珍带着笑说，婶子自然知道，如今孙子媳妇儿没了，侄儿媳妇儿偏要病倒了，我看里头着实不成个体统，怎么也得屈尊大妹妹一个月帮我去料理料理，我就放心了。邢夫人一听笑了，哦，原来为了这个，你大妹妹现在在你二婶子家，只和你二婶子说就是了。王夫人忙说，她一个小孩子家又没经过这样的事，倘若料理不清反倒叫人笑话，倒是再烦别人好。贾珍说，婶子的意思是怕大妹妹劳苦了，若说料理不开，包干不会，大妹妹从小就杀伐决断，如今出了阁，又在那府里办事，越发历练老成了。我想了这几日，除了大妹妹，再无别人了。婶子，只看见死了的份上吧。说着就滚下眼泪来。王夫人见贾珍说到这步田地，心中已然活了几分。那位凤姐呢？这位凤姐她平时就喜欢卖弄才干，虽然当家，可是从来没办过婚丧嫁娶的大事，恐怕有人不服，巴不得遇见这样的好事。今天贾珍这么一说，凤姐心中是非常欢喜，见王夫人有了活动之意，她就跟王夫人说，大哥哥说的这么恳切，太太就依了吧。王夫人悄悄地问，你能行吗？凤姐说，有什么不能的，外边的大事儿大哥哥已然料理清了，不过是里头照管照管，就是我有不知道的问问太太也就是了。贾珍见凤姐答应了，急忙陪笑说，横竖要求大妹妹辛苦辛苦，我这里先与妹妹行礼，等事情办完了我再到府中去谢。说着就作了个揖，凤姐是急忙还礼。贾珍就从袖中取出了宁国府的对牌，命宝玉交给了凤姐，又跟凤姐说，妹妹，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要什么只管拿这个对牌去取，只求事情办得好看，别存心替我省钱，二则也要同府里一样待人才好，不要怕人抱怨，除这两件外我就没有不放心的了。凤姐当时不敢接牌，只看着王夫人。王夫人说，你哥哥既这么说，你就照看照看罢了，有了事别自作主张，大夫人问你哥哥嫂子要紧。宝玉从贾珍手里接过对牌来，就给了凤姐。贾珍又问，大妹妹，你是住在我这儿呢，还是天天来呢？若是天天来就越发的辛苦了，不如我收拾出一个院落来，住过这几日再回去。凤姐笑着说，不用，那边离不开我，倒是天天来的好。贾珍听说只好罢了。女眷散了之后，王夫人就问凤姐，你今儿怎么样？凤姐说，太太只管请回去。

须得先理出个头绪来，才回得去呢。王夫人听说，就跟邢夫人等回府去了。宁国府都总管来生一听说里边围请了凤姐王熙凤，他心里可明白，这王熙凤是有名的凤辣子。他急忙就把同事人传齐了，跟大家训话了。如今请了西府里梁二奶奶管理内事，倘若他来支取东西或是说话，我们得比往日要小心些呀。每日早来晚散，辛苦这一个月过后再歇着，可不要把老脸都丢了。这个凤姐是有名的猎货，她脸酸心硬，一时恼了她可是不认人的。众人全都答应，有一个人笑着说，嘿，要是论理呢，我们里边也应该让她来整治整治，都太不像话了。正说着，就见来旺媳妇儿拿了对牌来领取纸札，票上批着数目，众人连忙让座倒茶，一面命人按数取来抱着，来到了仪门口，才交给来旺媳妇儿。来旺媳妇儿就抱进厅去了。到了第二天某正二刻，凤姐便过来了。宁国府中的婆娘跟媳妇们全都到齐了，可不敢进去，因为里边凤姐正在跟来生媳妇儿分排事务。大家都在窗外听着，凤姐就跟来生的媳妇儿说，寄托了我就说不得要讨你们的闲了，我可比不得你们奶奶好说话，由着你们去，所以你们不要说你们这府里原来就是这样，这府里原来就是那样的规矩，这种话我不听，如今可要依着我，凑我半点儿管不得是谁，是有脸没脸的一律是现实清白处置。说着话，凤姐便吩咐彩明念花名册，按名字一个一个的换进来看事，看完之后便暗示分班管理。然后凤姐又说，来生家的，你每日拦总查看，有那偷懒的、赌钱吃酒的、打架拌嘴的，立刻来回我。你要寻私情，经我查出来，三十辈的老脸可就顾不成了。如今都有定规，以后哪儿乱了，就只跟哪儿说话。某正二刻我来点某，四正吃早饭。凡要领牌回事的，只在午初时刻。西初烧过黄昏纸，我亲自到各处查一遍，回来上夜的交明钥匙，第二天仍是某正二科过来。从这个时候起，众人就都有了头奔，不像从前只捡便宜的做，剩下的苦差没人干，各房中也不能趁乱迷失东西，便是人来客往也都安静了，不像以前一个正摆茶又去端饭，正陪着举哀又鼓接客，那些无头绪乱推偷闲窃取这些事儿一概都没了。凤姐见自己危重令行，心中是十分得意。这天是五七正五日，凤姐知道客人少不了，就在家中歇息一夜，到寅时平儿便请凤姐起来伺候她梳洗，收拾完了依然是某正二刻。来往媳妇儿率领众人伺候着，凤姐来至厅前，上了车，款款来到宁府。宁府大门上门灯懒挂，两边一色戳灯，照如白昼。穿孝的仆从两边侍立，请车到了正门上，小厮等退去，众媳妇儿上来接起车帘。凤姐下了车，一手扶着风儿，两个媳妇儿打着灯笼，簇拥着凤姐进来。凤姐进了报厦，按名查点，各项人数都已到齐，只有迎送亲客的一个人没到。既等传到了，那个

人可就吓坏了。凤姐见了是一阵冷笑，我说是谁误了，原来是你，你原来比他们有体面，所以才不听我的话。这个人急忙说，小的天天都来得早，只有今儿睡迷了，来迟了一步，求奶奶饶过这次。正说着，只见荣国府中几个管事媳妇在外边探头。凤姐先不发防这个人，等几个执事媳妇的事办完了之后才说，明儿个他也睡迷了，号儿我也睡迷了，将来都没人了，本来要饶你，只是头一次宽了，下次人就难管，不如现开发的好啊。说到这儿，凤姐当时就放下脸泪，喝令一声，带下去打20板子，一面又掷下宁国府的对牌，快去说一来生，隔他一个院的2米。众人见凤姐性没倒立，知道他是真的恼了，不敢怠慢。那个人身不由己，已拖出去挨了20大板，还要进来叩谢。凤姐说，明儿再有误的打40，后日的60，要要挨打的就只管误。又吩咐，哎呀，散了吧。窗外众人听说，都各自办事去了。此时宁府荣府两处指使领牌揪牌的人来人往不绝，那暴亏被打之人含羞去了，这才知道凤姐的厉害。众人再也不敢偷闲，兢兢业业指使保全。凤姐正忙着，忽然有人回话告诉凤姐，说跟连二爷去苏州的昭儿回来了。凤姐急命把昭儿唤进来，昭儿见凤姐打签问安，凤姐就问，你回来做什么？昭儿急忙回答，二爷打发回来的，林姑老爷是9月初3日40末的，二爷带了林姑娘同送林姑老爷的灵到苏州，大约赶年底就回来，二爷打发小的来报个信请安，讨老太太事下，还瞧到奶奶家里好，就把大毛衣服带几件去。凤姐又问，你见过别人没有？昭儿说，都见过了。说完就连忙退去。凤姐就笑着跟宝玉说，这回你林妹妹可在咱们家常住了。宝玉说，哎呀，想来这几天她不知该哭得怎么样呢。说着是蹙眉长叹。凤姐见昭儿回来，因当着人不便细问贾琏，心中自是记挂着。等到晚上回来，复令昭儿进来细问一路平安信息，连夜打点大毛衣服，和平儿亲自检点包裹，再细细追想所需何物，一块包藏好了就交给了昭儿。又吩咐昭儿，你在外边好生小心服侍，不要惹你二爷生气，时时劝他少吃酒，别勾引他认的混账老婆，回来留神我打折你的腿。等把这些事儿办完了，天已四更将近，凤姐想睡下又不困了，不觉天明机场，就忙着梳洗过宁府。《红楼梦》第10段，等把这些事儿办完了，天已四更将近，凤姐想睡下又不困了，不觉天明机场，就忙着梳洗过宁府来。到了出殡这天，吉时一到，一应指使陈设浩浩荡荡，就摆了3-4里远近。送殡的王孙公子不可胜数，大小轿子各色车辆不下10余乘，一路上彩棚高搭，既是各亲友家路祭，其中有东平、南安、西宁、北境4家王府，以及个公侯的祭棚。北境王水荣命王府属官先到祭棚伺候，自己公事一毕即坐轿亲到祭棚。
宁府大兵浩浩荡荡，压地银山一般从北而至。开路传世人看见北静王亲到祭棚，连忙回去报与贾珍。贾珍即命前面驻扎，跟贾赦、贾政三人连忙迎来，以国礼相见。水溶在轿内欠身含笑打礼，仍以世交称呼接待。贾珍说：“犬妇之丧。”泪蒙君驾下临，阴生辈何以可当？水溶笑着说：“世交之矣，何出此言呢？”然后回头命长府官主祭代殿，贾政等一旁还礼毕，复有回来谢恩。水溶就问贾政：“哪一位是悬意而淡者？几次要见一见，都被杂容所阻。想今日是来的，何不请来一会呀？”贾政听说，忙回去，即命宝玉脱去孝服，领他前来。宝玉平时就曾听父亲亲朋好友说，水溶是个贤王，总想相会，今日叫他来，自然是很欢喜。宝玉举目一看，北静王水溶面如美玉，目似朗星，好一位秀丽人物，赶紧抢上来参见。水溶连忙从轿内伸出手来挽住了。见宝玉面若春花，目如点漆，水溶笑着说：“名不虚传呐，果然如玉似宝。”他就问贾宝玉：“闲的那宝贝在哪儿啊？”宝玉见问，连忙从淤内取出来递了过去。水溶仔细的看了，又念了上头的字，就问：“果灵验否？”贾政急忙回答：“虽如此说，只是未曾试过。”水溶一面几口称其道义，一面理好丝绦，亲自给宝玉戴上，又拉着手问宝玉几岁了，读什么书，宝玉一一的答应。水溶见宝玉言语清楚，谈吐有致，就对贾政笑着说：“令郎真乃不凡呐、非小王在世翁前唐突，除奉清于老风声，未可量也呀。”贾政陪笑说：“岂敢拗成金奖，赖翻进于真，过如是言，也因生辈之幸矣。”水溶又说：“令郎如是资质，想老太太夫人辈，自然钟爱极矣。但我辈后生，甚不宜钟溺，钟溺则未免荒失学业。想当初小王也曾蹈此辙呀，想令郎也必不如是也。若令郎在家难以用功，不妨常到寒地。小王虽不才，却多蒙海上众名士垂青，是以寒地高人颇具。令郎常去谈会谈会，则学问可以日进矣。”贾政忙躬身答应。水溶又将腕上一串念钟卸了下来，递给宝玉：“今日出会，仓促进屋敬贺之礼，此系前日圣上亲赐极冷香念珠一串，全为敬贺之礼吧。”宝玉连忙接了，回身奉与贾政，贾政与宝玉一齐谢过。宁府送殡，一路出殡，奔铁剑寺大路行来。凤姐因为记挂着宝玉，怕他在郊外纵性逞强，有个闪失难跟贾母面前交代，所以就命小厮把宝玉换到车前，笑着跟他说：“好兄弟，你是尊贵人，女孩一样的人品，别学在他们猴在马上。下来，咱们姐儿两个坐在车上岂不好？”宝玉听说，忙下了马，爬入凤姐的车上。宝玉跟凤姐坐在车上，忽然间跑过两匹马来，离凤姐不远，马上的人一起窜下来扶车回话：“奶奶，这里有下处，请歇更衣。”凤姐急命请邢夫人、王夫人的侍下。那个人回来说：“
太太们说不用歇了，叫奶奶自便吧。凤姐听了便命歇了再走。众小厮带圆马往北飞去，宝玉在车内急命请秦相公。那时秦钟正骑着马跟随他父亲的轿，忽见宝玉的小厮跑来请他去打尖，也便带马赶上来同入与庄门内。早有家人将众庄汉撵进了，那家农人没有房舍，婆娘们无处回避，只好由他们去了。凤姐进入茅堂，命宝玉等先出去玩玩。宝玉会意，同秦钟出来，带着小厮们各处游玩。凡庄农动用之物，小厮在旁一一的告诉了名色，说明原委。宝玉听了，点了点头，叹了一口气。难怪古人诗上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正为此也。一面说，一面又到一间房前，见炕上有个纺车，宝玉便上来凝转坐傻，自为有趣。忽见一个十七八岁的村庄丫头跑来乱嚷，别冻坏了。众小厮急忙断喝阻拦，宝玉忙丢开手陪着笑说，我没见过这个，所以试试。这个丫头说，你们哪会弄这个，站开了，我纺给你们瞧。说着就坐在炕上纺起线来。宝玉正要问话，就听那边老婆子叫，二丫头快过来。这个丫头听见，丢下纺车一径去了。宝玉怅然无趣，只见凤姐打发人来叫他们两个进去，家下仆妇们就把带来行路的茶壶、茶杯、十锦、屉盒各样小食端上来了。凤姐等吃过茶，待他们收拾完毕，便起身上车。外面呢，旺儿预备下赏风，赏了本村的主人，一时上了车，出来走出不远，只见二丫头怀中抱着她的小兄弟，还有几个小女孩说笑而来，正在年轻马快，眨眼间既无踪影了。走不多时，仍又跟上大病了。少时到入寺中，另演佛事，重设香坛，安灵于内殿偏室之中。送灵的亲友公侯伯子男一起儿一起儿的散去了。邢夫人、王夫人知道凤姐尚有事料理，不能回家，也便就要进城。王夫人要带宝玉回去，宝玉乍到郊外哪里肯回去，只要跟凤姐住着，王夫人无法，只得交与凤姐便回来了。主人就在铁剑寺下榻，独有凤姐觉得不方便，所以他就早派人来和馒头庵的姑子静虚说了，腾下两间房子做下住，这馒头庵就是水叶庵。因为他庙里的馒头做得好，所以就有了这个浑号。注视已毕，凤姐便辞了众人，带着宝玉、秦钟奔水月庵来。到了水叶庵，静虚带着智山、镇城两个徒弟出来迎接。大家见过凤姐等来到静室更衣净手，列坐片刻，便回到静室歇息。跟前不过几个心腹常事的小丫头，老尼呢便趁机会说，我正有一事要到府里求太太，先请奶奶一个事下。凤姐就问，什么事儿啊？老尼说，阿弥陀佛，当日我在长安县内善财庵出家的时候，有个施主姓张，是个大财主，他有个女儿小名金哥，那年都往我庙里来进香，遇见了长安府太爷的小舅子李衙内。那个李衙内一心要娶金哥，打发人来求亲，不想金哥已受了原任长安守备的公子的聘定，张家若退亲又怕守备不依，因此说已有了人家了。李衙内定要娶他女儿，张家无计可施，两处为难呢。
手背。

家听了这话，也不管青红皂白，便来作贱辱骂，说一个女儿要娶几家，偏不许推定理，要打起官司，告起状来。张家急了，只好让人上京来寻个门路，赌气呢，偏要退这定理。我想如今长安节度使云老爷跟府上最好，可以求太太跟老爷说一声，打发一封书信，求云老爷和那守备说一声，不怕那守备不依。若是肯行呢，张家连亲家孝顺也情愿。凤姐听明白了，笑着说，这事儿呢倒不大，只是太太再不管这样的事儿了。太太不管，奶奶也可以主张啊。哼，凤姐哼了一声，我又不等银子使，也不做这样的事儿。静虚听了，只好打趣妄想，可又不甘心，待了一会儿又叹了一口气，哎，虽如此说，张家已知道我来到这儿求福利，如今不管这事，张家不知道府上没工夫管这事儿，不稀罕他的谢礼，倒像府里连这点的手段也没有一般。凤姐儿听了这几句话，便发了兴头，你是素日最知道我的，从来不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平时什么事我要说行就行，好吧，你叫他拿3000两银子来，我就替他出这口气。老尼听说喜不自禁，忙说，有这个不难，我比不得他们扯棚拉纤的图银子，这3000银子不过是给打发说去的小厮做盘缠，让他赚几个辛苦钱，我一个钱也不要他的，即使3万两我此刻也拿得出来。老尼连忙答应，又说，既如此，奶奶明日就开恩也罢了。哎，你瞧瞧我忙的哪一处少得了我，既应了你，自然快快的了结。是啊，这点子事在别人的跟前就忙得不知道怎么样，若是奶奶的跟前，在天上写也不够奶奶一发挥的。这一路奉承话，凤姐是越发受用，也不够劳乏，又跟老尼盘谈起来。第二天一早，便要贾母、王夫人打发人来看宝玉，又命多穿2件衣服，无事宁可回去。宝玉哪里肯回去，求凤姐再住一天。凤姐想，凡丧仪大事虽妥，还有一点半点的小事儿，也未曾安插好，可以借此机会再住上一天，岂不又在贾珍跟前送了满情，二则又可以完静虚求的那件事儿，三则又顺了宝玉的心，贾母听见岂不欢喜呀？因此有三意，就又在这儿住了一夜。凤姐便命悄悄地将昨日老尼之事说给来旺，来旺心中全都明白，急忙进城找着主文的相公，假托贾琏所主修书一封，连夜就奔了长安县来。节度使叫云光，久见贾府之情，这点小事岂有不答应的道理。凤姐又等了一天，才别了老尼，让他3日后到府中去讨信。凤姐儿是得了云光的回信，俱予妥协了。老尼达知张家果然那守备忍气吞声的受了前聘之物，谁想那张家父母如此爱世贪财，却养了一个知意多情的女儿。金哥听说父亲退了前夫，他呀一条麻绳自尽了。守备之子呢又是个极多情的，听说荆轲自尽，自己也投河而死。凤姐白白坐享了3000两银子，荆轲和这位公子却死了。从这时候起，凤姐的胆子是越来越大，就这样的事儿更恣意的作为起来。这天正是贾政的生日，宁国府、荣国府、梁府的人都齐来庆贺热闹。

急了。忽然进了一个门吏到席前禀报，有六宫都太监夏老爷来降旨，贾赦贾政不知道什么消息，急忙指着戏文撤去酒席，摆了香案，起中门跪接圣旨。这位六宫太监到了檐前下马，满面笑容来到厅上，南面而立，口中说：特旨，立刻宣贾政入朝，在临静殿必见。说完也不吃茶，骑着马走了。贾政不知道是什么兆头，只好急忙更衣入朝。贾母和全家人心中全都惶惶不定，不住地派人飞马来往报信，大约有两个时辰，赖大等三四个管家气喘吁吁地跑进仪门报喜。赖大向贾母禀报，小的们只在临近门外伺候，里头的消息一概不能得知。后来还是夏太监出来报喜，说咱家的大小姐晋封为凤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后来老爷出来也是如此吩咐小的，如今老爷又往东宫去了，速请老太太领着太太们去谢恩。哎呀，贾母听了这才心定神安，立刻又洋洋喜气盈腮。贾母带领邢夫人、王夫人、尤氏都按大庄装扮起来，一共四乘大轿入朝。贾赦、贾珍也换了朝服，带领贾蓉、贾强奉侍贾母大轿前往。宁国府、荣国府上上下下是笑声不绝，大家全都高兴，唯独贾宝玉心中如有所失。为什么？因为秦钟得病，得病以后又添了不少的症候。宝玉虽然听说姐姐元春进封之事，但是他心中仍然想着秦钟。贾母等如何谢恩，如何回家，亲朋如何来庆贺，宁府、荣府两处如何热闹，众人如何得意，唯独宝玉事有如无，毫不介意。大家又不知道他有什么心事，所以只笑他越来越发呆了。哎，就在这时候，贾琏跟林黛玉回来了。先有人回府来报信儿，说贾琏跟林黛玉明天就可以到家了。这件事儿传到宝玉的耳朵里，宝玉才略微带有些喜意，心中十分想念黛玉。黛玉的父亲林如海已葬入祖坟，祝事都停妥了，贾琏才带着黛玉回京。本应该月初到家，后来听得元春的喜信，所以才昼夜兼程赶回来。贾雨村呢也进京必见，因为王子腾累上保本，贾雨村这次呢是候补京缺，一来跟贾琏是同宗的弟兄，二来呢跟黛玉有师从之谊，所以同路而来。宝玉好容易盼到了第二天的中午，贾琏和黛玉进府了，大家见面是悲喜交加，未免又大哭了一阵，然后又互相致喜庆之词。宝玉心中品夺着黛玉，觉得她越发出落的超逸了。黛玉呢带着许多书记忙着打扫卧室，安插器具，又把一些纸笔还有一些物品就分别送给宝钗、迎春跟宝玉。宝玉心中高兴，就把北静王所赠的香串珍重的取出来转赠黛玉。没想到黛玉看都不看，哼，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他。宝玉没办法，只好收回了。贾琏回到了自己房中，凤姐见房内没有外人，就笑着说：国舅老爷大喜了，国舅老爷一路风尘辛苦，小的昨日听说头起报马来，说今日大驾归府，略预备了一杯水酒胆陈，不知可赐

0: 否啊？贾琏笑着说：“岂敢岂敢，多成多成。”平儿立刻跟众丫鬟参拜之后，就献上茶来。贾琏问了自己走后家中所有的事情，又谢过凤姐的操劳。凤姐呢，就跟贾琏说：“哎，我哪里管得了这些事儿？见识又浅，口角又笨，心肠又直率。人家给个棒槌呢，我就认作真；脸又软，搁不住；人家给我两句好话，我这心里头啊就慈悲了。况且又没经过大事，胆子又小，太太略有些不自在，就吓得我呀连觉都睡不着了。我苦辞了好几回，太太又不容辞，倒反说我图受用，不肯习学了。却不知我是捻着一把汗的，一句也不敢多说，一步也不敢多走，你是知道的。咱们家所有的这些管家奶奶们，哪一个是好缠的？错一点啊，他们就笑话打趣；偏一点，他们就指桑骂槐的抱怨，什么坐山观虎斗啦，借刀杀人呐、引风吹火、战汉二，推倒油瓶都不服，哼，都是全挂着的武艺。况且我年纪轻，头等的不压重，怨不得不放我在眼里。更可笑的，你知道那府里忽然荣哥的媳妇死了，甄大哥呢又再三再四的在太太面前跪着讨情，只要请我帮他几日。我是再四的推辞，太太断不依，只得从命吧。依旧被我闹了个马仰人翻，更不成个体统。至今甄大哥哥还抱怨后悔呢。你这一回来，明儿你见了他，好歹的苗补苗补，就说我年纪小，原没见过世面，谁叫大爷错尾他的。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大自然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4: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3: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5: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3: 妈妈，把这个垃圾桶满了，
4: 到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3: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4: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3: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4: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3: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4: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3: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4: 这个
6: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

0: 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1: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平泉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三；乡村行看振兴节目专栏，今天请您收听小四沟镇西瓜丰收挂满园，甜蜜产业助增收。我市召开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人员专题培训会议。东庄村大学生义务支教点亮乡村多彩暑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发表评论员文章，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三，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百余年风霜雪雨，百余年大浪淘沙，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我们党能够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关键在于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不放松。夏日时节，秦岭北麓生机勃勃，满眼尽是青绿。曾经的秦岭违建别墅如块块疮疤，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首先从政治纪律查起，坚决推动这一问题查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政治问题任何时候都是根本性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讲政治的重要性，强调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从政治上看，政治方向是党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题，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事业兴衰成败。新征程上，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显著提升。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2025年全国两会刚结束，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迅即在全党上下开展。中央八项规定是改进作风的切入口和动员令，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是我们党在新时代的习穆立信之举。本台消息，日前我市召开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人员管理及普查区划分专题培训会议， 本次培训紧扣实操落地，重点解读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组织工作细则、普查区划分与建筑物标绘工作细则，明确工作标准、流程规范和责任要求，确保基层普查人员懂标准、明流程、守规范。同时，专题培训统一门户、普查人员管理系统、普查区划分与标绘系统操作应用，详细讲解系统登录、信息录入、边界划定、建筑物标绘、人员管理等核心功能，通过理论讲解、演示教学的方式，让参训人员熟练掌握系统操作技能，切实提升业务能力和实战水平。会议要求要严格规范普查指导员、普查员选聘、培训和日常管理，依托普查人员管理系统，强化队伍动态管理，择优组建专业化基层普查队伍，强化实操培训，落实配套保障，夯实基层工作根基。清查摸底要坚持有户就查、有地就查、有设施就查原则，全面开展清查摸排与查遗补漏，严格落实数据审核、比对评估、逐级验收机制，确保清查数据真实准确、全面完整。市统计局副局长陈楠：
4: 下一步，我们将全面启动普查区划分和建筑物标绘工作，压实乡村两级工作链条，严把数据质量关，确保普查区划分不重不漏，为清查摸底和入户登记做好充分准备。
2: 本台消息：盛夏时节，瓜果飘香，眼下小司沟镇黑山口社区西瓜迎来丰收季，绿油油的瓜田硕果累累，生机盎然，饱满清甜的夏日甜果为乡村田野绘就出一幅喜人的丰收画卷。走进西瓜种植田，连片藤蔓郁郁葱葱，一个个圆润饱满、纹路清晰的西瓜藏在翠叶藤蔓之间，错落有致，品相优良。种植户穿梭在瓜田之间，挑选、采摘、搬运，忙碌的身影勾勒出乡村增收致富的生动图。

0: 武警，种植户张铁。
1: 一亩地差不多六七千斤，今年是7月20号左右开始成熟，开始零售卖2块钱一斤，总体来说效益还可以。
0: 小小西瓜是农户稳定增收的甜蜜瓜，更是小四沟镇深耕特色农业、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小四沟镇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培育桃、板栗、扁杏等产业，规模化发展中药材、陆地蔬菜、食用菌等经济作物，推动农旅电商融合发展，不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小四沟镇副镇长孙宝同：
2: 下一步，我镇将根据各村资源禀赋特点，进一步合理规划种植区域和品种，引导群众种植市场效益好、收益高的特色农产品，打造品牌，逐步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促进群众致富增收。
0: 本台消息，为切实解决乡村孩子暑假作业无人辅导、假期生活单调等问题，切沟镇东庄村刁雨欣、崔佳燕两名大学生主动担当，在村内开设暑假公益补课班，为村里中小学生义务辅导功课，陪伴成长。课堂上，大学生志愿者耐心细致，针对不同年级学生的学习情况，逐一讲解学科知识点，细致辅导暑期作业，帮助孩子们查漏补缺，巩固所学知识。学习之余，为缓解孩子们的学习压力，志愿者还会带领大家来到村文化小广场开展趣味小游戏，劳逸结合，寓教于乐，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收获知识，收获快乐。学生盖朝贺：
3: 暑假在这里补课让我有了很大的收获，在这里学习有不会的题可以问老师，老师当场就给咨询解答，对我的学习有很大的帮助。
0: 公益课堂温暖童心，青春奉献回馈桑梓。从课业辅导到趣味互动，两名大学生志愿者用真诚与耐心陪伴着每一位乡村学子，切实帮助孩子们端正学习态度，补齐学习短板，让孩子们远离电子产品，养成良好的假期学习和生活习惯。大学生志愿者刁雨欣：
3: 和孩子们相处，我收获很多，看到孩子们一点点进步，我的内心非常有成就感。作为返乡的大学生，可以用所学的知识回馈家乡，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0: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今天夜间到明白天的天气情况，敬请关注。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五十加字多云，15到26度，黄土梁字多云，15到26度，毛兰沟多云，15到26度，平北多云，15到26度，柳溪多云，15到26度，黄土房多云，15到26度，七家带多云，15到26度，辽河源多云，11到22度，榆树林子多云，17到28度，大庆水库多云，16到27度，卧龙镇多云，16到27度，台头山多云，16到27度，杨树岭多云，16到27度，清河镇多云，16到27度，南五十家子多云，17到28度，小四沟多云，17到28度，道虎沟多云，17到28度，七沟多云，17到28度，党坝多云，17到28度。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4: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5: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4: 哎，你，
6: 老婆，面来喽。
4: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5: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4: 快帮我拍拍。
5: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1、2、3，甜的。
4: 帮我拍背。啊！
7: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0: 欢迎光临，请点餐。
8: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0: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9: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0: 欢迎光临。
8: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

0: 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麦德达，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7: 真棒。
8: 妈，我考上大学了。
7: 太好了。
9: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7: 好好好。
9: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0: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我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更好统筹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天蓝地绿水秀的美丽河北。
1: 海河防总防御台风白海豚专题会商会议召开，王正普出席并讲话。
0: 水利部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南四省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 完善快递物流配送体系，促进快递行业提质增效。今年上半年，我省快递业务量完成62.9亿件，居全国第四位。
0: 特别策划暑期经济新看，今天请听以旧换新，叠加多重补贴，河北汽车消费跑出加速度。
1: 驾校抱团涨价，协会牵头串谋，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整治价赔垄断。
0: 2026年暑期档超120部中外影片上映，已连续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
1: 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倾向对伊朗经济施压，并非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报道。
2: 撸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
0: 2023年五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

0: 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在推进全面绿色转型中实现新突破，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我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更好统筹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全方位全领域全地推进绿色转型，加快建设天蓝地绿水秀的美丽河北。绵延绿意在燕赵大地不断铺展。
1: 今年五月份，科研人员在南大港湿地首次记录到彩环踪迹，这一发现使湿地现有鸟类总数拓展至273种。沧州南大港文旅局宣传科科长张景星：
2: 彩环被誉为湿地彩虹，数量稀少，曾一度被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宣布在中国绝迹。南大港湿地有丰富的芦苇植被和浅滩等地形地貌，恰恰彩环特别喜欢在比较浅的水域和芦苇植被比较多的地方栖息生存。
1: 一泓清水引得万鸟归来，近年来南大港湿地已记录18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和52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迁徙候鸟数量从2019年的2万多只增加到如今的15万多只。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我省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以更大力度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所有社区市空气质量连续4年退后时，去年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上半年，我省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保持80%以上，白洋淀水质巩固保持3类。在散罕坝机械林场，张子松苍劲挺拔，落叶松傲然挺立，工作人员认真查看上一年新栽树种的长势情况。散罕坝机械林场马蹄坑营林区主任丁玉辉：
3: 这片林子是我们去年造的林冠下造林，基本是密度是每亩地111株。今年咱们对面这个林冠下造林160亩地，有云杉和那个西伯利红松这两种树种，增加植物一个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吧。
1: 近年来，散罕坝机械林场大力营造多树种、多层次复合式的针阔混交林，使森林结构更稳定，生物多样性更丰富。如今林地面积达115.1万亩，混交林比例由2021年的21.4%提高到26.9%。以三北工程为重点，今年上半年我省共完成营造林484.9万亩，修复治理退化草原42万亩。全省沙化土地基本得到治理，京津冀生态屏障越筑越牢。生态家底日益丰厚的同时，我省不断加快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去年10月，河钢集团唐钢公司一键炼钢大模型全面投用。
4: 在我身后，1600度的钢水正在通过一键炼钢系统自动完成冶炼。过去老师傅们需要凭借经验调节氧气、计算加料量，如今 AI 大模型可以实时分析炉内声纳、烟气数据，精准控制每个环节。从人脑决策到模型驱动，河钢跨越了传统钢铁生产的代际鸿沟。
1: 一键炼钢大模型投用以来，唐钢一系列炼钢关键工序实现智能化，助推高效生产和资源集约利用，炼钢生产效率提高8.8%，吨钢煤气回收率提升16.3%，吨钢蒸汽回收率提升超8.8%，成为全省重点行业环保绩效创 A 领跑企业。目前我省钢铁环保绩效 A 级企业的总数达到56家，数量居全国第一。今年我省将环保绩效创 A 由原来的7个重点行业拓展到19个重点行业，以绿色升级构筑竞争新优势，以含绿量不断提升发展含金量，锚定双碳目标，河北扎实推进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结构调整。渤海之湾，我省首个海上光伏项目顺利并网，太行深处国网新源河北易县抽水蓄能电站3号机组投产发电。今年1至6月，全省可再生能源并网装机新增624.5万千瓦，累计达到1亿5685.9万千瓦。可再生能源并网装机总量占全省电力总装机的73.6%，较去年同期增加1.5个百分点。其中，风电、光伏累计并网装机规模位居全国前列。好生态里长出绿色产业链，

0: 在张家口怀来，中国移动、中国联通、腾讯等20多个数据中心密集落地。这些耗电大户选择河北，除了区位、土地配套，更看重一个独有的核心优势——能源。中国移动数字创新怀来中心副总经理王永胜：积极使用张家口市这个太阳能
1: 资源比较丰富的这么一个特点，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我们的碳排放，提高了我们的能源使用效率。丰富的绿电资源为张家口发展绿色算力提供了支撑。目前张家口腾讯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功能，阿里巴巴妙摊算力中心等7个项目入选国家绿色算力中心名单，中明科技和合营数据入选全国算电协同示范。 秦淮数据、张北云联、张北荣泰、中明能源等4个算力中心项目获批成为绿电直连示范项目，生态向美、产业向绿、发展向新，燕赵大地更加多姿多彩。新征程上，我们以山河为卷，以岁月为墨，必将接续书写美丽河北建设的崭新篇章。 今天，海河防总防御台风白海豚专题会商会议在石家庄主会场以视频方式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判台风白海豚给海河流域防汛带来的影响，部署防御重点任务。海河防总总指挥、河北省省长王正甫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
2: 据预测，台风白海豚北上将给海河流域带来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各成员单位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最不利情况，做足最充分准备，抓细抓实台风暴雨洪水防御措施，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滚动监测预报预警，密切监视台风移动路径影响范围， 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动态调控应对措施。要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优化水库、水闸等工程调度，做好蓄滞洪区的启用准备。要抓实水库堤坝安全运行，紧盯中小型水库、头顶库、并险水库薄弱堤段、险工险段等，加强巡查防守，及时消除风险隐患。 要严防山洪及中小河流洪水，突出山区、沟道、沟口、沿岸、桥涵等区域，加强山区景点等风险区的管控，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果断转移受灾群众。要统筹城市外洪内涝防控，强化洪涝连排连跳，畅通骨干排水通道，及时排水排涝。 要加强应急保障和救灾准备，完善应急预案，前置救援力量和装备，提高极端情形应对水平。要狠抓责任落实，健全联防联控抢险救灾体系，加强信息共享和工作衔接，确保实现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守牢流域防洪安全底线。
3: 海河防总各副总指挥发言。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今天下午2点到明天下午2点，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河南、河北等地将有持续性大范围强降雨，局地将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据气象部门预测和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未来3天，河北、河南、湖北有强降雨过程，河北南部、河南西部和北部、湖北西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8月10号9点对河北、河南、湖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
3: 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后期残涡及冷空气共同影响，明天到13号，我省自南向北将有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预计明天下午到12号夜间，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在100毫米以上。 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降水量可达150至350毫米，邢台邯郸的个别地点可能超过400毫米。

0: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共同影响，我省即将迎来强降雨。中南部大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达暴雨到大暴雨，个别地点可能出现特大暴雨。具体情况，正在省气象台采访的本台记者王志华，我们要联系他一下。来，志华，你好。
1: 哎，主持人好。
0: 您介绍一下这次降雨的相关情况。
1: 嗯，好。那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是于昨天下午的5:30前后和6:40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和温州乐清市沿海两次登陆。登陆时的强度呢是强台风级，登陆后呢它的强度就快速减弱。到了今天下午的4点呢，台风白海豚的中心是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境内。那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8级，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预计呢，白海豚呢将会以每个小时呢15到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呢，就是明天到12号夜间，我们省自南向北呢会出现强降雨天气。像保定、廊坊、济南的大部分地区累计的降雨量呢会达到暴雨到大暴雨的量级。那其中保定的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的个别地点呢会出现特大暴雨。那河北省气象台呢是于今天上午呢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那整体来看呢，台风白海豚对河北省的影响是以降雨为主，但是风力的影响不大。11号的夜间呢到12号的夜间，中南部地区会有偏北风4到6级，阵风是7到8级。主持人。
0: 好的，面对这次强降雨天气过程，我们公众应该如何防范呢？
1: 及时获取准确的气象信息呢是做好防范的第一步。所以提醒大家呢，关注河北天气的融媒体号，就比如说是微信公众号啊，还有微博呀、抖音、快手等主流平台。这些呢会将第一时间的滚动发布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另外呢，强降雨即将来到呢，特别提醒公众要做到5个远离：远离山区、水库、河道，远离呢雨涝积水中的排水井、排水沟，还要远离积水淹没的电线杆、路灯、灯箱等带电的设施，避免呢发生因漏电导致的触电事故。还要呢不要强行到积水涵洞下穿地道桥，车辆呢会极易熄火。另外呢要远离危旧的房屋、围墙以及临时建筑和简易的棚舍，这些结构呢在强风暴雨中呢就极易倒塌，造成人员伤亡。还有呢，根据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的转移条例，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等基层组织呢将会按照区分分级呢转移预案，及时组织受威胁区域群众安全转移。所以呢请大家呢务必予以理解和配合，特别提醒身处高风险地区的群众呢，暴雨无情，生命无价，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服从当地政府的统一指挥和安排，做到有序撤离，不返不回。转移过程中呢相互帮助，特别关注身边的老人、儿童、行动不便的人群。主持人。
0: 感谢志华的介绍。我们也再次提醒公众，这几天如有出行一定要关注天气信息。
2: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下午3点对石家庄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对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我省不断完善快递物流配送体系，促进快递行业提质增效。今年上半年，全省快递业务量完成62.9亿件，居全国第4位。十五五开局看河北，一起跟随记者走进乡村工厂，看小包裹如何串起产业链，打通城乡微循环。在石家庄新乐县域快递物流中心，记者看到，同一套自动化分拣设备上，不同快递企业的包裹同时流转。运达快递新乐分部操作经理马军良。
3: 同用一个场地，同一台设备，同用共同的人员，这样的话快递员来了以后，他不区分两个快递，他直接可以从这个隔口把快递取走。
0: 马军良告诉记者，以往快递企业在县域内各自为战，

0: 不仅运营成本高，还面临车辆装载率低、线路重复等问题。去年我省印发河北省县域快递物流中心建设行动计划，吸纳本来分散的快递企业，实现设施运力信息共享与统一仓储配送。中通快递新乐分部负责人王小龙：
1: 我们一单能降低1到2毛的成本，我们各种成本现在综合来说应该降低了1/3。
0: 新乐市邮政快递业工作专班康浩：
2: 现在入驻了3家快递企业，每天进港50000票，全部完成当天分拣、当天派送，后边继续建设云仓、直播间等配套设施，形成集约化发展。
0: 目前我省已有116个县市区建成功能齐全、设施完备的县域快递物流中心。今年上半年，全省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2.9亿件，居全国第四位。其中，农村地区快递业务量达14.4亿件，同比增长17.9%，对全省快递业务量增长的贡献率接近40%。河北经贸大学管理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教授陈亮：
3: 县域快递物流中心的建设大幅降低了物流的边际成本，更重要的是农村快递业务量激增，物流网络的完善正在打通城乡微循环，既拖住了乡村消费的基本盘，也为15五期间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底座。
0: 快递网络下沉激活了农村市场，而往产业链上游走，快递包裹也嵌入了工厂的生产线。下午4点，快递车辆准时来到位于邢台萍乡县的这家童车生产企业，当天网上售出的产品被一件件装车发往全国各地。邢台优诚车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月：
4: 你刚刚下单，今天的话就能够发货，第二天的话就能收到，或者是第三天能收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服务状态。
0: 作为中国童车之都，萍乡县年产童车及自行车1.45亿辆，国内市场占有率达50%。随着电商订单持续激增，如何补齐大件物流短板，萍乡县统筹联动多家头部物流企业，建成了6家专业化的物流园区，把转运中心建在产业集群家门口。河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萍乡产业带负责人李佳文：
5: 提前把车辆人员安排到工厂进行这个货量的保障，我们建立了我们自己的转运中心，直接在萍乡当地进行中转，直发目的地中转厂，降低了运行成本，同时提升了发运的时效。
0: 近年来，我省大力发展电商加产地仓加快递的模式，深化快递与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延伸拓展多元服务场景，优化升级基地服务供给，培育出一批国家级示范项目，不断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发展。
6: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中专科提前批今天录取全部结束。今年共有337所院校、1658个专业类在我省计划招生，本批次共录取2.6万名考生，其中填报志愿录取结束后，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544个院校专业类向考生征集志愿10834个计划。从征集志愿录取情况看，大部院校顺利完成了招生任务，按照我省录取工作进程安排，明天将进行河北高招最后一个批次专科批的录取。
7: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8: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7: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近日水利厅发布2025年河北省水资源公报显示，去年全省用水总量达184.42亿立方米，同比减少2.83%。其中非常规水供水量稳步攀升，从2020年的9.8亿立方米增加到2025年的19.47亿立方米，累计增幅达98.7%，实现“十四五”期间连续5年增长。
6: 第四届光华杯千兆光网应用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近日在重庆落幕。本届大赛面向全国征集千兆光网创新应用案例近2万个，我省共有14个优秀案例入围全国总决赛， 其中荣获全国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一项、三等奖五项以及示范奖七项。
0: 今天，雄安宣武医院二期项目正式投入运行。神经医学中心门诊已率先整体迁入二期东区门诊楼，医疗服务空间进一步拓展。医院未来将分步骤开放二期诊疗区域，推进体检中心、国际医疗部及住院病房等建设，为雄安新区建设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坚实医疗保障。
6: 今年以来，我省不断打造新业态、新场景，全省累计达到40个场景，构建起以石家庄万里庙商圈、承德鼎盛王朝等12个代表性场景为引领，以廊坊、孟廊坊、邯郸、邯郸道等28个重点场景为支撑的立体化消费载体布局，为消费提质扩容打开新空间。大数据测算显示，一至六月，我省省外累计消费人次1.64亿，同比增长5.26%。
0: 得益于自驾潮的拉动，暑期历来是汽车销售的黄金时段，叠加新能源车企年终大促、汽车以旧换新等多重利好政策，不少市民抓住了优惠窗口期选购新车，各大车行也推出了多样让利活动拉动销量。
9: 在石家庄一汽大众晨阳汽贸新华汽车园区店里，前来看车、试驾、洽谈购车的市民络绎不绝。省会市民韩先生9万多拿下一辆速腾，正在办理购车手续。
10: 旧车时间也不短了，就10年了，也该换了，就想换一下，走的以旧换新、感觉挺合适，我就定了车了。就
11: 便宜了多少？
10: 便宜个大几千，应该是18000来着。
9: 韩先生说，新车今天就能提走，他准备这两天就要开着新车带全家去自驾游，首站就选在了张家口。
10: 马上开学了嘛，领孩子媳妇儿出去玩会儿，你去就去远一点。
11: 去哪块啊？
10: 打算去张北，尽量磨合磨合车嘛，正好回来把车也磨回来了，完了做保养。
12: 这款是一汽大众马上要上市的一个纯电动的 ID Aura T6，咱们这款车的亮点是这款车。
9: 记者注意到展厅北侧一台远山绿颜色的新能源车格外亮眼，也吸引了不少顾客上前咨询。这款车从7月30号开启盲订以来，已经成功预订40多台。石家庄一汽大众晨阳汽贸新华汽车园区店负责人齐军华介绍，进入暑期，新车置换的顾客增加，尤其是周六日，每天进店客户能达到40-50组。
13: 我们的新购补啊，或者是国补、省补，咱们还有长补，只要你能享受到的。目前我们晨阳集团专门对暑期的新老客户推出了一个代步车的活动，我们这个是不收租金的，免费体验的，专门对咱们暑期的新老客户的一个回馈。
9: 市民换新意愿高涨，我省各地车行优惠力度却依然不减。进入暑期，邢台市聚焦群众需求，围绕汽车等重点消费领域，抢抓消费节点，积极组织各类以旧换新促消费活动。蓝驰集团元龙极客店总经理徐红娇：
14: 在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下，来购车选择的市民增加了不少，我们也积极响应政策，推出了组合优惠，像我们的009、9X 等热门车型，综合优惠至高30000元。
9: 在张家口市区一家综合汽车 4S 店展厅内，展厅洽谈区座无虚席，市民贺女士和家人正在办理新能源轿车购车手续。她告诉记者，自己观望车型已有2个月，原价14.2万元，门店现金直降，再加上以旧换新置换补贴，最终落地价12.7万元。
15: 暑期整体优惠幅度明显提升了不少，综合优惠大约估计有15000左右，所以我就果断地下手了。
9: 张家口市新嘉荣长城哈弗 4S 店总经理赵威介绍，7月份以来，门店客流稳步回升，较6月淡季增长明显，日均到店客户约30组，周末可达50组，周末单日最高成交10台车。截至目前，整个暑期门店新车累计成交100多台。
16: 在暑期，我们门店推出多重惠民购车福利，比如全系车型现金直降，旧车的置换最高可享10000元补贴，36期零息分期购车多重优惠。
9: 赵威介绍，新能源汽车热度持续走高，多款新能源车型销售数据表现优异，尤其是长城新推出的长城 H10 新能源车型预订火爆，
16: 预售以来仅半个月，订单已经突破了70台。
9: 业内人士表示， 八月仍将持续汽车销售旺季，各大车企还会加码优惠活动，叠加政策红利，汽车消费市场热度有望持续走高。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为切实保障全体游客人身安全，石家庄多个景区关闭，其中驼梁景区于明天到13号临时关闭三天，抱犊寨景区即刻起临时闭园，赵州桥夜游活动8月15号前暂停开放。
1: 公安部网安局在前期两次集中公布涉讯涉企网络谣言典型案例的基础上，今天再次公布15起相关案例。这次公布的案例涉及广东、安徽、甘肃等地，个别网民为博取关注、引粉吸流，仍在恶意编造涉讯涉灾的虚假信息，有的甚至用 AI 工具篡改当地政府发布的安全通知，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
0: 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指出，部分县域和三四线城市价赔领域，竞争对手抱团涨价，行业协会以行业自律为名，组织签订垄断协议，统一抬价，压缩教学服务，破坏公平竞争秩序，加重学员负担。2022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累计办结再办价赔垄断件12件，覆盖10余个省份。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晚上，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同时，今年暑期档放映场次3046.3万场，同比增长7%，观影人次2.34亿，同比增长6.85%。暑期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3.2%，创近5年来暑期档最低。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加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特朗普形容当前的美伊局势就像一盘棋，并称事情总会解决的。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袁丁丁、严志敬，编审牛作娇。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精选小说，欢迎收听。

深人静的时候，请千万控制住你的好奇心，不要单独收听青云故事。

0: 老王和小魔女冷依然不见了。卓雄刚出来自然是不知道，可张文斌和一超记得刚才俩人就在这儿啊，一个在那块站着研究石头人，一个在地上坐着休息，这进出也就不到十分钟的功夫，俩人跑哪儿去了？扎文斌就首先扯开嗓子喊两个人的名字，可是空旷的谷底除了一声声的回响之外就再无其他了。这小姑娘乱跑的话还有可能，可老王怎么着也是有着专业野外素质的老考古了，不应该就这么擅自离队的呀。三个人又查看了一下现场，没有发现任何被人为的破坏和袭击的痕迹，所有的东西都完好无损的摆放在原地，那两头骡子还在那儿悠闲的吃草呢，唯独俩大活人就不见了。沙文斌决定先进村去看看，没准是老王有了新发现，带着冷依然一起进村去考察了也说不定，现在也只能这样自我安慰了。因为人如果真的在村里头的话，刚才几个人那么个喊法也应该有个回应了。顾不上收拾东西，三个人就朝荒村跑了进去。一条蜿蜒的小路通往村庄，三个男的都是好身手，没过多久就进了村。四周分布的房屋多半是实木结构，年久失修，很多都已经破败不堪了。三个人一路跑着，一路喊着老王和冷依然的名字，可是除了一片寂静之外，村子里别无声息。照出发之前卓老爷子的说法，这儿应该是好多年没人住了，这还好是在白天，要是晚上的话，怕是没人敢留在这样的荒村子里头过夜的。村子不是很大，半个小时过后，整片村子就被三个人给翻了一遍，依旧一无所获。又找了一圈还是没见人，一种不祥的预感开始充斥着扎文斌的内心。他一直觉得这个地方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从山顶上第一眼看起来就有，还不是恐惧，更多的倒像是一种失落感，觉得自己像是落入了一片古老的与世隔绝的未知的世界。 抬头看着不远处云雾缭绕的奇峰山，查文斌不由得暗想，那两位总不至于是进了山了吧。三个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啊，还是再去刚才歇脚的村头那块等一等。回到村口之后，卓雄就把那头野猪的两条后腿给卸下来了，简单的处理了一下，就生了个火堆，把肉架在上头烤了起来。一直等到太阳都快落山了，老王和冷怡然还是不见踪影。在这期间，三个人又去村里边找了几圈，都是无功而返。沙文斌就决定补一卦试试。他从那乾坤袋里边掏出一只当年师傅传下来的龟壳，双手合拢往地上一抛。卓雄坐在一旁睁大了眼睛看着，心里都直嘀咕，这也能找着人？何以超则迫不及待地问他，赵先生，卦象如何？查文斌看着地上的龟壳思索了片刻，从卦象上看不是很妙，这是一个构卦，他们两个人现在正处于第四爻，构卦的第四爻是包无余，喜凶。喜凶是说他们有危险吗？查文斌点了点头，拿起龟壳又补了一卦，这是未济卦的第三爻，卦象是说不当位，而刚才构卦的第四爻是不入流，其中都隐含着凶险和劫难，他们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一静制动，才有可能避祸。从卦象上看，虽然他们有危险，但是还活着，只是处境就不好说了。
1: 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0: 还是原地等等看吧，这村子里头有古怪，晚上我们再进去看看。
1: 说完，查文斌就让何义超和卓雄多吃点，
0: 今天晚上进村很有可能会遇上凶险，所以多补充一些体力以备不时之需。
1: 这两个侦察兵的野外生活经验是极其丰富的，烤起肉来自然也毫不含糊，没多一会儿香喷喷的野猪肉就进嘴了。而查文斌则自顾自从包里边掏出来干粮啃着，吃完晚饭，三个人又检查了一下装备，两个小伙子就把矿灯别在了头上，这灯的光照效果非常的好，能见度可以有几百米。查文斌这时候就抬头想看一下星象，却发现头顶一片漆黑，今儿白天的天气明明一直很好的呀。他旁边的卓雄也跟着一抬头，头顶上那灯光刷的一下就照上去了，这才看明白，头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是白蒙蒙的一片了。原来晚上这片盆地的上空又起雾了，看上去厚厚的一层，离地面的高度也就有几十米，估计和今天早上看到的景象是一样的。
0: 查文斌心中的那种不祥的预感越来越强烈。这个村子的建造肯定是有讲究的，白天从山顶上看下来就怎么都看不着全貌，晚上想看星象辨别吧，却又被云雾给折腾住了。这片区域始终是笼罩在一片神秘之中，让人有一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无奈感。不过当下也管不了那么多了，老王和小姑娘还在危险之

0: 中，现在只能是仅存一探，不管捣乱的是人还是什么东西，总要查出他一个所以然来。出发之前，两个小伙子把弹药都准备妥了，又整理了一些必需品。沙文斌还给了他们两个一人一张天师符，交代他们如果是遇到有不对劲儿的地方，可以把这符点着喽，或者是朝着你自己感觉不对的那个方向撇过去。他自己则背好八卦带，提了七星剑，一马当先进了村子。沙文斌不敢大意，一路上三个人并没有分开行动，小心翼翼地往村子里头走。白天搜查的时候，他们已经发现村子里头有几个很特别的祠堂，分布在村里头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可大门都是锁好的。三个人就在沙文斌的带领之下，先去了北边的那个祠堂。一般来讲，但凡祠堂都会有一个匾额的，可是北边的这个祠堂没挂牌匾，只是在门的两边有一副字迹斑驳的对联儿，上写着荒服民物招千古，谢礼阴阳仗一方。门上还有点点残存的红色的油漆，一把已经泛绿色的大铜锁锁着门，门环也是铜的。何一超的头灯正照在门环上，忽然就咦了一声，哎，这门环的样子跟村口那两个石人的脸很像啊。其他两个人一看，果然两只门环都被做成了一个方形的人脸，眼睛特别大，嘴巴处各咬着一个铜环，那把大铜锁就挂在这一对铜环之上。
1: 我们老家祖宗不会脑袋都长成这样吧？怎么看跟我和我爹都不像啊。
0: 何一超不由得拍了一下多雄，
1: 这是哪有方脑袋的人呢，这叫夸张，
0: 咱先把这锁弄开。说着就把锁拉了起来。
1: 卓雄这时候又喊了起来，哎，这锁这形状怎么这么奇怪啊，像怪物。
0: 扎文斌低头细一看，不禁心头一震，这个怪物不是别的，正是他在梦中见过的饕餮。
1: 这是饕餮用这种凶兽的形象做锁头，这祠堂恐怕没那么简单，一会儿都小心点，进去之后千万别乱走动，也别乱碰里边的东西。
0: 卓雄一听扎文斌说老家村子的祠堂是凶宅，立马就不干了，怎么这道爷一进村就说自己老家这儿不好那儿不好，还说祖宗的祠堂不干净，这不等于是间接冒犯我们卓家老祖宗吗？何一超一看他脸上的表情，就跟他解释说，传说当年轩辕皇帝大战蚩尤，后来蚩尤兵败，不是被砍头了吗，哎，脑袋掉到地上，他的怨气就化为了饕餮，后来啊这饕餮就变成了图腾，

在了各种祭祀用的器皿上。我告诉你，《山海经》里边就说这家伙专门吃人的，那你说他还不是凶兽啊？哼，你们家祖宗还真挺有性格的，居然用这玩意儿开门。一边说着，

轻轻地搁在了地上。扎文斌就抬起手来，试着推了一把这大门，怎么不动的呢？难道门后头有什么东西顶着？三个人一起合力，耳边立刻就传来了一阵让人牙根发酸的摩擦声。门终于被推开了，锦荣一人进出的一道缝隙，里面一股阴冷的空气立刻扑面而来，几个人不自禁的就打了个寒颤。何一超用头灯往里边一照，只见祠堂里头的正中间呢，有一个特别巨大的阴影挡住了视线。何一超没敢再动，他看着阴影也是一动不动的。扎文斌闭着双眼感受了一会儿，没察觉有什么异样，三个人这才小心翼翼地把三盏射灯全都打了过去，这才看清楚，那是一块漆黑漆黑的大石碑，而且这石碑还是立在一个长着一张人脸羊的身子，身体的两旁还有翅膀的怪物身上，正是饕餮。更让扎文斌感到困惑的是，这块硕大的石碑之上刻着的是一幅大大的八卦图。何以超已经拔出了匕首想靠过去近一点的观察，却立马就感觉到一股吸力在拉扯着自己手中拿着的刀子。扎文斌冲他摆了摆手，原来如此，这块石碑应该是磁铁或者是磁矿石，怪不得一进这山谷罗盘就不正常，原来是这类东西在作怪，这样的磁铁恐怕还不止一个，大家小心一点不要乱动。听了扎文斌这番话，何以超就不禁白了一眼卓雄，心说你们家这些祖上都什么人啊，搞这么神秘，又是凶兽又是磁铁的，扎先生咱们现在该怎么办？扎文斌打量着屋子里头半天，摇了摇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八卦会出现在祠堂里，况且下面还是饕餮拖着，古代的确有一些人崇拜凶手，可八卦自古就是镇邪之物，明明是两相矛盾的东西，为什么偏偏要放在一处呢？咱们去里边看一下吧。于是三个人就绕过石碑往里走，灯光照进去的那一刹那，眼前的场景让三个人心里边顿时就是一惊，一排排的棺材整整齐齐地摆放在里头，原来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祠堂，而是一处义庄。

OK， 刚刚您收听到的是《新清雪故事系列之最后一个道士》的第25集，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期的《清雪故事》。

深人静的时候，请千万控制住你的好奇心，不要单独收听青年故事。

0: 文斌冲他摆了摆手。原来如此，这块石碑应该是磁铁或者是磁矿石，怪不得一进这山谷罗盘就不正常，原来是这类东西在作怪。这样的磁铁恐怕还不止一个，大家小心一点，不要乱动。
1: 听了查文斌这番话，何以超就不禁白了一眼卓雄，心说你们家这些祖上都是什么人啊，搞这么神秘，又是凶兽又是磁铁的。
0: 查先生，咱们现在该怎么办？
1: 查文斌打量着屋子里头半天，摇了摇头。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八卦会出现在祠堂里，况且下面还是饕餮驮着。古代的确有一些人崇拜凶兽，可八卦自古就是镇邪之物，明明是两相矛盾的东西，为什么偏偏要放在一处呢？咱们去里边看一下吧。
1: 于是三个人就绕过石碑往里走，
2: 灯光照进去的那一刹那，眼前的场景让三个人心里边顿时就是一惊。一排排的棺材整整齐齐地摆放在里头，
0: 原来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祠堂，而是一处义庄。
1: 那些棺材当中最显眼的是中间的那一口，看上去居然像是一口青铜棺，还大得出奇，比旁边的木头棺材要大上一倍都不止。棺材正前方的两个角上各挂着一个小铃铛，上头刻着云雷纹。棺材的下方放着一列七盏油灯，周围还有些残存着的香烛的痕迹。
2: 何以超是考古的，青铜棺意味着什么他自然最清楚。千年历史的青铜器居然出现在了蛮荒之地的这么一个小村庄里头，体量又这么大，
1: 那里边躺着的那位主这是什么身份啊？
0: 又得是怎样的人物
1: 才有能力打造这么大的青铜竹器啊？
2: 这一连串的疑问还没来得及问出来，那边查文斌已经迅速地冲他们做了一个后撤的手势。这三个人当中对于这种来历不明不可思议的东西的认知，查文斌自然是头号专家，所以没有任何的犹豫，三个人立刻撤到了门外头。查文斌又让两个大小伙子合力把这门给关好，直到重新把那把铜锁挂上锁上，查文斌才长舒了一口气。
1: 何以超现在心中的疑问真的是把他憋得不轻，看对面的卓雄同样是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
2: 两个人都在等着查文斌的解释。这个村子里边有太多的谜团了，卓雄 自由打进了自己老家的这片村子，到现在几乎是每一步都在被各种震撼着。
1: 老家的荒村居然藏了这么多的秘密，老爹为什么一直没跟自己说过呢？
2: 现在他恨不得立马就回去向自己的老爸问个究竟。至于何以朝，也考古这些年了，怪事儿不是没有遇到过，更何况自己临出发之前，父亲何老曾经一再交代过，凡是遇上这些无法解释根本没把握的事儿，都得听你扎文斌老师的。
0: 扎先生，那青铜棺里是不是有不干净的东西啊？
2: 扎文斌点了点头。从进了这个村子，我就感觉有古怪。这种荒村野岭，久无人迹，有些孤魂野鬼在此地落脚，本来是十分正常的。但是我却没有发现一点阴灵。这种现象只能说明，这里边有一个更加强大的，超越一般鬼魂的存在，是凶煞。
0: 凶煞？
2: 对，在中国古代，青铜重器只有王族才可以享有，本身就有辟邪正气的效果。这么大的青铜棺，用八卦镇压上去不行，还用了饕餮这种致凶的恶兽做辅助。另外，你刚才有没有发现那道门？材质用的是金丝楠木，可见这个人的丧葬规格之高，甚至超过了一般的帝王。虽然还不知道棺材里面到底是谁，但恐怕一旦生变的话，不是我能对付得了的。如果刚刚咱们不小心冒犯了哪里，很可能就会破了仙人设在这里的局。依我看，这个村庄本身就极有可能是一个为了镇压某种邪物而设计的巨大而复杂的阵。
0: 那老王和小魔女怎么办？
1: 听何一超这么问，
2: 查文斌就不由自主的又抬头看了看天，还是一片漆黑，只好咬了咬牙。这里可能终年看不见星月，恐怕为的也是不让人看破这个局。但无论如何，趁老王他们还活着，咱们还得继续找。我们要特别留意这种祠堂，记住了，千万不要乱碰里面的东西。

0: 看了一眼身后被锁好了的大门，查文斌就带着两个人向村子的中间走去。
1: 现在罗盘是不能用了。
0: 查文斌就从口袋里边掏出一根细绳来，上面挂着一个小铃铛，从义庄门口开始贴着地面往前拉，每隔一段路就挂上去一个铃铛。其他两个人自是不解，不过查文斌也不解释，那看来这查先生是自有他的道理的吧。就这样一路走，一路拉绳，一路系铃铛，走到村子的中心，查文斌才又向另外一个方向转了过去。那个方向上也有一座类似于祠堂的建筑。果然在这座建筑物之前，他们也发现了用铜锁锁着的大门，只是门上的对联内容不一样，锁的款式也不相同。这把铜锁的形状是一个古怪的，很像是老虎身子，但毛发却像是狗，长着一张人脸，嘴里边又露出猪牙，拖着一条长尾巴的样子，看上去模样甚是骇人。何以超只看了一眼就开口问查文斌，
1: 查哥，这个兽形应该是头目吧。
0: 查文斌也细看了看，
2: 不错，就是头目。
0: 一旁的卓雄已经完全不知所云了，
3: 哎，你们两个说什么呀？这不是老虎吗？
0: 查文斌指着这锁就跟他解释说，别看他虽然是虎身虎爪，可是你仔细观察一下，这虎却是长着人脸和猪牙的。这东西叫桃屋，是传说当中治水失败的鲧死后的怨气所化，是上古的四大凶兽之一。有了刚才的经验，这回开锁呀更顺了。何一超把门打开之后，果然这屋子里头跟刚才的义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布局。迎面是一块巨大的刻有八卦的黑色瓷石碑，下面的支撑兽变成了桃屋。绕过这方石碑，后头又是几百棺材，中间呢也有一口几乎一模一样的青铜棺。三个人重新小心翼翼地撤出来之后，查文斌就又从这儿拉出去一根麻绳，接下来其他两个方向的义庄也相继被他们打开了，发现除了门锁的兽形不一样之外，其他的布置几乎都是如出一辙。西边的那个义庄门环上的铜锁是个混沌的形状，东边的那个铜锁的形状是穹起。看完这一切，

扎文斌的手心里头已经满是冷汗了。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上古四大凶兽饕餮、混沌、穷奇和陶雾分别在这片小小的偏僻的村庄里守着四口巨大的青铜棺，又用四块罕见的天然磁石打造的八卦给镇压着。要知道，这四种凶兽几乎就是穷凶极恶的代名词，分别是少昊、欢兜、蚩尤和滚四个上古大恶人的化身。这么个小小的山村，怎么可能会有人冶炼出如此巨大的青铜器物，还布下了这么庞大的一个由四大魔兽围成的阵呢？这样等级的凶阵，那得是为什么东西准备的？现在四条麻绳已经从四个方向汇聚在一起了，位置不偏不倚，正好是交汇在那口古井之上。扎文斌就是把这四根绳打了一个结儿，又掏出来一只小铃铛，就给挂在上头了。如今看来，老王和丫头无缘无故的失踪，怕是跟这个稀奇古怪的大阵脱不了干系。现在的局面既然已经是如此的被动，那就索性将被动进行到底吧，来了个守株待兔。只要今天晚上有东西出现的话，那么这些细绳和上头的铃铛就会派上用场。布置完毕之后，扎文斌环顾了一眼附近的房舍，挑了个最近的，就招呼何以超和卓雄一块儿躲了进去。这屋子早就年久失修了，一进去就是一股霉味儿，可是三个人只能忍着，静静地等待。关闭了所有的照明之后，屋子里头顿时一片漆黑，外面的世界更是被漫无边际的黑暗和死寂给吞噬了一般。不知道过了多久，何以超抬手看了看手上戴着的夜光表，已经是接近午夜十二点了。他伸手过去，轻轻地拍了一下边上的扎文斌，那意思是咱要不要现在有所动作呀？扎文斌冲得挥了挥手指，示意接着等，哪怕是到天亮也必须等。因为扎文斌知道自己卜的那卦象上说的是最好已经之动，况且此刻除了等待，你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了。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外头传

0: 来两声清脆的铃声。在这个荒无人烟的村庄里头，听上去是那么的刺耳和响亮。不等查文斌招呼，边上的两个人已经迅速地打开了头灯，提着猎枪一个箭步就冲出了门，直奔那铃声传来的方向古井。查文斌紧随其后，三个人跃出木门的那一刹那间，就听到咕咚咕咚两下落水声。查文斌大喊了一声：“快点！”侦察兵的优势这时候被体现得淋漓尽致，三个人以百米冲刺的速度朝着古井的方向就杀了过去。接着眼尖的卓雄就看见远处灯光照射之下，村头那边似乎有一个人影形状的东西一闪，他下意识的抬手就是一枪。再定睛一看的时候，那个人影已经不见了。贾文斌知道他发现了什么，但是这时候已经顾不上了，因为古井那边才是重点。三个人几乎是同时到达的井边，井口上还在轻微晃动着的铃铛证明刚才这儿一定有东西经过。查文斌往下头一照，古井里的水面还在微微的晃动着。不用催促，何一超已经放下了背包，掏出登山绳，迅速的在腰上打了一个结儿。这种军用的尼龙登山绳不仅承受能力非常强，而且坚固耐用。旁边的卓雄就像是和他配合过一样，把绳子捞起来在自己的腰上缠了两圈，用身体做了一个电滑轮。现在除了下井没有别的办法了。查文斌虽然能通神鬼，可是这种活不是他擅长的，只能在边上担当警戒。三个人约定以绳子摆动的节奏为号，摆一下就继续往下放，摆两下是别放绳子了，摆三下就是往上拽。卓雄用脚掌顶着古井的边缘做好了准备，何一超看了一眼他们俩，然后先朝着查文斌点了一下头，又冲着卓雄竖了一下档格，爬到井口调整了一下射灯，用手臂撑住了古井的边缘。可是井壁上都是苔藓，湿滑得很，何一超试了好几次才勉强稳住了身形，然后就开始示意卓雄放绳子。
1: OK， 刚刚您收听到的是《新清雪故事系列之最后一个道士》的第26集，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期的《清雪故事》。

严禁的时候，请千万控制住你的好奇心，不要单独收听。请你

往下头一照，古井里的水面还在微微的晃动着。不用催促，何一超已经放下了背包，掏出登山绳，迅速的在腰上打了一个结儿。这种军用的尼龙登山绳不仅承受能力非常强，而且坚固耐用。旁边的卓雄就像是和他配合过一样，把绳子捞起来，在自己的腰上缠了两圈，用身体做了一个电滑轮。现在除了下井没有别的办法了。查文斌虽然能通神鬼，可是这种活不是他擅长的，只能在边上担当警戒。三个人约定以绳子摆动的节奏为号，摆一下就继续往下放，摆两下是别放绳子了，摆三下就是往上拽。卓雄用脚掌顶着古井的边缘做好了准备，何以超看了一眼他们俩，然后先朝着查文斌点了一下头，又冲着卓雄竖了一下大拇哥，爬到井口调整了一下射灯，用手臂撑住了古井的边缘。可是井壁上都是苔藓，湿滑得很，何一超试了好几次才勉强稳住了身形，然后就开始示意卓雄放绳子。绳子一点点地放了下去，不到五米就听到哗啦哗啦的声音从井底传了上来，这说明何一超已经到了水面了。上头的两个人也不知道井下的状况，好在射灯的光线在，何一超还在井下示意放绳子，这说明他应该是已经在向下潜水了。这种军用登山绳绳有刻度，卓雄看了一下，两分钟不到的功夫里，何一超已经下去20多米了。这种深度倒着个身子是十分的危险的，因为很有可能会缺氧。虽然何一超是从西藏下来的，可是长时间保持这个非正常的姿势，没人能知道他能坚持多久。两个人紧张地看着井里头，随时准备拉绳子。忽然手上的绳子摆了两下，这是下头的何一超通知上边停止放绳子的信号。查文斌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过了不到5秒钟，井下就传来咕咚咕咚冒大水泡的动静，越来越响，随后绳子就突然猛烈的晃动了起来。卓雄和查文斌立刻同时拼命的往上拽绳子，刚开始拉的时候两个人感觉手里边特别沉，但这个时候除了拼命拽绳子之外已经顾不上其他了。两个人都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头顶上正在发生的异象，水井上方的雾气竟然正在慢慢的散开，露出一个云开雾散的洞来，一轮明月高挂在当空，月光正穿过这个洞口直射入水面。被突如其来的月光一照，查文斌就下意识地抬了一下脑袋，只见头顶厚厚的云层不知道什么时候散开了一个洞

月光恰好从这个洞口的外面映射了下来，还没来得及惊讶呢，忽然井底下的水就跟烧开了锅一般直向上涌，手中的绳子越来越轻，还没来得及再往上拉，一股强大的水流就哗啦一声从井里头向半空当中喷涌而出。紧接着耳旁只听扑通一声摔出了一个人来，正是何一超。不等扎文斌和卓雄去查看，巨大的水柱已经扶摇直上，直喷向半空。扎文斌不由得惊呼了一声，水龙戏月，这水龙戏月，快走，带黑潮快点了。已经被眼前的一幕吓傻了的卓雄被这声吼叫给喊回了神儿，连忙回头背起不知生死的刘一超往远处就跑。两个人连背带架着昏迷了的何一超又跑回到了刚才藏身的那栋房子，惊魂烧定之后试了试脸色发青手脚冰凉的何一超，心跳和呼吸都还在，两个人就把何一超翻了个身子，将他的腹部压在卓雄的大腿上，大力地拍打着他的后背。没过多一会儿，何一超就开始大口地往外呕水。又过了一两分钟，他终于睁开了双眼，看了看满面黄急的两个同伴，摇了摇头，示意自己问题不大了。扎文斌和卓雄这才大大的松了一口气。等何一超缓了缓精神头之后，三个人这才转过身去，从百米开外眼睁睁地看着那股井中喷出来的水柱。又过了足足有两三分钟之后才停止了喷涌，随后井口上方的月光又一次变得越来越暗，那块曾经散开了的云层合拢了起来。接着就是一场瓢泼大雨，这幢破旧的房舍开始漏雨。扎文斌让卓雄先生个火堆照顾着何一超，自己则又提着射灯冲进了雨雾当中。毕竟还有两个人呢，这样的天气和环境还是尽快的找到线索才好。几个箭步重回到孤井边看了一圈，发现一片狼藉的地面上掉落着一只红色的发卡儿。扎文斌走过去从地上捡起发卡儿，擦了擦上头的泥水，再一细看不由得就是心头一紧，这发卡是冷依然的。老王，回应他的呼喊的除了瓢泼的雨水之外再无其他的声息。那口古井

0: 用射灯光打下去，已经看不到下面的情况了。光线似乎被井下无尽的黑暗吞噬掉了一般。怎么办？怎么办？对了，放下了。贾文斌脑海当中灵光一闪，当即从怀中掏出一张符纸来，默念符咒，然后撒手往空中一扔。那张符纸居然就在大雨当中燃烧了起来，一边烧一边慢慢的飘向了井口。看到这样的现象，查文斌已经绷了一晚上的心终于放松了一点，又用射灯往井下看了看，他就转身走向了三个人临时落脚的那幢民宅。屋子里头，何一超正靠着门板烤火，除了不停地打着喷嚏之外，似乎已经恢复了七八分的样子。查文斌还没等他们两个人开口问，就说了一句，他们还活着，至少那丫头还活着。还活着？何一超立刻挣扎着坐直了身子，边上的卓雄赶紧过来扶着他，两个人都充满期待地看着查文斌。查文斌冲他们两个伸出手去，让他们看看自己手心当中握着的那只粉红色的发卡。这是刚才在井边捡到的，我点了一张符，如果这只发卡的主人还在人世的话，符纸就会烧起来，如果不能，那就意味着……何一超双手撑地，呼的一下子就站了起来。烧起来了？对，着了。而且符纸最后飘去的方向是井口。查先生，飘进井口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两个人当中至少冷依然还活着，而且是在井下。一超，你刚刚在井下看到了什么没有？此时的何一超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加上查文斌刚刚带回来的这个好消息，更是让他精神一振，面色已经开始逐渐恢复了正常。他回忆说，自己刚刚接近水面的时候，没察觉到有什么异样，就又深吸了一口气，继续朝水下潜去。何一超头上戴着的那只战术射灯，在水下的能见度本来是可以达到20米左右的，可是在这口古井的水下，能看到的距离却不足1米。眼前白花花的一片，他只好凭着感觉继续向下潜。直到大约10米左右深的时候，何一超忽然之间就感觉眼前一黑，有什么东西在往水上冒，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一大团黏糊糊的东西给缠住了脑袋，一口气儿没憋住，那东西就直往他的嘴巴里边钻。何一超立刻拔出匕首朝面前就挥舞了起来，一边拉动着绳子想让上面的人拽自己出去。这时候一股强大的水流顶了上来，他不由自主的就被水拖着腾云驾雾般的冲出了井口，然后重重的摔倒在地上昏了过去。 再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是躺在这间屋子里了。卓雄接着何一超的话茬就问，你下边一拉绳子我就往上拽，一开始很沉的，我一个人都拉不动了，大先生也过来帮忙，两个人合力才勉强拽动的，然后就感觉你那头突然一轻，井里头就开始往上冒水，紧接着你就被冲上来了。张先生，你说何一超刚才是不是在井底下遇上锦龙王了？
1: 何一超不由得瞪了一眼卓雄，
0: 哪来的龙王啊？我觉得那就是一团水草。
2: 张先生，何一超，你们还别不信，小时候我老是夏天偷跑到河里边去玩水，要是被我爹给逮住的话，绝对就是一顿胖揍啊。他说河里边有河龙王，井里边有井龙王，得罪了他们就会被拉下去淹死的。经常有人在我们村里的那条河里边失踪的，老人都说是被水鬼拉了去陪龙王爷下棋了。
0: 说完他就看了一眼查文斌，你别瞎扯了，那是你爹怕你。好了好了，都别说了，一成你好好休息吧，卓兄弟和我后半夜轮岗，等到天亮咱们再去看看。
3: 说完查文斌就朝火堆里填了几块干柴，然后转身走到门外，又生了一小堆篝火，冲着火堆坐了下来。屋子里头剩下的那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一天半宿的折腾到现在，两个小伙子也着实累了，就没再接着争论，各自躺下，开始抓紧时间休息。只留下门外的查文斌一个人对着篝火，看着远处的那口古井，默默无语。

文斌被一阵悦耳的鸟叫声吵醒的时候，发现外头不仅雨停了，而且盆地上方那层厚重的云雾也散了开来。蔚蓝的天空之下，盆地周围的大山格外的从容。可能是昨晚上的雨下得真的很大，村子里头聚集起了不少的小溪。更加令人欣喜的是，这村子里边居然来了小鸟，正叽叽喳喳的欢叫个不停。举目四望，这个地方仿佛一夜之间活过来了一般。

三个人顾不上吃东西，直奔百米开外的那口古井。第一个跑到地方的何一超打开了战术射灯，朝着井下就抄了过去。井口下方5米左右，有一圈很明显的水位线，但此刻的水位线下已经没有了井水，水位线下面一片漆黑，也看不出这口井现在的水位到底在哪儿。卓雄就捡起脚下的一块小石头，顺手就扔了下去。三个人

0: 全都侧着头凝神细听着。可是过了半天也没听见那小石头子儿落地或者是入水的动静。这井到底有多深啊？三个人面面相觑。
1: 还是扎文斌最先回过了神来。一超，你那根绳子有多长？
2: 100米。别看这绳子细，能承受500-600斤的分量啊。
1: 那就这样，你把射灯绑在绳子上，再加上一块石头，往井里边放放试试。
2: 好，我这就来。
0: 5分钟不到，
1: 绷得笔直的登山绳就绑着石块加上射灯，从何以超的手上开始慢慢的朝着井口下放了下去。

0: OK， 刚刚您收听到的是《新清雪故事系列之最后一个道士》的第27集。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期的《清雪故事》。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0: 上个赛季国安队的崩盘呢，就是从下半赛季呢开始的。国安呢现在呢是一种好的一个势头，那么对于主帅来说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国安现在还是不能够，保证完全不依赖老将。你看张继哲的在上一轮比赛的出场，那2-1打入接他的进球，到最后时刻侯森，力保球门补时，包括上一场比赛也是一样。所以说，我觉得国安还是，无法解决，就是要始终依靠老将这样的一个问题。
1: 说到这个老将，这个赛季大力在推这个新老交替的上海海港，这一轮3-2拿下了重庆铜梁龙，卫冕冠军，客场逆转取胜。海港是不是已经从前段时间缺兵少将的困境当中缓过来了？
0: 我觉得就算是短暂性的一种缓解吧，我觉得海港还并没有完全的走出最终的泥潭。当然有这种回暖的利好的信号，包括你看蒋光太的一种复出，包括进攻的外援的这种框架慢慢的找回状态啊。梁大多呢完成了梅开二度啊，成为了逆转的头号的功臣。另外新援中场梅伦多啊，坐稳这个组织核心，还有维塔尔呢在后腰这个屏障保护作用。其实我觉得穆斯卡特的临场的纠错能力啊是有提升的。那么在半场2-2平局下呢，果断的收缩防守，放弃中场控球权，然后呢面对对手的反击呢进行针对性的这种布防，应该说逆境的调整的成熟度要比以前呢提高了不少。
1: 这轮其实还有一场比赛，戏剧张力十足，就是山东泰山对天津金门虎的比赛。79分钟，天津先进球，但是没想到山东泰山马上把比分追平。然后就在大家以为最终要握手言和的时候，最后一刻，山东泰山又完成了绝杀。但是也有的朋友讲，从这个风水轮流转的角度，上一轮天津是绝杀了人家，所以这一轮被绝杀可能也公平。但另外也有些球迷觉得，对于非常需要三分在保级路上现在每一场球都非常关键的天津来讲，这场球输得太伤士气，怎么看这场比赛？
0: 天津是这样，天津金门虎的4连胜终结后的这样的一个形势呢，当下呢形势相对来说因为领先的优势呢是极度微弱的，就是很有可能会跌入到保级的这种混战的泥潭当中。你看对于他们来说，就是领先后呢不会守，就心里边的抗压能力可能是目前这支球队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本赛季已经多次出现了就是先进球然后被逆转这样的剧本，包括本场比赛79分钟破门之后领先之后，球员深度的这个回撤被动挨打，那么防守阵型收集的过密，然后呢给泰山队呢很多这种大量的这种边路传中和角球的机会，那么这种保一分的这种保守的思想最终呢也是葬送了一个好局。
1: 这场比赛赛前其实还有一个消息，就是山东泰山的当时还叫做代理主帅的唐田说，在这场比赛开赛之前说代理两个字终于去掉了，而且也终于拿到了一场胜利，这也是他成为正式主帅的第一场胜利。所以也有的球迷在讲，就是唐田原来崔康熙指导的这个助教对吧，也经历了这么长时间，开始正式带队之后马上迎来连胜，他能给山东泰山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0: 我觉得最为重要的改变呢还是在精神面貌上的改变。那么在场上呢，就是也放弃了以前就是完全盲目的堆砌五外援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打法，包括泽卡呀、马科这样的队员呢，对吧？做这种轮休这种替补，来重点激活克雷桑这种单兵终结的能力。那么绝杀金门虎呢，就是克雷桑个人持球爆破的这样一个战术成果。再一个呢，就是他的换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那么在上半场比赛本手消耗对手体能，下半场比赛分批来换上进攻球员来进行强攻，包括专门针对75分钟比赛过后对手体能下降那个下滑这个窗口期的进行发力，两场比赛的胜利全部都是来自于比赛最后的15分钟。
1: 是，另外这场比赛我们还有类似情况的是上海申花，大家都知道申花也是刚换了毛宇金指导，虽然有些申花这个老资历的球迷觉得，哎，毛指导以前临时也救过旗带过队，但那个战绩一般啊，所以可能不太看好他带队的前景，但人家带队之后上来也赢了，你看好他未来在申花的前景吗？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对于现在的中超的主帅来说的话呢，成绩呢就是唯一的一个打分的一个标准吧。而且呢如果成绩不好的话呢，不光是俱乐部的压力比较大，那个包括球迷啊给俱乐部的压力也会比较大。我觉得换帅之后呢一定会有一个新的一个面貌，所以也要看看接下来球队能不能把这种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这种精神面貌能够一直保持下去。 我们一起再来看一看。
1: 现在呢，就是一头一尾的竞争非常的激烈。前面我们其实已经点到了，现在青岛西韩、闷平河南积分来到了第二，同积32分的还有大连英博、云南玉坤也只少一分，后面山东泰山30分，重庆铜梁龙29分，北京国安29分。就是哪怕我们不考虑追领头羊成都蓉城，我们就说这个第二名亚冠二级联赛的竞争，大家彼此之间咬得这么紧的情况下，你觉得谁更有希望？
0: 我觉得你看目前的情况下，稳定性呢还是西海岸吧。西海岸目前的话七胜11平4负，平局呢比较多，很少出现这种大起大落。22轮比赛呢只输了4场球，而且呢在后半程的稳扎稳打的拿分的能力呢还是比较可以的。再一个呢就是球队的这种战术体系相对来说呢比较可控啊，定位球的这种得分的手段也比较稳定。再有一个呢就是专注度，对吧？就是俱乐部呢对于每一场比赛的，对于包括全年这个比赛，你到底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战略的目标啊？我是联赛当中我是为了保级，还是说我们有这么多这个亚冠的一些这种包袱，反而倒是可以去寻找上阵。
1: 讲到青岛西海岸，我看这个赛后很多球迷在热传就是主力门将李浩那个高接低挡这场比赛的一些高光的镜头的那个集锦，也有的朋友在讲，就哎呀，要是能再吃点海鲜，把个子再长高一点，中国队的大门未来可能就交给他了。当然也有的球迷说，现在已经不缺人了，那山东泰山那个2米多的于金勇不是打得也很好吗？包括U17的小将这两天在上海明日之星上也扑出了好几个点球啊，怎么看现在好像年轻门将突然开始扎堆涌现的这样一个景象？
0: 我觉得还是长期积累的一个结果吧。因为呢现在像李浩这种门将的话呢，按道理说属于小个子门将，小个子门将呢在目前的欧洲的主流的门将当中，基本上是1米90以上的大个子门将在欧洲的。你现在可能很少能够见到像李浩这种个子相对来说比较矮一些的这种门将了。但是呢越是这种门将的话呢，他又要吃自己的特点，他可能在高空接球防守上呢，他可能没有那么高度，得有高度，但是他的是不是他的门线技术他可能会变得更好。再有一个呢，现在足球当中我们经常点现在不是3条线了，现在是4条线，就要从后卫线开始，包括从门将开始就要开始组织进攻了，是不是他的脚下的技术更好，更能够捏回这个球队。我觉得这可能是未来在守门员方向的一些变化吧。
1: 是，所以与其看这个到底有多少个年轻门将涌现出来，不如观察他们各自不同的特点，也许百花齐放，各自把自己的这个长处用到极致，也许我们未来在中国队门将这个选择上才会更多一份保险，对吧？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保级区啊，受到台风

风的影响，武汉三镇和浙江的比赛延期了，这样三镇和保级对手海牛比少赛两场，和另一个保级对手天津津门虎比少赛一场。这种情况下，现在这个积分榜就很难说，武汉三镇虽然在降级区，但是比天津津门虎暂时只少两分，别忘了他少打一场球，

0: 阻的硬仗啊，对于他的体能蓄力呢还是非常有好处的。浙江是要是三镇近年来的交手的苦主，那么客场作战的这个胜率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低的。球队呢获得了完整一周的这样的一个训练周期，来专心备战接下来的两场的比赛，包括这个金门虎的比赛，包括主场跟海港的一个比赛。那么在主场的抢分的效率呢是要远远的高于客场的。
1: 嗯，另外就是我们前面点到的申花现在换了帅了，海港呢其实这场比赛赢了，但从理论上来讲也还没有完全脱离降级的风险。有些球迷都在讲嘛，虽然赛季之初我们还在说这个扣了分了，可能一些传统的强队想这个赛季争金夺银去争冠军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但是大家确实没想到当联赛打到接近收官阶段的时候他们会有理论上降级的风险，真正出这种大事的可能性有多大。
0: 其实我觉得还是看最后大家的心态吧，因为到了这个境界的层面，因为足球是11个人的比赛，但是我们知道11个人的背后还有更多的替补球员，然后整个俱乐部的整体的运营，所以我觉得到了最后的话，您说这种概率到底有多大呢？其实我觉得现在可能还不太好判断，最终呢还是看俱乐部的对于大家心理的一个调节，主帅对于大家这个心理上的这种能量上的这种调整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最终是关键，最终还是看心理。
1: 是，当然这个对于大家来讲这个时间已经有限了，每一轮次的进行也就意味着留给大家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少。下一轮呢8月14号15号本周五本周六就会陆续的下周五下周六就会陆续的开打，然后我们会看到有武汉三镇对上海海港，山东泰山对青岛海牛，西海岸对铜梁龙，以及比较关键的天津金门虎对北京国安的京津德比，当然也有申花对河南这样的比赛，也希望各队都能够好运，无论是目标放在前面的争夺亚冠区，甚至是挑战成都荣城的这个冠军的可能，还是放在保级存活在中超的可能，希望大家把握这个难得的机会。也谢谢程明今天晚上电话连线中国政局势时刻，给我们分享你对于中超最新的点评，谢谢。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烈日再升，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 CBA， 我们说说篮球的事儿。从2026到2027赛季开始， CBA 常规赛最后四名将与 NBL 前四名进行附加赛，争夺新的 CBA 席位，这也让中下游球队产生了强烈的生存危机，也就是有保级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了。当然强队也感受到了威胁，从而加大了引援的力度。最近我们都在传说广厦要拆队，首钢引进了巴里布朗，山西迎来了王俊杰等等，多笔重磅交易的背后，新赛季的 CBA 生态可能会有哪些新的影响？直播间请进老朋友篮球评论员寇一豪，欢迎寇一豪。
13: 范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先做一个整体的概括吧，每个赛季我们都在说各种各样的转会，但今年的转会会比往年更热闹一些吗？
13: 其实每一年到这个时间节点啊，我觉得都会有一些比较引人关注的这个转会发生，对吧？你像前几年我们也出现过这个郭艾伦的转会，包括周琦啊、赵睿啊、陈英俊这些优秀的国产球员的动向都是比较牵动人心。

0: 所以我觉得每年在这个休赛期呢，确实是会有很多的啊，自由球员也好，或者说呢，不同的俱乐部出自不同的原因也好，发生这些球员的交流。那我觉得呢，可能对于球迷来说啊，我们的 CBA 这些相关的信息流出有点闭塞，就是我们的很多，包括我们在赛季进行的时候，球员的伤病啊，队内的情况啊，然后以及到这个休赛期的时候，我们的人员变动，啊，比如说，哪些球员是可能，面临续约，哪些球员可能大概率要转会，或者说哪些球员是到期合同自动离队变成自由球员，我们其实，相关整理这些信息的出处并不多，所以也导致呢，球迷的消息相对闭塞。那这样会造成一个什么情况呢？比如说，当有一些优秀的球员，他发生这个交易传闻，或者说他已经这个交易落锤之后，大家会非常惊讶，哇，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儿？但其实是，我觉得呢，我们这个联赛在推进的同时啊，这个相关的这个一些信息，各个球队的新闻，其实也是要更多的这个放出来一些，然后让我们的球迷呢，对于我们联赛啊，对于球员本身有一个持续的关注度，对于咱们联赛可能也会有一个更理想、更好的发展。
1: 嗯，那从目前已经发生的，或者说正在大概率热传的一些转会的这些苗头来看，你觉得今年的转会可以打上一个比如热闹、拥挤、一般或者怎么样的一个标签吗？
0: 我觉得今年其实整体还挺热闹的，就是因为呢，你像，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些转会啊，就是比如说像，首钢把这个广厦的两个冠军的外援成员巴里布朗和贾卡尔桑普森同时打包过来，然后这个等于是买过来这个优先续约权，完了等于这已经是官宣了，就相当于是落地了，敲定了。这种情况不多见，就是你直接把这个两个顶级的球队的外援打包过来，而且是拿到过这个总决赛 MVP 级别的球员，而且是从一个强队到另一个强队，这个其实不多见。然后呢，你包括可能我们有一些国内的球员在续约没有谈拢的情况之下去到一些海外联赛，这个其实往年也不算是很多见。然后呢，你也有一些比如说可能潜在发生的一些交易啊，这个目前还没有这个明确动向的，一直在谈的，对吧？因为各个球队呢它的情况也不一样，可能随着时间推移呢，俱乐部它的经济情况发生好转，它就不太需要去做很多的交易，或者说呢，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它有一些其他的交易选择，比如说它要补充的位置的球员啊，这个头号引进目标虽然没有达成，但是他的第二引进目标他出现了这个转机，或者说达成了交易，那可能就会有新的动向。所以我觉得呢，就是今年这个休赛期啊，现在还挺热闹的，而且在自由市场上，你比如说像郭艾伦这样的球员，他跟广州是达成了这个离队协议了，但是呢目前处于自由身，他是否退役去哪儿打球还都是个未知数，这个我觉得可能也会让球迷都比较关心。
1: 嗯
0: 啊，那类似的这种事儿，所以我觉得今年自由市场还整体上蛮热闹的。
1: 好，我们接下来挑几个已经板上钉钉的或者大家热传的，我们重点来解析一下，也从里面看一看新赛季 CBA 的新格局或者会有哪些新的苗头。比如刚才你重点点到的北京首钢确实受关注啊，挖来了巴里布朗，挖来了汤普森。一方面大家觉得至少从数学的那个理论上，哇，这增厚了不少，但另外一方面大家就会讲到北京首钢之前的这个打法，之前的这个比如对球权的分配，加上这两个人尤其像巴里布朗，这也是要有球权的，能适配吗？
0: 我觉得还好，就是因为呢首钢你巴里布朗来了，杰曼肯定就离队了嘛，杰曼可能他相对来说首钢就不是那么需要他了，那我觉得在这个选择上呢，首钢肯定是在后卫线上小外援做了一个优化，做了一个增强。那此外呢，就是贾卡尔桑普森这个球员啊，他的绝对实力没有那么强，他在这个 CBA 其实也打了挺多年了，也不止在广厦打过球。这个球员呢，就属于一个机动性比较强的四号位，身体素质比较好。但是你让他真说这个得分能力和这个同位置，这真的说能力比他强的大外援有的是。但是呢，这贾卡尔桑普森呢，他跟周琦啊相对来说更适配，而且他跟这个巴里布朗呢，就属于是一块打了挺长。

时间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首钢的这个构想当中呢，可能就是两个人搭一块儿去打这个配合。所以说我觉得首钢就是把巴里布朗和桑普森同时签下，这是非常非常保险的一个做法。那至于说其他的方面，你是否适配，然后这个能不能搭到一块儿去，那就再慢慢调整呗。你上个赛季首钢那么强的阵容，打到赛季末期最后了，感觉好像也没有完全的调整过来，对吧？你包括这个各种各样的伤病因素啊，也是影响球队前进的一个重要问题。感觉上个赛季北京北汽他就没有说完全的这个从伤病当中缓过神来。曾凡博呀，赵睿呀，包括周琦呀，是吧，都是在不断的处于伤病之中。所以我觉得这个赛季的北京北汽啊，还是挺令人期待的。就是首先说呢，你作为过去两个赛季，上上赛季打到总决赛惜败，上赛季呢是这个打到半决赛，然后呢输给上海。对于北京北汽来说，上个赛季肯定是不能算成功，因为你作为之前一个赛季进入到总决赛的球队，然后呢那你肯定是要去剑指冠军的，这个我觉得对北京北汽来说呢毫无疑问。但是你最终没有进到总决赛，这肯定某种意义上来说算是失败。那这个赛季呢，就是在休赛期，我觉得球队也算上下一心，就是尽可能的保留住这些优秀的国内球员班底，同时呢就是把外援的问题再解决好。因为上个赛季我们一直说嘛，就是北汽的这个外援成色在，所以呢这个引进段奕奇，我觉得是辽宁队挺重要的一个操作。这预示着什么呢？就是辽宁队他在这个现在自己青训体系受到一定阻碍的情况下，或者说不是那么顺利的情况之下，他也开始在想其他的方法去重新振兴这支球队的一个战斗力。而且呢，据我所知啊，就是辽宁队他的经济状况其实还挺好的。他上个赛季其实也尝试去报价过一些顶级的外援，比如说萨林杰，但是最后没抢到，就是你报价没匹配上啊。当然这是跟咱一会儿聊广东这个是挺有关系的。就是说你能去争这个外援，就说明辽宁队他还是有这个心气，而且也有一定的这个财力水平。所以说我觉得对于辽宁队来说呢，大家不用那么过于担心。那与之相比呢，我觉得就是曾经这个双雄争霸呀，辽粤广东队呢现在似乎是处于一个推倒重建期。这个休赛期呢，广东队杜峰指导，然后呢朱总朱芳雨都是离任了。然后呢球队现在你像这个外援呢，这个萨林杰呀、奎因呐，这肯定是留不住了。然后像这两个外援都是广东队上个赛季大手笔重金引进，然后呢留在球队里的。对于广东来说，他上个赛季的思路其实就是我尝试再拼一把，就是我毕竟队里边呢有徐杰，有胡明轩，而且呢我内线我也有焦伯乔、王少杰，这不差，就是还可以。然后呢，我再配上这个比较好的外援，我是不是能尝试复兴一下？就不一定说呢，说我去争冠，但是我冲击到前四，进入到决赛，对广东来说是比较切实的目标。但是上个赛季广东队呢，在重金引进外援的情况之下，他们最后八进四输给了北京北汽，而且整个赛季呢看上去表现的离球队整体的预期差距比较大。所以到这个休赛期，广东队呢就可能走上另外一条路，就是他开始推倒重建了。就不是说他今年的这个在外援的预算上一定没有那么好，而且现在呢，就是据我所知，杜润旺是已经去南京了嘛，已经走了。然后呢，徐杰和胡明轩也有其他球队在接触，但具体交易不交易，然后走不走，那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反正肯定是说呢，现在广东队这个情况呢，有其他球队对于这个他的重要球员也是虎视眈眈。所以我觉得对于广东来说，接下来这一年可能会属于上赛季辽宁队这个阶段，就是新老交替推倒重来。但是你在这样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广东队作为一个曾经的王朝球队，作为一个有强大的球迷基础的球队，你是不是还能展现出这个底蕴，还能有这个前十二进季后赛的这个能力？我觉得要拭目以待，这得这得这

0: 这得看一看，这得看一看，不好讲。
1: 嗯，
0: 不好讲。
1: 我们刚才举的这是几个例子，也是大家传统 CBA 比较关注的几个队，以往他们的战绩啊，他们的影响力啊。但是我们也知道，最近一段时间，或者说最近几个赛季以来 ，CBA 也出现了各种各样不同的活法，对吧？比如上个赛季的宁波，是吧？你说人家花了大手笔的引援吗？也没有，但是人家最后这个引援确实也起到了关键的效果，他的整个的球队的管理，整个球队的这个建设。帮助他在以往我们心目当中啊，副班长的有力竞争者这个角色算是彻底的抛诸脑后了。这个赛季像宁波这样的球队，有可能在比如说我们前面讲了一个大的新的背景，就是这个赛季开始有升降级之后，会有更多的作为吗？
0: 我觉得有点难。宁波上个赛季是历史性的打入了季后赛，但是宁波呢，他这个休赛期经历了管理层人员的更迭。就是他的这个总经理啊，被北控是重金挖走，然后呢，他这个总经理一走呢，不光是一个人的事儿，他是带走了整个的教练团队、助理教练团队、训练师以及大外援塔克法尔，
1: 感觉是偷家了，
0: 这有点这个感觉。但是这个总经理呢，确实他之前在其他的俱乐部也是带着这几个人，反正就相当于是。带着自己的一个团队吧，一朝天子一朝臣，自己熟悉的这波人在一块搭班子，可能自己感觉干活更顺利一些。所以对宁波来说呢，他这个有点推倒重来那个意思。而且上个赛季进了季后赛啊，宁波这口气儿容易松。据我所知呢，宁波上个赛季给球队定的目标是3年之内进季后赛，结果第一年就进了，第一年就进季后赛呢，然后呢？但是带你进季后赛这个团队现在走了，所以对宁波来说呢，处于一个比较严峻的分水岭。宁波呢，我觉得他上个赛季做的好的地方就是他主场赢下了很多艰难的比赛，然后呢就是关键球打得好，而且他前半段赛程好，他在前半段赛程好的时候呢，他把握住了这个有利的这个机会。因为我们有印象的话，大家球迷朋友们可以去看一看，就是上个赛季宁波队前半段成绩特别好，然后他到第三阶段的时候呢，赛程不好，但是他咬住了，他做顶住了，进了季后赛了。这个赛季呢，宁波队呢，据我所知啊，就是他每年在外援和内援的引进上确实动手比较早，然后呢，现在宁波的新任总经理是这个霍南指导，也算是职业经理人，之前在这个南京啊、四川啊，今年去这个宁波，带队。我觉得对于他来说啊，就是这个赛季的宁波，更进一步挺难的。但是呢，如果能够保住现在这个位置，就是你能维持在前十二，就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水平。如果说再不济啊，对宁波来说，就是你避免掉入这个附加赛，就是掉入到后四名，17-20，要去跟 NBL 球队打这个附加赛，那对宁波来说就有点灾难。
1: 每个队毕竟要面临的情况，新赛季的目标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刚才举宁波的例子，不仅仅是关注这一个队，我们也在探讨这个赛季有没有哪个队能接过宁波的枪，成为新的赛季最大的，比如说中下游球队当中的黑马，比如说青岛、山东、稠州。
0: 这个您刚才说这青岛、山东、稠州啊，这都算中上游，而且这仨队呢，就是我觉得还都挺稳定的。青岛队今年这个我觉得前八问题不大，然后山东队呢，上个赛季是一口气把这个外援全弃掉了，然后呢不破不立嘛，然后山东队是签了上赛之前山西这个外援法耶，这是目前山东队唯一定的一个大外援，小外援还一直在试。我觉得山东队就您刚才说这几个队啊，对自己的定位都比较清晰啊，就是知道我争冠呢可能差点意思，然后呢，但是我在这个 CBA 维系在强队之列，然后呢保八争四是这样的一个区间，我觉得是比较现实的。稠州，刚才您说这个稠州啊，今年我觉得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小的黑马，就是当然稠州不能说算黑马啊，因为他几年之前也进入过总决赛，这个队呢底蕴还是在的。稠州呢今年迎来了于家豪的回归，于家豪从这个西乙回来了，

0: 然后呢，稠州这个现在新一代的后卫李月洲现在也逐渐的成长起来了，去年打得也不错。然后稠州这波队员呢，他们相互之间的情感纽带是非常好的，就是几乎是一起成长起来的嘛。而且呢，吴前又续约了一年，吴前又完成了一年续约，能够起到一个传帮带这个稳定军心的作用。而且稠州这个外援达棉琼斯，达卡约翰逊已经是完成续约了，所以说我觉得对稠州来说，他的阵容是相对很稳定了。像稠州啊、深圳啊，深圳是三个外援都完成续约了，就是他们的阵容很稳定，所以我觉得在新的赛季啊，稠州跟深圳这两个队有可能成绩会很不错，在前期，就是因为他们磨合时间短啊，就是他们需要的磨合时间短，因为他们已经在一块打很长时间了，阵容稳定。其他球队可能你这个外援现在还没定呢，来了之后没准恨不得得以赛代练，得找一段时间比赛状态。但是深圳稠州他们不需要，所以我觉得深圳稠州在新赛季可能会前期很不错，然后像这个山东跟青岛这样的球队呢，肯定是中坚力量，在这个季后赛区间之内。然后至于说这个黑马呀，目前还没看出来。刚才这个提到这个宁波啊，我这个忘了一个事儿，就是刚才咱们不是聊起这个北京队吗？这个方硕啊，其实据我所知，大概率就是有可能去宁波。而且宁波呢，他还不是说光聊了方硕，他其实还也聊了一些之前其他的国字号后卫，就也在谈。所以呢，就是宁波也是有想法。但是这一切的一切，我觉得基于下个赛季的一个压力啊，就宁波还是就是先保证别掉到后四名。
1: 这也是我最后想问的，时间有限，就是我们前面给过一个大的背景，这个赛季会不一样，因为有这个升降级的压力，虽然不敢讲他一定会降级，因为他不是直接降级的名额，他毕竟还有附加赛的机会，但毕竟是一个悬在头上的一把剑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会给联赛的格局包括接下来的各队的引援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影响？
0: 我觉得影响很大，因为你现在相关的政策不明确。咱打一比方啊，就是你这个后四名的球队，你在打这个你 CBA 的后四名和 NBL 的前四名打这个附加赛的时候，你能不能有新援引进，你外援能不能更换，这些现在没有出台具体的政策，以及说你这几个球队啊，到时候是打主客场双回合，还是说这个一局一胜，然后以及你 CBA 这几个球队相互之间还打不打，相互之间的这个现在政策没出来，所以对于各个球队来说呢，我觉得他也需要根据自己队内情况，咱比如说你如果说允许说在赛季结束后或者说在季后赛调整外援，那你是不是有一些球队我就可以说审时度势，我把这个俱乐部有限的这个财力和成本集中在关键的比赛，是不是可以有这种田忌赛马，或者说往难听点说叫偷鸡取巧的操作。所以我觉得需要就是这个更明确的这个规则出台，然后我们才能够去对于这个即将到来的新赛季的这个升降级的制度和比赛有一个更明确的解读。但是我觉得一定会让各个球队都很重视，就是因为你毕竟是四个队去打附加赛，这个挺危险的，就是你相当于有的时候你不是说这个没进季后赛就完事了，你第十三名到第十七名有的时候差距不大的，你一念之差，有可能你这两场球打好了你进季后赛，你这两场球没打好你就掉到后四名，这都是有可能的。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升降级的最大的意义在哪儿，就是除了有雄心的队，除了有想法的人，也有一些我们实话实讲，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伤病呀、状态呀，打着打着可能觉得要不今年就这么着吧，今年适当的躺一躺吧，但是有了升降级不一定有那么多可以躺下来的机会了，动起来可能才是未来的生存之道。但是要动起来，有的时候各个队的这个转会的账本，我们的钱包也要动起来，这都会是压力，也要考验各个队的经营和管理的水平。当然 CBA 这个赛季转会的大幕才刚刚拉开，已经有一些重磅的消息，后面会怎么演进，我们以后找机会还会请来寇宇豪我们继续来探讨。也谢谢寇宇豪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
2: 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漆面板。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美国最近再次以中俄与古巴的军事合作为借口，对更多古巴公司和个人实施制裁，中方如何看待这些新的单边制裁，以及美方试图干涉中国与古巴正常合作的行径？郭家坤表示，中方已经多次就有关问题阐明立场，我们奉劝美方尽早解除对古巴的制裁封锁，不要一再向他人泼脏水。中古合作光明正大，中方将继续坚持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继续组织多部门以及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研判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维持针对浙江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以及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针对黑龙江、湖北、山东、河北、河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向河北、河南增派两个工作组，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浙江、福建、黑龙江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会商指出，台风白海豚强度虽逐渐减弱，但浙江、上海、江苏等沿海地区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随着台风移动和拖尾效应影响，江西、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及京津冀等地也将迎来强降雨，预计降雨范围广、强度大、致灾风险高，防汛防台风工作面临严峻挑战。当地时间10:34，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哥伦比亚民航局报告称，受强震影响，佩雷拉、马尼萨雷斯、卡塔戈、阿梅里亚和布埃纳文图拉等多座城市的机场均报告受损。目前上述机场航站楼暂停运营。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西部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市市长称，该市大约20栋建筑倒塌，有人被困于倒塌建筑中。考卡山谷省卫生厅厅长莱斯梅斯通报，地震已造成萨尔萨尔2人死亡，埃尔凯罗3人受伤。哥伦比亚卡尔达斯省首府马尼萨莱斯市长称，10号发生的地震已经造成当地2人死亡。来关注此刻提示。英仙座流星雨是北半球每年8月值得期待的天文盛事。今年该流星雨的极大出现在8月13号，在理想条件下，每小时有100颗左右流星划过夜空。天文科普专家提示，本次观测条件绝佳，我国感兴趣的公众可选择12号、13号夜晚守候观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昶。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到，陪伴我们长大的那本新华字典最近又上新了。日前，新华字典第13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累计发行量超过7亿册。如果您现在翻开这本字典，可能会发现本次修订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在收词、释义和举例等方面体现出比较鲜明的时代性。新收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新例，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贴合当下生活。从1953年首次出版算起，新华字典已经走过70多个春秋。新华字典出版以来，始终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工作一路相伴，是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小型汉语字典。它伴随几代人成长，成为时代前进的生动注脚。我查过新华字典了，这句再平常不过的话，曾是多少家庭里最有分量的定论。当翻开一本新华字典，你会想到什么？是父母一页一页翻着这本字典为孩子挑选名字的样子，是小学读课外书时咬着铅笔头快速查字的兴奋，是津津有味读起没见过的字词释义举例时的满足。新华字典成书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国家将这部小字典的编纂视为新的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编纂之日起，新华字典就承载了一种文化理想，服务新中国的文化普及和知识传播。一本看上去小小的字典，为什么能够承载如此重任？它的诞生背后又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节目，一起回溯新华字典的编纂历史。
1: 1948年十月末的一个黄昏，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国民党军傅作义部防守的古都北平。这时，北平城内的一间屋子里，几个人却在为一本小书的编写工作激烈地讨论着。参加讨论的几个人都是当时北京大学的语言学家。在这人心惶惶的时刻，他们讨论的是一本小字典。抗日战争胜利后，白话文在中国已经相当普及，语文工具书却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中小学校园和知识分子们只能抱着《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这一类词书去查。这类旧词书用的都是文言文，在收词上也重文轻语，脱离实际生活。最早提出编字典构想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魏建功。魏建功曾师从语言学大师钱玄同。面对白话文工具书缺失的情况，他心里早就有了编纂一部不一定要大，但一定要实用的新字典的想法。
2: 他把这个字典呢列了10个主要的长处在什么地方，写了一个编纂的这么一个大纲吧。这是魏先生最早的要编一部字典的这么一个设想。
1: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文盲率达到80%以上，严重影响了新中国的建设发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全国上下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要扫盲，就需要一本实用的字典。 1950年三月的一个晚上，魏建功到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先生家里串门。聊天中，叶圣陶告诉魏建功，上级领导正在筹备一个辞书编纂机构，问魏建功是否能来主持工作。一听要编字典，魏建功立即应允下来。1950年8月1日，辞书机构正式成立。魏建功任社长，这个机构被定名为新华辞书社，未来的小字典就叫新华字典。新华字典的出版编写历经三个春秋，1953年12月面世。这一版新华字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完全以白话释义、用白话举例的现代汉语字典。
3: 当然，因为没有任何的经验，也没有任何的可以参考的书、参考的词典，所以编出来的质量可想而知，不是很高的，应该说。
1: 出版之日就是修订之日，新华字典第二版修订计划也很快提上日程。这时有人提出把他的出版工作交给老牌的工具书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来完成。这时商务印书馆正在经历一段十分艰难的低谷时期。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商务印书馆的发展一度充满艰辛，股东大会被战争中断了9年之久，直到1946年才再度召开。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商务印书馆从上海迁往北京，结束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民营企业的时代，全面进入公私合营。其编审出版部被并入了高等教育出版社，失去了独立出版的资格。1956年，毛泽东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的时候说，历史名字要保存，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名字为什么不要？全国有名的招牌要拍下照片来，有许多招牌的字是写得好的，不留下来后代就不知道了。王麻子、东来顺、全聚德要永远保存下去。随后中央同意恢复商务印书馆独立建制。有人提出应该把新华字典放到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个想法得到了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近40年的老职工戴孝侯的支持。戴孝侯和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叶圣陶曾在商务印书馆共事过，经过他的斡旋，商务印书馆接过了出版新华字典的接力棒。1957年，商务印书馆正式恢复建制，成为中央级出版社。新修订的新华字典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被称为商务新一版。这个版本首次采用了简化字，并按第一批一体字整理表对一体字进行了整理。这些改变反映了新华字典编纂者对国家发布的语言文字规范的及时跟进，也体现出新华字典的规范性。
4: 今天我们就学习如何运用新华字典，学习呢音序查字法，知道一个字的读音。
1: 从编纂之日起，新华字典就蕴藉了一种文化理想，为民族文化的普及和知识传播建功。因此小字典大学者一直是新华字典的特色，在它的背后汇聚了一批声名卓著的大家。叶圣陶、魏建功、邵全林、王立、吕书香、金克木、周祖模。1970年，新华字典的修订还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注。 1970年11月，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修改汇报，和大家一起研究修改条目，长达3个多小时。最早修订组列出的修改意见多达400多处。周恩来总理提出，除了一些反动、封建、迷信的必须要改之外，其余内容不必大改。最后只修改了64处。1971年6月，这一版新华字典创下了发行量超过1亿册的记录，这在当时是一个奇迹。
5: 10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会见圣马力诺共和国外交部长江卡洛·吉隆奇和由
1: 1972年圣马力诺一位政要到中国访问，带来了多卷本的百科词书。新华字典被周恩来总理当作国礼回赠给了圣马力诺。时代在变化，新华字典的修订永远在路上。每一个版本体现的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变化，更是人们社会生活和时代环境的折射。
3: 要跟上这个时代的发展，跟上语言的发展，每年都要做这个资料搜集工作，到一定的积累到一定的时间，过几年就得修订了，就得增加一些词汇，修改一些用法，增加一些新词新意了，就得。
1: 2016年，由于全球发行量达到5亿6700万本，新华字典荣获最受欢迎的字典、最畅销的书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创造了一个人类出版史上的奇迹。
0: 新华字典用最朴素的方式履行着新中国赋予它的使命，让知识流淌进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不过说起查字典这件事儿，早在大约2000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已经在琢磨这件事儿了。古人没有今天的印刷术，更没有互联网，他们却能将天下万物之名、经典百家之言一个字一个字地整理出来，分门别类编成一部部工具书，其难度可想而知。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工具书都有哪些？他们又是如何诞生的？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0: 想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

0: 厚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5: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6: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4: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7: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8: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4: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9: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4: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让我们继续聊聊那些堪称经典的工具书。如果要论我国瓷书的开山之作，那就不得不提尔雅，它被称为瓷书之祖，也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一部词典，是研究中国古代文献资料的重要工具书。尔雅是战国至西汉之间的学者整理先秦各地的诸书旧文，累积整理编写而成的。尔雅的意思是近乎雅正，也就是以雅正之言解释古代典籍中的古词、方言词等，使之近乎规范化表达，符合雅言标准。古人把它称作读经的钥匙。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留下来的文字经典浩瀚如海，又晦涩难懂，想要读懂这些经典，就需准备一本尔雅，遇到难解的词语便查一查。而我国第一部字典是东汉学者许慎编纂的说文解字，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分析汉字字形、考究字源、疏通经史语义的字书。这本书全书共15卷，收录了9353个正传，另收古文、咒文等重文1163个。许慎将它们分为540部，按文字形体和偏旁构造排列，给每个字解释字义，分析形体构造，注明读音，使文字的形、音、意清晰明确，构建了一个庞大、严谨而精妙的汉字说解体系，使一个个零散的汉字如网络般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也成为以后字典词书的编纂通例。许慎，字叔仲，《儒林传》中曾记载，许慎少年时便博通经籍，当时曾流传

0: 这一句话：“五经无双，许书重。”可见时人对许慎学问的盛赞。许慎历时20余年反复推敲，方才完成《说文解字》的编纂。书中字字句句都透露着许慎对文字的敬畏与慎重。许慎为何要耗费如此心血写这样一部辨析汉字的工具书呢？这本书又是按照怎样的顺序类别编排这么多汉字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一起听听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王立军、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巫文玲教授的讲述。
1: 那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字，其实在《说文解字》里面是两个字，而且含义是不一样的，对吗？
2: 确实是这样。就像许慎《说文解字》序里边所说的呀，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自如而尽多也。这个文实际上就是古人在最初造了一批描摹客观事物形象的象形字，那这一批字就叫文。随着社会事物越来越繁多，光靠文的方式不足以去应对这种表达的需求，于是人们就用原来所造的那批文，有的做形符，有的做声符，最后繁衍增长出来的一批字就叫字。所谓的独体为文，合体为字。文它是独体的，它是不可以分解的，因此就叫做说文。而字呢，它是可以解析的，因此叫解字。这就是《说文解字》这部书书名的含义。
1: 我们知道汉字一直在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的演变，许慎所处的汉代也正是文字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据说这也是许慎写这本《说文解字》的重要原因，是吗？
3: 是这样的，咱们中国古代的文字啊，从大的方向来讲，它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叫古文字，你比方说殷商的甲骨文呐、西周的金文呐、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那些文字啊，包括秦统一之后的小篆。这古文字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画出来的。后来呢，到了汉朝秦汉时代，就是古文字向金文字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了，就开始形成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横竖撇点捺，就是写出来的字了。从汉朝的隶书开始，后来的楷书啊、行书啊、草书啊，就是金文字了。那么在隶书这样的一个从画到写的过程中，有很多的简化，汉朝的有些金文经学家们就开始望文生义啊，就胡乱解释这个字的意思。但是呢，许慎觉得这样不对，他说这个字啊是经义之本，王政之始啊，你把这个字弄清楚了，你才知道那些经是什么意思，你才足以按照这些意思来施政，所以他才要写这么一本《说文解字》。
1: 就像蒙曼老师刚才说的，汉代常用的汉字其实已经演变为了隶书，但是我们去翻看《说文解字》这本书，会发现许慎还是以这个小篆为字头进行研究的。那他为什么选小篆呢？
4: 这应该是许慎经过了深思熟虑以后的一个结果。我们首先可以举例来看一看小篆和隶书的区别。小篆的汉字呢，外面好像一个房子的形状，里头是有一个人，它的四周实际上是几堆干草，而且在这个人的下面可以看到冰的形状。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一个人蜷缩在一堆干草里，还仍然觉得寒冷彻骨。
1: 这个小篆的寒字就感觉-20度起码是有了。
3: 对，
4: 小篆的这个字形呢，它是有很强的象形性。那隶书的汉字虽然结构非常的规整，而且书写也非常的方便，但是呢，它的象形的意味就大为减弱。许慎他选的小篆，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小篆的字形它更能够显示出来造字它本身的本意，根据这个字形才能够正本清源，达到解谬误、小学者、达神子这样一个目的，更好的来传承当时的一些古文的经典。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够通过《说文解字》来辨认、来试读新发现的一些数千年前的青铜器的铭文啊、战国竹简啊，甚至甲骨文当中的一些古文字。
1: 所以可以这样讲，正是因为有了《说文解字》，我们才得以洞见汉字流传了

0: 千年背后所蕴藏的文化和文明。那我们知道现在常用的字可能就3500多字，但是呢它收录了近万字，这么多的字，许慎是怎么去编排的呢？
1: 这个问题呢就涉及到许慎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贡献，他在众多的汉字当中啊归纳提炼出540部这样一个完整的部首系统。许慎那时候的部首跟我们现在的部首还是不太一样的，它不仅仅是个形体部首，它是情意兼顾的。比如说像嘉宁的这个家字，说文解字说美也，从住家生，这怎么解释呢？首先这个美也它就是对家的意义的解释，美好的意思，所以从住，住呢就是家的部首。那住是什么呢？住实际上就是古，它的古文字的字形呢是像古代的树谷之形，代表一种喜庆的氛围。我们联想到其他从住的字，你比如说喜庆的喜，还有敲锣打鼓的鼓，因此从住的字它一般都是跟喜庆啊跟美好啊有关系。你再比如这个阳也是个部首，阳说文解字说是祥也，因为阳呢它在古代六畜当中啊它是主吉善的，所以这个阳呢它就有了吉祥的象征。因此当这个字里边有个阳的，像美呀、啊、像善啊像吉祥的祥，它们的意思呢也都是比较美好的。
2: 实际上呢这540个部首许慎也是根据形状跟含义相统一，也就是所谓句形系联这样一个原则，按照子一中亥的这个顺序进行的编排，从一部开始到亥部结束，凸显了汉字的规律。在《说文解字》以后呢，汉字这种表意的文字才能够非常理性的哈被理解哈被考据。所以我们说《说文解字》它是中国文字学上的一本奠基之作，也是一个开山之作。
0: 听完老师们的解读，我真的是叹为观止。大家想啊，那个年代哪有什么电脑啊，所以他就是在大脑当中构建了这样一个如此系统繁杂而且非常有条理的这样一个编排方式。这个许慎肯定不是一般人。
3: 那确实不是一般人呐，从小许慎就广泛阅读经书，后来拜在汉朝的古文经学大师贾逵的门下，这贾逵非常得意的弟子。当时怎么评价这个许慎呢？说五经无双，许书重。书重是他的字嘛，你看当时的人是赤手一经啊，一辈子就研究一部经典。但是呢许慎这个人他把五经都通解了，他就是一个人脑的检索系统。
1: 许慎呢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治学非常的严谨。他在撰写《说文解字》的时候啊，坚持信而有征，不知盖缺，对于每个字的说解他都争取做到言而有据，他都需要去翻查大量的经典著作，他还经常去了解征集大家的意见，博采众说，兼容并蓄。正是因为啊许慎他有这样的学识和学品，才能够成就《说文解字》这样一部伟大的文字学的著作。
4: 我国历朝历代都非常注重字典编纂工作，《说文解字》问世以后，我国的字典编纂工作就没有停止过，而且每一时代字典的编纂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比如南朝梁顾野王的《玉篇》，明朝梅因作的《字汇》，张自烈的《正字通》等。而这些字典使得字典编纂工作在传承中不断得到进步与发展。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每一种工人们检查使用的字典，将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拾古的汉字按照一定方式编排起来。而康熙字典的编纂也恰恰是为了汉字的查阅与应用，他在字汇编纂体例和部首系统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形、音、意、书正密切结合的识字系统，标志着中国字典编纂走向成熟，为后世字典的编纂提供了经验。具体而言， 他继承了明代字会郑字通的优点，并有所改进和发展。康熙字典在正极前面列有总目、简字、变四、等韵等项，以方便查阅，对汉字的延续与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康熙字典成书之后流传甚广，至今仍是人们阅读、整理、研究古籍的重要工具书之一。

今，在山西晋城皇城相府内，有一座中华字典博物馆。这座博物馆通过丰富的展品和多媒体展示，呈现了汉字的起源、演变及其在历史长河中的独特地位。馆内珍藏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字典和工具书，《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古代字书，以及近现代出版的各类字典，展示了文字学、语言学的发展脉络。这其中，中华字典博物馆又以《康熙字典》闻名。这部字典收录了47,035个汉字，并且首用"字典"二字。主持编纂这部字典的是两位大学士张玉书与陈平静。不过，开始编纂该书的4年，张玉书病故，千斤重担便落在陈平静一人肩上。陈平静曾是康熙皇帝的老师，是康熙非常倚重的肱骨之臣。他一生为官50余载，担任过左都御史和吏户刑工4部尚书及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奉旨编纂字典时已年过70，他本已告老还乡，康熙却将他留在京城，命他主持这部旷世巨著的编纂工作。康熙51年，书未完，人已去，陈廷敬没能等到康熙字典最终父子的那一天。4年后，这部倾注了他晚年最后心血的巨著终于问世，而他的名字也永远与这部字典连在了一起。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旋律是由沙宝亮演唱的歌曲《沧浪行》。歌曲过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0: 刚才我们聊到了《说文解字》《康熙字典》这类解读汉字的古代字书，它们都聚焦单字的形、音、意。而在古代典籍体系里，还有编纂逻辑截然不同的典籍门类，那就是包罗万象的类书。明代《永乐大典》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明永乐元年1403年7月，登基一年有余的朱棣下旨，要把自古以来的各种书籍里所记载的所有事物全部分类编辑在一部书里，方便检索。永乐二年11月形成第一稿文献大成，永乐五年第二稿完成，朱棣深表满意，定名永乐大典，亲自作序。后来明世宗嘉靖帝又命人重抄嘉靖副本。永乐大典按经史子集分类，囊括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等百家之说，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类书，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那么为什么要编纂这样一部博采众长的煌煌巨著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华揭秘》节目，一起探寻《永乐大典》背后的那些沉浮往事。
1: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倡导编纂的。
2: 就朱棣这个人，他呢非常勤政，每天天还没亮呢，他就准备上早朝，这一天都忙忙碌碌，到晚上回来啊，天都很晚了他才睡觉，夜里边想起些事情了还起来给记下来。所以呢，这个人这么勤政呢，有的时候呢处理公务的时候有些事情不懂啊，要查书。朱棣这个人呢，他就是到中午午休的时候他不休息，他到便殿去翻书，翻书呢查阅这些东西可是很难找。你想要想查一个东西谈何容易啊，如果有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东西，就是为了检索很方便，我想查哪一类的东西都能查到，那就太好了。所以呢，朱棣呢就萌发了修这么一部书的想法。
1: 公元1403年，永乐元年，朱棣告天下，编一部无与伦比的大书。朱棣把编书的活儿交给了当时号称第一大才子的谢晋。谢晋卯足了劲编修这部国家文化工程，第二年书就编好了，取名《文献大成》。然而对于大才子卖力编纂的这部《文献大成》，朱棣却很不满意。谢晋是典型的中国文人，天经地义的正统观念使得他采录的书籍理所应当的仅限于儒家经典。编《文献大成》期间，曾有一位教书先生专程到京城献书，

0: 借镜一看便勃然大怒，命人把书销毁，同时取消现书人教师的资格。那书是批评南宋朱熹的，朱熹是孔孟之后最著名的儒学大师，批评朱熹在谢晋看来简直就是大逆不道。
1: 这个谢晋这个人啊，他是个儒家，他排斥其他的这个东西，比如佛学啊、道家呀、或者什么，他都不吸收。所以呢，他在编这个让他编这个大典的时候呢，他编的这个心思呢，就是以儒家的经典为主。
0: 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派郑和下西洋，疏通大运河，迁都北京，开创了永乐盛世的明成祖朱棣有着博大的雄心和理想。他要的是大气魄，是广开言路，能容百家之言，真正的文献之大成。朱棣决定重修。
1: 皇帝他讲的是我以儒道治天下，实际上所有的对统治有利的，或者说所有的人类文化遗产的精华，他必须吸收。我们不可能只用一种，只用一种的话，那你一定就封闭自己了，那你怎么能够完成你所要追求的那么一个宏大的事业呢？所以这我觉得也是朱棣成功的原因之一。
0: 三年，朱棣任命当年为他夺取帝位立下汗马功劳的僧人姚广孝重纂。作为朱棣最信任的朋友，他非常了解朱棣的心思，不惜代价地到民间征书，即使为儒家学者所不屑的，也通统当作宝贝。编书不再仅仅是朝廷官员文人学士的事儿，僧人道士平民布衣也参与其中。
1: 明朝永乐时代以前的能找到的所有的书全找来了，我们现在大概能够知道从史书上记载有七八千种，主要的是他杂学的东西多，术算命的、天文地理什么东西他都有。所以这部书呢，真正的是应该是荟萃了在明朝初年以前的这个我们所有的这个书籍的精华。
0: 公元1408年，永乐六年，巨著编成，朱棣一见龙颜大悦，为其取名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每册高15.6寸，宽9寸3分，宏大的开本在中国典籍中极为少见，彰显出皇家气派。3亿7000万字，22937卷，分装为11095册。永乐大典成书后被珍藏在皇宫中，专供明成祖朱棣御览。尽管十分喜爱这套大典，但是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治国安邦中的朱棣根本没有功夫读它。史书记载，有明一朝只有第11任皇帝世宗嘉靖喜欢读永乐大典。
1: 看最多的就是嘉靖皇帝，他是看到这部书以后他大吃一惊，他说还这么好的书啊，怎么回事，还没有人看，太值得看了。于是他就不停的这个嘉靖看这个。
0: 1557年，嘉靖36年，皇宫发生大火，奉天门及三大殿被烧毁，火势蔓延，很快殃及到存放永乐大典的文楼。嘉靖皇帝严令将永乐大典全部抢救了出来。大火过后，心有余悸的嘉靖皇帝对永乐大典的安全产生了担忧。
1: 这可不得了，就这么一部手抄本，是吧？手写本，那时候不叫抄本，手写本 如果要是毁了，完了，着个火或者什么丢了没了，组织力量重新抄一遍。
0: 重录之初，嘉靖皇帝认为抄录上万册大典工程浩大，决定不必拘泥原来的样式和书法。然而抄录时发现，永乐大典版面设计得非常清晰合理，如果样式一改，上面的字和图形都要变化，反而不如照样临摹方便。于是嘉靖皇帝下旨全仿永乐大典正本，不加任何改变。对本抄写的重录工作持续了6年，直到嘉靖皇帝死后才完成。1567年，永乐大典终于有了永乐正本和嘉靖副本两个版本。
2: 今天我们查一个字翻一本书或许用不了多久，但这份便利的背后是一代又一代人在灯卷前的坚守，也正是他们的坚守让字里千秋得以延续，让中华文脉绵延不绝。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李霞的散文《种花的邮差》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4: 有个小村庄里有位中年邮差，他从刚满20岁起便开始每天往返50公里的路程，日复一日将忧患悲喜的故事送到居民的家中。就这样20年一晃而过，人事物几番变迁，唯独从邮局到村庄的这条道路，从过去到现在始终没有一枝半叶，触目所及唯有飞扬的尘土罢了。这样荒凉的路还要走多久呢？他一想到必须在这无花无树充满尘土的路上踩着脚踏车度过他的人生时，心中总是有些遗憾。有一天当他送完信心事重重准备回去时，刚好经过了一家花店。对了，就是这个。他走进花店，买了一把野花的种子，并且从第二天开始带着这些种子撒在往来的路上。就这样经过1天2天1个月2个月，他始终持续散播着野花种子。没多久，那条已经来回走了20年的荒凉道路竟开启了许多红黄各色的小花，夏天开夏天的花，秋天开秋天的花，四季盛开永不停歇。种子和花香对村庄里的人来说比邮差一辈子送达的任何一封邮件更令他们开心。在不是充满尘土而是充满花瓣的道路上吹着口哨踩着脚踏车的邮差不再是孤独的邮差，也不再是愁苦的邮差了。人生如白驹过隙，时光飞逝，何妨留下善行提供后人乘凉。
2: 让我们在这首由周璇演唱的歌曲《一眼千年》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北京时间0点整，
4: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6: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史称东京审判。从开庭到宣判历时2年7个月，判决书超过1000页，规模超过纽伦堡审判，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国际审判。梅汝敖等17名中国法律人背负民族重托，远赴东京，以法理为任，搜集铁证，当庭辩驳，以公正判决告慰了2000多万遇难同胞。其中梅汝敖作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唯一的中国主审法官，孤身周旋于11国法官之间，以风骨争国格，以法理定罪责，在充斥偏袒与偏见的异国法庭为意外受难同胞讨回公道。临危受命远赴东京，他为何因一张法官座椅寸步不让？面对松井石根辩护律师的狡辩，他和中国检察团队是怎样用铁证还原南京大屠杀真相的？各国法官量刑分歧巨大，他又是怎样凭一己之力多方游说，仅以一票的优势换来7名甲级战犯死刑判决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东京审判中的中国法律人，执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法官梅汝敖。梅汝敖1904年出生在江西南昌朱姑桥梅村，父亲是读过8年私塾又学过现代测绘的年轻学者， 比香林更早嗅到时代变革的气息。他把年幼的梅汝敖送进了江西省立模范小学。1916年，清华学校在江西招生，仅一省就有上千人报考，最终只录取5人。梅汝敖的名字赫然在列。清华园里，他组织超逃团体，和同学施晃、季昭鼎、读心青年谈救国路。1924年，梅汝敖赴美留学，先后获得斯坦福文科学士、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后，任教山西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联大、复旦大学，讲授英美法、国际法，是当时国内少有的既懂英美法又有国际视野的全能型法学专家。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

随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着手成立，国民政府却苦于缺少懂英美法的人。经外交部长王世杰举荐，1946年2月，42岁的梅汝敖被任命为中国籍主审法官，代表4亿5000万中国人民奔赴东京。3月19日，梅汝敖在上海江湾军用机场乘美国军用飞机飞往日本。临行前，面对围上来的记者，他目光坚定。审判日本战犯是人道正义的胜利，我有幸受国人之托，作为庄严国际法庭的法官，绝勉励依法行事，断不使那些扰乱世界、残害中国的战争元凶逃脱法网。当得知11名法官中有9个年长于自己，他蓄起上唇胡须，让自己增添几分老成与威严。抵达东京后，梅汝敖见到了前来考察战后日本教育的老友顾毓秀。顾毓秀时任教育部政务次长兼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知道梅汝敖是来参与审判日本战犯的，特意为他举办欢迎宴会。期间，顾毓秀郑重地递上一柄龙泉宝剑，梅汝敖深深鞠躬，恭敬接过，拔剑出鞘，慷慨陈词。檄文中常有上方宝剑先斩后奏，如今弃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雪我心头之恨。我中华民族素来主张宽恕以待人，但为防止将来再有战争狂人出现，对这些战犯必予严惩，非如此不能稍为千百万冤死的同胞，非如此不能求得远东及世界和平。我既受国人之托，决心勉励依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宴会现场顿时响起一片掌声。然而，追寻正义之路从一开始就布满荆棘。1946年4月，11国法官齐聚东京，正式开庭的日子就要来临。一个问题摆在所有人面前，法官的座次该怎么排？按受降签字顺序，应当是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这是最合情合理的安排，中美加等国法官都赞成。但澳大利亚庭长韦伯想让英美法官坐在自己左右，把中国排到第三位，双方各执一词，场面陷入僵局。梅汝敖用半开玩笑的语气说，我看按受降顺序安排坐席最为合适，如果诸位不认同这个国际惯例标准，那不如按照各位的体重来决定座位顺序，体重大的人居中，反之在侧，这样即使我坐在最边角，也对本国政府有交代，也好再另派体重者来参与审判。这番话引起哄堂大笑。1946年5月2日，也就是正式开庭的前一天，是座次斗争最激烈的一天。这天上午，书记官长紧急通知各法官，下午4时举行开庭仪式预演，还要拍照，嘱咐大家穿上法袍。法官们按时到达后，韦伯蛮横地宣布了自己的决定，行列及坐席次序为美、英、中、苏、法、加、荷、新、印、非。他还搬出麦克阿瑟的名号施压，说这是经过盟军最高统帅同意的安排。梅汝敖首先表示这个安排是荒谬的，他既不是按受降签字次序，也不是按联合国安理会五常排列次序，更不是按一般国际会议国名字母先后排列次序，用意何在实属费解，我不能接受这种安排，也不会参加今天的预演仪式。说完，他脱下法袍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以示抗议。此后，韦伯3次登门，又是劝说，又是威胁，梅汝敖始终不为所动。最终，韦伯不得不妥协，同意将中方法官排在第2位，中国国旗置于首位。梅汝敖这才重新穿上法袍，落座拍照。当晚，他在日记里写下：“座次之争不是争面子，是争民族尊严。我多争一分，死去的同胞就多一分安慰。”

在涉及国家荣誉的场合，梅汝敖寸步不让，凭着决心与勇气赢得了弥足珍贵的胜利。顺利开庭不过是审判的开始，梅汝敖在日记中表露决心，若不能严惩战犯，绝无颜再见江东父老，为倒海而死，以谢国人。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28名甲级战犯被押上被告席。梅汝敖注意到几个细节：东条英机的双手微微发抖，松井石根低着头不看法庭墙上挂着的南京大屠杀照片。这场审判比梅汝敖预想的更艰难。日军在战败前销毁了大量档案，战犯们更是统一口径拒不认罪。松井石根的辩护律师甚至说，南京事件是中国军民抵抗引发的混乱，不是屠杀。好在中国检察团队早有准备，1946年4月，他们找到了一份决定性证据，纳粹德国驻南京大使馆1937年12月发给德国外交部的密电。这份用密码写成的电报详细描述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日军士兵在街上随意抓人，用刺刀挑死婴儿，还把妇女拖进教堂强奸后再杀死，还举行砍头比赛。电报的最后写道，这不是个别士兵的行为，是整个日本军队的暴行，他们像一群失控的野兽在南京城里肆虐。这份来自法西斯阵营内部的证词让法庭瞬间安静下来。当翻译念到砍头比赛时，梅汝敖看到松井石根的身体猛地一颤，而这个南京大屠杀的主谋此前一直声称自己对士兵的行为不知情。更具戏剧性的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出庭作证。作为伪满洲国的康德皇帝，溥仪深知日本分裂中国的阴谋，但他害怕自己被牵连，中国检察团队花了3个月的时间才说服他出庭。1946年8月16日，溥仪穿着一身深蓝色西装走进法庭，面对法官提问，他从板垣征四郎1931年如何威胁他合作，讲到1937年如何被迫祭祀日本天照大神，再讲到1941年妻子谭玉玲被日军毒死。他越说越激动，最后拍着证人席喊道，我是中国人，我从来没愿意当日本的傀儡。当辩方律师拿出一封据称是溥仪写给日本陆军大臣的黄绢信，企图证明他是自愿复辟时，溥仪当场怒斥，这是伪造的，我的玉玺是方形的，上面刻的是康德玉玺，这封信上的印是圆形的，根本是假的。作为伪政权的名义元首，溥仪的证词彻底揭穿了日本声称满洲国是独立国家的谎言，也让板垣征四郎的辩护土崩瓦解，为后续判定板垣征四郎等战犯的侵略罪行提供了关键支撑。1948年4月，东京审判的庭审环节落下帷幕，最关键的量刑阶段随之到来。11名法官围坐在密室中，一场决定千万同胞血债能否得偿的辩论激烈展开了。按照程序，死刑判决需6票赞成才能通过，每一票都重若千钧。由于各国法律对死刑规定不同，且法庭没有共同的量刑依据，法官们各执己见。庭长韦伯提出将战犯流放荒岛，理由是要给日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印度法官帕尔的主张更为极端，不仅认为所有战犯都应无罪释放，甚至宣称侵略战争不是犯罪。法国、荷兰等国法官因本国已废除死刑，同样对死刑判决持反对态度。美国法官则只执着于对虐待美军俘虏的战犯判死刑，对日军在中国犯下的滔天暴行却轻描淡写。这样的局面让梅汝敖成了密室里最焦急的人。

他清楚，若这些战犯得不到死刑延长，不仅3500万伤亡同胞的冤魂无处告慰，更会让日本军国主义留存侥幸之心，未来恐再掀祸端。那段日子，他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与其他法官的沟通上，怀里总揣着南京大屠杀的照片和证人证词，一次次向他们讲述日军的暴行。他们把婴儿挑在刺刀上取乐，把孕妇的肚子剖开，把老百姓赶进河里淹死。这些罪行比纳粹在奥斯维辛的暴行更残忍，要是不判死刑，正义何在？有一回，他找到法国法官伯奈尔，对方坚持文明国家不该有死刑。梅汝敖沉默着拿起桌上的玻璃杯，缓缓倒满水。伯奈尔先生，这杯子是文明，水是人民，要是日军把水都倒掉了，杯子还有什么用？这句话让伯奈尔久久无言。投票那天，梅汝敖的手心浸满冷汗。法官们依次投票，当书记员清晰地念出赞成死刑6票、反对死刑5票时，梅汝敖眼眶发热，过往的画面在脑海中翻涌：南京街头倒下的同胞，父亲满是期盼的叮嘱，留学时立下的报国誓言，此刻都有了归宿。量刑尘埃落定，进入撰写判决书的最后环节，有人提出统一书写，梅汝敖却据理力争，坚持要由中国人书写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的部分。中国人受害最深，最明白自己的痛苦，最有发言权。最终，整篇90多万字的判决书中，梅汝敖代表中国人撰写的侵华罪行部分长达10多万字。后来，他曾用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愁白了头形容自己：不到50岁，乌发染上霜白。这场被后世称为东京审判的世纪大审判历时2年多，英文庭审记录49858页，英文判决书1445页，出庭证人423人，证据数目3915条，其审理时长、涉案人数、证据规模均超过纽伦堡审判，堪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际审判之一。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重新开庭，至11月12日宣读判决书，总共用了7天时间。25名被告人中，7人被判处绞刑，16人无期徒刑，1人20年有期徒刑，1人7年有期徒刑。12月23日凌晨，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7名战犯在东京朝鸭监狱被执行绞刑。梅汝敖没有去现场，只是在酒店房间里对着中国地图静静默哀。他知道，这不是复仇的结束，而是正义的开始。判决公布后，梅汝敖应邀在日本朝日新闻发表告日本人民书，字里行间满是对未来的期许。经过这次审判，日本军界首脑的暴虐行为和虚假宣传已昭然天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最后审判清除了中日两国间善睦相处的这些绊脚石，对于今后中日间和平合作相信必有贡献。然而审判之后，美国操纵法庭以罪证不足免于起诉为借口，先后分2批将剩下的42名日本甲级战犯全部释放。1948年12月以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实际上已无事可做，各国法官纷纷返国。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一纸任命送达东京，拟委任梅汝敖为司法部部长。1948年底的中国，解放战争已全面白热化，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官场腐败丛生，民生凋敝，民众深陷民不聊生的绝境。
远在东京的梅汝敖每天清晨翻开侍者送来的英文报纸，字里行间尽是同胞以树皮泥土裹腹奄奄待毙于机井的悲惨消息，内心满是焦灼与痛心，对国民党政府非常失望。

提出引渡日本战犯之要求，反而在1949年1月26日上海解放前夕，把在中国创造并推行三光政策的日本战犯冈村宁次宣告无罪释放了。1949年6月，梅汝敖从东京辗转抵达香港，很快与侵华校友、时任中共驻港代表的乔冠华取得联系。当乔冠华问他要不要去北平时，他毫不犹豫地回应：“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自己的国家。”同年11月，梅汝敖乔装成商人，在地下党组织的协助下，从香港秘密启程，最终安全抵达北平，投身新中国的法治建设。到达北平的第三天，梅汝敖应邀出席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成立大会，周恩来握着他的手向全场介绍：“今天参加这个会的还有刚从香港回来的梅汝敖先生，他为人民办了件大好事，为国家争了光，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他。”新中国成立后，梅汝敖成为外交部顾问。20世纪60年代初，日本军国主义阴魂复活，右翼分子在名古屋为东条英机等7个被处死的战犯树碑立传，把他们吹捧成所谓殉国烈士、民族英雄。梅汝敖闻之拍案而起，多次撰文批评日本某些势力企图复活军国主义、为侵略战争翻案的行径。1973年4月23日，梅汝敖在北京病逝，享年69岁。梅汝敖逝世3年后，家人遵照其遗嘱，将厚达1尺多的东京审判判决书中文原稿及他参加东京审判时穿的黑色法袍捐献给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他们记录了那段坎坷艰难的岁月，警醒后人勿忘国耻，吾辈当自强。如今中国国家博物馆里的那件黑色法袍每年都吸引着无数观众驻足，这件法袍不显华贵与威严，却以无声的庄重诉说着一个民族在血火淬炼后的尊严与重生。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唐中华，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0年，根据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改编的同名电影在全国上映。由李谷一演唱的影片插曲《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也随之广为传唱。
1: 你们就是把我再监禁起来，也夺不走我这颗永远属于中华民族的心。
2: 教授同志，请允许我告诉您，从现在起飞机将进入我们祖国的领空了。
1: 哦，谢谢。
0: 1970年初，由张扬创作的小说《归来》成为流传全国的手抄本。这是一部描述知识分子曲折的事业、生活和爱情的小说，塑造了丁洁琼、苏冠兰和叶玉涵三位甘于奉献、矢志报国的科学家形象。1979年，这部秘密传抄多年的小说终于得以公开出版，书名也改为了传抄过程中流传最广的《第二次握手》。小说在广播电台播出后引起强烈反响。
3: 听众朋友，我是《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第二次握手》扉页上有一句恩格斯的话：痛苦中最高尚的、最强烈的和最个人的，乃是爱情的痛苦。我想通过这个故事展示人们内心

0: 片存在的这种痛苦和这种感情。
1: 请听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由孙杨播讲。
2: 1980年，几经周折的《第二次握手》被搬上大银幕。影片中三位科学家之间的传奇故事，以及他们对爱情的忠贞、对真理的追求、对祖国的眷恋，感动了全国观众。李谷一演唱的主题曲《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优美婉转，情真意切，讴歌了海外科学家不畏艰难回归祖国的高尚情怀。多年以后，主人公丁洁琼的扮演者谢芳唱起这首歌，依然眼泛泪花。

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不仅唱出了科学家的报国之志，也唱出了所有中华儿女的赤子之心。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人们脑海中就会浮现出电影中的经典一幕。女科学家丁洁琼坐在飞机窗口，俯瞰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回来了，我亲爱的祖国，我的父母之邦。

0: 1972年7月，作曲家施光南把刚刚完成的歌曲《打起手鼓唱起歌》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妻子洪如丁。施光南一生创作过上百首听众耳熟能详的歌曲，被他认定非常好且堪送与爱人的仅此一件。词作家韩伟回忆，收到好友施光南寄来的曲谱时，他正准备去海河游泳，匆匆一瞥，旋律顿时萦绕脑海。韩伟在水中就哼唱起来，越唱越激动，最后干脆站在河边填完了词。
1: 天快黑了，最后最难填就是那个来来来
2: 啊，
1: 因为那时候啊，那歌曲都很沉闷，像这么欢快的，特别是最后那个来来来，那种跳跃，没有歌曲这么写过，觉得特别新鲜，后边不就填不下去了。我想怎么办，干脆都写成来来来吧，我就给施光南寄回去了。
0: 维吾尔族民歌的典型节奏和音调，加上热情洋溢的歌词，打起手鼓唱起歌，在上世纪70年代初迅速传唱。实际上施光南并没有去过新疆，把民族歌曲艺术化，把艺术歌曲民族化，是他有意而为的艺术追求。
3: 我从小就非常喜欢音乐，而且特别热爱我们国家的民间艺术。那个时候呢，我自己尝试创作了一些曲子，但是由于生性比较羞涩，不好意思说成是我自己写的，我就取了各种各样的笔名，比如说藏族的就取名字叫扎西，蒙族呢叫朝鲁等等的，取了很多这样的。
0: 1940年出生的施光南经历过山河破碎的苦难，也见证了共和国欣欣向荣的景象。歌曲浓郁的新疆风情里，热爱家乡建设祖国的豪情呼之欲出，这份喜悦与憧憬是施光南对爱人的表白，更是音乐家唱给时代的情歌。韩伟说，施光南的音乐作品始终呼应着时代，呼应着人们对美

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他们本是流离失所的孤儿，却在七贤庄的烈火中淬炼成钢，用稚嫩的双肩扛起民族的存亡，以无畏的勇气撕碎敌人的罗网。这不仅是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护送，更是一群孩子在战火中寻找信仰、重塑灵魂的涅槃之路。儿童广播剧《七贤庄里的娃娃店》，致敬那些在隐蔽战线上从未长大的小英雄。第三集。

0: 卖报了，谁要报纸？
1: 随子儿啊，你这今儿个是咋回事？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平时的嗓门比谁都亮。
0: 刘嫂，你看那边。
1: 哎呀，小包同你走啥嘛？这偷偷摸摸的。
0: 刘嫂，你吓我一跳。你看那个联络处门口啊，来了一辆高级的轿车，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车。
1: 我的神呀，猝死这啥车呀？亮的都能照出人影。车上下来那个穿长袍戴眼镜人是做啥的？
0: 看样子应该是个有钱人吧。
1: 我看像吧。哎，快看，栗子道员带忍者他们出来。哎，这玩意你赶紧买你包子去，不要棺材。
2: 看报看报，中共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共赴国难抗日。
1: 穗子儿，赶紧过来。
0: 刘嫂，还有事？
1: 穗子儿，你咋说红军改国民党呀？你这话要叫特务听见，你小命都没有了。
0: 刘嫂，不是改成国民党，是咱红军换了个名，联合他们一起揍小日本。你看门口那个牌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以后公开帮咱老百姓抗日了。
1: 我的神呀，还真是换了。哎，穗子儿，你可小心，你看对面我修鞋的，我拉车的，都是贼眉鼠眼，不好好走生意，老朝咱们这大门看，没有一个好。
0: 哎，谢谢刘嫂，我知道了。
3: 1937年8月，位于七贤庄的红军联络处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1937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该办事处再次更名为第18集团军驻陕办事处。
4: 东边集合！
5: 集合了！
4: 快到了！集合了！快到了！集合了！集合了！集合了！
6: 集合了！快到
7: 了！集合了！
8: 集合了！
7: 快进操场！
9: 全体都有，立正！同志们，从今天起，我们都穿上了八路军服装。我们每个人都是八路军战士。这位是李副官。
10: 同志们好。
11: 不对呀，俺们离职到院，咋一下子变成李副官了？
12: 李副官，那我们是小八路的。
9: 不许交头接耳！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中华，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下面我们请李副官讲话，大家欢迎。
10: 同志们，实行全民族抗战对我们办事处的同志来说，就是干好自己的工作。办事处坚持的原则是有理有利有节。最近形势变化比较复杂，随着接待任务的增加，上级决定将七贤庄的3号、4号、7号等几个院都租下来，在做好送进步青年去延安各项工作的同时，院里要来一些首长和尊贵的客人，咱们的接待任务一点都不能马虎。具体工作由林教官负责，大家要保证做好每一个细节，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政治任务，大家有没有信心？
13: 有。
10: 同志们，我们要随时提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破坏活动，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让八办成为出入延安的重要门户和红色桥梁。
9: 刚才李副官讲了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前段时间我们学习了一些礼仪接待的常识，现在考一考大家。刘存良出列。
14: 是。
9: 请回答，来客人后应该做什么？
11: 报告教官，应该登记贴稳天标并报主管整身，
9: 不对，这是去延安学生的接待程序。如果来的特殊客人，我们该怎么办？你们有谁知道？
1: 报告林教官，我知道。
9: 张仁哲，说。
1: 应该先笑脸引导客人进大门，领到客厅外，帮客人把大衣帽子挂在衣架上，请坐上茶。
9: 嗯，好，很好，大家集体重复一遍。
5: 帮客人把大衣礼帽挂在衣架上，请坐上茶。
9: 都记住了，任何人都不能大意。接下来我教你们在细节上具体怎么做。
10: 同志们，打断一下，少卿，来贵客了，看来要活学活用了。
9: 嗯，知道了。同志们，在实践中学习是最好的锻炼。马上就要来一位尊敬的客人，希望大家能够珍惜这个机会。

0: 尹先生，一路辛苦，这边请。哎，
1: 好好，请请。
0: 好。
1: 林副官，哎呦，搞得这么隆重，还夹道欢迎啊！哎呀，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欢迎李先生，您是我们尊贵的客人，应该的，应该的。
2: 李先生，您的大衣给我，我帮您挂下来吧。
1: 好好好，我自己来脱。
2: 我来帮您脱。您胳膊再抬起来一点。
3: 李先生，我给您把帽子放好。
1: 好啊。哎，你不用跳起来，我蹲下来低一点，这样行不行？啊，谢谢，谢谢。
3: 李先生，你的拐杖交给俺们。
1: 小同志，这个嘛，还是给我吧，自己带着行走啊，方便一些。哎呀，
0: 哎呀，真是让李先生见笑了。你看这，
1: 你们真是太热情了。你看外边那些特务，一派阴冷的气氛，可一进来。就感觉像另外一个世界啊！
0: 对不起，李先生，这些孩子都是农村来的，不懂礼仪。
1: 哎，我觉得挺好的啊，没有不礼貌的地方，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啊！哎呀，
0: 感谢您的理解，您一路辛苦了。哎呀，
1: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虽然是民主人士。但是这个国也是我的国呀，我一定要去延安看一看，尽我一点微薄之力。比起那些前线抗日的将士们，我这算什么？
0: 李先生，您请放心，我们一定把您安全送到延安。
3: 嗯，一定安全送的。
1: 哎呀，这个小同志，你叫什么名字？多大了？
3: 报告，我叫二妮，九岁。
1: 哎呦，你不用紧张。不用紧张啊，认识一下，我叫李开元，你以后也可以叫我同志。来，我们握个手，好吗？
4: 好不好？
3: 同志，李先生叫我同志。
1: 怎么不能叫啊？我们都是同志，你说是不是啊？
3: 嗯。
1: 哦，对了，你年纪这么小，家在哪里啊？为什么要参加革命？
3: 我是甘南人，我没有家。

0: 欢他，所以我就参加了红军。
1: 儿女同志，你是好样的。你看，我有点激动了，不好意思啊。哦，对了，你们几个小同志都叫什么名字啊？
2: 李先生好，我叫张仁哲，山西人，13岁。俺叫刘存亮，家是河南洛阳，14岁。
1: 你们这些娃娃就是火种，有你们，扛着的火就能越烧越旺。
3: 李先生，接到您要去延安的消息，首长连夜从延安已经赶到西安，专程来接您了。哎呀，现在正在会客厅等您呢。哎呀，
1: 谢谢首长，谢谢首长。虽然一路上辗转反复，不过想到马上要到延安了，我这心里啊还是很激动的。
3: 李先生，
1: 请啊，请。
2: 周副主席终于吃上饭了，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他一直没有休息，眼看就到了中午了才吃了一碗面条。
4: 周副主席为了革命真是操碎了心。
2: 哎，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你们看我这张纸上是周副主席教我写的字。
5: 这快让我看看，周副主席给你写的是什么字啊？
2: 我进去给周副主席送饭，周副主席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张仁哲，他说你这个名字好呀，人古代人讲究人伦理念，哲嘛是聪明有智慧的意思，你父母给你起了个好名字。周副主席还问我会不会写字，我说认识一些字，但只会写几个字。周副主席就拿起笔一笔一画地教我写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哎，他教我写危字的时候说这一横是民族的脊梁，不能弯。你们看，这是他帮我改的笔画。周副主席还说要告诉李副官给我们开写字课，他说不认字写不了传单，学不好文化打不了胜仗。
5: 我也想要周副主席教我写字。
2: 二妮，那您只能等下次机会了，周副主席马上要和李先生一起回延安了。
6: 在我们一边，世界伸给中国手，最后胜利定属于
2: 怎么了？
6: 战斗
2: 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了？
4: 俺听见好像有人朗诵诗歌，
2: 这声音像上次送进步青年去延安时他们朗诵的抗日诗啊。
4: 肯定是送周副书记和李先生了。嗯，
2: 走，我们去看看。
4: 走。
6: 啊，醒狮，发出你最响的吼声吧，展示你最强的威力吧。
2: 这声音怎么那么熟啊？
6: 伤痕满身，
4: 大家请让一让，让一让，俺们紧急看看。
6: 在烈火中心生，
2: 怎么是你？
7: 仁哲，
2: 你怎么在这里？
4: 张仁哲，恁认识？这是恁老乡不？
2: 他是我小舅，叫高洪基，比我大5岁。小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玩，他那个时候爱唱歌，后来到北平去上大学了。
8: 同志，你们认识啊？他要去延安，因为没有任何地方党组织介绍，我们也没办法给他办手续，他就在门口大声朗诵他写的诗，引起人们围观。
7: 仁哲，你要替我说话啊！我一定要去延安，不管用什么办法。我学的是艺术，可以搞宣传，把我的专长

0: 发挥在革命最需要的地方。
1: 小舅，你放心，我会给组织汇报的。不过，像你这样的情况，不能证明自己的身份，也没有党组织介绍的。一般情况，要先去培训班学三个月，学抗日政策、军事常识，合格了才能去延安。啊，这是中央定的规矩，为了防止特务混进来。
0: 三个月？那不是耽误我去延安吗？啊，不行不行，任叔，你再帮小舅想想办法。
1: 嗯，不过也确实还有一种办法。
0: 只要能早日去延安，让我干什么都行。
1: 好，小舅，走，我先安排你住下，我来担保你的人品。但组织会派人查你在北平的经历，没问题才能走。啊，这是原则，不能含糊，看能不能通过。
0: 太好了。哎，等等，对啊，
1: 嗯，
0: 我说任哲，你把我行李放下。
1: 怎么了？
0: 张仁哲，你是不是在忽悠我？大门在这边，原来你要赶我走啊。
1: 小舅，你误会了，现在来八万的人太多，我们在旁边的革命公园专门做了房子，你可以先住在隔壁。
0: 哎，你咋不早说呢？我就说嘛，外省还能欺骗舅舅。走。
2: 同志们，这片黄瓜地啊，再浇点水，过几天就可以摘了。
3: 同志们，快来休息哈。
2: 哎呀，刘嫂，又麻烦您了，挑这么沉的担子，快快快，我来接你。这个呀，是凉粉的钱，您收好。
3: 哎呀，李副官，你这是做啥嘛？你们在地里手刨土流汗，我送碗凉粉算啥嘛？哪有说吃自家饭还要钱的理的嘛？
2: 哎，刘嫂，您的心意我们领了，但不能违反纪律。
3: 你再提前，我就给你学习了。来，我给大家盛碗凉粉。来，仁哲，大家都过来休息一会儿。
4: 刘翠莲，我看你那碗吃起来好像特别香，给我尝一口。
5: 那可不中，都是刘嫂盛的，咋就俺的好吃？
4: 别这么小气，你给我尝一口。
5: 你又都这么歪脑子，俺偏不让你尝。
4: 哎，刘翠莲，你别跑啊，我跟你开玩笑的。
5: 嗯，真好吃，刘嫂。再过一段时间，咱们就有菜吃了。
2: 对呀，刘嫂，你看门口这一大片菜地都是咱们战士们自己种的，以后呀您就不用买菜了。你看这西红柿、黄瓜、茄子、辣椒，哎呀，要啥有啥，您随时过来拿就行。
3: 那太好了呀，我看着这些娃娃呀就像看着我的狗娃儿，只是有些可惜，我的狗娃儿啊再也回不来了。
2: 刘嫂，狗娃是您的孩子吗？咋没听您说过呀？
3: 哎，是我儿子，如果他活着也该有十七岁了。那老孩儿是给省主席宋哲元做饭的，他为了能让儿子吃饱肚子，就参加了宋主席的队伍。那一年呀，日本人打到热河，眼看就要过长城了，他们29军啊就上去了，结果父子都没有再回来。
2: 都是您的孩子，你放心，我们一定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为您报仇。
1: 没错，我们一定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3: 好，好。
4: 哎，我们吃完了。刘嫂，谢谢您，真好吃。
3: 你们爱吃就好，我走了啊，你们忙吧。
4: 刘嫂再见。
3: 刘嫂再见。
6: 二妮。
4: 你副官放心，我把钱夹在两个摞起来的碗中间了。
7: 二妮儿，原来你追我是为了……
4: 当然了。
2: 二妮这个办法好，既没伤刘嫂的心，又守住了纪律。同志们，咱们是八路军，群众的一针一线都不能沾，这是比枪法还重要的基本功。都记住了没？
3: 嗯嗯，记住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七贤庄里的娃娃店》，该剧故事依托真实历史背景，人物与情节均为虚构。顾问安威，策划张洪武、王国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吴若涵，艺术总监制作人殷满仓，统筹竹君、严青、曹燕，剧务陈依然、魏舒然、李晶晶，录音制作李清源、蔡思雨，主演吴若涵、陈依然、刘思阳、王新宇、任玉恒、李逸飞、李文、李明宇。参加演播的还有魏舒然、邱正浩、齐帅正、戴静蕾、李依林、蔡思雨、袁子浩、何雨乔、古瑞峰，监制江兴超，指导单位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创作单位西安新因特科技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

报告，梁红朝才高桥高。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我是眼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新闻新鲜说。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被视为日本开展和平教育、向世界传递反战理念的窗口，其展陈内容反映了日本官方对重要历史事实的态度。
1: 目前该馆正在进行时隔大约30年的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根据公布的方案，现有展陈当中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几个月之后就会被修改为淡化罪行性质的南京事件。
0: 南京大屠杀是不容篡改的历史真相，在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中明确使用了南京大屠杀的表述，以国际司法判决形式判定了日军在南京的滔天罪行。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所收录的南京大屠杀档案同样采用这一表述，这样的修改措辞绝不是日本关起门来就没有人在意的家务事，而是关系到二战历史当中重要事实真相的国际事件。
0: 事实上，这并不是近年来日本社会第一次围绕侵略历史的表述引发争议。近年来，日本的一些教材不断减少侵略、加害这类表述，更多使用进出中国等中性的措辞，一些政治人物还公开质疑甚至否认既有历史认知。
1: 今天讨论长崎，也绝不仅仅是在讨论一块展板的措辞修改。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如果侵略历史不断被弱化，日本年轻一代对战争的认识必然随之发生偏移，整个社会对于突破战后和平主义框架的心理门槛也可能随之降低，战后和平主义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也就越容易发生松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接下来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头半个小时当中，我们继续要来关注的还有我国特有的珍稀濒危植物七子花进入盛放期，记者深入保护区探访这只失而复得的稀世之花。
1: 另外，国际方面即将聚焦的有导弹库存告急，白宫和五角大楼紧急应对，美国军工供应链如何走出困局。
0: 最近江西九江琵琶亭前的无弦琵琶雕像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刷屏了，这个琵琶雕塑上呢没有琴弦，但是每到雨天水珠就会从屋檐滴落，丝丝缕缕就成了琵琶的天然琴弦。
1: 更妙的是，当雨滴落在青石板上叮咚作响的声音正好应了白居易写在琵琶行里的场景，大珠小珠落玉盘。有网友评价，这里是天光作弦，江风当谱，让千年诗篇在光影雨幕当中苏醒。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3: 晚风临江，江水潺潺，蝉鸣与琵琶乐音交织。走进江西九江琵琶亭景区，最先映入眼帘的是江畔伫立的巨型紫铜无弦琵琶景观。古朴大气的雕塑依托琵琶行文化内核打造，也是今年夏天九江最火的文旅地标，随处可见身着汉服的年轻游客来此处诵读诗文，临江怀古，取景打卡。
4: 我站在这个江边望着这尊巨型的琵琶，我觉得它很神奇，它没有琴弦，就好像能够听见千年前的琵琶声响。我感觉白居易笔下的故事就不再是纸上的文字了，仿佛一瞬间我就穿越回到了浔阳古都。
3: 作为九江的核心城区，浔阳是长江文化带上一颗温润的明珠，九江更是一座被书香浸润千年的历史文化名城。九江市浔阳区文旅局副局长黄玲宇子告诉记者，
5: 九江是名副其实的诗词之城，共有21篇经典诗文入选全国中小学教材，白居易、李白、陶渊明等众多文人墨客都在九江留下了传世名篇。暑期我们核心就是做好转化， 把书本资源变成实景体验。
3: 从庐山创意逛山计划、云上音乐会、古风戏剧巡游，到白鹿洞书院国风课间操、浔阳区古风 NPC 巡游，再到庐山西海光影奇妙夜，九江持续探索丰富文旅业态。与此同时，借力 AI 短视频、数字光影等手段，创新传播形式，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能。线上话题热度持续破圈，线下客流稳步攀升。目前琵琶亭景区日均接待游客已突破万人次，实现了网络热度向文旅消费的高效转化。九江文旅集团相关负责人谭小天说，
6: 我们整合了琵琶亭、浔阳楼、锁江楼这些核心地标，打造了浔阳江诗词文化集聚带，同时不断的创新玩法，就是想让传统文化不老旧不沉闷，真正被年轻人喜欢。
3: 除了巨型琵琶雕塑俘获游客之外，跟着课本游九江特色研学线路，同样成为今年暑期文旅市场的一大亮点。研学带队教师吴伟认为，
7: 这次来琵琶亭实地研学呀，我们看着江边的景色，听的这个现场的讲解啊，我们整首诗的画面和情感一下子都立体了。所以这种边走边看边学的这个方式，确实比单纯上课有趣太多了，而且也记得更加的牢固。
3: 九江文旅集团相关负责人谭小天认为，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是九江文旅的核心底气，而年轻化、场景化、数字化的创新表达则是文旅长效出圈的关键。
6: 不再单依靠风景引流，而是靠文化赋能、业态创新、场景打造，让老文脉适配新青年，老资源催生新消费，真正实现古色文旅活起来，能够长效红下去。
0: 这个夏天带着游客走进诗与远方的，不仅有九江火起来的千年文脉，还有贵州小村庄的溶洞探秘。
1: 嗯，
0: 在这里桨板轻轻划破幽蓝的水面，头顶是万年的钟乳石，耳畔只剩下桨声、水声和呼吸声。最近在贵州清镇官游村，如果您也想体验一把这样的桨板探洞，现在订票的话可能也得等到半个月之后才能去了。
1: 那么一个溶洞怎么让一座静谧的村庄重新热闹起来？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旅途新相遇，咱们今天呢走进贵州清镇，听一听大山怎样迎接外来客，留住归乡人。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孟庸。
8: 出贵阳，沿沪昆高速向西约半小时车程，就来到了清镇市。八月的暖风吹响了芦笙，也将官游村的稻田染成一片青绿。官游村坐落在连绵起伏的喀斯特群山间，距离村头两三百米藏着一个溶洞，名叫石溶洞，原本是夏日里村民纳凉戏水的去处，可这几年石溶洞被探险爱好者发掘，登上了杂志封面，一下子成为热门打卡地。
9: 里面好玩吗？
10: 好玩。
8: 桨板探洞、游泳、

0: 熟度，家门口成了热门景区，村里的于明艳也转行做了桨板领队，一大早他就带着游客进山了。
1: 把你们装备提好，注意安全哈。
0: 一汪碧潭引入山腹，阵阵凉风从洞口涌出，像是大山在深呼吸。
2: 洞内的温度常年16到18度，水的话温度应该在10度左右。
0: 于明艳一边帮队员系牢救生衣，一边拧开头灯，让光柱照进洞口。石龙洞是典型的喀斯特溶洞，洞内分布着30多个碧绿透明的钙华池，像散落在地底的翡翠珠链。头灯照向幽蓝的水面，能看见水底的石花。桨板轻轻一推，洞壁万千景象缓缓后退。
2: 全程有30几个团就不停地需要一直爬桨板，然后下板上板。
0: 桨板穿过一方幽潭，游客就要徒步走到下一处，途中还会遇到几十处梯级瀑布，反复登板滑行。一趟下来，虽然体力消耗不小，却越玩越上瘾。
2: 要小心点。
0: 遇到低矮的岩顶，人得平趴在桨板上，贴着水面蹭过去。过后抬头，整座地宫仿佛都在眼前晃动。桨板探洞是青吉县户外项目，安全和专业引导是头等大事。遇到高坡，领队会给游客套上绳索，一点点把人从高处放下，有专业人员辅助，这个惊险过程像坐滑梯一样。
2: 比较多就游泳嘛，洞潜也有，就很多客人等喜欢潜水的会带脚蹼过来潜水，或者喜欢跳水的也会就跳水玩。
0: 于明艳个子不高，亲和爱笑，以前她是全职妈妈，培训成为持证领队后，每天要带着游客走2趟。她还用短视频记录日常，镜头里的山水和笑声感染了很多网友。
2: 我在这边工作是挺开心的，因为这边又面对不同的客人嘛，然后不同的小朋友整天会问你，教练阿姨这个是怎么回事呀，会告诉小朋友中午是怎么形成，有咱们不要去破坏它。
0: 为保护生态，溶洞只在几处关键点布设了柔和的光照，为游客留下打卡拍照的最佳角度。为保障这项新兴户外运动的安全与专业，2年多来灌油村不少村民参加了系统化培训，正式持证领队已经超过100人。54岁的陈千亿是年纪最大的，大伙儿都叫他老陈。
3: 很多村民他就没出去了，啊，他就在家门口上班啊，还有游客进来了。好，我们这里面就给游客说一下石龙洞里面故事，然后也宣传我们地方的别克岛。
0: 想当领队并不轻松，陈千亿先后考取了桨板运动员证、红十字救护员证和山地户外指导员证，3证齐全。他还把儿子陈家威带入行，做专职摄影师。父辈扎根乡土的选择也深深影响了年轻人。
4: 暑期人也比较多，工资稍微要高一点，2万多一点。本地人一直参与在其中，跟随石龙洞的一起发展，一起从中获益。
0: 最后一批游客乘坐桨板出洞，在洞口脱下救生衣，摘下安全帽，陈千亿跟大家告别。返程时，夕阳已经铺满田野。小时候他在洞里嬉戏，青年时他外出奔波，如今溶洞还是那个溶洞，但他不用再走了。大厦用独特的馈赠为远方的客人带去惊喜，也留住了归家的人。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之声。
6: 好，接下来我们去湖北去探访一种我国特有的珍稀濒危植物七子花。七子花因为每簇花序由7朵白色小花簇拥成团，所以得名七子花，是我国首批2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1907年，英国植物学家在湖北兴山首次发现了七子花，但此后的上百年里，原产地再也没有见到它的踪迹，一度被认为已在湖北野外灭绝。
7: 直到2022年8月，与当年模式样本完全一致的七子花群落，终于在湖北西北部的南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重新发现。 那现在呀，正是七子花盛花期，让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张向清、林忠杰一块儿深入保护区，走进这株失而复得的稀世之花。
8: 这有种里面完全没路的感觉。
9: 对，这得用路直接走，总共会搞皮卡过来。
8: 这之前走路的印子是吧？
9: 对。
10: 距离目的地还有半个小时的步行路程，这里已经是汽车能通行的最远的位置。
11: 进入南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深处，记者只能汽车步行，手机信号也逐渐消失，可植被越来越密，脚下的苔藓也越来越湿滑。一切迹象都表明，我们已经踏入一片人迹罕至的山林，这里就是七子花生长的家园。
4: 进入到这个七子花分布区了，这边就碎了。
10: 可以看到七子花已经纷纷迎来盛放期，清澈的溪水流淌在山间，各种颜色的蝴蝶在林中飞舞，怪不得我们要来到这里才能见到它。
11: 2022年，几名做资源本底调查的队员在南河保护区一处山脊边偶然发现了这簇小花。湖北南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邓正群说，七子花的再次现身轰动了整个植物学界。
4: 因为毕竟是个114年都没发现了，很惊奇。发现了后，湖北省也把它列为需要种群保护，了解它的习性，观察它的无后期。
11: 为了守护好这一珍稀濒危物种，保护区成立专班进行数量调查，编制保护规划，并对发现的七子花逐一编号挂牌。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也加入守护行列。湖北南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员李顺全：
12: 每天都走六个小时以上，是不同地方看看有人为何都没有，给老百姓宣传教育，挂牌的他们破坏。
11: 广东省珠海市一家科普中心也长期致力于七子花的保护和宣传，负责人宗祖良说，这样的活动他们会一直坚持下去。
13: 我们志愿者活动呢已经做了14期了，做科普工作啊，生态摄影呢，黄香蕉的安装啊，也算是这个为七子花做了一些工作和努力。
11: 如今南河保护区内发现的七子花已超过5000株，保护区还联合华中农业大学采用硬枝扦插方式开展人工繁育，进一步扩大七子花的种群数量。湖北省林业局专家库成员、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研究员江明喜：
14: 充分表明湖北的生态环境逐步在变好，给这个湖北省的这种植物资源添加了一份宝贵的资料，因为它是中国的一个特有的单种属植物，保护好为子孙后代留这么一些资源下来。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今年的这个夏天呢，天气比较多变，所以很多事儿都会受到影响。比如说想去隔壁的城市看上一场演唱会啊，看个演出啊，观一场赛事等等。但是不管是活动延期还是因为航班取消无法到场，都可能涉及到退票的问题。而退票难，这也是很多线下演出票务投诉最主要的问题之一。
7: 我们今天要说的是7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就规定了，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应当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和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新规出台之后，一刀切不退票的问题能否得到更加有效的解决？咱们来听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郑树、黄东旭的报道。
15: 今年上半年，黑猫投诉平台共收到娱乐票务投诉超过2.3万件，其中演唱会、音乐节、话剧等线下演出项目占77.18%。主要问题类型包括出现临时无法观演、重复购票等情形时退票困难等等。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去年下半年曾经开展文体票务消费专项调查，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介绍，
16: 退票机制不完善，规则不统一，手续费比例悬殊，部分线上代理渠道甚至直接不支持退票，服务保障薄弱，热门演出抢票时平台频繁卡顿，客服入口难找，智能客服答复也不准确。
15: 目前一些演唱会等活动的门票已经有梯次退票安排，越早退票可退款的比例越高。浙江的消费者王女士和丈夫计划一起观看本月的一场演唱会，第一次开票两个人只抢到一张票，按梯次退票标准全额退票。第二次开票时，夫妻俩从不同售票平台各抢到两张票，但规则限定二开不能退票。
17: 有一些其他的演唱会在付款

前或者在抢票之前，他们会给你弹窗，就说明一下是二开，除了一些不可抗因素都是不可以退票的。这边他可能就用小字写了或者是没写，我其实是没有看到。我就觉得他们这个条款其实非常不合理的，其实退完票你还是可以回流继续卖。

0: 开票，但可以根据时间先后设置不同的标准。
1: 对于购买二开甚至三开门票的消费者来讲，一经售出 gap 退换，不仅完全剥夺了其选择权，而且还有违同票同权的公平原则。但是由于这些门票它出售时间更后，对经营者而言呢，经营的风险更大，为其设置更短的退票期限，更高的退票成本，应该理解为立法条文中所规定的合理的标准和规则范围。
0: 至于在强实名管理下，同一个身份证能重复抢到票但不能退票是否合理，江保国表示，
1: 对于强实名制下消费者买重票的问题啊，发生的原因机制非常复杂，但是呢，我想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目前演唱会的营销模式上，那么在立法之外更需要通过推动改善行业整个的生态。
2: 七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还规定，在销售门票的时候，经营者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消费者退票方式、退票截止日期、梯次退票收费标准和规则，以及不能退票的情形等信息。那么这里面说到的经营者应当如何来定义？怎么避免活动的主办方和售票平台互相推诿的情况发生呢？我们继续来听。
0: 卢女士的孩子和朋友相约观看七月中旬在上海举行的一场演唱会，但台风巴威影响铁路航空交通，两个人都无法在开演前到达上海。卢女士申请退票，先是被要求提供各种证明。
3: 他的意思就是你要证明你现在没有在上海，到我这儿来你确实是没有票的这样的截图，我们都发过去了，但证明最后他还是跟我说我不能退票。
0: 之后他又在演出举办地上海、网上售票平台注册地四川和主办方所在地广东之间被踢了一圈皮球，花半个月时间才解决。
3: 那个平台的人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让我觉得很可笑的话，就是说我们演唱会召开啊，你不能来是你的问题，我这个真的是不可抗力，不是说我不想去啊。
0: 文体活动的主办方和售票平台，谁才是应当负责的经营者？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江保国介绍，相关票务问题涉及多方参与，不是单一主体，主办方和票务销售平台都属于广义上票务服务的经营者，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根据具体营销模式不同而有所区别，主要包括两种。
1: 第一种是票务平台在购票页面明确向消费者披露了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那么这个时候根据民法典等相关规定啊，购票合同直接约束消费者与主办方，消费者在符合条件时可以向主办方主张退票。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实践中最常见的，就是票务平台没有向消费者披露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发生纠纷的话，票务平台应当向消费者披露主办方的身份，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有权选择票务平台或者主办方来主张退票。因此呢，无论是票务平台还是主办方，对消费者的投诉均应当积极回应处理，而不是相互推诿。
0: 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将从今年10月1日起施行。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表示，新条例将有效规制一刀切不退票、高额退票手续费等退改规则不合理、虚构门票抢购紧张等虚假宣传，以及不显著提示退票扣费截止时间等售前信息不全的问题。
4: 演出赛事主办方呢，要切实落实条例的要求，各类票务平台呢，也要升级服务器以应对高并发购票，实时公布排队和余票的情况，建立风控模型，智能识别异常购票行为，严格落实实名制和限购规定，并且要确保客服渠道清晰便捷，线上线下都能高效地处理消费纠纷。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来看一条国际方面的消息，多家美国智库和媒体近日披露，在与伊朗进行了5个多月的冲突之后，美国的导弹库存亮起了红灯。其中，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已消耗约超过 60%， 萨德防空导弹已消耗超 40%， 部分评估更是认为萨德导弹的实际消耗高达 80%。 有智库警告，当前的导弹库存已无法支撑美军在中东持续作战。
6: 美国一直被认为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为什么这次会出现导弹库存危机？被认为弹药库存告急又意味着什么？咱们来听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7: 导弹库存

0: 将来是核心机密。对于近期美国媒体持续报道美军弹药不足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严重不满，他称这些叛国言论的爆料者正在被追查，将寻求判处他们长期监禁。事实上，除了媒体披露这次美国导弹库存的消耗情况，也是美国智库根据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在国会听证会上的证词推算出的。英国军情分析师迈克尔·克拉克表示，
1: 赫格塞斯当时申请追加670亿美元，他称战事已经耗资375亿美元，需要立即再填补67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正是以此推算出一系列数据，这些数据也得到了许多人的证实。总体来看，这些推算数据基本正确。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白宫接受采访时首次承认，目前美军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表面上看，一场地区冲突掏空了弹药库，但深层症结远不止打不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出口管制研究中心主任郭晓兵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2: 第一个呢，这反映出美国他习惯打的是零接触、零伤亡的速战速决的战争，但是没有做好准备进行持续时间比较长的这种地区冲突，更没有想到这种不对称的攻击会对他造成这么大的弹药的损耗。再有一个，美国很多的军工企业都合并成少数的几个寡头了，所以它的应急的生产能力是不够的。再有一个呢，美国它手伸得太长，摊子铺得太大，既要管欧洲，又要管亚洲，还要管中东，它还有大量的军工订单需要交付，就显得武器不够用了。
0: 尽管白宫否认因弹药不足暂缓对伊朗实施打击，但分析普遍认为库存硬约束已切实影响军事选项。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孔斯同时警告，美国的全球威慑能力，尤其是在应对潜在冲突时，面临严峻挑战。
3: 真正的挑战是它削弱了美国保卫我们在西太平洋的盟友、保卫我们在欧洲和中东的盟友以及保卫我们国土的战备能力。这不是一个新问题，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在采购这些昂贵的精确制导弹药方面遇到了挑战。
4: 面对窘境，美国国防部近日被曝要求军工企业必须在21天内提交扩产计划，这能否让美国军工供应链走出困局呢？继续来听报道。
0: 为应对导弹短缺问题，五角大楼正多管齐下，其中最核心的举措就是砸重金提升产能并完善供应链。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也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爱国者和萨德导弹。尽管五角大楼宣称长达数年的研发周期不可接受，但现实远比指令骨感。英国军情分析师迈克尔·克拉克算了一笔账。
1: 爱国者武器系统拦截弹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目前日均产量仅约2枚，年产量大约在700枚左右。尽管他们计划将产能翻3倍，提升至每年2300至2400枚，但要实现这一产能3倍化，需要等到2033年，而且每枚导弹的单价高达350万至400万美元。面对每一枚袭来的弹道导弹，往往需要发射2枚甚至3枚爱国者导弹，因此导弹的消耗速度极其惊人。
0: 美国陆军退役上校罗伯特·汉密尔顿透露，美国已经开始挪用欧洲盟友的订单，用来补充自身被消耗掉的武器库存。此外，美国媒体还披露，美国国防部正积极与科技初创公司合作，试图用创新模式弯道超车。但是这些新兴力量能否在战时压力下克服供应链和量产难关，仍是未知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出口管制研究中心主任郭晓兵，
2: 这些措施不太可能一蹴而就，因为它的产业的空心化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你要扩建生产线，你要招募新的员工，培训新的员工，而且有一些关键材料的供应，比如说是稀土啊，它要建立起自己一个独立的产供链的话，这都不是一时半会能生效的。
0: 5个月的冲突消耗的不只是导弹，更是一套神话。速生论的泡沫被捅破，军工产能的短板暴露无遗，全球摊子的大梦也被浇了。

0: 一盆冷水。这场错配的代价正由美国的全球信誉买单。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晚高峰将首先来关注台风白海豚所带来的影响，记者一线之机各地防台防汛最新情况，
1: 还会关注夏季野外动物致伤问题多发，哪些情况需要警惕。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接下来我们就首先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深入内陆给各地带来的风雨影响。台风白海豚以强台风级在浙江玉环登陆，又在温州乐清二次登陆之后，走出了一条罕见的慢弧线，逐步西移。其外围环流裹挟的充沛水汽给东部和中部的多个省份带来了持续性强降雨。
1: 受到白海豚的影响，浙江、上海五个国家级观测站日雨量突破建站以来的历史极值，上海多个区普降大雨，金山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中心城区和闵行、浦东等区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上海的中心城区的大埔六小时累积降水量将达150毫米以上。那么有关上海的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当地的总台记者杨松涛。松涛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请介绍一下现在上海的天气情况，包括这个城市运行、市民生活的情况有没有受到影响。
3: 你好主持人。那么上海目前的降雨已经减弱，可以说外面只有零星的小雨。上海呢，这个大雨呢一直持续到接近中午。那么为了应对这场大雨呢，上海市的轨道交通有四条线路全线停运。上海地铁这个在下午15:45的时候呢也发布公告，停运路段恢复运营。同时呢，为了确保这个运营安全，全网络的地面高架仍然是限速运营。那么今天呢，上海市的三岛客运市内的轮渡、浦江和苏州河的游览客船都全线停运。因为市内轮渡停航呢，上海市启动了这个长江隧道、大连路隧道、复兴路隧道和银都路隧道等四条隧道的非机动车越江的保障措施。那么上海的交通管理部门建议今天啊，建议非必要不外出。那么上海市交通委和上海市公安局呢，今天也发布了通告，鼓励居民居家办公。同时要求呢，因本次台风这个造成职工误工的用人单位，不得做迟到和缺勤处理，不得扣减工资福利，不得用法定假日和休息日作为补偿。那么上海金山区呢，是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同时呢，金山区啊是发出了这个关于本市应对极端天气停课安排和误工处理的相关意见。除这个政府机关和直接保障城市运行的企事业单位外，其他的用人单位呢可以采取临时的停课、停工、停运、停航、停园、停业等措施。同时呢，暂停举办户外群众性的聚集活动。那么呢，上海市一共有21万人在安置点过夜。在所有的安置点呢都是包吃包住，免费提供餐食。那么上海气象台介绍呢，目前随着台风逐渐远离，预计这个上海市这个最大的陆地阵风将降到7到9级，将继续降至5到6级，沿海地区阵风是维持7到8级。那么今天降雨逐渐减弱，凌晨呢预计上海市南部地区仍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北雨量是30到50毫米。那么今天上海市将视情逐渐降级或者解除台风、暴雨等预警。

0: 你好，你好，主持人。
1: 这是杨松涛为我们介绍的上海降雨的相关情况。
2: 台风白海豚已经移出浙江，进入到江西上饶地区。目前江西省已经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铁路、景区等公共服务同步调整，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详细情况来连线江西台记者段立敏。立敏你好。
3: 哎，主持人您好。
2: 立敏，请来介绍一下江西目前的情况。
3: 好的，当前受到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的持续影响，江西正经历一轮持续性大范围风雨天气过程，整体风雨的影响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阵风风力强。根据江西省气象部门实时监测和预报，8月10号至11号，江西北部、东部为降雨的核心区域，普降暴雨，局部大暴雨，江湖水面、平原河谷以及高海拔山区阵风可以达8到10级，大风降雨的叠加，致灾的风险就较高。白天具体的降雨分布来看，上饶、鹰潭两市的南部以及景德镇、福州、九江三市的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本轮降雨过程覆盖范围广，强度集中且持续时间久，将一直延续到11号。本轮台风降雨已经对于江西交通、城区的市政以及山区地质安全等多方面造成严重的影响。那么首先呢，是在交通运输方面，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已于8月9号至10号对于途经群宁铁路、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多条线路区段的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另外，持续的强降雨极易诱发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边坡坍塌等次生地质灾害。在抚州市资溪县，为了应对台风引发的山洪次生灾害，当地各乡镇组织镇村干部网格员下沉村组一线，对于辖区内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防护、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各重点风险点位设置警示标识，划定警戒范围，工作人员上门传递预警信息，提前转移临检群众。目前江西全省的防汛体系运转有序，自8月9号起，江西省已经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各地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隐患动态排查、险情快速处置机制，紧盯暴雨、大风及次生灾害风险，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生产生活秩序稳定。主持人。
2: 好的，段立敏。
1: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天台风残涡逐渐北上，遇冷空气再叠加地形抬升，将给华北等地制造极端的强降雨天气。今天夜间到12号，河北大部将先后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部分地区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升高。那么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河北台记者寇霞。寇霞你好。
4: 好的，主持人。
1: 介绍一下河北采取了哪些针对性的应对措施。
4: 好的，我先来说一下当地的天气的情况哈。今天河北的唐山、保定、衡水南部邯郸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11号哈，夜间到12号，河北的张家口、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气象部门预报显示呢，台风白海豚登陆之后，将在11号的中午到12号的晚间对河北形成影响，风力呢会降到6级以下，但是会在邯郸、邢台、石家庄、保定、太行山的迎风坡地区呢造成强降雨。为此呢，当地也是采取了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哈。本轮极端的强降雨呢，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的灾害，各地也做好了防范的准备哈。保定的易县地处太行山的东路，属于山区和平原的过渡地带哈。西部深山区山体陡峭，沟谷纵横交错，汇水速度快，境内的岩体风化比较严重哈，地质结构也比较破碎，受短时强降雨的影响呢，极容易诱发泥石流等突发性的地质灾害。当地呢则按照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的工作机制呢，开展了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风险地区的巡查排查。工作人员呢重点查看易县的安格庄乡金坡村西北450米的崩塌点位等的山体的裂缝变化以及岩体的稳定性哈，现场研判风险，动态的掌握风险的隐患变化的情况。同时呢，当地已对88处在测的隐患点位逐一进行了复核，聚焦西部山区的五乡一镇的重点区域，深入排查房前屋后、高陡边坡、临山建房、沟谷泥石流易发地区等的盲区死角哈。 同时对地质灾害监测系统实

0: 行24小时不间断盯防，提前预警预报可能发生的灾害，将预警的信息呢及时送到群众的手中，真正的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防范。邯郸的磁县有山洪灾害威胁村有37个哈，地质灾害风险点有19处。全县划分为山区、丘陵区、城区等3大防汛区域，建立县领导包乡镇、乡镇干部包村、村两委成员和党员包户、县直单位包重点村的4级联包网格化防汛工作机制，明确县乡村责任人1486人，乡镇包村干部哈24小时驻村在一线开展防汛工作。比如磁县陶泉乡按照风险等级划分3级转移圈层哈，精准摸排山洪地质灾害受威胁的群众，坚持就近安置、投亲靠友为主、集中安置、兜底保障的原则，精准落实避险转移措施，确保涉险群众呢应转尽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陶泉乡的南王专村党支部书记王耀红表示哈，一旦天气预报有大雨的话，村里会用广播站的大喇叭呢及时的通知没有投亲靠友的村民，让他们到达备足食物用品的村委会的安置点哈，来平安的度汛。主持人。
1: 好的，寇翔。
2: 除了河北，预计12号到13号，北京、天津、山东一带的降雨都可能增强。北京市发布暴雨、山洪灾害风险、积水内涝风险等多条橙色预警，多区相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北京的最强降雨时段为12号，也就是本周三的凌晨至夜间。北京全市拟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水利部今天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北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海河防总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立秋过后，北京的闷热情况有所缓解，但是暑热未消，小区里、写字楼里一台台空调还是在持续的运转。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呀，按下遥控器，凉风很快就吹出来了。但在这股凉风抵达千家万户之前，有人正一次次推开门，走进比室外更热的空间。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近日跟随国网北京电力检修分公司长春街运煤班工作人员，来到了220千伏草桥变电站，实地探访高温负荷下的电网值守日常。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郭淼的报道。
4: 安全帽、全棉长袖工作上衣、长裤、绝缘鞋，穿戴整齐后带上巡检仪器，巡检开始。国网北京电力检修分公司长春街运维班副班长韩新宇和值班员孟凡奇打开了4号主变压器室的门。
5: 现在这个是一个测温是吧？
6: 对，
7: 就是这变压器是咱们这个站内的最主要的这个设备吧。
4: 主变压器室是变电站中最热也最需要留意的区域之一。室内温度计显示，这里的室温已超过40摄氏度，设备表面温度则超过50摄氏度。高温之下，韩新宇和孟凡奇的脚步却慢了下来，看油温、看油位，检查设备外观有没有渗漏，再拿起测温仪对容易发热的部位逐一测温。韩新宇：
7: 变压器现在实际温度是55度左右吧，在一个就是正常允许的这个范围之内。这个温度呢，它其实显示的是我们变压器内部的上层的油的温度。整个设备上，我们就通过测温仪还可以检测一些裸露的导电部位，确认一下就是没有这种温度异常吧。
4: 34岁的韩新宇和30岁的孟凡奇都是大学毕业后就进入了国网北京电力检修分公司，从事变电运维工作。日积月累，练就了细致入微的排查能力。巡检不是简单的从设备前走一遍，而是把一座变电站拆成许多个细小的检查点，一个一个确认。韩新宇说，夏季负荷高峰期间，尤其要盯紧设备运行状态、负荷情况。
7: 我们这边就是再检查一下4台变压器、散热器中性点运行状态，包括控制箱和端子箱内的电源、线缆、端子排等，核查情况都是正常，没有问题。电缆舱整体外观都正常，放油阀阀门是正常关闭的情况，阀门没有渗漏的油滴，整个

0: 咱们电缆的外观也都是正常。
1: 任何一处异常都可能成为设备运行中的隐患。
2: 我们在开展巡检工作的时候，一般是两人一组来进行的，然后其中一人是负责操作仪器，然后另外一人负责记录相关的数据，工作会比较琐碎吧，确实需要我们就是有很强的这个责任心。
1: 从主变压器室出来，是室外近3米高的散热器，孟凡奇正仰头查看每一片散热片的运行状态。
3: 散热器这边就是检查散热片有没有脏污，如果脏污它影响散热，有没有渗漏油，因为咱们油类的设备都是靠油去进行绝缘和散热嘛，然后如果有渗漏油的话，它有可能会影响这些功能。
1: 紧接着还要进入开关设备区，检查保护装置、指示灯、带电显示器，再用检测仪器贴近设备外壳，判断内部是否存在异常放电。
0: 检测没问题，都是正常。
1: 一遍遍测量，就像给设备做了一次细致的体检。韩新宇说，
2: 我们现在是变电站内都配了这个远程的监控系统和摄像机，然后它主要是可以帮助我们远程的查看一些设备运行的状态，然后另外可以观测设备的这个外观，然后但是呢，远程监控系统还是有它的盲区，还是存在这个观测的死角，这些呢都是需要我们人工到现场然后来实时进行的，就没法使用远程的系统来进行代替。
1: 远程监测守着屏幕上的数据，而人工巡检要走到设备跟前，把那些看不见的角落再确认一次。韩新宇说，高温之下这种再确认变得更加频繁，
2: 尤其是这个负荷创新高以后，我们巡检的频率是由原来日常的每周一次然后增加到了2周5次，如果是通知相应的设备有负荷加重的情况，我们会再对相关设备进行单独的特殊巡检。
1: 设备间要查，地下电缆夹层要查，防汛挡板排水设备也要查，甚至角落中鼠药盒里的药有没有受潮，同样不能跳过去。记者跟随巡检人员一路走下来，才逐渐理解这份工作的节奏。推开一扇门，测一个点，记一个数，再推开一扇门，再测一个点，再记一个数，没有异常就是最好的结果。一次完整的巡检和例行检查最长要持续4个小时左右。汗水从长袖工装里阴出来。孟凡奇，
3: 全棉的长袖工作服，它尽可能的去覆盖到全身，如果出现比如说火情啊，它不会像尼龙一样会粘在身上，然后就可以及时把它脱掉，然后保护自己的一个皮肤。
1: 那巡检的时候在里面是什么感觉？
3: 会喘不过来气，因为它你呼入的那种空气都是有一定的灼烧感，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工作还要保证这个工作细致有序，不漏过任何的风险，这是比较大的考验。
1: 孟凡奇说，巡检途中也有温度舒适的房间，例如保护室的设备需要空调保持在25摄氏度以下，从40-50度的设备间走进去，突如其来的凉意又让人格外敏感。
3: 这个屋机器要求是在25度以下，像夏季我们进站去进行全面巡检也好，特殊巡检也好，空调都是一个必查项，如果它要是损坏，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整个站的运行。
1: 对于运维人员而言，他们照看的并不是一台孤立的机器，而是一整套彼此关联的系统。设备本身要稳定，设备所处的环境也要稳定。高度集中四个字，在这座位于北京市区的变电站现场有了具体的样子。韩新宇，
2: 运维工作从公司层面提出的要求就是成为设备的主人，所以说我们需要对这个全站的设备进行一个了解，然后同时呢协调分配好这个各专业来现场的工作，然后这个工作也是能保障相当于我们整个这个北京电网，尤其是主网的这个正常工作运行，就是自己能承担这样的岗位也感到荣幸吧。
1: 今年夏天，北京电网负荷持续攀升，在8月7号首次突破3000万千瓦。国网北京电力启动大负荷预警响应，增配调控值守力量，统筹外调电力，本地机组满发稳工。韩新宇、孟凡奇和他们的同事们继续赶往下一座变电站，用电负荷再高，也要让千家万户一切如常。这或许正是高温巡检最朴素的意义。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咱们接下来聊一下夏季野外动物致伤的话题。最近呢，浙江的一名女子在公园散步的时候被流浪犬舔了一下，随后在医院被诊断为狂犬病3级暴露，这也让不少网友感到疑惑，仅仅只是被舔一下也会得狂犬病吗？ 夏季野外活动怎么

0: 防范动物致伤问题，哪些情况需要提高警惕？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 入夏以来，气温较高，降雨增多，加之人们户外活动较为频繁，是动物致伤问题高发的季节。根据媒体报道，浙江一女子在公园遭遇流浪狗舔舐脚部，经医生诊断发现，该女子因患甲沟炎，局部皮肤有破损，因此狂犬病暴露风险较高。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工作专家组动物致伤工作组组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外科主任医师王传林介绍，狂犬病是一种由狂犬病病毒感染引起的人畜共患病，主要通过破损的皮肤或黏膜侵入人体，致死率几乎达到100%。
2: 全世界95%以上的人的狂犬病是由犬传给人的，因为我们跟犬接触更密切，其他的动物，尤其是流浪动物，就是流浪的犬、猫、狗以及其他的狼、狐狸、臭鼬等食肉的哺乳动物和蝙蝠都属于狂犬病的高风险动物，被这类动物抓伤咬伤，我们一定要警惕，一定要按狂犬病暴露后的预防。
1: 哪些情况必须提高警惕？根据《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工作规范》2023年版明确，被狂犬、疑似狂犬或者不能确定健康的狂犬病宿主动物咬伤、抓伤、舔食黏膜、破损皮肤处或者开放性伤口、黏膜接触可能感染狂犬病病毒的动物唾液或组织，都属于狂犬病暴露，应尽早进行正确预防处置。王传林解释，在野生流浪动物接触部位表面没有伤口的情况下，相关风险较低，但仍然建议要及时清洗，防止出现因后续接触身体黏膜或伤口带来的暴露风险。如果遭遇抓咬伤，应采取3步应急法，先用大量肥皂水和流动清水交替冲洗伤口，时间不少于15分钟，彻底清除伤口表面病毒，再用碘伏等涂抹伤口消毒，完成紧急处理后立即前往专业救治机构，由医生判断暴露等级，并规范接种狂犬病疫苗。若为贯穿性抓咬出血或者破损黏膜直接接触动物唾液的3级暴露，还需同步接种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
2: 大致分3种情况，几乎没破损触摸这个动物或者被动物舔我的皮肤，我们定为1级暴露，要认真清洗接触部位。第二种情况，被动物抓伤咬伤，没有明显出血，过一会儿的血印子，叫2级暴露，我们要认真清洗接触部位，对伤口进行认真处理，及时接种狂犬疫苗。第三种就是说明显出血了，皮肤破了。还有一种情况，我们黏膜接触动物的唾液，直接接触蝙蝠都属于严重暴露，除了认真清洗接触部位伤口以外，同时我们要根据以前的免疫情况合理的使用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
1: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郑灿军提醒，部分患者在接触野生流浪动物后因感觉没有外部皮肤破损而降低警惕，但部分隐匿伤口仍然可能导致暴露风险增大。
3: 如果抓咬后的那个红印持续存在，可能就会有肉眼不易发现的表皮的破损，可以用应用酒精轻轻地擦拭那个红印的，如果有刺痛感，那就提示你的皮肤屏障可能已经破损了，那必须立即规范的清洗消毒的伤口，然后尽快到医院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啊，由医生啊来评估它的暴露等级。
1: 有些观点认为，只有被病犬咬伤后才存在风险，但实际上，部分感染狂犬病病毒的狗在尚未出现异常表现时，唾液中就已经含有病毒，具有传染性。同时，被自家的犬、猫以及宠物咬伤后，不能简单认为没有风险。郑灿军提示，
3: 你自家的宠物外出活动的时候啊，也会遇到其他动物。那散养的宠物啊，那接触外界动物的机会啊更多。那一般动物它是不是携带有狂犬病病毒啊，是很难通过外观来判断。临床病例调查显示，有相当一部分的狂犬病患者都是被看似健康自己家养的宠物咬伤后，你没有规范处置导致发病的。即使是自家的这个宠物咬伤后啊，同样应该规范的冲洗伤口，到医院请那个专业人士评估。
0: 接下来聚焦体坛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他今天的专栏闻所伟文，一块来听一下。
4: 张本兄妹双双夺冠，技术拉平时代国乒如何实现逆战？闻所伟文，我是张文。今儿啊，咱们就来聊聊让球迷看

0: 办的有点闹心的 WTT 横滨冠军赛。刚刚结束的横滨站比赛，我们中国的中生代选手陈幸彤是2-4不敌18岁的张本美和，而美和的哥哥张本智和也在男单决赛那边实现了卫冕。不过对手不是中国男乒的选手。您可能会问了，那我们战将都去哪儿了？这答案就更扎心了，周启豪、温瑞博、向鹏、陈元宇都被淘汰了，这也是我们中国男乒选手连续第二战全员8强未入。这不是一个冷门，横滨站王楚钦和林诗栋并未参赛，他们两个是目前男乒选手当中唯二还留在世界排名前10的球员，前10不入的选手无缘8强，只能说是正常发挥。不得不承认，中国男乒已经进入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最困难的一段时间。我也在想啊，那我们能不能从历史上去找答案，当年男乒为什么落后了，我们又是如何重回巅峰的。时间回到1989到1993年中间，当时呢，国乒男队在世乒赛团体赛上连续无缘金牌，甚至在1991年跌到了历史最低的第7名。当时国乒的主流技术还是直板的正交快攻，它的优势呢，就在于发球接发球前三板和进台的速度。但这种打法反守卫是薄弱环节，而且我们也不擅长中远台的相持对拉，也就是咱们后来看到的王励勤啊、樊振东啊、许昕啊那种退到远台的名场面。欧洲人特别是当时的瑞典选手发展出了成熟的横板弧圈球结合快攻的打法。当时的情况就是欧洲选手在技术上和打法上已经完成了一个版本上的更新，但是我们没能及时跟上这个新版本，导致了成绩拉垮。当时啊，舆论普遍认为中国男队想要重新站起来起码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但最终国乒仅仅用了大约4年的时间，就在1995年的天津世乒赛上重夺4-4杯。这里面及时见效的做法，比如通过主场优势啊，包括临场的排兵布阵的兵法呀，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逆袭重建信心。当然后面也有长远的布局，就是重新建立技术优势。本世纪初我们经历了一个改革，就是小球改大球的时代。乒乓球呢，从过去的38毫米增到了40毫米，这就导致球速和旋转下降了。国乒就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么改力量将会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占据制胜要素的主导地位。因此我们提出了女子技术的男子化以及增加击球质量的训练理念。到了2008年，无击胶水的改革进一步削弱了旋转和速度，那么单板质量的下降就意味着过去一板打死是很难的，比赛进入了多拍相持时代，这恰恰给反手拧拉技术极大的发展空间。国乒选手借此契机将反手从过去的辅助过渡变成了能与正手并驾齐驱的强火力点。在顺应趋势的基础上，我们每一代男乒的领军人物都打磨出了属于自己的领先当时世界的杀手锏，完成了对欧洲选手传统优势的反超。比如王励勤是中国大力出奇迹的开端，他的正手弧圈结合力量、速度和旋转，第一次让中国男乒在弧圈球的质量上超越了世界。在大球时代，马龙将自己打磨成了技术最全面的所谓六边形战士，他也有一大绝技，那就是反拉弧圈。当对手发动进攻的时候，他能抢在上升期借力反拉，以更快速的反击。这种高速对抗当中反制对手的能力，是对稳定和全面的终极阐释，也成就了他的全满贯伟业。您看，我们会的对手也基本上会，是无法保证你赢球的，必须得有我会别人不会的绝技。相比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乒男队现在还没有到技术落后的程度，但已经没有办法做到人无我有了。短期来看，我们需要改变的是年轻选手的心态，因为你的实力和对方差不多，甚至还不如对方，你就要从守到冲出来，增加大家逆战的能力。长期来看，国乒必须要像过去20年来经历的那样，要率先的去回答未来的乒乓球应该怎么打这个问题，才有可能让我们重回巅峰。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再见了。
1: 好，这里是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先跟您道一声再见了哈。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赵春楠、唐子文，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0:30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昶。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到，陪伴我们长大的那本新华字典最近又上新了。日前，新华字典第13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累计发行量超过7亿册。如果您现在翻开这本字典，可能会发现本次修订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在收词、释义和举例等方面体现出比较鲜明的时代性。新收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新例，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贴合当下生活。从1953年首次出版算起，新华字典已经走过70多个春秋。

0: 新华字典出版以来，始终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工作一路相伴，是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小型汉语字典。它伴随几代人成长，成为时代前进的生动注脚。我查过新华字典了，这句再平常不过的话，曾是多少家庭里最有分量的定论。当翻开一本新华字典，你会想到什么？是父母一页一页翻着这本字典为孩子挑选名字的样子，是小学读课外书时咬着铅笔头快速查字的兴奋，是津津有味读起没见过的字词释义举例时的满足。新华字典成书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国家将这部小字典的编纂视为新的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编纂之日起，新华字典就承载了一种文化理想，服务新中国的文化普及和知识传播。一本看上去小小的字典，为什么能够承载如此重任？它的诞生背后又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节目，一起回溯新华字典的编纂历史。
1: 1948年十月末的一个黄昏，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国民党军傅作义部防守的古都北平。这时，北平城内的一间屋子里，几个人却在为一本小书的编写工作激烈地讨论着。参加讨论的几个人都是当时北京大学的语言学家。在这人心惶惶的时刻，他们讨论的是一本小字典。抗日战争胜利后，白话文在中国已经相当普及，语文工具书却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中小学教员和知识分子们只能抱着《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这一类词书去查。这类旧词书用的都是文言文，在收词上也重文轻语，脱离实际生活。最早提出编字典构想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魏建功。魏建功曾师从语言学大师钱玄同。面对白话文工具书缺失的情况，他心里早就有了编纂一部不一定要大，但一定要实用的新字典的想法。
2: 他把这个字典呢列了十个主要的长处在什么地方，写了一个编纂的这么一个大纲吧。这是魏先生最早的要编一部字典的这么一个设想。
1: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文盲率达到80%以上，严重影响了新中国的建设发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全国上下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要扫盲，就需要一本实用的字典。1950年三月的一个晚上，魏建功到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先生家里串门。聊天中，叶圣陶告诉魏建功，上级领导正在筹备一个词书编纂机构，问魏建功是否能来主持工作。一听要编字典，魏建功立即应允下来。1950年8月1日，词书机构正式成立。魏建功任社长，这个机构被定名为新华词书社，未来的小字典就叫新华字典。新华字典的出版编写历经三个春秋，1953年12月面世。这一版新华字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完全以白话释义、用白话举例的现代汉语字典。
3: 当然，因为没有任何的经验，也没有任何的可以参考的书、参考的词典，所以编出来的质量可想而知，不是很高的应该说。
1: 出版之日，

0: 就是修订之日。新华字典第二版修订计划也很快提上日程。这时有人提出把他的出版工作交给老牌的工具书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来完成。这时商务印书馆正在经历一段十分艰难的低谷时期。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商务印书馆的发展一度充满艰辛。股东大会被战争中断了9年之久，直到1946年才再度召开。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商务印书馆从上海迁往北京，结束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民营企业的时代，全面进入公私合营。其编审出版部被并入了高等教育出版社，失去了独立出版的资格。1956年，毛泽东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的时候说，历史名字要保存，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名字为什么不要？全国有名的招牌要拍下照片来，有许多招牌的字是写得好的，不留下来后代就不知道了。王麻子、东来顺、全聚德要永远保存下去。随后中央同意恢复商务印书馆独立建制。有人提出应该把新华字典放到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个想法得到了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近40年的老职工戴孝侯的支持。戴孝侯和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叶圣陶曾在商务印书馆共事过，经过他的斡旋，商务印书馆接过了出版新华字典的接力棒。1957年，商务印书馆正式恢复建制，成为中央级出版社。新修订的新华字典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被称为商务新一版。这个版本首次采用了简化字，并按第一批一体字整理表对一体字进行了整理。这些改变反映了新华字典编纂者对国家发布的语言文字规范的及时跟进，也体现出新华字典的规范性。
1: 今天我们就学习如何运用新华字典，学习呢音序查字法，知道一个字的读音。
0: 从编纂之日起，新华字典就蕴藉了一种文化理想，为民族文化的普及和知识传播建功。因此小字典大学者一直是新华字典的特色，在它的背后汇聚了一批声名卓著的大家。叶圣陶、魏建功、邵全林、王立、吕书香、金克木、周祖模。1970年，新华字典的修订还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注。1970年11月，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修改汇报，和大家一起研究修改条目，长达3个多小时。最早修订组列出的修改意见多达400多处。周恩来总理提出，除了一些反动、封建、迷信的必须要改之外，其余内容不必大改。最后只修改了64处。1971年6月，这一版新华字典创下了发行量超过1亿册的记录，这在当时是一个奇迹。
2: 10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会见圣马力诺共和国外交部长江卡洛·吉隆奇和由他。
0: 1972年，圣马力诺一位政要到中国访问，带来了多卷本的百科词书，新华字典被周恩来总理当作国礼回赠给了圣马力诺。时代在变化，新华字典的修订永远在路上。每一个版本体现的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变化， 更是人们社会生活和时代环境的折射。
3: 要跟上这个时代的发展，跟上语言的发展，每年都要做这个资料搜集工作，到一定的积累到一定的时间，过几年就得修订了，就得增加一些词汇，修改一些用法，增加一些新词新意了，就得。
0: 2016年，由于全球发行量达到5亿6700万本，新华字典荣获最受欢迎的字典、最畅销的书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创造了一个人类出版史上的奇迹。新华字典用最朴素的方式履行着新中国赋予它的使命，让知识流淌进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不过说起查字典这件事儿，早在大约2000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已经在琢磨这件事儿了。古人没有今天的印刷术，更没有互联网，他们却能将天下万物之名、经典百家之言一个字一个字地整理出来，分门别类编成一部部工具书，其难度可想而知。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工具书都有哪些？它们又是如何诞生的？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2: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3: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4: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4: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5: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4: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6: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4: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

0: 经典的工具书。如果要论我国瓷书的开山之作，那就不得不提《尔雅》，它被称为瓷书之祖，也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一部词典，是研究中国古代文献资料的重要工具书。《尔雅》是战国至西汉之间的学者整理先秦各地的诸书旧文，累积整理编写而成的。尔雅的意思是近乎雅正，也就是以雅正之言解释古代典籍中的古词、方言词等，使之近乎规范化表达，符合雅言标准。古人把它称作读经的钥匙。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留下来的文字经典浩瀚如海，又晦涩难懂，想要读懂这些经典，就需准备一本《尔雅》，遇到难解的词语便查一查。而我国第一部字典是东汉学者许慎编纂的《说文解字》，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分析汉字字形、考究字源、疏通经史语义的字书。这本书全书共15卷，收录了9353个正传，另收古文、咒文等重文1163个，许慎将它们分为540部，按文字形体和偏旁构造排列，给每个字解释字义，分析形体构造，注明读音，使文字的形、音、义清晰明确，构建了一个庞大、严谨而精妙的汉字说解体系，使一个个零散的汉字如网络般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也成为以后字典词书的编纂通例。许慎，字叔仲，《儒林传》中曾记载，许慎少年时便博通经籍，当时曾流传着一句话：“五经无双，许叔仲。”可见时人对许慎学问的盛赞。许慎历时20余年反复推敲，方才完成《说文解字》的编纂，书中字字句句都透露着许慎对文字的敬畏与慎重。许慎为何要耗费如此心血写这样一部辨析汉字的工具书呢？这本书又是按照怎样的顺序、类别编排这么多汉字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一起听听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王立军教授的讲述。
1: 那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字，其实在《说文解字》里面是两个字，而且含义是不一样的，对吗？
2: 确实是这样。就像许慎《说文解字》序里边所说的呀，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之如而近多也。这个文实际上就是古人在最初造了一批描摹客观事物形象的象形字，那这一批字就叫文。随着社会事物越来越繁多，光靠文的方式不足以去应对这种表达的需求，于是人们就用原来所造的那批文，有的做形符，有的做声符，最后繁衍增长出来的一批字就叫字。所谓的独体为文，合体为字，文它是独体的，它是不可以分解的，因此就叫做说文。而字呢，它是可以解析的，因此叫解字。这就是《说文解字》这部书书名的含义。
0: 我国历朝历代都非常注重字典编纂工作，《说文解字》问世以后，我国的字典编纂工作就没有停止过，而且每一时代字典的编纂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比如南朝梁顾野王的《玉篇》，明朝梅因作的《字汇》，张自烈的《正字通》等。而这些字典使得字典编纂工作在传承中不断得到进步与发展。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每一种工人们检查使用的字典，将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拾古的汉字按照一定方式编排起来。而康熙字典的编纂也恰恰是为了汉字的查阅与应用。 他在自会编纂体例和部首

系统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形、音、意、书、正密切结合的识字系统，标志着中国字典编纂走向成熟，为后世字典的编纂提供了经验。具体而言，它继承了明代字会、正字通的优点，并有所改进和发展。康熙字典在正极前面列有总目、简字、变四、等韵等项，以方便查阅，对汉字的延续与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康熙字典成熟之后流传甚广，至今仍是人们阅读、整理、研究古籍的重要工具书之一。

0: 今，在山西晋城皇城相府内，有一座中华字典博物馆。这座博物馆通过丰富的展品和多媒体展示，呈现了汉字的起源、演变及其在历史长河中的独特地位。馆内珍藏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字典和工具书，《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古代字书，以及近现代出版的各类字典，展示了文字学、语言学的发展脉络。这其中，中华字典博物馆又以《康熙字典》闻名。这部字典收录了47,035个汉字，并且首用字典二字。主持编纂这部字典的是两位大学士张玉书与陈平静。不过开始编纂该书的4年，张玉书病故，千斤重担便落在陈平静一人肩上。陈平静曾是康熙皇帝的老师，是康熙非常倚重的肱骨之臣。他一生为官50余载，担任过左都御史和吏户刑工4部尚书及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奉旨编纂字典时已年过70，他本已告老还乡，康熙却将他留在京城，命他主持这部旷世巨著的编纂工作。康熙51年，书未完，人已去，陈廷敬没能等到康熙字典最终父子的那一天。4年后，这部倾注了他晚年最后心血的巨著终于问世，而他的名字也永远与这部字典连在了一起。刚才我们聊到了《说文解字》《康熙字典》这类解读汉字的古代字书，它们都聚焦单字的形、音、意。而在古代典籍体系里，还有编纂逻辑截然不同的典籍门类，那就是包罗万象的类书。明代《永乐大典》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明永乐元年1403年7月，登基一年有余的朱棣下旨，要把自古以来的各种书籍里所记载的所有事物全部分类编辑在一部书里，方便检索。永乐2年11月形成第一稿文献大成，永乐5年第二稿完成，朱棣深表满意，定名永乐大典，亲自作序。后来明世宗嘉靖帝又命人重抄嘉靖副本。永乐大典按经史子集分类，囊括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等百家之说，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类书，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今天我们查一个字，翻一本书，或许用不了多久，但这份便利的背后，是一代又一代人在灯卷前的坚守。也正是他们的坚守，让字里千秋得以延续，让中华文脉绵延不绝。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李霞的散文《种花的邮差》。

0: 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有个小村庄里有位中年邮差，他从刚满20岁起便开始每天往返50公里的路程，日复一日将忧欢悲喜的故事送到居民的家中。就这样20年一晃而过，人事物几番变迁，人生如白驹过隙，时光飞逝，何妨留下善行，提供后人乘凉。
0: 让我们在这首由周璇演唱的歌曲《一眼千年》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5: 第16集。
6: 起风了，

0: 夜晚，房间里有点冷。易君年坐在客厅沙发上，凌问到隔壁取了暖水瓶，给他泡了一杯茶。易君年接过茶杯时，凌问看到他手腕上被灼伤后的疤痕，伸手轻轻摸了一下。他心里有个问题，一直都没有找机会问他。
1: 你跟我提起过，老方说上级派来的人会拿出一对骰子。
0: 易君年注视着茶几上的照片，那个小小的相框原先放在梳妆台上。
1: 特务好像知道这件事。
0: 凌问慢慢地说，好像在整理头脑中的想法。
1: 那个游队长审讯小董的时候专门问过骰子的事情，而且他冲进来时就拿出了一对骰子。他们没有问你吗？
0: 你想知道什么？易君年严肃地看着他。
1: 特务进来时，我看见你手里拿着骰子放进了自己的口袋，我一下子有点糊涂了，原来上级派来传达任务的同志就是你。后来进了看守所，我就一直在担心你。
0: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他们知道骰子，说明他们了解党组织的秘密安排，但最后却把我们放了。易君年陷入了沉思。凌问知道此刻他不能去打扰他，老易有丰富的情报工作经验，擅长发现蛛丝马迹，从片言之语中捕捉到线头，一步步分析，找到真相。
1: 每当这种时候，他望着他，恍惚中会觉得他有点像隆冬，虽然仔细一想，又觉得他们俩并不是一种人。隆冬豁达，越是情势紧急，他越是松弛洒脱。易君年呢？他记得自己以前对他说过，他只要碰到紧急情况就会烦躁不安，别人要是说一句话打个岔，他甚至会发脾气。就是那一回，他头一次在他面前提到隆冬，结果差点不欢而散。要不是当时有事需要交代，他可能会拂袖而去。傍晚时，他拿着相片坐在沙发上想了很久。那年夏天，隆冬带回一只莱卡小型照相机，他们俩一起跑到虹口公园，他装上胶卷给他拍了几张照片。隆冬说胶卷头上有一些这样的照片是很好的掩护。他还跑去跟一个戴着软泥鸭舌帽的犹太人商量，让他给他们俩拍一张。那个犹太人正站在草地上又弹又唱，拿着一只古怪的三弦，琴身不是圆的，而是做成了三角形。犹太人给他们拍了照，又专门为他们俩重新弹唱了一遍。后来隆冬告诉他，那种琴叫巴拉莱卡，他一个音一个音地教他说这个词，又说那首曲子叫塔姆巴拉莱卡，就是弹奏这种琴的意思。那是一首异地絮语犹太民歌，在空旷的公园草地上听起来特别忧郁动人，他至今都能哼出那声咚巴拉咚巴拉拉。这些事情都是老易不会去做的，他就是这样不时拿两个人做比较，有时候越比较越觉得两人很像，有时却越比较越觉得不像。他们俩在工作时简直太像了，凌问常常会觉得如果他们俩在同一条线上工作，一定会配合默契。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都跟别人不一样，会跳过一些事情直接抓到结论。他们走着走着会突然好像想起什么事情，猛地回头，如果有特务在背后跟踪他们就会被发现。他们和他在某个地方接头，分手时都会突然离开，就好像一句话没说完，人就像梦一样消失了。他们俩连说话的方式都很像，从交代秘密任务到日常闲话，一点都不需要过度转折，连突然压低声音都显得特别自然。甚至有好几次，凌问发现易君年在安排接头方式、编造掩护借口时，居然能跟好多年前的隆冬想到一起。
0: 审讯时他们问了我，所以他们用了电刑，他们一用我倒放心了。

0: 说明他们没有别的办法了，黔驴技穷。有人把头子放在桌上，这说明上级派来的同志就在我们中间。易君年又一次看见茶几上的照片，他在想，要是隆冬碰到这样的情况，他会不会也是这样当机立断。外面情况一乱，我立刻决定把头子拿过来。这位同志是谁，没人知道，我也不知道，这样最好。头子我拿着，万一敌人了解这个情况，我可以说，我就是那个带着头子的人。我相信自己能顶住敌人的审讯。再说，我也确实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任务，这样，党组织最重要的秘密就安全了。在看守所，我没有把事情告诉他们，因为既不知道老开是不是在我们这些被捕的人当中，也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安插的特务。我把各种情况都考虑了一遍，两个人都在狱中，两个人都逃了，或者一个在里面，一个在外面。无论如何，我只能选择假装自己就是上级派来的同志。
1: 老开？
0: 上级派来的同志。易君年犹豫了一下，他的代号是老开。
1: 可是敌人提审的时候只问过浩瀚。
0: 灵问脱口而出，这样看来敌人知道的不少。易君年反复斟酌着，刘天霄看上去很狡猾，其实愚蠢自大，自以为抓住了什么线索。我想敌人到最后把我们放了，最大的可能就是他们相信老开同志从抓捕现场逃脱了，而潜伏在党组织内部的特务却被抓进去了。易君年再次陷入沉思，每个人都有可能，他想。他摇摇头，对灵问说，这样想下去不会有什么进展，老方召集的这些同志我们大都不了解，一个人的秘密深埋在他的历史中间，党组织反复遭到破坏，继续战斗的同志几乎没有从头就在一起工作的，白区工作，尤其是秘密的地下工作，为了安全起见，组织部门从不保留个人历史档案，如果有可能，我想应该建议上级把这次每一个参会同志的过往历史都清查一遍。
1: 林问看到他伸手拿起茶几上的照片，突然觉得心里有些别扭。在这之前，老易从来没有碰过这张合影，每次他都装作没有看见。他有时候会觉得这就是他和老易的问题所在，他们俩中间永远隔着一个隆冬。
0: 你以前说过，隆冬同志撤离上海也是因为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很多同志被捕，有不少牺牲了，为什么组织上没有让你一起撤离呢？
1: 我们这里并没有被破坏，敌人从来不知道这个地方。我的工作是内交通，接触的人少，和隆冬结婚以后就主要做内勤。
0: 是因为出了叛徒？
1: 组织系统被完全破坏了，很难查清。夜深了，林问望着茶几上隆冬的照片，想着斗争是如此残酷，甚至使不少人变得面目全非。
0: 同福里三城坊301弄，弄口过街楼朝马路那面墙，脚上钉着一块牌子，上面大字写着“西医诊所秦传安”，底下不像租界里有些私人诊所列出儿科、妇科、内外科这些，让人觉得这位医生什么都能接诊，有点靠不住。这块牌子下面的小字简简单单，只说门诊时间是下午1时至7时，出诊面约。过街楼上，秦传安正在发愁，这两天他已经开始怀疑诊所被监视了。马路对面弄堂口忽然来了个卖香烟的人，以前从来没见过。出诊时总感觉背后有人盯梢，他不那么确定那张陌生面孔是不是在附近看见了好几次，仅仅是因为他出面交了铺保吗？这倒是预先做过打算，编造了过得去的理由。 由于铺保就是一个形式，亲戚之间、朋友之间帮个忙而已。担保梁世超更是名正言顺，他本就在诊所帮忙。老方并没有想到营救会那么顺利，没几天就有消息了。前几天他打了个电话到诊所，告诉秦川安他的处境很危险，敌人正在到处抓他，然后就完全没有了音讯。这说明敌人确实知道的不少，秦川安不知道营救工作如何进行下去，只能等着。可是没想到人真的放出来了，诊所收到了释放通知书，可他仍旧找不到老方。

0: 不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

0: 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1: 第十四集，
2: 红军没有留恋战斗，迅速脱离战场向西走了。清理战场之后的陈树英不甘心，依旧主张迅速追击。果然，在继续追击的时候，他的部队再次与红军遭遇，并立即展开攻击。这次攻击，陈树英所在的粤军第二师全部上阵。陈树英决心要打个大胜仗。他站在粤军的冲击队形后，一个劲儿地催促着粤军士兵向前冲。仗一直打到后半夜，陈树英觉出了有点不对劲儿。第二师的官兵都说，从猛烈的火力上判断，无论如何对方都不像是红军，于是进攻暂时停下来，派出人去观察，这才发现打了大半夜，打的竟是从另一条路追击红军而来的粤军第三师。这场粤军自己和自己的战斗使两个师军损失惨重。后来陈济棠把所有这些损失都作为与红军作战的消耗报给蒋介石，要求委员长给予补充。在红五军团与粤军交战的时候，红一军团受命抢占乐昌以北的制高点九峰山，以掩护军委纵队从九峰山山脚下通过。九峰山位于广东与湖南边界，是从广东进入湖南的咽喉之地。接受任务后，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与政委聂荣臻之间发生了短暂的摩擦。林彪认为，目前粤军并没有占领广东北部的乐昌，因此没有必要派出部队占领九峰山，只要催促军委纵队提高一下行军速度，完全可以顺利通过乐昌一线。聂荣臻则认为，万一粤军先于红军占领乐昌，西进的通道就等于被堵死了，因此必须抢先占领九峰山制高点，以控制九峰山与五指峰之间的地带，保证军委纵队安全的通过。参谋长左权见军团长和政委意见不一，就建议先派出侦察部队到乐昌方向摸一下情况，但聂荣臻还是坚持派部队抢先攻占九峰山。正在争执的时候，第二师师长陈光到了。陈光报告说，他的部队在向乐昌方向侦察时，看见了正在大道上快速行军的粤军。军团部里的争执立即被放下，第一军团按照朱德的命令，按时到达一个名叫麻坑围的地方。林彪在那里发现了一条电话线，沿着电话线找到一部电话机，一摇居然通了。接电话的是前边一个民团自称是师爷的家伙。林彪装作国民党中央军军官，在电话里骂了几句，口气蛮横的师爷立即缓和了态度。林彪让那位师爷把民团团长找来讲话。林彪问，林彪的红军现在到哪里了？民团团长说，红军到哪里不清楚，粤军的三个团已经开到乐昌，其中的一个团去九峰山了。林彪这才知道自己差点铸成大错，他放下电话立即命令道，耿彪那个团能跑，让他们立即出发，不惜一切代价抢占九峰山。阴雨变成了暴雨，天地间一片昏暗，山涧中唯一的一条小路已被红军挤满，数万人的长长的队伍在大雨中缓慢地向前蠕动着。四团政委杨成武在拥挤的人流中看见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高大的罗炳辉因为马丢了，正艰难地走在前堵后拥的队伍中。杨成武立即把自己的马送给了罗炳辉。山涧小路上的情形让耿彪和杨成武都产生了巨大的担心。 现在几乎所有的红军

部队都被压到一条狭窄的道路上了。如果前面的九峰山拿不下来，后果不堪设想。耿彪带着他的四团不顾一切地往前跑，巨大的雷声和粗大的雨鞭把马

实际上在暴雨中奔跑的陈光什么都没听见。四团官兵一跑到九峰山下，就开始在暴雨中往山上爬。他们不知道在山的另一面，越军也正在往上爬，而且越军比红军离山顶更近一些。但是狂风暴雨帮了红军的忙，越军是顶峰，红军是顺风，结果刚刚上了山的越军还没来得及设置阻击阵地，就被爬上山的红军赶了下去。占领山顶的红军立即开始挖工事，官兵中有人还穿着从苏区穿出来的短裤，因此在大雨中被冻得瑟瑟发抖。发着高烧的耿彪嘴上起了一串水泡，师长陈光给他卷了一支旱烟让他提提神。大雨停了，越军的反击开始了。在四团与越军交火的时候，九峰山相邻的山头上插满了红军的红旗，冲击的枪声此起彼伏。在两侧部队的全力掩护下，军委纵队及其他红军部队从山下狭窄的山路上滚滚而过。万分危急的军情让红军明白了那些巨大的箱子可能导致的危险。中革军委终于下令将搬运不了的大行李就地销毁。于是恨透了那些东西的红军官兵立即开始砸，最后只剩下400多件。摆脱了大行李的红军官兵情绪明显好转，他们唱着歌喊着口号一路向前。在中国广东与湖南交界处的巨大的山峦褶皱中，数万人的队伍在不断的作战中汹涌流动，这肯定是人类历史中前所未有的奇观。尽管当时中国的大多数人和整个世界并没有注意到这一景象。中央红军通过乐昌一线，陈济棠终于松了一口气，红军完全走出了他的地盘，越军的任务也完成了。红军说话算话，没有进入广东，而自己也遵守了协议，没有与红军为难。九峰山阻击战是越军与红军的最后一战。完成掩护任务之后，四团官兵抄小路赶到主力部队前面，重新回到了整个中央红军的前卫位置。由于四团官兵中生病的人太多，耿彪在一个名叫天堂围的宿营地请来个老中医给大家看病。这位拥护共产党主张的老中医专门为四团官兵熬了一大锅中药，还给很多人做了针灸治疗。耿彪要求老中医马上治好他反复发作的疟疾。老中医沉吟了良久说，有一个祖传的秘方，但毒性很大，平时不敢轻易使用，因为病人服后会大把的掉头发。老人担心面前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如果变成个秃子，将来就可能找不到堂客了。江西湖南一带的人管老婆叫堂客。耿彪大笑道，不怕，只要能继续干革命，不要堂客也行。耿彪要了老中医的秘方，走了好久之后才在贵州境内一个县城里配齐药。一剂喝下去，头发掉了很多，但没掉成秃子，手脚麻了些日子，但无大碍。最重要的是疟疾治好了。耿彪把这个秘方一直带到了延安。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环境的能量与影响有多大？这个话题出自荀子《劝学篇》和《荣辱篇》。我们常说人是环境的产物，意思是我们每个人的性格、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眼界、格局等等，都会受到所处环境的影响。环境能影响人，改变人，也能塑造人。我们都希望给自己的孩子塑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从小就上好的幼儿园、好的小学、好的中学，都给孩子找名师、名校，可见环境的能量和影响是很大的。荀子指出，人的成长不仅要靠自身的努力，更会受环境的熏陶和影响。良好的环境能陶冶人的品行，成就丰富的人生，而不良的环境呢，则会腐蚀心智，误导人生方向。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孟母三迁的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孟子的母亲为了给儿子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曾经三次搬家。最初他们住在墓地旁，孟子就会学人做葬，后来又迁到了集市，孟子又学商贩叫卖，直至搬到学宫附近，孟子耳濡目染，礼仪教化，终于成为了一代儒学大师。这个故事充分体现了环境对人的深刻影响，也彰显了孟母重视教育、用心选择环境的智慧和远见。唐代诗人李贺早年资质聪颖，却一度沉迷游猎嬉戏，他的母亲正是看到这一切以后便邀请当地文人学子经常到家中论诗治学，还在书房悬挂先贤的墨宝墨迹。李贺在书香氛围中耳濡目染，逐渐收心，每天与诗友切磋诗文，终以诗鬼之名留名千古。在《劝学篇》中，荀子用三句话揭示了环境对事物的深刻影响：横生麻中，不服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兰槐之根，是为止，其见之朽。君子不进，庶人不服，其志非不美也，所见者然也。故君子居必则乡，游必就市，所以防邪僻而尽忠正也。这三句话的意思非常的清晰，蓬蒿若生在麻地中，不用服也能长直；白沙呢，如果混在黑泥里也会被染黑。兰槐原本香气馥郁，但若浸泡在臭干水中也会被污染，令人讨厌。可见事物本质虽好，如果处境不佳， 也会被同化、被改变、被污染。荀子由此得出结论说，君子择地而居，择友而游，正是为了远离邪恶，亲近正道。荀子通过这些比喻啊，说明环境对人既有无形的塑造力和影响力。也正因为如此，荀子强调君子要慎择所居，慎交所友，用外部环境的正气来引导内在品格的养成。家庭、学校、工作单位、朋友圈都是我们每天所处的环境，家风塑造人格，学风影响习惯，朋友决定眼界。如果家庭温暖和谐，重道尚德，儿女呢多半会正直善良。如果家风浮躁功利，孩子啊就容易变得自私和冷漠。一个人是否能够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往往取决于他所处的外部环境。环境既是养料，也是考验。好的环境如同是阳光和雨露，让人茁壮成长；而恶劣的环境就像是污泥和阴霾，会让人沉沦堕落。荀子不仅强调环境的外在影响，他还指出了圈子的内在力量。在荣辱篇中，荀子说呀，闻正法，走正道。他认为人性啊，本来是没有太大差别的，人人都渴望利益，厌恶灾祸。但为什么有的人能够成圣成贤，而有的人呢，则一生碌碌无为？关键就在于后天所处的环境和圈子。在荀子看来，人的思想和行为啊，往往受制于他所处的圈子的影响。若身边充斥了消极、浮躁的气氛，人也会随之变得愚昧、浅陋。如果能亲近仁德之士，听闻正法之言，心智呢便会开阔，品格也会日渐高尚。没有礼法、师道和正向环境的约束，人只会沉溺于欲望，而失去精神的追求。环境不仅塑造行为，更影响灵魂。教育也是这样，如果孩子从小耳濡目染、仁义礼智，浸润在充满善意与正能量的环境中，心灵中便会扎下美好的种子，最终开出向善的花朵。反之，如果成长在阴暗、污浊的环境中，孩子的思想也容易被污染。就像前面说的，兰槐浸泡在臭泔水里，尽管原本香气馥郁，也会被污染，令人讨厌。环境既是塑造品格的熔炉，也是防止人性沉沦的防线。人与人之间看似平等，却因环境与圈子的差异而天壤之别。所谓择友如择木，选择什么样的圈子，就决定了你将走什么样的路，成为

0: 什么样的人。因此荀子倡导居必则乡，游必就事，强调听闻仁义之道，行正法之路。听闻正法走正道，就是要求我们要择善友，结善缘，行善道，在人生的旅途中不断地提升自我，修正前进的方向。身处良好的环境，以仁爱、诚信、美好为准绳，我们就能在潜移默化中汲取正能量，塑造积极向上的人生气质。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菊花功效多，用对效果好。
3: 古往今来，菊花和枸杞这两种家中常备的中药材一直备受人们的推崇和喜爱。在古代，菊花被誉为长寿花，枸杞被誉为长寿果，可谓是养生领域的宝藏佳品。先来看菊花，菊花的药用历史源远流长，早在2000多年前的《神农本草经》中，菊花就被列为上品药材。历经千年验证，菊花不仅是疏风清热、清肝明目的良药，更能化身餐桌上的美味，成为药食同源的绝佳典范。今天我们邀请了陕西中医药大学的张景明教授，和大家聊聊菊花的养生门道，同时还特别邀请了几组嘉宾，带来了他们用菊花烹制的创意佳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菊香四溢的养生世界，听听专家对于菊花功效的专业讲解。
4: 小学同请注意，你们知道菊花的功效是什么吗？
5: 去火咳明目。
6: 人家姥姥老是喝。
3: 他怎么了呢？他需要喝菊花茶？
6: 一画画就戴眼镜找眼镜了，
3: 看不清。所以就会用菊花来调理。
7: 我就是平常在家里，只要我爸一生气，然后我妈妈几乎都会让她喝那个菊花茶。
3: 是有这事儿吗？
8: 有。
3: 这是缓和你们这个夫妻之间关系的独门秘籍吗？
7: 经常都是我妈发脾气，
8: 我给她沏的茶。
3: 喝完之后气儿顺了吗？
8: 哎，管点用。
4: 孩子们观察的都非常好，有说去火的，还有说戴眼镜的，还有说情绪不好的，典型的把菊花的几个功效就说出来了。那么我们在喝菊花的时候呢，大家有这么一个感觉，喝一开始喝的时候有淡淡的苦味，然后后边有一个回甘味儿，所以菊花本身的味儿是甘苦的，它可以泻火，那说明它是寒性的。一个甘苦的味道，一个寒性的性质，就决定了它的作用和它的功效。所以它入的是我们的肺经和肝经，入肺经可以疏散风热，可以清肺经之火，入了肝经可以平抑肝阳，还可以清肝明目。所以程程说他爸爸一生气喝点菊花平肝潜阳嘛，
3: 去肝火。
4: 对，所以唐朵说姥姥有时候一画画就要在我地方去找眼镜，可以清肝明目嘛。但是菊花还有一个作用，那就是清热解毒。在《神农本草经》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叫菊花久服利血期，轻身 耐老延年。嗯，所以这个里边呢包含了这么几重意思。久服利血气，那是对谁呀？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是能够利血气的，它一定是一种特殊的菊花，针对特殊的人群，它具有着利血气的作用。你再看青参，那是让我们走路走得健步如飞，不会出现头重脚轻的程度。那么头重脚轻它又是一类人群，它还可以耐老延年。所以这句话当中呢，典型地告诉了我们，不同的菊花它有着不同的功效，适宜于不同的人群。
3: 嗯，我知道今天有嘉宾带来了用菊花做的美食，是吗？来，请我们的道具老师把所有的美食先拿到台上来。那今天麒麟果和文静带来的是什么？
9: 这个我们先分享给大家尝一尝。
3: 啊，好呀好呀，来，麒麟果去吧。嗯，咱们可以品尝一下文静和麒麟果带来的菊花美食。尝出来菊花味了吗？
6: 甜的，茶的味儿，
9: 就像一个菊花压的茶饼，就是你想象的菊花本花的味道。
3: 文静，你带来的这个是什么菊花美食啊？
9: 这个叫做菊花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出来，里边它是有肉的，它是用肉和糯米和在一起，外面包裹了菊花，是一种甜品，特别适合做下午茶。
8: 我是第一次吃这个东西啊。
9: 因为原来啊，菊花其实它确实属于宫廷美食，但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其实我们身边就有很多种植食用菊花的地方。麒麟果呢，我们是每到秋天的时候就会去那儿去参与一些采摘加上文化体验活动。菊花其实可以做非常多的美食，像现在这个大屏幕上就展现出来了，我们会用菊花去做凉拌的菊花丝儿，还会做菊花火锅。
3: 哇，这么多的做法。
9: 对，不仅好看而且好吃，而且它可以调理身体，因为菊花它可以去火嘛，孩子有些时候容易燥，孩子吃了这些美食之后呢，一边采摘一边吃，还一边玩一边了解了传统文化，就像每次我们来录制一样，既可以吃吃喝喝，他又可以学到很多的文化传统知识。
3: 所以这些有关于菊花的菜品是你在参与那些活动的过程当中做的，看到尝到的。
9: 是的是的。连续你带来的是什么？
8: 带的是最朴实无华，但是也是此时此刻大家最需要的。
9: 是的，
8: 吃那么多甜点了，咱来点菊花茶。
3: 好，
8: 哎，来，
3: 请你分享给大家，
8: 你给阿姨们送过去啊。
3: 菊花茶应该常喝吧？
9: 对，这就是心目当中菊花茶的味道，里边有冰糖，而且放了枸杞。
3: 连续，这个是你给你爱人经常泡的那一杯菊花茶吗？用来下火的？
8: 可不是经常，他一发脾气我才给他泡的。这个其实也不光是他，我也经常喝这个。有时候吧，一到夏天吧，就感觉有点心烦意乱，你说喝点什么茶呀？可能都想不起来了。哎，也可能是自己身体就需要这种中药来调理，就想喝点菊花。所以越到夏天天气热的时候，越燥的时候，越暑伏的时候，哎，反而愿意吃点，最起码我觉得能让你自己心情平静平静。
3: 那我们得请教一下张老师，您觉得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些菊花美食有没有充分的利用好药材菊花呀？
4: 用的都很好，基本上把菊花的功效用了个八九不离十。哦，你首先去看它长的是花，质地很轻，那么它就是向上走，首先入的是肺，因为它是季秋之花，所以它药性偏凉，所以它首先可以清泻肺经之热，我们也把它叫做疏散发热。秋天一很应景，虽然自然界的气候有点凉，但是人常常又会上火，感受风热之邪，出现的是一种风温的感冒，头疼啊，体温略微有点高，嗓子有点疼，这种感冒就来了。所以古方当中有一个方子叫做桑菊饮，桑菊饮当中就是用桑叶和菊花来进行疏散风热，再加一点薄荷，它也是清凉的，然后再加点连翘，这两个药物呢更偏重于去泻火，所以桑菊饮就是去清除风热感冒的。
3: 那除此之外，这个菊花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妙用呢？
4: 其实还是运用了它去火的作用，而肝火最大，所以把人气得肝疼，说肝火很旺， 这肝里边有两种火，一个叫做虚火，就像

0: 连续泡的这杯茶，典型的可以去除肝经的虚火。嗯，我们也把它叫做肝阳上亢。肝阳上亢讲的是阴阳不平衡了，肝阴肾阴亏虚，制约不住阳，阳向上而走，表现出来一种虚火。它的典型的症状就是脾气大、头胀、头疼，再严重了可能整个脸上都要变红了，我们把它叫做肝阳上亢。怎么办？上亢了平下来，所以菊花在这儿的作用叫做平肝阳，去的是虚火。一个经典的配方，我们可以用菊花和石决明，再加点白芍，加点桑叶，再加点珍珠母。菊花本身是平肝阳了，还要让它的水把它漫过去，因此在配伍过程当中常常会采用贝壳类的。贝壳是水中的吗？所以我们用了石决明，石决明就是鲍鱼的贝壳。白芍是敛阴的，又是养阴血的，中医当中讲肝藏血，体阴而用阳，所以你这肝血足了才能把肝阳制约住。白芍在这地方是养肝血去了，再配上点珍珠母，它可以安神，因为人脾气一大晚上容易睡不着觉，珍珠母本身是个安神的药，然后再加上一点桑叶，桑叶也是双桑叶，和菊花都是在这个季节的，它两个一配都可以疏散风热，平抑肝阳，就把这个脾气给压下去了。菊花还有着清热解毒的作用呢，比如说什么地方长了个疖子，凡是红了、肿了、疼痛了，西医里边叫做发炎了，那我们中医里边呢把它叫做长了个疮，这个疮叫做阳疮。菊花本身有着清热解毒的作用，当然你派一个菊花去可能它的效果达不到，我们就得派五个，这五个派过去，然后把这个毒一解，这个方子叫五味消毒饮。他所用的药物就是菊花、金银花、蒲公英、紫花、地丁、天葵这几个药物呢，平常都可以见到，田间地头到处都是。这就是老百姓在日常生活当中和疾病做斗争的时候信手拈来的几个野草变成的一个方子。这是劳动人民伟大的智慧。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9: 北京时间6点整，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3: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 空军工程大学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通过制度破局、模式创新、一线实践等方式，不断夯实人才培养根基，着力锻造堪当强军重任的高素质人才方阵。
14: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为您介绍军事科学院国防科技创新研究院研究员常超的简要事迹。
13: 新闻聚焦，各地陆续开展军校录取学员欢送活动，激励广大新学员把青春融入国防事业，努力在强军征程中书写精彩篇章。
14: 直击现场，新疆军区某团开展高原实弹射击演练，检验部队在复杂环境下的协同作战和火力打击能力。
13: 环球军情，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政府决定挪用专项资金向国防部门追加10亿新谢克尔预算，用于紧急采购武器。
14: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军弹药库存下降这一话题为您做分析解读，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4: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14: 习主席指出，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对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我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空军工程大学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把青年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作为战略任务，通过制度破局、模式创新、一线实践等方式，不断夯实人才培养根基，着力锻造堪当强军重任的高素质人才方阵。请听特约记者李建文、杨正中、陈俊发来的报道。
15: 我们教研不能闭门造车，要把工业一线的现实问题带回课堂。
13: 在空军工程大学某全国重点实验室里，刚刚从某航空工业集团挂职锻炼归来的青年教员张天宇，正在与同事和学生分享参与一线研发工作的体会和收获。张天宇坦言，为期一年的挂职锻炼让自己收获满满。
15: 以前上课对着书本讲装备，如今我结合锻炼实践告诉学生们，生产线是什么样子，某型零件为何如此设计，把国防工业一线的工程经验、装备迭代的最新动态、部队实战的适配需求全部融入课堂，让课堂教学紧贴战场需求，紧扣装备实际。
13: 青年教员张天宇的成长经历是空军工程大学近年来持续推行青年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一个缩影。前些年随着装备研制模式发生变革，部分教员对新技术的学习和研究有所滞后，同时由于大学长期沿袭新教员入职就承担教学任务的做法，导致不少青年人才错过了宝贵的科研攻关期。空军工程大学范坤介绍说，为改变这一现状，学校党委在深度调研的基础上启动了人才培养制度改革，将人才分为教学为主型、教学科研并重型、科研为主型、教学管理保障型四个类型，积极探索青年科技创新人才建设与国防科技自主创新双向驱动深度耦合的新路径。
16: 分类评价的核心就是不搞一刀切，擅长教学的专心授课，擅长科研的潜心攻关，两者兼优的双向发展，专业技术成绩突出、服务战斗力建设成绩卓著的科技人才，还可以依规通过绿色通道提前越级评任职称。现在在学校年度职称评审中，40岁以下获评教授占比35.2%，35岁以下获评副教授占比46.3%，一批青年人才迅速成长起来。
13: 习主席强调，科学的未来在青年。为了在装备研制一线锻造青年创新人才，空军工程大学大力推行脱产锻炼计划，仅去年一年就派出37名青年教员前往14家国防工业部门进行脱产锻炼。与此同时，学校党委主动担当用好用足科研岗位津贴的发放政策，指导机关部门精准区分人员类别，一人一策研判具体发放办法，

0: 进一步调动了教学科研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空军工程大学陈进：
1: 对于科研岗位津贴的发放，虽然一开始上级的政策规定还不够细化明确，但通过细化探索研究，学校最终制定了经得起考验和质询的具体办法，确保用好政策，真正把好事办好。
0: 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空军工程大学党委遵循专家治校这一办学规律，让懂技术的人走上管理岗位，让搞管理的人懂技术。去年大学遴选14名年轻高学历教员担任科室领导，推荐8名优秀教员充实后备干部队伍，并让一批首席专家进入了各自学院党委班子参与决策。空军工程大学程四仪说，这一系列务实举措让机关与专家的履职边界配合模式越来越清晰，优秀教员在学校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愈加明显。
2: 首席专家的职责不是替代行政决策，而是从技术视角提供专业判断，学科方向怎么布局，重大课题怎么论证，人才建设怎么评估，专家的意见能起到关键作用。从只盯着研究课题到站在学院发展全局审视，我觉得自己看问题的视野越来越开阔。
0: 人才强则事业强，人才兴则军队兴。从人才分类评价的制度破题，到专家治校的长远布局，再到脱产锻炼等举措的探索创新，空军工程大学逐渐摸索出一条推动青年科创人才队伍加速成长的新路子。空军工程大学陈进介绍说，今年以来，学校多项科研成果落地部队，涌现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防卓越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青年长江学者等一大批高层次青年科创人才，为学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的人才支撑。
1: 学校党委将继续保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与托举，努力锻造堪当强国强军重任的青年科技创新人才方阵，为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贡献力量。
3: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4: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常超的简要事迹。常超，军事科学院国防科技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男，汉族，1983年4月出生，2005年12月入党，2011年6月入伍。该同志矢志科研报国，科技强军，从事高功率微波和太赫兹物理前沿研究，带领团队攻坚克难，主持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项目10余项，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130余篇，获得国家发明专利45项，获国家自然科学2等奖1项，军队科技进步1等奖2项，荣立2等功1次。
0: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连日来各地陆续开展军校录取学员欢送活动，激励新学员把青春热血融入国防事业，努力在强军征程中书写精彩篇章。湖南省常德市军地联合为考入军事院校的学子举行欢送仪式，新生与家长还前往烈士陵园和航天广场开展红色研学教育，鼓励录取学员厚植家国情怀，书写军旅华章。在江苏、安徽、山西等地，军地代表为军校录取学员家庭颁发光荣之家荣誉牌，新生代表登台发言，许下投身国防、勤学建功的青春誓言。山东聊城邀请参战老兵红色讲解员来到欢送仪式现场，为军校录取学员讲述英雄故事，鼓励他们努力学习、刻苦训练，以优异成绩书写强军报国的青春答卷。
4: 本台消息，日前陆军部队发布了面向2026年全军夏秋季退役士兵专项招录专业技能类文职人员岗位的计划， 此次招录的共有1000余个岗位，分布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城市。招录对象为全军2026年选择以自主就业方式安置的夏秋季退役军警士义务兵。有报考意愿的战友可以通过强军网首页通知公告栏查看招考公告、岗位计划和资格条件，并于8月15号至9月5号通过专项招录工作平台报名。如有问题，请拨打计划招录岗位后面的电话进行咨询。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团近日开展高原实弹射击演练，检验部队在复杂环境下的协同作战和火力打击能力。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开展多科目全要素通信保障演练，锤炼官兵遂行多样化任务的实战本领。请听报道。
5: 全连注意，系统上领发人力。
6: 抵达海拔4000多米的预定地域后，官兵们按战斗队形散开，迅速完成前沿侦察、弹药装填和诸源计算，并展开首轮火力打击。受高原复杂多变的气象条件影响，首轮打击的火力毁伤评估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前沿指挥所迅速研判，实时测算弹着点偏差，动态调整射击修正量，对残存目标实施二次火力覆盖。新疆军区某团洪定发：
7: 我们把部队拉至高海拔地域，科目设置由易到难，由单兵向体系延伸，不仅积累了高原特殊环境下的实弹射击数据，更为高海拔地区火力运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5: 全连注意，阵地报告向预备阵地转移。
6: 天色渐暗，导调组忽然通报射击阵地暴露，指挥员果断下令转移，各分队迅速向预备阵地机动。面对夜间光线暗、温度更低带来的严峻考验，官兵们依托夜视器材快速锁定目标、修正参数，随着炮弹呼啸而出，目标被成功摧毁。新疆军区某团杨志亮：
8: 此次演练我们重点攻关火力打击的时效性和准确性，不仅摸清了新弹种的实战性能，还探索出单炮对多目标分布式打击、多弹种梯次运用等火力打击新模式，为部队随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提供了有力支撑。
6: 特约记者阿和卓乐、张赫报道。
0: 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开展多科目全要素通信保障演练，锤炼官兵遂行多样化任务的实战本领。
9: 随着演练指令的下达，海军某视训部队通信保障分队官兵迅速编组集结，向预定指挥阵地快速机动。抵达任务地域后，官兵们立即分区展开作业，布设通信线路，连通配套设备，调试交换终端，逐级打通指挥链路，顺利完成临时指挥所架设。海军某视训部队杜西阳：
10: 我们机动途中就在观察沿途环境，提前规划好了布线路线，到达阵地优先抢通主干线路，同步布置指挥席位，实现通信网络与指挥阵地同步成型，确保指挥所一经开设即可具备指挥通联能力。
11: 线路布好，有信通信中断，立即处置。
9: 演练过程中，通信保障分队官兵接到处置特勤的指令后，快速架设天线，启动散射微波，并建立无线备用链路，持续保障指挥指令与态势数据稳定传输。与此同时，线路抢修组立刻前出，沿布线区域逐段巡查，精准定位故障断点。经过开缆、拨线、接续等一系列操作，顺利恢复有线通信。海军某视训部队马凯航介绍说，这次演练中贯穿线路故障、电磁干扰、信号异常等多种特勤，有效锤炼了官兵们的应急保通能力。
12: 我们构设高强度对抗场景，将断线抢修、抗电磁干扰、机动组网等重点科目贯穿其中，让官兵在实打实的险情条件中淬炼技战术素养，磨合编组配合，持续提升复杂条件下应急保控能力。
9: 特约记者耿建伟、贺佳、黄鑫报道。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岳苑生报道。近日，第81集团军某旅邀请驻地检察院普法宣讲团走进营区，开展法律进军营活动，为官兵宣讲法律知识提供公益咨询。 活动中，宣讲团通过专题授课、案例剖析和现场答疑，让普法内容贴近生活，解答困惑，真正讲到官兵心坎上。
0: 记者黄浩、吴新卫报道。近日，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一架民事直升机突发机械故障，无法按时执行阿卜耶伊至朱巴跨区域运输任务。接到联合国航空部门紧急支援请求后，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迅速响应，紧急补位执行任务。经过长时间连续飞行后，直升机平安抵达朱巴。本次任务单机飞行航程722公里，创下分队进驻任务区以来单次任务最远航程，高效化解了民事航空器故障带来的任务风险，保障联合国跨区域运输链条不中断。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刘耀红报道。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8月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声明还要求日本政府向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等作出赔偿，签署并批准禁止核武器条约，并呼吁这是作为遭受原子弹轰炸国家所肩负的历史责任，也是迈向和平世界的第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七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一档节目中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持续担忧。
4: 总台央视记者刘旭报道。据美国方面8月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说，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性。
0: 伊朗总统府负责新闻与通信事务的副主任麦赫迪·塔巴塔巴伊8月9号宣布，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塔巴塔巴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次任命基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的总统令，是在前任秘书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辞职并接受新职务后进行的。据伊朗方面当天消息，佐勒加德尔已担任伊朗最高领袖政治顾问，此前他于今年3月接替在美军空袭中身亡的拉里贾尼出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还被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任命为其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雷扎伊出生于1954年，1981年至1997年担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后曾任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秘书长，还曾在伊朗前总统莱西治下担任分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
4: 总台记者赵兵报道。据以色列方面8月9号消息，以色列政府当天批准一项紧急拨款计划，决定挪用原定给英特尔公司的项目资金，向国防部门追加10亿新谢克尔预算，用于紧急采购武器。据了解，这项决定通过后，以色列国防预算将达到1840亿新谢克尔的新纪录。就在几天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向安全内阁表示，计划将未来10年规划的额外国防资金再增加500亿新谢克尔。根据该提议，这项长期增资总额将由此前宣布的3500亿新谢克尔提高到4000亿新谢克尔。
0: 据叙利亚官方通讯社当地时间8月9号报道，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当天称，叙利亚与俄罗斯已经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旨在重新调整俄方在叙利亚海岸的军事存在，包括将俄方基地的军事设施转变为联合训练中心，将民用性质设施移交给叙过渡政府管理，相关调整工作将在3个月内完成。叙方表示，该备忘录是经过约1年半的密集谈判后达成的， 解决了俄罗斯在赫梅米姆和塔尔图斯两处基地的未来管理问题。
3: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

0: 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最近美国搁置了大幅升级对伊朗军事打击

0: 党规定是我们党在新时代的席慕立信之举。本台消息，日前我市召开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人员管理及普查区划分专题培训会议，本次培训紧扣实操落地，重点解读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组织工作细则、普查区划分与建筑物标绘工作细则，明确工作标准、流程规范和责任要求，确保基层普查人员懂标准、明流程、守规范。同时，专题培训统一门户、普查人员管理系统、普查区划分与标绘系统操作应用，详细讲解系统登录、信息录入、边界划定、建筑物标绘、人员管理等核心功能，通过理论讲解、演示教学的方式，让参训人员熟练掌握系统操作技能，切实提升业务能力和实战水平。会议要求要严格规范普查指导员、普查员选聘、培训和日常管理，依托普查人员管理系统，强化队伍动态管理，择优组建专业化基层普查队伍，强化实操培训，落实配套保障，夯实基层工作根基。清查摸底要坚持有户就查、有地就查、有设施就查原则，全面开展清查摸排与查遗补漏，严格落实数据审核、比对评估、逐级验收机制，确保清查数据真实准确、全面完整。市统计局副局长陈楠：
1: 下一步我们将全面启动普查区划分和建筑物标绘工作，压实乡村两级工作链条，严把数据质量关，确保普查区划分不重不漏，为清查摸底和入户登记做好充分准备。
0: 本台消息，盛夏时节瓜果飘香，眼下小司沟镇黑山口社区西瓜迎来丰收季，绿油油的瓜田硕果累累，生机盎然，饱满清甜的夏日甜果为乡村田野绘就出一幅喜人的丰收画卷。走进西瓜种植田，连片藤蔓郁郁葱葱，一个个圆润饱满、纹路清晰的西瓜藏在翠叶藤蔓之间，错落有致，品相优良。种植户穿梭在瓜田之间，挑选、采摘、搬运，忙碌的身影勾勒出乡村增收致富的生动图景。种植户张铁：
2: 一亩地差不多六七千斤，今年是七月二十号左右开始成熟，开始零售卖2块钱一斤，总体来说效益还可以。
0: 小小西瓜是农户稳定增收的甜蜜瓜，更是小司沟镇深耕特色农业、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小司沟镇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培育桃、板栗、扁杏等产业，规模化发展中药材、陆地蔬菜、食用菌等经济作物，推动农旅电商融合发展，不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小司沟镇副镇长孙宝同：
3: 下一步我镇将根据各村资源禀赋特点，进一步合理规划种植区域和品种，引导群众种植市场效益好、收益高的特色农产品，打造品牌，逐步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促进群众致富增收。
0: 本台消息，为切实解决乡村孩子暑假作业无人辅导、假期生活单调等问题，切沟镇东庄村刁雨欣、崔家燕两名大学生主动担当，在村内开设暑假公益补课班，为村里中小学生义务辅导功课，陪伴成长。课堂上，大学生志愿者耐心细致，针对不同年级学生的学习情况，逐一讲解学科知识点，细致辅导暑期作业，帮助孩子们查漏补缺，巩固所学知识。学习之余，为缓解孩子们的学习压力，志愿者还会带领大家来到村文化小广场，开展趣味小游戏，劳逸结合，寓教于乐，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收获知识，收获快乐。学生盖朝贺：
4: 暑假在这里补课让我有了很大的收获，在这

0: 这里学习有不会的题可以问老师，老师当场就给咨询解答，对我的学习有很大的帮助。
1: 公益课堂温暖童心，青春奉献回馈桑梓，从课业辅导到趣味互动，两名大学生志愿者用真诚与耐心陪伴着每一位乡村学子，切实帮助孩子们端正学习态度，补齐学习短板，让孩子们远离电子产品，养成良好的假期学习和生活习惯。大学生志愿者刁雨欣：
0: 和孩子们相处，我收获很多，看到孩子们一点点进步，我的内心非常有成就感。作为返乡的大学生，可以用所学的知识回馈家乡，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1: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2: 汉代风云人物韩信被杀之谜，主讲人易中天。
3: 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西楚霸王项羽和汉王刘邦双方为争夺全国的统治权，展开了历史上有名的楚汉战争。作为刘邦麾下的一代名将韩信，公元前204年用背水一战的策略，以数千兵力击败200000赵军。公元前202年，用十面埋伏的计策，逼着项羽在乌江自刎而死。可以说，韩信为刘邦夺取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但韩信在功成名就之后，却未能善终。在公元前196年，被刘邦的妻子吕后诱杀于长乐宫东市。难道韩信之死真的是应了那个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典故吗？韩信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将为您讲述汉代风云人物韩信被杀之谜。
4: 我们今天继续讲汉代风云人物。说起汉代风云人物，不能不说到韩信。因为韩信在西汉初年至少有两个第一。第一个第一呢，韩信是西汉第一功臣。当时就有人这样评价韩信：功高无二，略无是出。什么叫略无是出呢？就是这个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韩信的，他的功劳呢也没有人可以跟他屁比了。第二个第一呢，他是西汉第一个被杀的功臣。西汉还有一些被杀的功臣，但是韩信是第一。韩信的死使我们想起耳熟能详的两句成语：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但是这个话韩信说过，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不是韩信，是谁呢？是越王勾践手下的大夫范蠡。越王勾践的故事大家都是很熟悉的，卧薪尝胆。
3: 春秋时期，吴越两国将领经常打仗。公元前497年，吴国大败越国，越国国王勾践屈辱求全，向吴王求降，去吴国给吴王夫差做奴仆。 终于骗得夫差的信任，于三年后被释放回国。越王勾践回国以后，为了不忘国耻，他睡觉就卧在柴薪之上，坐卧的地方悬着苦胆。经过十年的积聚，越国终于打败了吴国。后来人们把这个故事概括为卧薪尝胆，用来形容人刻苦自立、发愤图强。
4: 那么辅助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报仇雪恨的主要是两个人，一个是大夫范蠡，还一个是大夫文种。越国灭掉吴国以后，范蠡大夫就对文种大夫说，咱们走吧，咱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越王勾践这个人是可以共患难不能共富贵的，你要记住，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就是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出处。这里的走狗呢，是跑得很快的狗。在古汉语里面，走是跑的意思，所以走狗就是跑得飞快的狗。后来走狗这个名词呢，就从这儿出来了。范蠡大夫就走了，他干嘛去了呢？下海经商。据说呢，还携带了一位小蜜，就是西施，泛舟西湖，下海经商，成了一个大富翁，叫做陶朱公。文仲大夫不走，文仲说：“你看我这个立了这么大的功劳。”这现在是摘桃子的时候，我干嘛要走啊？他不走。结果呢，越王勾践送给了他一把剑，同时带了这么一句话。勾践说，先生教给寡人七种杀人的办法，寡人只用了三种就把吴国给灭了，还剩下四种没有地方用啊，是不是就在先生身上试一试呢？那文仲听就明白了，自杀。这就是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来历。
3: 楚汉之争结束后，功高震主的韩信马上成了刘邦的一块心病。项羽一死，刘邦马上便夺取了韩信的兵权。在公元前201年，刘邦又以谋反为名，将韩信诱捕。

0: 韩信被抓时，仰天长叹：“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但是刘邦此时并没有杀他，只是把他贬为淮阴侯。那么韩信到底是因为什么而被杀的呢？
1: 根据司马迁《史记》的记载，韩信被杀呢，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汉十年当了皇帝以后五年，这个时候刚刚建立的西汉王朝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叫陈豨的人造反，自称代王。这个代王呢，不是代替的代，是代国之王。代在什么地方呢？在现在的河北，在现在河北省境内。陈豨当时有很多的军队和人马，而且陈豨呢是一个仰视的人啊，手下有很多英雄豪杰。这个人呢是很厉害的，他走到哪，跟随他的随从那个车辆啊上千辆，很多人拥护他。陈豨反了以后，刘邦勃然大怒，带领军队御驾亲征去讨伐陈豨。这时候韩信和陈豨有书信来往，韩信就写信给陈豨说：“你只管造反，兄弟我在京城给你做内应，而且做了准备，准备把这个监狱里的人呐、都放了出来，让他们去攻打皇宫。”当时看守京城的人是谁呢？是刘邦的正妻吕后，是把吕后抓起来杀了。这个事情被人告发，告发的原因呢是韩信手下有一个人犯了错误，韩信把他关起来了，准备杀头。这个人的弟弟知道了这个情况，就向吕后通风报信，说韩信准备谋反。吕后说：“这事情怎么办呢？你把相国萧何找来商量啊。”萧何就出了一个主意。萧何出一个什么主意呢？他自己去找韩信，说前方传来了捷报，咱们皇上打了胜仗，现在群臣都要到皇宫里去祝贺他。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通信是不发达不方便的，前方有什么战事呢？韩信并不知道。那么萧何出来说，韩信就相信了，但是韩信不去。韩信说：“你看我这个一直在生病，因为在前一段时候啊，韩信闹情绪，一直在装病不上朝的。那我从这不上朝的人，那我怎么能去呢？”萧何说：“虽急抢入祸，就你虽然有病嘛，哎，你还是勉为其难吧。这么大的事情，大家都去祝贺，你不祝贺不好吗？”韩信也觉得这个也实在是推脱不过呀，勉勉强强就进宫了，就来到了长乐宫。那当时这个汉王朝的宫殿呢，两座，一个叫未央宫，这是皇帝住的；一个是长乐宫，这是皇后住的。因为那时候是吕后在主政，所以他来到长乐宫。一进长乐宫，那两边早就埋伏好了，这个很多的壮士一拥而上，把韩信捆起来。吕后也没有请示，也没有汇报，也来不及，当即立断先斩后奏，韩信杀了，斩之于长乐中室，就是长乐宫里面有一个放那种编钟啊，你知道古代奏乐它是要有钟的，放那个编钟的那间房子里面，就把韩信立马就杀掉，而且立即下令逮捕韩信的家人，宜信三族，那就是父族、母族、妻族三族。

0: 全部烧光。这个时候临死之前，韩信是仰天长叹，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吾悔不用快充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后悔啊，我后悔当初没有听快通的建议啊，以至于落到今天这个下场，被小孩子被女人所欺骗所谋杀，我真是追悔莫及。
1: 公元前196年，一个为大汉王朝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的韩信就这样被诱杀。可以说韩信之死不完全是功高盖主，也不完全是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因为韩信说这个话的时候刘邦并没有杀他，而是因为韩信参与了一个谋反大案才被吕后所杀。韩信在临死之前后悔没有听快通的建议，那么快通又是什么人呢？快通给韩信提过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快通这个人呢，实际上的说法叫做范阳变士。范阳呢，在河北省，河北省现在河北省的一个地方，范他的祖上是范阳人。但是史记也把这个快通呢称为齐之变士。可见呢，他这个活跃的这个地区呢是齐国，啊，就是现在山东这个地方。什么叫变士呢？变士就是谋士，就是靠这个辩论呐、说服啊、出谋划策呀，来谋生的士，所以也叫说客。我们知道这个在春秋战国甚至到秦汉之交，社会上有一个阶层呢叫做士。士是什么呢？士就是低级贵族啊。贵族一共有四等：天子、诸侯、大夫、士。士和前三种贵族的区别在于什么地方呢？就天子、诸侯、大夫呢都是有地盘的，有领地、有封地、有封国、封邑，而士是没有的。也就是说士是没有家产的，或者用现在的话说呢，士是没有不动产的。那么士有什么呢？他第一个，他有一个贵族身份；第二呢，一般的说士都有一技之长，比方说他有武艺，武功好，这个叫做武士；比方说他有文采，文笔好，这个叫做文士；如果说他计谋好，那他就叫做谋士；如果他口才好，那他就叫做辩士。这样一些人呢，就是靠出谋划策、耍嘴皮子，游走于诸侯权贵之间，今天给你出个主意，明天给他出个主意，他们也没什么立场啊，也没什么是非的。这些人他反正就是给你出主意，如果你采纳我的主意啊，我被你雇用了啊，我是忠心耿耿给你谋划啊，如果我的这个主意你不听，拜拜，我换一个老板。就像现在的这个什么策划大师啊，什么点子公司啊，就这个也算是一种智力劳动吧。那快通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而且非常有名，是天下有名的辩士啊，曾经到处游说。那么快通什么时候给韩信出主意呢？
1: 这个时期是楚汉相争的关键时期，刘邦和项羽正处于相持不下的状态。为了扭转局面，在公元前203年，刘邦派韩信率军东进去攻打齐国。韩信凭借着其卓越的军事才能，攻下了72座城池，

0: 占据了齐国。于是韩信要求刘邦封他为王，刘邦怕韩信有变，就封他为齐王。此时的齐王韩信声威远震，
1: 对于韩信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造反机会。因为现在刘邦也好，项羽也好，都不敢得罪韩信了。那么这些谋士，这些辩士是何许人也啊？机灵鬼啊，他还能看不清这个？于是呼呼啦啦的都跑去找韩信。第一个来的呢叫做伍奢。伍奢是什么人呢？伍奢是项羽手下的人，项羽把伍奢派去找韩信，就是想稳住韩信，要韩信守忠义。但是伍奢是项羽的人，他是说服力是很有限的。第二个自动跳出来劝说韩信的就是快通。快通这个时候本来就是韩信身边的谋士，而且韩信把齐国的72座城池全部打下来就是快通的主意，所以快通的说服力是比较强的，说话的分量是比较重的。而且快通是这样去说服韩信的，他说我这个人呢会看相。韩信说你会看相吗？他说那你给我看看呢。快通说那这个东西天机不可泄露啊。韩信说好好好，把左右的人都你们都出去。然后快通就说我相君之面不过封侯，而且有威势，看你的脸是一个侯爵配合，而且有风采。项君之背贵不可言，看你的背呢，你的背长得好，贵不可言。这样来说服伍奢和快通来游说韩信，他们俩的意思呢差不多，主要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说什么呢？说韩信你现在的形势非常之好，在楚汉相争的这个战争中，你处于一种举足轻重的这样的一种角色，这样的一个分量。伍奢呢是这么说的，当今二王之势全在足下，足下左头则汉王胜，右头则项王胜。当今二王之势全在足下，权就是权重啊，不是权力。什么叫做权呢？权就是秤砣，秤砣就是叫做权，那个秤杆啊叫衡。你把这个秤拎起来，这个怎么样的情况全靠这个秤砣在移动，所以这个叫做权。权的这个分量呢就叫做权重。你现在这个秤砣你往左边移移，刘邦就赢了。你这个秤砣往右边移移，项羽就赢了。所以叫做权在足下。什么叫足下呢？足下呢是古人对朋友辈的一种尊称。古人的尊称有四种：陛下、殿下、阁下、足下。这四种称呼共同的一个意思就是我不敢看你的脸，因为你地位太高，面子太大，见了皇帝我不敢看皇帝的脸，我只敢看你的丹陛之下。你知道我们皇帝的那个龙椅啊，那个宝座啊，它是

0: 有个台儿的，台儿上面有台阶，那个台阶叫丹壁啊，我只敢看着你的丹壁之下。见到太子王子，我也不敢看你的脸，我只敢看你的宫殿之下。见到宰相，我也不敢看你的脸，我只敢看你的楼阁之下。那么见到尊贵的朋友，我也不敢看你的脸，我只敢看你的脚下，就是低头的意思。足下，全在足下，就看足下的这个足往哪边走，这叫做举足轻重。那就是你这一抬脚就有分量。这个快通也有这样的意思。快通怎么说呢？当今良主之命悬于足下，足下为汉之汉圣，欲主之主圣，也是这个举足轻重。所以这两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意思，韩信，你在这个关键时刻可得站稳了立场，你一定要做出正确的选择。而在这个政治斗争当中，站队是非常重要的。站队，站对了，青云直上，富贵荣华；站错了，身败名裂，没有翻身的余地。所以你要想好了，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呢，他们都说你不能帮刘邦。为什么呢？因为刘邦的野心是很大的，他要兼并天下。之所以他现在重用你韩信，是因为楚王项羽还在，他的头号敌人是项羽，他要用你来对付项羽。一旦项羽被他灭了，下一个轮到的就是你韩信。因此韩信的命运和项羽的命运连在了一起，这是第二层意思。由前面两个前提逻辑的得出第三个结论，那就是你韩信既不要帮刘邦，也不要帮项羽。那不能帮刘邦的道理讲得很清楚，你帮了刘邦，你把项羽灭了以后，下一个轮到你了。那么同样的道理，你帮了项羽，那么刘邦灭了以后也轮到你了。所以最佳选择是什么呢？三分天下而忘之。忘就是亡，就是称王的意思。那干脆三分天下鼎足而居，谁也不吃掉谁，大家都安全，天下也和平。这是五社和快通共同的意见。这个建议如果被采纳了，中国的历史重写。
1: 如果说项羽派来的武涉劝说韩信是有其军事目的，那么自己的谋士快通则一心为韩信着想，劝他及早独立。韩信是个军事天才，但是在陷入政治决策的漩涡时，却表现出了自己的犹犹豫豫。面对着千载难逢的称王机会，韩信是如何权衡其利弊的呢？
0: 但是由于武涉呢，他是项羽派来的说客，他说服力不强，所以韩信很简单的就把武涉给打发了。 韩信怎么说呢？他说陈氏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直计，言不听，话不用，故背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与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侍我，言听计用，故得以至于此。夫人身亲信我，我备之不暇，虽死无益，信为信，谢相。韩信说呀，你五色先生是从项羽那儿来的，我韩信呢也原来在项羽麾下当差，项羽对我怎么样呢？官不过郎中，位不过直计，郎中就是警卫员，或者说侍卫官，让我做他一个警卫员，整天拿着一杆计在他门口站岗。我出的主意他不听，我做的策划他不用，所以我才离开项王吗？我来到汉王这边，汉王对我怎么样呢？授我上将军印，那封我做三军总司令，给我那么多的人马，让我赤诚疆场建功立业，我才有了韩信我今天吗？何况汉王对我是多么的好啊，解衣衣我，推食侍我，脱下自己的衣服给我穿，让出自己的饭菜给我吃。一个人对我这么好，这么亲，这么爱，我如果背叛他那是不吉利的，备之不祥，虽死不义，那么我宁肯死，我也不会改变我对汉王的一片忠心。对不起得很，武先生，请你代替我韩信谢谢项王。那么快通呢？快通是韩信自己的谋士啊。快通的说话的分量就要重得多了。快通一共三次劝说韩信。那么第一次劝说韩信的这个意思和五色是一样的。韩信的这个回答呢也是一样的。那么快通就说了，说你觉得汉王对你很好，恩重如山，你觉得你们俩亲如兄弟，唇齿相依，心心相印，休戚与共，很不对吧？快通说，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永恒的友谊，比方说越王勾践和他的大臣大夫范蠡、大夫文种关系好不好，铁不铁？文种大夫和范蠡大夫为越王勾践立下的功劳大不大？后来怎么样了呢？野兽已尽而猎狗烹，野兽都打完了以后，猎狗还要他干嘛呢？把猎狗就煮了吃了吗？后来他们不就是落得这个下场吗？难道说你今天和汉王的关系就好得过越王勾践和文种大夫的关系吗？你靠得住吗？韩信说：“哎，这个事儿，你让我想想，好吧？啊，你让我想想。”那么快通第三次去说服韩信，说足下不可以再犹豫了。他说：“猛虎犹豫啊，不如蜜蜂一蛰。” 跟老虎地